0: 址吼是台中市沙拉区自强路293号。
1: 是，啊，那报名嘞电话是几号？
0: 报名电话是0932958219，0932958219，吼，这是我的电话。
1: 是，江叔，你来甲阮观众朋友来家己介绍一下，好不？
0: 啊，大家好哈！啊，各位啊，先生大德啊，大家好，孙杨书记，大家好哈！我是黄全峰啊，我是咱19届学员哦啊，师训3期哈，3期啊，目前哦，在咱天津博士班哦啊做研究生哦啊，孙杨书和我的看护就是讲，踮所有地区。哦，来开已经大约36、36、36教室，哦，来教初级班安尼。
1: 是，杨叔，咱即马要开班，要来教易经、风水甲宗教。啊，有一寡咱一寡朋友想讲，啊，易经会足歹学无？杨叔，你讲看嘛好无？
0: 易经吼，大家吼，大家目前拢知影个易经足好个，啊，占卦嘛足准。哦，但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反应就是讲，啊，已经足歹学的啦，所以讲唔敢学。啊，叫你要上课吼，你嘛唔敢上课。好，啊，为着安尼吼，啊，我嘛想讲，我伫开课之前吼，要来开放3节课，哦，啊，设计啊，学新的这个学员，哦，伊来看，看会当学到什么物件。啊，咱教课的内容就是针对哦，这2年以内他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哦，啊，用过迄个案例来给伊教，互伊了解，安尼才袂惊惊啦，
1: 是，
0: 无人足惊。
1: 实际上无遐难，
0: 对不？对，
1: 拢生活易。
0: 是。
1: 江苏，你当时开始学易经？
0: 啊，我是民国99年开始学，啊，即马15年。
1: 是，江叔，咱咧开课的时阵啊，会去咯，给学生迄册来看教材，你甲咱介绍一下无？
0: 好，来，好，咱易经大学，有《易经新华入门》，有4本，风水学讲义，风水学讲义有4本，而且不管易经也好，风水也好。哦，拢是为上较简单的甲人教，因为一般感觉已经是足困难的，但是吼，因为师父传予咱的，吼是应用易经生活易，吼唔是像吼咱学校哦大学所教迄文理易要读很多书，哦啊很难懂，哦啊你要用你嘛无好用，但是。好，那呢，我们的这个师傅教的，哈，师傅教的这个易经，这个风水，都很简单。啊，伊就是以五行，哈，以五行，甲带入去，甲带入时间、甲空间，哈，这个变化。啊，所以很简单，很简单，初学者一点上，伊就浅学可以浅用。啊，随时我甲你教，叫你教你占卦5分钟，你就会使用了。哦，啊，你如果嘛免惊，你占出来卦袂晓袂要紧。哦，咱有啥？咱有阳宅一本迄、那个，就是那一本《董公学》，《董公学》上面就有。哦，八卦、八公、八卦都有，你得甲摕起来对，对对抄抄了后，哦，啊袂晓问老师，老师甲你讲，啊慢慢你就自然就得晓，所以足简单诶啦，嘿啊，无啥物困难。
1: 是。
0: 啊，风水学嘛是共款啊。风水学就是上简单的，就是以咱风水学除了这本以外，咱阁有小阳宅，啊，鬼故事新华在台湾，哦，这本哦，师傅是无师，哦，完全以白话，哦，白话一条一条条理式的落写，哦，啊伊哦每一个部分拢写啊足清楚，啊包括有化消灾化灾，包括两风水拢足好用的，哦啊。这本我定安尼甲学员、甲学员开讲啦吼，一般的风水书也无遮侪物件，它的里面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师傅拢计吼，啊条理式的，啊白话甲人讲， 咱会使对。

0: 哦，咱会使一项一项对，一条一条对，啊，你着知好也歹，哦，你知好也歹，啊，然后知好歹然后，再搁再看要安怎改，再搁老师讨论，哦，啊，你着会使改，哦，我有一个学员，以前我回来遮做迄个小教育学分的时阵哈，啊，拄拄仔咧讲着拼桌，啊，下课的时候哈，下课的时候，一个师姐就来。啊，老师，谢谢谢谢，一直谢谢，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吼听我学足久诶，啊，逐天吼，拢去咧做复健，为着啥物做复健？伊规身躯拢咧疼，浸温泉、洗复健，啊，来听着你讲了，听你讲病倒了后，我转去了，才注意甲看，哎，阮后壁是病倒，啊，甲处理好了后吼，先生嘛免看，啊嘛免去洗温泉，免运动，对，拢个好去。哦，啊，这就是咱风水学会好用安尼，哎，
1: 是，嘿，对。咱咧学易经的时阵，有想讲啊，爱背64卦，足歹背，哦、背袂起来，要安那？无紧，拄只咱江苏甲咱讲吼，咱有一本《八卦基础学》，内底卦卦象拢有，来对迄卦象来看，来抄，看看学，看看背。慢慢的，你都会学起来，这是无问题。
0: 对啊，差着，所以我嘛伫跟学员分享哈，讲学易经不要背，但是有嘢伊学过，起码做在学员拢外口学过，才好来学。他们就不相信，无相信啊，但慢慢证实，慢慢证实，到尾才真来讲，哦，易经真的不用背，也不用怕，好、哦，你得教师傅教咱的原则，哦，啊，教咱初级班学的原则。哦，去做就好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19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好，啊，咱这两本，咱哦，风水学啊，甲易经入门，哈，讲四本，然后做八本，伊是将所有的易经，哦，所有的为上简单，啊，甲上困难的所有解卦的方法，伊所有拢甲咱教，你所有占着卦，你迄内底找绝对有，一定有诶。好啊，风水嘛是同款，哦，就各个那个情况，你去都有。啊，师傅拢计吼，啊，不藏私的，甲咱教教吼，足熟悉的，然后咱咧很容易就明白。
1: 是，咱师傅洪恩祥师甲咱教易经风水，也佫有一项足重要的，迄，哦，就是宗教。
0: 哎，对，啊，宗教吼。因为咱已经是会当预知未来嘛，吼啊，什么代志咱拄着物件，吼拄着问题，吼不，比如说不舒服啦，吼，我们去占卦嘛，吼啊，占卦的时候，你就会使针对，吼针对吼啊官鬼洞啊、白虎洞啊、陈蛇洞去找啥，依照宗教法仪去甲处理，吼宗教法仪，吼宗教的部分就是。有两分两个部分嘛，一个是华裔，华裔的部分就是哦，比如说，咱白虎官贵白虎当，官贵白虎当就是迄公，哦，啊，你得爱创啥？你得爱先去拜土地公，啊，土地公的时阵，你着准备金文财，别准备两份，一份敬土地公，一个祝福菩萨，一份请土地公领受了后，转世给求道。这官非神，白虎神，千回归本位。啊，伊若是回归本位，你就无代志啊。

0: 定下嘛，赶快花费定下，当时开始，哦，爱去拜啊，咱这神王、神王爷，哦，阿嘛是赶快呐，哦，请神王爷做主，我嘛是金文在别准备两份，一份供养神王爷，一去祝福菩萨，一份请神王爷转世，啊，看先观鬼神，哦，定下神也是很母神，请领受了后。回享受了后吼，啊，互因安尼回归本位，啊，拢无代志。一般来讲，你安尼做过的时阵，就没事啊。
1: 是，
0: 嘿，
1: 是。所以讲，易经会使帮助咱去查讲问题出伫倒位，
0: 是。
1: 啊，查出来了后，再用宗教的法义
0: 对
1: 来做解决。
0: 对，嘿。啊，个宗教法义，个一部分就是咱修行的部分。哦，啊，咱专门吼是行较。属于他净土法门嘛，哈，就是我们都相信我们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希望去西方极乐世界，啊，阿所以师父就一直啊有教咱诵经，哈，啊诵经，哦，因为咱来师父开始，哈，咱人来出世，哦，有一个福报来嘛，但是咱嘛有早一个恶报来。好、哦，啊，是安，我是安怎那有个人，啊，出事的时阵，平平都平，又安尼今年出事的，啊，平平同学，为虾米人那，即个安尼足好命，啊，人都好，啊，钱开袂离，啊，咱就安尼也要做事，对无吼？啊，要开钱就去看事，这就是业报甲福报的问题。好、哦，啊，从开始咱吼，勤诵各个诸典、宗典、经宝吼，尤其是咱的《天地经》，咱即马认真咧上是《天地经》嘛。你认真想了后，哦，你会回向咱的完清债主了后，你的业报你就会减去，业报若减一项，福报就会加一项。哦，啊，所以业报若无的时阵，你福报就到，你自然你就会做过了哦，做幸福啊，厝内加做美满的哦，这是哦，迄、那个咱的修行的部分。
1: 各位观众朋友，好消息，咱黄泉峰讲师即马要开课咯。黄讲师，你过来甲咱介绍一下。
0: 哦，咱吼，咱伫开课的所在吼，伫班名就是讲已经大家刷了三六教室啊。开课进程，我会开放三开放三节，予大家去试听。吼、哦、啊，予大家吼、哦、啊适合的，哦，知影讲吼，咱已经。要学啥？咱来已经大家要学啥物好？吼、哦！啊，然后报名号码、电话号码是0932958219，0932958219。哦，啊，找黄泉峰讲师啊，哦、我安尼吼。
1: 是黄讲师，咱开课伫三鹿里社区活动中心，遐要哪去哈？到公车。
0: 三鹿里社区活动中心伊是足快。啊，但是你较准卡对无？伊公车是290，但是吼、哦、有一项足方便的，就是伊伫国山的龙井交流道下，一下到交流道就到了，哦啊，所以交通足方便的。
1: 是，
0: 哎，
1: 真赞。
0: 是，
1: 咱观众朋友一定爱来报名哦。哎，咱黄讲师，咱有足侪正道的案例，你甲阮讲看卖好无？
0: 哦，正道吼。我讲一个，迄个我们一个诵经哈，诵经的功德，啊个诵经功德在中间就爆发，也祖先祖德流化。哦，有一位师兄，好啊，第一班的师兄哈，阿姨就是因为因进前因哥哥啊，因哥哥啊落车人去晕了，啊落车晕了晕几啊届，啊来找我，啊结果是。啊，祖先的问题、求道的问题，我帮伊处理好了啊！我甲你讲，甲伊讲起这件代志，我甲伊讲，啊，既然你若共款，哦，啊，恁就安尼就爱处理。啊，结果伊讲好啊，我才看嘛，啊，看着心肝内就无，哦，啊，结果伊讲好，啊，我认真上经，

0: 闽南语演讲比赛拢得名。啊，他在读册吼，未啥得，今未啥读的，今拢读，拢读第一名。哦，啊，然后伊就感觉诶，安尼上经有效哦，吼，安尼专门老师咧讲佫有效。哦，啊，然后就安尼认真，足认真咧上啊。但是有一天，因为一个师兄要去吼，爱好伊去遐载，发生车祸，发生车祸，啊，煞无迄个变作讲，吼啊，人家球场足贵足多，要低于1000万，哦，啊，就拖啊拖啊。我哩去改讲，啊！你这个你的，哦，你虽然做认真上进啊，但是祖先的工作你嘛是爱处理，因为既然祖先的给你求多，啊，你无处理，未无去嘛。你上进是增加咱福报，啊，卡个较善啊点。啊，后来想想，我祖先无安那，我处理你，啊，叫我处理祖先好了后，好，刚好他们要绝业，啊，绝业的时候，因为我遐是伫咱两个道场中嘛，哈。我排世界讲要带，要叫伊去倒去读。我来啊，我带恁来去户外教学。我伫位中上道场，啊位已经啊风水学院，啊过来道场，台中道场带伊学这里。啊，介绍一下每个地方特色。啊，咱台中道场八楼有一间老祖所传的文书，非常的殊胜。啊，我伫甲介绍迄间文书。啊，文书了后，啊转去啊，我炸蛋吼。我一人一张，哦，很结干结缘，很留住，哦，啊，伊就好，嘛是认真咧上经好啊。有一天，老祖甲伊讲，哦，啊，我一个老伙仔甲伊讲，啊，佮他的伊本身因所拜祖先啊，甲伊讲，讲爱爱去大中道场拜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啊，迄台中道边八楼，啊，才想着，哎，八楼一间文所，啊，然后伊文所写写了来八楼办拢做，啊，等于嘛是做做认真咧上紧，啊，无偌久吼，伊迄件迄个车祸的坑，本来人歹甲伊讲，后来首先人佫家己通知伊讲，本来球场1000万，结果伊一届完都无开。300万就是300万赔他是迄个保险的，哎，蛮奇怪，保险迄阵我明明都无爱报啊，是安怎奈不报了？哦，啊，这就是就是一个很特殊、很好的哦，一个很好的感应。
1: 是，这是消灾化解。
0: 哦、对啊，所以讲伊来读册就一赚1000万。
1: 是。
0: 啊，所以足欢喜的，迄天甲我讲，一天，咱咧捐2350万包嘛。350步嘛，伊即马一天30步。
1: 哦，真赞、
0: 啊。对啊，
1: 真好。
0: 哎呀、啊，这个是吼，咱我们啊诵经啊上大的感应，哦啊，所以劝大家吼认真诵经啦，哦，老做袂欠啦，哎呀、
1: 啊。是是。像师傅讲到易经啊，咱师傅甲咱讲吼，凡事皆三，拢爱用意。
0: 对。
1: 这用意的案例，你嘛甲阮讲一下。
0: 用意吼，用意是。用意哈，我刚好我儿子最近伫北部哈，去立处哈，啊，伊就是安尼，伊阮即个这个儿子就是哈，伊为初级班进前，伊就读大专班，啊了后后尾初级班，啊了后，不管迄阵啊读册也好，啊要租厝也好，拢用。

0: 意，吼啊，包括台北要去台北上班，吼嘛是用意。可是那意里面有一个变卦，有一个变爻说，五年后会有变化，吼会变化。啊，然后今年五年后，某些原因，吼啊就去换换公司，换公司伊嘛是依照吼占卦。哦，然后老鼠说好，他才占。啊，后来包括买房子，买房子一时一行下，用个老祖传的法，哦，那个阳宅的法则去看，啊，看好了会合，一看会使，感觉会符合法则，啊，才可能占卦。啊嘛，足简单嘞，我无看足多，我干呐，我占卦，我来问缘分如何，啊，来看适应，好，看适应，啊，适应了后。好、哦、啊，然后吼，啊，就看啊，足多拢占无。啊，后来有一天，我甲伊我占讲爱去倒位，然后再讲爱去泸州。伊讲爸爸，我泸州我无，因泸州吼足复杂诶，伊想要点头。啊，所以我就占一个卦。啊，那请示老祖到桃园道场，请桃园道场的老祖帮忙，可以吗？结果祖师庙非常的旺，好、哦，我出来去。桃园道场拜拜，啊，然后差不多一个月就找到在桃园中路区找到一个很好的房屋，而且那个房屋我刚刚应该看，哦，它里面根本就完全就不用改，依照伊即马装潢的这样，照伊迄个样品屋的格式，安尼装潢，90%以上都是 OK， 好啊。一入厝，我嘛是甲占卦。啊，入厝占卦的时阵，哦，本来想讲，甲伊讲，吴师姐讲，哦，那个五点吼、哦、太早了，要从台北到那边，哦，怕会爱睡觉，甲伊讲哦，啊，无较晚，该较晚好无，看有时间无，看好啊，无再搁看卖。啊，结果吼、哦，伊要入厝进前，吵一礼拜，我逐天下午就不舒服。所以就不舒服，我想着，哎、欸，啊，是不是时间未上？啊，再占卦，啊，看伊在做了，啊，再占卦，哎、欸，还是要照那个时间，哦，就是早时，哦，5点到7点，啊、哦，去入厝。啊，入厝迄天，依照师傅教人画伊，哦，入去，啊，然后，那个窗帘一拉开，那个太阳哦，马上照进来，哦，我儿子就欢喜。系啊，
1: 安尼开工
0: 啊，对啊，对啊，
1: 菩萨来甲咱开工，
0: 对，系啊，啊，所以讲吼，真欢喜啊，所以讲吼，我们凡事皆真啦，吼，啊，包括啊，哦，咱咧处理开会嘛是同款，吼，咱平常时，哦，对啊，哪里不舒服，哦，哪里不舒服，咱就是真的是要占卦，哦，再去我嘛再带阮师姐去拜托你讲，因为昨昏伊跟我教我。到我从爸爸等啊医院回子啊，回来吼，回来就好好啊，一个啊，有一个人起来，哎，那小人真的开始直直扫，哦，扫未好，哦，啊，结果，哦，扫未好，啊，结果哈，啊，我占卦，啊，占卦就是官鬼啊，官鬼主催被冲动，啊，就直直扫，哦，啊，所以讲早起就出来去拜托你讲，
1: 是。
0: 是、啊、拜拜应该都没问题。依照经验，拜托你讲，甲拜神王爷，不管叫啥拜，拢有效。
1: 是，是，这拢是咱师父弘安上师甲咱传授的妙法。咱黄泉峰讲师即马要开新班哦，讲师你过来甲咱介绍一下。
0: 哦，咱迄、那个咱新班吼、哦，是伫咱台中区沙拉区啊。自强路293号361人中心啊二楼啊，电话号码09329582190932958219啊，我是黄泉峰讲师啊，欢迎大家啊，大家到店来学习啊。
1: 咱今日就感谢黄泉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啊，谢谢，谢谢圆心主任，阿弥陀佛。
1: 咱来邀请大家拢来学易经，欢迎大家来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炳瑜，欢迎收看《健康101》，来到我们运动的世界，《健康101》带给大家生活健康，然后生活的压力可以抒发，还有提升心肺功能。在每一个节目单元里头，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而且最帅、最美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不管是心肺功能，或者是肌力、肌耐力，以及我们的身体的律动，包括我们生活纾解压力，都会在我们节目上一一呈现。只要你每周四准时收看我们的健康101，那我也会为你带来健康，为你带来生活的快乐，甚至带给你生命的长寿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哎，老师好，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了，
1: 真的非常久了，
0: 好久不见。哎，是你好久没来我们的哈？
1: 啊，对，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刚好没看到你，我好想念。
0: 真的吗？每次来，好，那是我对不起你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有缘就会见面
0: 嘛。那老师今天要来带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运动？
1: 今天呢，我告诉你，我们最近的运动。越来越多，我们要慢慢的步入年龄会往上资深多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帮忙一些，比如说在家里的啊，比如说你的爸妈，我的爸妈，
0: 是没错，
1: 比如说看个电视，他也可以跟着一起动一动，对不对？这很重要，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助人，助大家身体健康。

0: 汤。
1: 是，所以你看，你把你的爸妈请他把自己顾好，你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你也可以牵着你的爸妈一起出去玩，对不对？
0: 所以今天有看我们节目的人，真的是有福气，有福德。
1: 对，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乐龄的有氧，
0: 有氧。好，
1: 所以动作不会很难，也不会，也会让你乐起来。所以乐很有很多，很热的热跟开心的热，因为动作不难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好。
1: 那我们要来，
0: 我们先分解动作。
1: 对，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简单的开始哈。比如说，你想一下，那炳老师，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要先把脚拉出来，对不对？
0: 脚就是棉被，从棉被出来，
1: 拉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动作？
0: 老师错了，我告诉你，我早上起来一定是手伸出去找手机。
1: 好吧，我们要先改掉一直用手机的习惯，好不好？
0: 对。
1: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下床之前，你要把脚伸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脚跟着地，所以。记得你要把你的脚踩好，所以我们足跟点地，然后完了之后有一就会有，第二跟出来，好，对，所以我们脚跟点地，
0: 脚跟点地
1: 是不是？然后你脚跟点完之后，你会想要做什么？我要把裤子穿起来，所以要拉起你的手，好，所以会有点地拉起来，所以点拉，哦，这样可以吗？
0: 下床的时候就要做这么嗨吗？啊，
1: 没有啦，我们先从先点开始，然后那个裤子等一下再拉，没关系。
0: 站起来，
1: 对，我们先站起来，
0: 先做脚，先点地就对。
1: 对，先做脚，然后至于裤子什么时候穿，待会再穿。
0: 我们都穿好了。好来，
1: 然后我们点完之后呢，有前面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有前面就会有什么？
0: 后面。
1: 对，然后它会从旁边开始，因为直接到后面有点累，所以我们会把脚跟点旁边。
0: 往外。
1: 对，然后有右边就会有。左边好，所以有头前有边啊，好，安尼也塞不
0: 好。
1: 那有前面旁边，所以就会有
0: 后面。哎，
1: 对啊，后面脚跟好像有一点
0: 没办法哎。
1: 好，所以我们用脚尖就好吧，脚尖就好。
0: 用脚尖点，
1: 所以没有问题哦。那我们要戴上你的手，可以吗？
0: 可以。
1: 脚跟在前面，裤子穿起来。
0: 好。
1: 脚跟在旁边，衣服穿起来。
0: 衣服打开来，
1: 衣服打开，
0: 裙子打开
1: 来，然后脚尖在后面，门推开来，
0: 门推开来，
1: 啊，因为那边出门嘛，出门那种是爱上门嘛，
0: 好的，
1: 对，要推门嘛，好，所以就前面、旁边、后面，
0: 好，每一个方向哦，
1: 每一个方向都有，好，就是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我们会走一下，
0: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跟我们熟悉一下动作，
1: 好，所以来第一个来脚跟一，然后收回来，再换边二，然后完了之后要来到旁边，哎，
0: 旁边。
1: 然后再换边，然后旁边完做完了，我们来到后面，好，再换后面，所以再重来，前面右脚，左脚，右脚，左脚，
0: 后面，
1: 然后右脚，左脚，然后在这里我们会先走一下下，让你缓冲一下。
0: 啊，去嘞，
1: 去
0: 的面吗？等一下吗？等一下。
1: 啊，咱也先练习一下，
0: 好，
1: 所以从用你的右脚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走路，四二三四加上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开来，然后推门，手往后，脚往后，然后原地走路，四 n 三 n 二 n 一啊，当然没有那么慢了，可是再稍微快一点，
0: 没有那么慢哦，
1: 因为音乐会推着你走，
0: 但是
1: 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者们，我们那些哥哥姐姐们，你一定要加手吗？
0: 不一定啊
1: 你可以先把你的
0: 先练脚就好了，
1: 先把脚做好。
0: 那如果你跟不上我们拍子没有关系哈，
1: 对，没有关系，你就做你的啊，拍子也不会很快，你放心。
0: 好，
1: 然后第二个动作，哎，推开门出来走出去要干嘛？你好，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的邻居？你要跟他讲说 say hello 有没有？所以你要先踩完，然后跟旁边的 hello，
0: 踩旁边，
1: 然后对，然后再换脚踩，然后跟旁边的 say hello， 你要跟你的邻居 hello，
0: 嗨，
1: 好，有没有简单？
0: 哎，
1: 第二个动作我简单不？
0: 不
1: 好，好嘞，
0: 好，
1: 是不是很好？很简单，所以只要踩点，
0: 踩
1: 点就好。我们要练习什么？因为我们要练习转髋的动作。转髋的，我们不能只有直的，还有旁的后面，我们要加上一点点身体的旋转。好，这样对你的髋还有你的脚还有协调都
0: 灵活。我觉得脑部的刺激，副交感神经的刺激也很重要。
1: 对，这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不止前面、旁边、后面，还有旋转的东西，对不对？
0: 我们是全方位的，四面八方的都会。
1: 我们都是360度，有没有哈？现在还会进阶到720度。套件啊，不要，没有，还有旋转的吗？
0: 那个没办法，老人家。

0: 看吧。
1: 没有，我们要朝着那个目标走。
0: 好，
1: 有梦最美嘛，哪一天我就会达到，对不对？
0: 好，
1: 那记起来吗？
0: 记起来了。
1: 好，所以啊，第三个动作，刚刚那个是第二个动作，推完
0: 是第二个动作。
1: 对，刚刚那一大组是第一组的动作，
0: 然后
1: 这个是第二组的动作。推完门跟邻居打完招呼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哦，来做你的运动哈。所以踏病，好，这样可以哈？
0: 可以。
1: 来，平宇老师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0: 好，你说。
1: 几雷打几雷等于
2: 几？二呀。
1: 好，所以好来，我们一起练习哦。然后来，
0: 好，
1: 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一加一，一加一等于二。好，我们加上手哦，哈，来一踏病，一加一等于二，是吗？
0: 可以。
1: 好，可以哈。一加一等于二，不好记吧？
0: 对，很好，
1: 是不是？所以我们
0: 手脚灵活，一起并用。
1: 对，简单的你的脚，然后简单的你的手，然后去把你的心肺带起来，然后动作不难，然后你也可以做你自己。
0: 真的不错，因为手脚四肢都要灵活运用。
1: 对，因为你要提物件嘛，手总要夹开嘛，哈。也许你今天对啊，也许你今天可能只能提到这里，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多多的练习之后，它就会越来越上去。
0: 那还有动作吗，老师？
1: 没有了，就这样。
0: 第三个吗？
1: 我刚刚哦，这三周
0: 年，我们先复习
1: 一下，好不好？好，所以第一大组的动作，
0: 脚前点后
1: 走路，哈，对不对？好，来五五六加手哦，来脚跟。脚跟，然后旁点。
0: 可是我们前点多一次好了，
1: 好啊，
0: 各做两次，
1: 可以啊。我们会
0: 不要太早换了，因为那个观众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1: 可能还没记
0: 得。对对对，好，那我们做四次也没关系。
1: 我们多一点，好，那我们做多一点，
0: 好来，
1: 那我们做四次，五五六七go，四个，三个，两个，一个，换边，四个，三个，两个，一个，换后面，四个。三个，两个，一个，走路，来放松一下，走路，
0: 好，
1: 可以哈。啊，第二组你还记得要跟邻居打 say hello 吗？对不对？所以要先踩哦。
0: 我的邻居就是老师。
1: 那我要这样。来，五六右脚踩点，一样，我们做四个，好不好？
0: 好，
1: 四个，好，这样可以哈。完了之后，还记得下一组要干嘛吗？
0: 下一组要干嘛？
1: 简单的数学题目啊，
0: 一
1: 加一等于二，
0: 对，打开，
1: 对，
0: 横着，
1: 一个加一个等于两个，
0: 两个
1: 可以，好，可以哈，
0: 好，可以。
1: 那我们全部串起来，
0: 串
1: 我们做多一点，
0: 做多一点，
1: 对对，每一个动作都做四个试试看，好不好？
0: 好
1: 不好？包含前面四个，旁边四个，后面四个，然后走路。
0: 观众朋友要跟着我们的雅思老师做，因为这个动作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手跟脚的灵活
1: 协调
0: 关节。
1: 对，
0: 这样你关节不动的话，那关节囊里面的关节它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磨损，
1: 而且你的活动度会变小哦。
0: 所以好的肌肉跟运动都是加速我们新陈代谢。
1: 没错。
0: 好，来，
1: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喽，来，
0: 五
1: 六七 go， 四个，三个，两个，往旁边点，四个，三个，两个，脚往后点，四个，三个，两个，原地走路，四，三，踩后点，四个，三个，两个，然后一加一加一等于二。然后换边，一加一等于二，来走路可以吗？有记起来吗？各位
0: 有记起来？
1: 然后我们再练习一次，好不好？我们再练习一次，四个，然后原地走路，来五六七 go， 右脚左脚右脚，来往外点，来四个，三个，两个，来往后点，推门。推门，原地走路，我们走出门，跟邻居打声招呼，踩点，再两个，踩后点，然后踏并 single double， 两个，一加一等于二，可以，
0: 三，
1: 再一次好不好？来，
0: 好，
1: 可以吗？来走路，右脚，来五六右脚，
0: 这样动一下，很快就
1: 是不是有点热？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在流汗？
0: 真的一直在。循环就是呼吸的次数啊，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老师你有没有发现，除了我们的脚在动，加了手之后，哇，那整个都抖起来了，
0: 提升了很多，
1: 是不是？
0: 好，那我们再复习一次，
1: 复习一次就好，我们再复习一次，来五六右脚点，
0: 前点
1: 四个，三个，来前点，来旁点，四个，三个，两个， 后点四个。

0: 三个，推完门之后要干嘛？走路，
1: 踏步，走路，
0: 走路，走路，来跟邻居打招呼。四个点，三个点，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台换边 single single double 台走路就好耶、
1: 太棒！各位朋友有没有学会了这一段老师的分解？真的简单，而且运用到我们的手跟脚同时并用。那再来呢？接下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再把你左右的邻居一起招呼，一起打电话来看。
0: 我要把我想念的朋友找回来。
1: 对，收看我们健康一零，因为这是一个帮助你健康的节目，所以一定要收看哦。好，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等会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特别老师是我们的雅思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乐龄有氧啊，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年龄趋越高的这个现象当中呢，活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但怎么样让我们的老年人的活动是安全有效的呢？就一来收看我们健康101，由我们雅思老师带给大家的乐龄有氧。
1: 好的，观众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所有的动作吗？
0: 还不行哦，我们还有两个老师耶。
1: 对，是不是？
0: 所以
1: 你要稍微先想一下，但我还要把我的朋友叫出来。
0: 对，好，来，接下来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也紧接着呢，是我们全台最帅最帅的有氧老师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这样介绍满意吗？太开心了，对不对？
1: 好，非常。
0: 那我们以上呢，台上的老师呢，要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我们今天的乐活有氧，因为要快乐要活，就一定要运动。
1: 对，没有错。而且你要快乐，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强度，你就会想要一直做，想要一直做之后，你就会得到健康的身体。
0: 好，那我们是不是音乐跟着来？老师可以跟着音乐搭配，然后让观众朋友一起跳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0: 那我们准备双手举起来。Music，
1: 还原地走路哦，哦，右脚，右脚，哎，
0: 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1: 有没有？有没有？
0: 热力，
1: 你知道这首歌很热，有没有？来，注意你的右脚走路，右脚，来，右脚，右脚，然后把你的肚子核心收好，身体拉长，手自然的摆起来 ，Yes， 还记得第一个动作吗，各位？好，通常我都会先做嘛，对不对？注意咯，脚跟前点，来，脚跟，脚跟，脚跟，我们八个好不好？八个，你还有四个、三个、两个，脚跟旁点，八个、七个、六个、五个、四个、三个，回到脚跟前点，八、七 ，yes， 可以哦。去哪里了呢？我们来到旁边咯，八。七，哎，
0: 这一首歌好熟悉哦。
1: 五 ，yes， 来，注意脚跟前点，带你的手起来，好，手可以拉起来，一样八个哦。四、三、二，旁点哦，八个，没有问题。我们再减半好不好？四个往前的，四、三、二，旁边打开，四、三。

0: 二，往前点，四，三，二，打开，四，三，待会脚尖往后，脚尖往后，一样八个，四，三，二，走路就好，走路，走路，走路，放松，可以。我们要再做一次好不好？你的脚脚尖后点，八个，七个 ，yes。观众朋友，你可以吗？来原地走路哦，走路，还记得我们要干嘛吗？
1: 加上手，
0: 要加上手，我们要推门走出去，对不对？来，脚推推，八个哦，你还有四、三、二，走路走路 ，yes。有问题吗？
1: 没有。
0: 李老师，那我们可以减半吗？
1: 好，减半。
0: 好，减半。四个，三个，两个，走路，走路，冷静，走路。来，往后点。四个，三个，两个，走路。我们全部加在一起，好不好？
1: 好哦。
0: 脚跟前点。四个，三个，往旁边打开。四个，三个，脚尖往后点。四个，三个，原地走路，走路。啊，有热起来吗？我脚跟前点 ，Go Go Go！ 四、三、二，打开来，四、三，脚尖往后，四、三，走路走路。观众朋友没有问题了哈，可以，我们先走路一下，让人喘一下。还记得下一个动作吗？
1: 下一个动作，
0: 我们走出门之后要跟
1: 会
0: 跟你的对你的邻居说什么？打招呼嘛，对不对？来看我。踩点，踩点，踩点，右脚，四个，三个，两个，走路，走路，走路，来踩点，加手，加手，走路，走路，可以哦，来继续踩点，走路，有没有觉得走路有点无聊？
1: 不会，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试着往前走，然后再走回来？可以吗？来踩后点，踩点，踩点，三步一个点往前走，一二三点，一二踩后点，踩点，踩点，往前走哦。你也可以把脚抬起来，好，没有问题。踩点，四、三、二，往前哦，一二三，你也可以把脚抬起来哦，四、三、二，往前。Yes， 走路，走路。这是你的第三个动作，有记起来哦，对不对？李老师有记起来吗？
1: 我们再复习一下。
0: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从前面吗？
1: 对。
0: 好，没有问题。来，右脚。我太吵了，脚跟前点，四、三，往旁边打开喽，四、三，把你的脚尖往后点喽，推门，然后我们要走出门，对不对？走出门。来踩点往后招呼，往前走点，抬膝拍，走路就好，走路走路，没问题。我们全部重来，再一次复习好不好？来脚跟前点四个，四、三、二，往旁边打开打开。什么脚尖对不对？是的。然后干嘛？要走路走路走路走出门，跟邻居说 hello。踩点，往前走，然后一个抬膝，原地走路，可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君老师有问题吗？那我要加新的动作哦，来原地踏并，右左，右左，右左踏并就好。我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好，听老师一加一等于多少？
1: 一二，
0: 一二，对对。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尝试一下，好不好？四、三，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来，最后一个，我们试试可以加手。
1: 好，好来加上你的手，
0: 手，两个 ，single single double， 所以一，一，二，一，一，二，走路原地走路。我们试试要复习一下。
1: 从头到这里，
0: 就是把从头复习，
1: 连贯
0: 在一起，
1: 不断的熟练。
0: Yes， 注意了，各位，脚跟前点，四个，三个，我们把脚跟往旁边喽，四个，三个，把脚尖往后喽，四个，三个，原地走路，

0: 走出去跟邻居说 Hello 踩点，往前走三步一个点，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原地走路走路。我们想一下，观众朋友可以吗？你第一次尝试有跟到吗？我相信你一定有。
1: 我们退后一点，让两位老师在前面咯。耶、
0: yeah ！注意哦，来脚跟前点，四个、三个，脚跟旁点咯，四个、三个，脚尖往后，四、三，原地走路，八、七、六、五，邻居打招呼咯，踩点还有两个，三步一个抬膝往前，拍手。Single single stay touch，
1: 太棒了！
0: 你可以再跟着我们做一次吗？脚跟前点哦，四、三、二，打开了，打开。什么？往后？什么往后？后点，对，没有错，把门推开。
1: 踏步，
0: 踏步。
1: 对，
0: 踩点。三步。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1: 各位朋友，身体有没有感觉热起来？
0: 有，我好热哦，
1: 热血
0: 脚跟，脚跟，打开来，
1: 前点，
0: 脚尖往后
1: 推，
0: 推开来。如果你还可以走路，你还可以走路，来打招呼，三步一个点往前，拍手，抬膝，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再一次哦，来原地走路，走路，走路，我们转一下。明宇老师，你还好吗？
1: 很棒哦，
0: 可以。
1: 对，
0: 有人要跟我交换位置的吗？来，再两次好不好？各位，脚跟跟着我，脚跟前点手拉，四、三、二，打开，打开，四、三，你的脚尖推门推出去，我要走出去啊，然后加你的手走路。如果你可以加哦，没有问题哦。来打招呼，踩点。来往前走，一个点，拍手。Let me yes tapping single single double。来 one more， 再重来一遍。什么跟？脚跟。哪里？旁边。Yes。哪边？后面。走路。打招呼 ，Hello Pinky，Hello 老师，往前了，拍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踏并 ，One more， 林老师你可以再一遍吗？
1: 可以喽，
0: 可以可以的，一二三四，来往旁边，飞起来的感觉，把门推开，
1: 身体超热的，
0: 走路你可以手没有 ，Yes。来打招呼 ，Hello，
1: 各位朋友还好吗？
0: 三步哦，跟他说你好棒 ，Yes，
1: 太棒了，
0: 踏并，
1: 踏并，踏并，呜，
0: 来走路，走路，走路，
1: 来向右走一圈，
0: 我们要。各位观众朋友，你不要忘记了，
1: 打一个招呼。
0: 如果你很热的话，你可以稍微的休息，也不可以马上停下来哦。哇，
1: 今天的课程是不是很棒呢？我们的乐龄有氧有没有带给大家生活快乐，然后健康长寿呢？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个节目，健康快乐又长寿。当然也是希望观众朋友看了我们节目，跟着动之后，生命得到快乐，然后可以健康长寿。感谢我们的老师
0: 雅思
1: 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还有 Jimmy 老师跟我们 Pinky 老师，最最最要感谢是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爱护及收看，希望观众朋友跟着一起动一动咯，要补充水分，我们下个礼拜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原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初级班全是同修代表今日清时戊戌年我们在7月22日在仙佛寺千罗禅堂共修今天下午我们在圣歌交唱学习完毕之后，我们才要为各位来举行宣誓。

0: 典礼啊，因为啊早上做事给各位宣誓了，下午呢你们就溜光了，这个都是啊大家的坏习惯，不知道饱，唔知不啊，你们有时候认为说啊，我要来求法，为了读易经、读风水啊，这方面呢，我就不必学，听也不必学。事实上，做的事很重要。我们维新圣教的法门的三宝啊，这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和宗教，这是三宝啊。易经是我们的知，这因果。风水就是环境，宗教这心和灵，这三个是非常重要重的一个大法门。所以易经、风水、宗教三个一定要贯穿起来，融合为一，为王，为王。而你去悟了易经、风水，这就是禅。所以你只读易经和风水，不懂得宗教的内涵的话，还是不足，所以我才要各位开始一进门来，从愁眠苦脸来，我们出门来就要展脸舒眠，就心开意解啊。所以这是我们法门与一般宗教不同的啊。易经是知因、知果、知吉凶啊，有如我们一位啊老信徒啊，他呢来求助于王禅老祖，说他的儿子不知道怎么搞的，让他烦恼已经40岁了啊！我看一看，你的烦恼就是你儿子太帅。啊，对呀，我这长得不帅，为什么我儿子这么帅？啊，因为你的老婆、孩子的妈长得很漂亮，所以会生了一个帅的啊儿子啊。但是呢，让他最烦恼的，到40几岁了还没有结婚，而他觉得女朋友一打以上，他每天每个礼拜都在家庭做一些小菜给儿子的，请他女朋友来家里吃饭，吃中餐都吃晚餐，弄得疲于奔命。但是呢啊，他和老婆呢也是很高兴呢啊，来款待啊他儿子的女朋友。 开始认为说，嗯，这样还不错，啊，让人家看到，哎，做未来的公公和婆婆，哎，这个大概也没卖，没有想到下一个礼拜带回来又不同，啊，他想一想，这个带回来应该会对公公婆婆的看法会更好。啊，再过一个礼拜天呢，啊，又带回来又不同一个，那一下呢，全部破灭。啊，结果过了两三年以后，他才来求助于王禅老祖，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些事情？啊，为什么他儿子会这样的，有人气啊？我看一看呢，我儿子干你嘛差不多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他老婆在身边，他都在外，我儿子都带回来，啊，有赶快吗？啊，有没有一样？那就是从命卦里面看出来了啦。命卦里面的七财爻旺得不得了，年月日时都是七财爻啊，卦中也有七财爻，四爻是子孙爻，子孙生七财，所以到处莲花惹草啊，这就是知命啊。当你知命了，你要怎么办啊？到最后还是讨不到老婆，结不了婚，为什么呢？这个事就是要修养啊，你不修养不修行啊，不知己，你只要啊一心一意的往世间的名利富贵这些是执着的话啊，你一定是会很痛苦。所以我们金刚经共修啊，他来连续共修了三个月之后，他就不来了。他说：“我悟了，啊，该体验的我都体验了，啊，该享受了名利富贵都享受了，啊，该承受了也都承受了。这个叫做因果律，啊，这是从你的思想意识来，啊，作为你自己人生。”啊，所以这个就卦上，就从这个卦啊，这个卦上爻就思想，上爻是天，是天，是易经，是阴阳变化，思想变化无穷啊，就没有定心来。啊，所以我告诉我们这位师兄呢，建子兄，我说你就是要来好好念经，好好诵经。他问我说：“师父，那我要诵什么经？”那你回来共修《金刚经》，你就诵《金刚经》就好嘛。所以他诵经回去

没有再来共修了，因为忙，所以一直 在家里诵金刚经，诵一段时间呢，他恍然大悟，啊，悟什么呢？他的现在社会上的名利富贵、酸甜苦辣色，啊，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他成道他的一个导师。失败了，告诉他要去改进，怎么改进？要反省，要忏悔。啊，成功了，要去感恩社会，感恩公司，感恩家人，感恩列祖列宗。啊，所以这一位我们的师兄，他就开始过他自己的人生。他师父啊，我过去一直很重视名利啊，结果呢，我修行之后，在家修行之后，我的名更大，利更多。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修行名利根子们都没有了嘞，错了。修行就是把不好的坏习惯你要改掉，不好的坏习惯改进之后啊，人的缘你就会更宽广，而，啊，你的守护神啊，你就会啊越加的帮助你啊，你的冤亲债主就会越少啊，当然你的缘分就会越广啊啦。所以《金刚经》就是在告诉我们，我见啊，人见、众生见、受着见，各种的见解啊，我执着于我见。

啊，这个事项人都有一个我，我有一个就真我和假我。现在我们所有的我都是一个假我，很少人说见到自己的真我。真我是谁？就是佛。佛有多少个位？佛有三宝佛，释迦牟尼佛、佛陀啊、阿弥陀佛，还有药师佛。每个人都有三佛在自己的心中，所以当你悟了之后，原来现在的我是假的我啊！你要悟到这样，你就要多听经闻法啊，还有人见啊，一般人的见地，你对看大家，你都是看到表象而已，你没有办法看到内在。你看到内在，那已经不得了了，那叫做印心觉明，印心觉明啊，知三世和知因果啊，人见。但是你知道他的三世因果也都只是短暂的，有如师父本人，我的三世因果有多少呢？过去、现在和未来，未来还没到，就看这一生的修行、做人处事啊，当下

生，现在生，我们就要 修行，前生，啊，前生好不好，就要看这一生，你投胎出生出来。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但是你可以体会到啊，过去无量劫来，像我有28世、28世，在地球上投胎转世，啊，其中有投胎到地球各地去，又再投胎在海里面，啊，大白鲨，我没有杀生，只是一直长大了。嘴一张开来，小鱼就跑进去了，就活起来，活起来了，我就饱了。啊，你有没有这有没有杀生？有没有？啊，不行不行，也不能不，嘴也不能不张开啊，一张开来呢，鱼就跑进去了。啊，这个也是有杀生，也是有因。有果，那么现在这个因与果，你怎么来消这个因与果，就是我们这一生的课题呀、啊。啊，那人见啊，知他人的心啊，众生见大众的生活习性，大众的习惯。大众的习性呢，啊，确实多得不得了，啊，这光吃饭的就好了。你要吃饭，啊，你喜欢嘻嘻爸爸，啊，那我的假面瑞，啊，有的要吃素，有的要吃荤，啊，要的吃甜，吃辣。啊，有人要吃啊，各种不同的味道，这个就是众生相。啊，光在街上，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的走路形态各有不同。我常常坐在路旁边，啊，看来往的人，啊，他们的走路摆态，有的摇屁股，啊，有的摇头。有的跛脚，像我这样的掰咖，哦，各有不同，就是众生相，啊，每一种生出来让我们烦恼的，那就是众生相，色着相，色着相，宿住的问题，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吃饭？你今天赚多少钱？你从坐车子花了多少钱？啊，你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受着相。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佛所说的四相，就是每个人的四相。啊，这四种现象，你不能说它怪，你说了不能说它也不好。各有因缘，啊，各有业报，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啊坏习惯，啊，你也不必那么气得跳脚，因为他的习惯原来就这样来的啦。好，那就是要修行，啊，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难怪释迦牟尼佛，啊，他投胎转世来。啊，悟道之后呢，啊，到处弘法，告诉各位世间上的很多事情，你要啊跳脱。人各有志，啊，人各有命，人各有福德因缘，啊，你也勉强不了他人，啊，所以啊，我们

在世间上走一趟，啊，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导师，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在教育我们，啊，所以四相都是我们的老师，四相都是在教育我们，我们要有这个觉性，没有这个觉性，啊，你绝对悟不了。尤其你用意，啊，易经的觉悟，觉悟性呢，啊，更加的复杂，啊，都已经有圣人无锡世祖开始将，啊，世间的事以文字一阳一阴来表达他的吉凶祸福，所以这个是易经的重要性，啊，这个是易经它的殊胜。所以啊，啊，我们你学易经了，和佛法所讲的道完全相同，只在于你悟与不悟。你悟了，啊，哈哈大笑，原来就是这样俩。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哎呀，师父啊，修行很困难呢，我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我你这么的成就啊？没有啦，我每天呢，啊，都身体不舒服，每天呢头都杂杂，每天呢心里都很烦，每天呢哪里怎么样，每天怎么样，从每天都每天再每天，都没有得到一个心安呐。所以我说你已经悟到了，你已经圆满了啦。那我你说我这样就悟到了，对呀，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啦，人生来体验，啊，你体验的藏在哪里？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出来一个命卦，啊，比如说离为火，离为火的命卦，啊，那么你说比离为火命好不好？每一爻都是一阴一阳，一阳一阴的相对待。你的身边，四爻为六爻，六爻，你身边你有阴，啊，你有阴旁边就有阳，阳又有阳，阴阳阴阳的告诉你，我们身边，啊，都有不同的人的个性，啊，有不同的人亲人或是你的思维，都是，啊，一阴一阳的对待，一善一恶，一恶一善，一赚钱一赔钱。所以做生意啊，啊，你有时候赔钱赚钱，赔钱是让你去做反省，啊，赚钱就让你要去怎么样去感恩。这里面所潜能的都是应有的智慧，里面的智慧呢，啊，就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呀。祝福各位。

0: 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诸王善知识，我们来世间啊，都是在体验，在修行。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就有人问他说：“佛陀啊，你为什么要来世间这么苦啊？”佛陀告诉众生说，他为生死一大事，生死一大事，生死一大事而住世，一大事而这是告诉各位，你们来世间上也是为生死一大事而注视。当你世间的生死一大事全部都了了啊，你们就可以回去了，我这里就空空，就没有人可以听我讲话。可惜呢，你要啊回去也要了脱生死呢，确实不简单。我们一般的了脱生死，只是呼吸和不呼吸的生死而已，而不是这种的生死，而是你对一件事情的升起烦恼和信心。升起烦恼就是死去的幸福，升起信心啊，你也会死掉烦恼啊，所以就是我们的生死，生死，死生。所以我听佛陀开示到这里，我悟了啊，悟了，要让各位了脱这个生死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了脱生死，大家学易经，皇冠你蔚然，你才能够了脱生死。所以你要有皇冠你蔚然，孔子所开示的皇冠你蔚然啊，那么你就只有大家学易经一条路啊，了解到阴阳对待、善恶是非、生死的对待啊，生死对待、善恶对待，就从我们用意。所以我把易经的用法和我们佛法把它融为一炉啊，来传授给各位同修啊。曾经一位老先生也八十几岁了，很有学问的老先生啊，来来跟我说他所学看的书有看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啊，他看的书呢，他的读书的地方呢，书柜全部都满满了，都被他看过了。但是呢，他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他心里所需的书啊，认为啊，他还要再学，但是找不到可以学了。有一天，他到书局，看到一本《易经》，他看到《易经》呢，很高兴，他开始呢，拿回去就得认真读，读了好多遍，每一次读了《易经》所悟的都不一样 啊，所以这个问题呢，他从电视看到我在讲易经，特地要到仙佛寺来问我。啊，他怎么样才能让他满足他求知欲？他已经80多岁了，啊，若是他没有办法了解到他所要的智慧的时候，他死了很遗憾的，这一生是很遗憾的。所以他问我说，易经的法则是怎么样？我就问他说，你过去所看的所读的那么多的书，那都是你的知识吸收构建过去的所有圣人的知识，你吸收来了作为你的知识而已，并没有办法满足你内在心灵所需要的，所以你所需要的知识应该去找智慧，智慧就在易经里面。啊，这一位老先生眼泪都得掉下来了啦，他说，本人老师啊，我看你年纪轻轻的啊，你讲了正中我的心怀啊，我过去读了那么多的书啊，都是他们一时的个人的见解，没有一个宽广包容的啊禅解啊，今天听了你一席话，我将全部所读的书啊，这个知识呢，全部可以把它摆下来，我要开始来找我自己的生命和智慧。
1: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

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所以他回去了，他就开始书全部都不看，他就打坐念佛阿弥陀佛，他去找自己说我是阿弥陀佛啊，在哪里可以找到阿弥陀佛，自己一直念佛，反正年纪大了，在家里有空就念佛，这是他的最大的嗜好啊。有一次啊，他叫他的孙子也一起念佛啊，念佛念念念念念呢，有一天啊，他呢跟孙子就已经念佛念到浑然忘我，立见根源，浑然忘我，立见根源。

妄我是假我啊，见呢，见就是浑然忘我立见，见是心眼所见，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他所见的，见到他原来还没来世间的家啊，他孙子也是一样，也很认真的念，念到见到天上界的家，结果孙子先讲给阿公听，讲的这栋房子是什么颜色，是做什么像啊，前面有水啊，后面有什么小山啊，有什么样石头在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有，包括也有六处哦，他就讲给阿公听啊。那这位信徒师兄老人家呢，阿公所见的和阿孙所见的完完全全都一样，两个就是印心觉明，印心

所以公孙啊抱着哭，啊孙子呢，他就讲他在这个家啊，他客串了，那时候在天上界他是阿公，而他的孙子呢，啊，很调皮，啊，就要来世间地球这个地球，因为银河星系的星球，在天上界所看到的，只有地球这个星球

0: 适合人居住，所以阿公就先来了，就孙啊先来了，啊先来了，到最后他才来作为阿公的孙子，现在阿公的孙子，啊，所以你阿公跟孙啊很高兴，讲得很高兴。终于见性成就为佛，所以叫见性成佛。讲了这段给我听，阿叔，我讲这样对不对？我说对。啊，你家前面有一棵大树，啊，大树的旁边，啊，有好多人平时都聚集在那边聊天。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化为鸟，啊，投胎在世间为鸟，啊，所以各有不同。所以这位老人家呢，他说，那我什么方法才能回去啊？我说你又不能自杀，自杀又不能回去，啊，你要等到时间，好好念佛，好好念佛。啊，叫你孙子好好念佛，啊，师度徒，徒度师，阿公躲孙，孙躲阿公，这就是投胎转世轮回啦。所以，啊，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我们现在有同修，有同事，有家庭，有夫妻，有子女，都是前生。有缘，曾经在天上有约，而要来世间上一起修道求道，而来找到一条真正安心之道。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也悟了大道，才说出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我们人的觉醒，而人，我们现在的人，尤其我们唯心圣教，我们要到达内在心灵世界，做到问心无愧，要先安心。你要安心，心才能安。你要怎么安？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可顺心。八句真言都是让我们烦恼的另一面，解除烦恼的上圣心华呀。所以大家学易经的真言，在近世纪21世纪，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才告诉我们，你要学到真正能够离开这个我执，离开烦恼的时候，你只有两条路，一个修行，专人就出家修行，但是你要修行，家庭你要全部放得下，你放不下，有时候还是修不了行。
1: 梵净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啊，你要放得下，啊，就是每个人都有家庭的事业，啊，有家庭的杂事太多，所以各位把《易经》读好，啊，我们就减少这些烦恼的根基，减少烦恼的基础，啊，所以烦恼越多，表示越没有智慧。啊，比如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哎呀，师父啊，我烦恼多得不得了哎，我恭喜哦，你有烦恼才是人，没有烦恼的请举手。啊，佛也有烦恼，老祖也有烦恼，老祖他在烦恼，我们众生弟子都不悟啊。哦，那神佛也有烦恼，烦恼的方向不同，一个施施舍，一个是受纳，烦恼啊，一个是施施舍，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啊，这个烦恼一个就是受，受，受人家的给你的福报。啊，有时候说你怎么爽约了，什么东西要给我，怎么没有给我，那就受。那你结果你的烦恼就来了，这就受烦恼啊。是嘞，你要把这个烦恼减到说我不会烦恼，世上都会烦恼。有同学问我说，师父你都烦恼啥，我看你都没烦恼啊，我跟你说我烦恼更多，哪有烦恼？烦恼在哪里？烦恼现在你没有悟，所以我比你烦恼。我烦恼再过两年，你的事业也败去，你也败去。有的人说干我何事？但是站在我来想，是我的烦恼。因为你的事业一败，后面有多少人没有钱，没有薪水可以领啊，你的家人教育问题，那是我的烦恼道理啊。所以这位我们的信徒师兄呢，他就很也很慈悲的说，师父我要练习做到让你不烦恼。所以烦恼有烦恼进和烦恼出，而进和出，施者无业障。像我们学习易经风水，你要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你要帮助他们，偏偏他不信你，而不信你，你又帮不了忙，你又明明知道他有灾难到了啊，他又不信，所以你烦恼就来了。所以我常常告诉各位同学们，啊，晚上是我烦恼的时间最多。人家哎呀，师父可以睡觉了啊，不要烦恼了，我烦恼最多了。我了解到你们每一位弟子什么时候有一个劫难，啊，讲过了。不知道有没有去注意，也在烦恼，所以烦恼无尽的誓愿断，要断的怎么断？啊，观台啦，卖茶尾的话，安尼教我卖茶尾的，教我等掉，没有啦。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修行的啦。各位微心贤士，各位同修。

所以我们学易经，你要和宗教《金刚经》所有一切经文要参与融合在一起，为大熔炉，我们一起来探讨，用在生活上，用在你的身边，这个都是我们断烦恼的方法啊。比如啊，今天中午等一下要吃饭哦，啊，你现在闻到我们大斋堂今天有好多香鸡煮的啊，回来一起帮忙煮啊，菜香已经从楼梯间上来了，你们坐在这边前面的还没闻到就没有烦恼，后面你们闻到了你们烦恼就来了。但又说这行菜不知道是什么那么咸，哦，就不同的啊。这边呢，啊，就在厕所旁边，您所闻到的味呢，是不是五味杂陈？所以咱的烦恼，从眼睛、从耳朵、从鼻子、从舌头、从皮肤也感触而来啊。所以《易经》也就是告诉我们人体的身上百态，啊，《易经》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从头到尾都是在告诉我们，道在我们身上，啊，任何一个地方，啊，一根毛，一根汗水，啊，一个呼吸，都是道，啊，呼吸短促了，啊，心脏一定不好，啊，呼吸咕咕咕咕的心脏也不好。从呼吸里面也可以了解到一个人的身体的吉凶，这都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我们在这也有中医师啊，也有西医啊，还有各种的五花八门的同修，你们的智慧都是在我之上啊。所以我以这个大方向自己要去领悟，当你全部领悟了之后，你就再不会有烦恼了啊，你就可以涅槃啊。到最后来就是要涅槃，涅槃。涅槃啊，就是你体验到所有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苦啊，亡国将相，贩夫走卒，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等等，你都体验过了啊。体验过了啊，那你就没有烦恼了啊，你就可以涅槃了啊，就死掉烦恼。所以今天呢啊，你们回来要宣誓啊，我就把这个易经和佛法啊也笼统的开示，希望各位维新弟子们大家有始有终啊，你才不会有所烦恼。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

0: 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师傅在天公生日的时候呢，就禀报玉皇大帝了，说我要在彰化地区成立一个道场。其实我们彰化地区那时候只有和美道场，那和美道场在彰化县的西北部，所以我就在彰化的中部附近左右来找地点，让你中彰或是高速公路或是省道离这边都非常近，从园林西湖彰化田中来这边都算适当的地点，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成立的因缘里面呢，师父交特别交代，辛卯年九九法会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土地呢购买签约完成，否则的话可能道场的因缘会错过。所以我们就在辛卯年的9月8号晚上9点左右呢，才正式签约完成。在九九法会的第一天，回到仙佛寺禀玉皇大帝，和师父和师父报告，已经圆满过好这块太极道场的这块土地，这样子。
1: 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秀水太极道场起建奠基典礼，典礼开始，明通。

那我们经过40多天的装修装潢整建在12月辛卯年的12月22日正式入伙安座师傅也有来把这个大典呢来正式的圆满这样子。

其实一直在整建道场的时候，有一天在正旗班12届、13届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心里就嘀咕着说，我们这个道场要用什么名字啊？结果我还没有讲啊，师父讲说，严耀啊，你的道场哦特别不一样，一定要有名字。我说好，那请师父示明啊。结果他师父就说，你这个道场呢要用太极道场。我听了一下，哇，那更好。当然因缘有可能是说我可能学太极了哈，除了说让人家能够了解到太极的很可能是健康的一种形象，其实更是一个修行的形象。那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更有智慧、更清净、更能够心安安心，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在师父在弘法30多年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心法，就是心安安心。太极就是我们的心，大约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太极道场的位置呢，在秀水乡的一个郊区，所以在前后周围里面呢，都是农田呢来所围绕，所以说我们的明堂呢非常的宽广。那我们建筑除了我们这个佛堂的主建筑以外呢，后面的有天地龙神的设立。那落成开始要启用的时候呢，那个辰时，那刚好那天哦，那个云呢很多。后来正式的时间一到，那太阳光从东边呢射出金光万丈，那云的形状呢就像龙一样，这样子，哦，那蛮特殊的。那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后面种两颗龙眼，那龙眼就是龙角，龙角，那这两颗龙脖呢，就龙须，所以它这边呢，昆仑太极一山头，龙行法界长秀水。那天地龙神的特色是每天都要一盘龙眼干、龙眼壳，那下供以后，可以每次泡七颗，来补气，补身体，好都可以，这都相当的不错的一个师傅的建议。那当然，师傅说在天地龙神里面呢，你要祈愿、开智慧都可以，因为在玄武方呢，就是一种智慧的地方。

那在我们龙边的土地呢，停车场是在辛酉年的时候呢，把它购置的。那设计呢，师傅画了一个维新岩的一个类似太极图呢，来作为一个景观，相当的不错，磁场也相当的好，所以说有空来礼佛参拜的呢，一定要到那个家东树上呢，绕个左三圈右三圈，保证呢能够智慧大开。

那我们道场的佛堂呢，经过多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到每年每月的一个有一次的拜忏。我们目前来讲，大部分都还维持在药师宝忏的诵经祈福上。那我们的法会固定的中元节的普渡，和年底的十二月二十号的周年法会，都在我们道场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法会祈福的日子。

0: 维切圣教在儿童学间推广上呢，似乎在这个区块着墨很深。那在活动方面呢，我们道场就利用我们道场本身的场地呢，来做儿童夏令营的一种推动，透过游戏玩的来学习易经，达到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一种学习和成长，这是我们儿童学易经的基本理念。
1: 其实我们在做儿童学易经，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学习。所以那时候我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制造的氛围都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小朋友是很快可以融入这个环境的，然后再来就是愿意喜欢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办营队的过程中或者办活动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除了所谓的易经风水之外，因为其实师傅有讲到生活易的部分，生活就是易经，易经就是生活，这是一个无法分开的。那所以我们里面还会融合了很多所谓的品格教育的内容跟主题，每一天每一天给孩子定的品格教育的主题都不一样。那当然就是说也要督促自己一直不断的进步，

教学方法，因为永不可能就是一套教学方法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更新，然后你要跟着小孩的进步的速度很快，所以你必须也要一直不断的去变化，然后去进步。

0: 那当然我们师父有说我们要学习感恩，所以我里面会加入很多跟亲子之间关系跟连结的活动。那来这里之后他会慢慢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自己的长辈相处，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即改变很大，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两个的孩子逐渐在改变或者是变好，我觉得这就是就很好了，这样子。
1: 我们每年的联合祭祖大典的儿童义军的表演可以说是非常的殊胜，也是透过我们女儿雅凤呢来去找我们的学生呢，太极拳的学生呢来参加元旦祭祖的表演。当然在制作方面，音乐啦、舞跳舞啦、活动啦、设计的活动呢，都是我们自己在处理的。

讲到太极的因缘呢，就更奥妙了。其实我们这本身是开药局，那我们在药局的营业里面呢，我们曾经碰到好几个客户，每个月都会来保养买健康食品的，让身体更健康的。因为他工作很累，他就买一些保养品。可是有一次呢，经过半年多都一直没来我们药局拿药啊，我们就很奇怪，怎么都没看到那个人呢、啊？结果有一次让我们碰到以后呢，他说：“哦，我现在练了气功以后呢，身体都非常好，那个老毛病呢都没有了这样子。”那我们师姐呢听得很生气，说：“哦，这个很好，叫我说也要去学的这样子。”这就是我开始走入学习啊武术、气功、太极的领域的一个一扇门。

那我们维新圣家太极道场这个平台，希望有缘的同修能够来这边来上易经风水学的初级班啦、正级班的延续啦，或是晚上来礼拜六来这边学太极拳，都可以得到身心灵的健康，达到家家户户平安顺利、健康，而且满意。

从还没有入中门的时候呢，对中门是一片啊问号。等我们进入中门以后，你才知道老祖的法，师父所传的法，对，从个人修行上、家庭上、工厂上、事业上，甚至很多的疑难杂症里面呢，师父都有非常多的妙法。

大家年轻人一样啊，想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甚至能够在事业上又创作一番。所以那时候师傅说叫我不要投资啦，不要做啦，结果就相信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呢去做了，结果就是亏本收场。到后来才知道说还是听师傅的建议呢是比较保险的，结果师傅的建议呢是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的大智慧，所以我们来这边进入中门，你能够了解易经，你就能够避开凶险。

0: 那我来这里学易经是师父去年去大村弘法的时候，我自己找去的。对，然后我自己去找老师，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们秀水有道场，那我可以来上课吗？”老师说：“当然可以呀。”然后我就跑来报名了。那我觉得这个道场让我学习很多东西，对，然后一方面学着怎么修行，一方面学着安定我的身心。
1: 我是觉得来这边学易经风水不错啦，就是一来修养身心，二来就是可以认识在班上一些学员都相处得还不错，又认识了新的朋友。每一次上课，老师都教的蛮多东西的，然后每一次都想要说下一次老师是不是在教新的东西，都有这种期待这样子。
2: 我以前是没有，就是诵经的观念哈。来这边之后，经过老师的教导，我就开始诵经。啊，那诵经之后，我感觉比较，有一些差别，就是，心里会比较平静一点，这样。

所以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修行，这个唯心三宝，正是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区块，让大家更多的有缘人呢，能够来亲近善法。我在这边啊，郑重的推荐，一定要进来学习、了解它，保证啊，能够啊，深入宝山呢，得到宝藏，让我们达到心安、平安的境界。祝福大家。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418，04922094418。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唯心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元芳。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举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已经开始了。在国历的115年5月9日到16日，是在农历的3月23到3月30，共计8天。欢迎观众朋友及信众同修赶快报名参加。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净土坛，是我们的信众同修最多人去的地方。大家手里都会拿着一张祭文文书，那这个祭文怎么来的呢？今天就来为大家解答。那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禅机山仙佛寺文书暨总务组组长袁荣组长。
1: 对，主持人好，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
0: 是，今天很高兴又再邀请到我们的袁荣组长。要请袁荣组长再来跟报告大家报告一下您在仙佛寺的法务工作
1: 啊。是的，那我目前在仙佛寺呢，是担任我们的文书组组长以及总务组组长。那他的工作内容呢，大概是有这个实务的管理以及文书的一个制作。那最文书这个总务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仙佛寺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整理。把它整理到有一个让我们的信众来能够感觉到一个相当舒服，以及这一个神圣庄严的一个空间。对，那文书组呢，大概就是我们的各昆士道场的一个法会，他们所申请的这个周年会的一个文书制作，以及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所有的法会大小法会的一个文书以及法仪的一个制作。那我们重点是要让所有的信众呢，在接受到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文书，都能够准确以及用最正确的格式，让各位信众能够。

0: 来供应，让他们的心声，让我们的各个生活，或者是我们各个祖先都能够领受到他们的诚意，是，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1: 是，这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的所有分司道场跟信众同修拿到最正确的资料来禀报我们的祖先冤亲债主及三界万灵。在今年的丙午年水陆法会当中，从2月2日开始，就是开启了我们整个时间点的时辰了。来，请我们的圆融组长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丙午年水陆法会所有的活动的时辰。
0: 是，那我们今年丙午年的水陆法会是从国历的5月9日至5月16日，我们农历的3月23日到3月30日。啊，这是我们一共有8天，这是我们今年丙午年。我们在时辰之前呢，我们在农历的2月2日的时候，我们会升起我们的灯高。那我们灯高的内容呢，大概会升起我们七支圣幡啊。这时候是我们水陆法会，拉开我们水陆法会的最先前的一个序幕啊。那我们当我们升起这七支灯高的时候，代表我们正式向法界。啊，来招请各路的这些啊，五路的这些孤魂游灵啊等等的来到我们仙佛寺啊，待我们3月23日我们正式升坛的时候，来进入我们的坛城来听经闻法啊，受那供养。那我们除了七支圣幡以外，我们在3月15日的时候，我们会另外升起我们的一个3个斗笠的一个红灯。那这个红灯里面的内容是由师父普贤禅师他亲自手写，亲自用毛笔来手写的。那一支叫做尊圣咒，那另外一支呢叫做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另外一个是写着是我们韦陀菩萨啊，来这3个圣的一个灵的这一个幡啊。那尊圣咒可能大家就比较不熟悉哦，尊圣咒它的由来哈，是在佛陀的时代。啊，在天上界有一个善住天子，他有一天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啊，声音跟他讲说他在7天后即将福报用尽，即将死亡，啊，他就很紧张，所以他去求助他的朋友叫做第4天天主，啊，天主呢就为他定做，确实发现确实是有这一个事，当时那个第4天呢，啊，就求助佛陀，所以佛陀。就传出了这一个尊圣咒出来哈啊，因为他当时呢，他听到的声音是说他7天后即将死亡，善报用尽，然后会投身到地狱界的畜生道，然后再转生啊各种的地狱受种种的苦难，然后投身到贫贱人家，然后一直这样转生轮回，所以他就相当的一个紧张，所以第4天就求助我们的佛陀。所以在我们佛陀就传出这一个尊圣咒来为这一个，求助尊圣咒，让这个善住天子呢来这个供念。所以，善住天子呢，他也就一直这样的一个供念，供念6天6日以后，第7天他果然就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呢，他就躲过这个劫难，把这个尊圣咒让他增福增寿。啊，最后也受到那个佛陀的一个摩顶受记，对，然后他就这样的生存下来，继续做在天界啊这样的一个修行，这是我们尊圣咒的一个由来，它相当的殊胜，所以我们水陆还会升起这个尊圣咒，也是也超出的我们啊各天界的这个有结束的这个希望他们呢也能够来参与这一个盛会，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再来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引进时间，引进引魂的时间是我们的农历的3月23日下午1点30分，我们会开始做我们的引魂。那引魂呢，也就是由我们上明下定大和尚所带领的啊，将近60-70位的出家众啊，在全山做我们的引进，就是结界，然后到最后到我们的净土坛来做这一个引魂啊，来正式。我们的水陆法会开始正式的啊，让这些我们所超度的这些诸灵呢，我们的祖先冤亲债主等等的啊，上莲座来接受我们的祭拜供养。对，那我们最重点是我们各坛城有7坛1所啊，需要相当多的人，所以我们的法工

0: 我们所奉配到的各个法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3月23号，上午10点，我们就报到，一直到我们的法会圆满，啊，这是我们法工报告的一个时间点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王禅老祖的一个圣诞大典，啊，我们每年都会在我们的3月26号子时，我们，也就是我们的25号的亥时，我们就会开始诵经。 然后到子时，我们准时来祝寿。这是我们的地点呢，是在我们维新圣殿啊里面哈。那当天的卯时是我们的斋天，它的地点是在我们维新圣殿的前面这一个广场啊。对，那我们是在卯时开始斋天哈。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恭祝王禅老祖的这个御圣仪式，会在我们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
1: 3月30日，早上开始到中午截止。那下午就是我们的一个送圣的仪式。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 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宝楼柱，这个相当重要哈、哦。宝楼柱欢迎大慈王信众哦，大家都来踊跃参加来宝楼柱。
1: 对，
0: 宝道楼柱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护佑你啊，这当年呢，比如说我们今年是丙午年，会护佑你丙午年的一个平安或者生日的生意的一个兴旺。
1: 嗯，
0: 对对对，这相当的重要哈、哦。啊，如果我们有做生意想要祈求平安的。啊，都欢迎大家来这个报名宝楼柱哈、哦
1: 嗯。
0: 那我们的时间呢是在3月26日的午时，那我们要提早报名哦，嘿，不要午时才来，我们就在水陆华会在3月26日之前，我们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对，来向我们的这个啊私讯处的这个服务台，我们的水陆华会服务台呢，在我们维新圣殿的龙边这边哈、哦，来做一个报名的一个登记哈、哦。啊，我们当天下午会由我们的圆耀法师，我们今年的执行长以及圆金法师，啊来做我们来为大各位来做这个执政角啊来保楼柱哈、哦。那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各婚事道场这个终极的回事进山的这个法仪哈、哦。那我们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都是在我们水陆法会啊要开始的前两天。那今年刚好是在国历的一个5月7号跟5月8号两天哈、哦、啊，我们是由我们各住持带领我们中旗啊，以及迎回我们的这个王禅老祖金身啊，以及我们的宝鼎啊，回到我们仙卧寺呢来进山朝拜哈、哦。那最重要的重点是因为什么要回各婚事道场要把中旗迎回来？因为中旗是我们。啊，各婚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一个圣物。那就像我们军队都是认着军旗在一起移动的。那我们各婚事道场呢，在各个区域，我们的各区域里面去服务啦，或者是我们各婚事道场来办法会的时候，会来招请我们相当区域里面的这些啊各姓的祖灵也好，或各姓的这些。啊，无事男女孤魂啊，或者是我们法师本身出去为信众服务所结的这些疏灵呢，啊，一般都会先回到我们的这个婚事道场啊，来善待我们的这个3月26日老祖圣诞的时候，会跟着我们中旗呢啊一起回到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来做一个安顿。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仙佛寺总本山也会设一支公牌哈，啊，就是为各婚事道场往昔出去服务的。啊，所结的这些诸灵的一个连位，那我们各婚事道场的住持，若回到我们仙佛寺的时候，也要记得去参拜这一个连位哈，啊，给他，来做一些供养等等的，对，这是我们这一个中期来回来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程序，对，所以我们每一年呢，啊，希望大家都各婚事道场，相信各婚事道场都能够依照啊。这个我们的时辰呢，来把中旗迎回来啊，让把这些我们所结的这些诸灵带回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来接受超度供养啊，让我们各婚事道场的各辖内能够更平安、更和谐的，这是我们迎中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哈。那再来呢，啊，我们中旗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的温师兄联络啊，温师兄他因为我们。会这样回来就太单调了，所以我们要舞龙舞狮，所以我们由我们的这个公务组哈温师兄哈，他已经像他当老手了，他做了好几年啊，相信我们各婚事道场的住持啊都懂都知道怎么跟他联络，他会带领我们的舞狮团到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仙佛寺的这边路口湖龟抛所那边啊，或是湖龟国小那边来迎接。然后就把他们接进我们的仙佛寺，这样、
1: 嗯、
0: 对，这相当的一个殊胜哈。啊，如果当天呢，我们有信众要回来，跟着我们中旗回来的要来这边用膳的，那我们会非常的欢迎哈。啊，但是事先跟我们了解到有多少人，我会为各位来准备一个简单的一个午餐等等的事，这是我们今年水陆法会的一个时程的一个报告、嗯、是。
1: 在每次水陆法会呢，各分寺道场锣鼓喧天，带着中旗老祖还有我们的宝鼎一起回到总本山，感觉就像回来充电。其实也是在我们的道场辖内呢，灵魂界的五四男女孤魂，然后有缘的诸灵一起带回总本山仙佛寺来安尊天威师父的慈悲，来开示大家一起回到 仙佛寺来让老祖师尊来护佑着。那在水陆法会当中呢，其实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众同修都会拿着一张祭文、一张文书来到我们的净土坛来禀报，因为呢也会很好奇说，喂，这些祭文的由来是怎么由来，怎么会演化出这么多种的一个祭文？
0: 是啊，这是我们啊师父慈悲，要九光坛老祖慈悲哈。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众来超度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那我们在净土坛里面设有相当多的一种超度的一种项目哈，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历代祖先啊，或者是我们个人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地基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无事住世的这些阴灵或者妖王儿啊等等的啊这些灵位呢。啊，师父有时候我们来超度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讲。那师父慈悲呢，就是请示王禅老祖哦，由王禅老祖来传下这些文书啊，所以师父就把它公写出来啊，我们就打成一个文书。那师父有开示过哦，这些文书呢是一个我们每次的一个法会的精神所在，所以你来念这些文书呢，是直接能够跟我们所要超度的这些灵天人圣众啊，或者是这些祖先啊、医护灵，或者是这些阴亲债主等等的，能够直接印心的一个方法哈。所以这些文书相当的重要啊，是教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忏悔啊，这一个忏悔礼拜或是化愿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也是等于是说我们有一个有凭有据啦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我们来超度我们的各项的灵位的时候，所以我们师父已经写好了很多种，将近有20几种的一个文书哈。那我们就是我们在水陆法会的时候，在总本山这个事务部的龙泉旁边会有我们的文书组的服务台。那当我们报名的时候，我们要去净土坛礼拜的时候，超度我们所各种的这种灵位。那我们先来这边来填写我们的文书，这边有相当多的这一个服务人员呢，会依照你所超度的这种的灵位啊，来拿取你对应的一个文书来填写哈，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一个法仪，可以是能够让我们祭拜者跟我们的这个所超度者都能够印心啊觉明这样，这是一个相当殊胜的是。
1: 在这些祭文当中，水陆法会这些法会的祭文当中呢，种类相当多。也许呢，我们信众同修来到仙佛寺来参加法会的时候，我们义工同修会多问你一些，比如说在祖先当中，祖先或者是个人，或者是他的时间点等等。会把它一一的问清楚，这个原因是。
0: 啊，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可能就是怕我们信众不懂，或者是怎样，我们会先把他询问啊，你们的这个啊，比如说你的这个祖先的一个生日或祖先的一个往生时间，那我们重点是放在祖先的我们历代祖先的一个牌位的一个超度啊，并不是把它写在我们的坟墓啦，或者是灵骨塔等等的，我们重点是在超度，因为祖先事物开示哈。祖先是跟着我们走，是我们后代子孙走，所以我们要写我们住家的一个地址啊，这才是正确的一个写法哈啊，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灵啊，这是开示哈，所以我们要超度我们的祖先，让我们的祖先能够得到安宁，所以他才能够护佑我们的这些后代子孙呢啊，所有的头脑清晰。头脑一清晰的话，我们做事业或者是考试、读书等等的，我们就自然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明的一个历程哈。对，这是相当重要的。对。
1: 祖先呢护佑我们原生光强，那在净土坛当中呢，也都是来禀报各个的一个灵位的报名。除此之外呢，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延寿坛，也是能够来带着我们的祭文进去禀报。那这中间有哪些的祭文内容？要请我们圆融组长。
0: 是，那我比较特殊的呢，是因为我们恭祝这个王禅老祖圣诞哈，在我们的维新圣殿那边正是我们的一个延寿坛。那我们为了庆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哈，所以师父又特别传了一个考试光明文书，因为3月26日刚好是我们考试的旺季，我们的6月份就到了，所以我们如果刚好有学子要考试的。啊，我们欢迎回来。我们在服务台这边有一个考试光明文书，我们可以来填写啊，来向老祖禀报我们什么时候啊要来考试的，考什么试等等的，把它禀报清楚，然后请老祖来加持啊。这个是不用设灵位的哈，我们就直接拿文书来向老祖禀报啊，这是一个相当难哄的机会。那另外呢，在这一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过去呢啊，师父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契孙。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契孙的祝寿文书啊，欢迎。

0: 过去呢，我们的有接受老鼠师傅来收寄生的这些小朋友们，由我们的家长呢带领呢回来我们的文书组这边服务台这边呢来取祝寿文书，来向我们老祖爷爷来祝寿等等，这也是相当一个殊胜哦，让我们后面呢能够平安长大，或者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光明考取光明哈，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另外还有一张就是我们久病，我们有时候家里很不幸哦，但比较长辈呢，有时候就是生病了，他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长时间的生病，那有时候要救治也相当的一个困难。那所以我们有一张文书哦，就是祈求他赶快好转，不然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好转，这样一直放着也不是。对那个病人呢，或者是家属，都是一种痛苦。那所以我们就是祈求老祖呢，能够让利用这个生日的时候呢，来祈求老祖来帮忙看他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好转这一个文书。对，欢迎呢，如果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我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台这边索取或者询问他的一个使用方式。对，这三种文书都相当殊胜哈，欢迎。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契孙要考试的，或者是家人有生病的，欢迎来到我们服务台来索取这个文书。我们会，文书组这边会非常热忱的为你们来解说或服务。是。
1: 是，借由老祖天威水陆法会的因缘呢，那我们在延寿坛，就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当中呢，会有延寿坛的坛城，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可以来服务台来询问，如果想要祈求事业顺利、考试顺利、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的相关讯息，也欢迎大家到服务台来做一个询问。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山的形状，水也有形，在山管人丁，水管财。山的形状，也是代表我们的阳气，代表光。山的形状有九种星体，这是自然先天的山形，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而理气呢？理气就三元九运，理气也有九星，山形也有九星，水的形状，水沟的形状。也有九星的形，水的形状也有理气的形，所以山管人丁啊，水管财，后面山远远的厚重出的人呢、一定就很有智慧。若是这个山形虽然很漂亮，理气。他的旺星，旺运门没有到的话，出生出来的孩子，即使有满脸这个很有智慧的形状，但是呢，空有外表，内在就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看过很多人，他的外表很魁梧。他耳朵大大的，鼻子挺挺的，嘴大大的，眼睛呢很有神，眉毛呢很有魄力，前额很宽广，又很高，身体呢肩呢又是很挺起，眉水水，两手过膝呀、两手过膝，走起路来威风八面。但是他比我们落魄，比我们穷，比我们更潦倒，这种人大有人在，太多太多。为什么原因？家有好风水，但是他仗的没有诚实下葬，没有趁着这个旺山旺相的时候下葬。所以他出生的孩子空有其表，但是呢，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连天运，没有那个能量和能力，这种人很多。以前我们在国小的时候，我们一位校友先生，他的耳朵很长，比脖子还长哦，又很有肉，很有肉。这个鼻子下巴方方的，和我们老总统差不多一样的下巴，又有点，鼻子什么，哎呀，看得十全十美啊。结果是我们学校的工友，我们国小的工友，那有一天呢，跟我们校长发牢骚，他说你什么事情都叫我做，我在大陆我是当过某一些市的市长。或是县长，我做什么这样做怎么办？我校长很有修行的人，他就没有跟他吭。哎呀，忍耐嘛，时机不同嘛，就做嘛，等待有时机的时候再回去当县长嘛，或者当省长也好啊。他就没有办法忍耐。有一天，校长呢就把他衣服叫另外工友，把某某工友把他的衣服全部整理好。把他送出去。他有什么多大的，怎么的，就讲，也让他去做他的官好了，不要在这里工友，太委屈了。校长去，对了，我回家就回家，怎么样？我回去。那时候我们很可怜，就从大陆撤退来，也没有家可以回。你要去哪里呢？突然校长走，送他到校门了。谢谢你啊。这个你会好好发挥你的愿望吧。
这个公牛开始理直气壮，走走走走到公车站呢，站在那边发觉不对，人海茫茫啊，你要往哪里走，往哪里去？在那边站了很久，站到傍晚，也不敢走，也不敢回到学校来。刚好我们的家长会会长呢，那时候看到了，问他。才再把他带回来，跟校长说情，校长再让他留。校长意思是说，他这个常常讲过去的英雄，那么现在时代不同，给他一个，一个考验，一个打击。所以后来过来，我们这位工友先生呢。他就没有谈他是大陆什么县长，那里有什么样，怎么都就不敢谈。那时候我不晓得这个什么原因，就看得比我们校长还有是这个还有庄严像比校长还有。我们校长呢，上面虽然大，下面溜溜的，走路像猴子，走路像猴子，因为我们校长学习。猴拳，学习猴拳的，他在走路嘞，这像猴子嘞在走。如果有人呢不利的话，这像猴子跳起来，他就跳了很远。这学猴拳的，你看他的四平八稳，没有姻缘。我们像猴子走路的当校长，所以人不可貌相啊。那个等到后来呢？我拜师，我们的唐李祖义老师，有一次我们的师公唐师公唐正义啊，他还告诉我，你不要看后面的山很漂亮很漂亮，那一栋出了房子，人是很将宅啦，但是都糊里糊涂嘞，糊里糊涂了，不是所想的那么嘞。我说对呀，我们乡里面。这个地里出的人都很魁梧，但是呢，还叫他读书要他的命啊，因为不逢时下葬来建房子，那么这辰时建房子下葬，那是什么意思呢？等于说我们这个。

一个蒸笼，瓦斯有瓦斯啊，这个瓦斯炉没有故障，你放下去，瓦斯炉一开，你就开始可以蒸、煮、炒都可以。若是没有瓦斯来，你在那蒸、煮、炒根本就是不可能，不能吃。后来我说感谢师公，那我知道了，因为三省的九星、三省的三星等等呢，都必须要诚实，乘着时间。要诚实，这忘食，这忘运，忘运，忘运起造建筑，起造建筑和忘运的话，叫做再造命。什么阳宅？阴宅都是在造命，在造命，很重要，很重要。若是各位呢，我们把这个忽略了，有时候呢，我们会空欢喜，空有其表，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三行。我们山有山的形，水有水的形，山水之形呢？我们也务必按照它的形状来了解。我们要再造命，我们就能够再造命，为大众再造命，我们可以为大众来再造命，为国家、为社会再造命。这都有。一定的法则，所以我们阳宅三省吉凶列具，俗云一等先生呢，看星斗；二等先生呢，看水果；三等先生呢，满山走；四等先生呢，顾万斗。这四句呀。我们以此呢来勉励各位，各位学习风水学者必须对于山头之形状要特别研究，对山形我们要特别研究，山形包括房子的造型，包括房子造型，台湾。这一些年轻一代的人，奇形怪状的动作开始很多，因为台湾现在很多新的建筑物，它的造型奇形怪状很多，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其应呢会视现世间各种不同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否则呢，屋宅之方向和生辰八字或格局呢，布置全部对了，也是大大打折扣。我们只重我的方向好不好？结果盖上去的房子外面的造型奇形怪状，那个即使方向对了。也只能出了一两位更奇怪的人，更奇怪的人，奇形怪状，社会问题也会更多。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盖了一栋房子，他请了，也是我们日本的设计师来帮他设计，设计的形状很漂亮，而且叫做我永远要胜利。永远要胜利的造型，这个湖边呢，我们一平台，二楼后边右边盖个四楼，
盖个四楼嘞，而且是尖尖的形状。

一楼，他这里拉个小车库，那然后盖个四楼，

上面搭个凉伞，可以泡茶，好，这样来。围墙。现在他有四个儿子，好，四个儿子呢，一二三四，给他们一个人住一户，住一楼。好，一。二三四，结果呢？他这个呢？老人家嘛，60几岁了，他盖的这样，让他四个儿子呢，能够一个一楼，而且也很大。他老人家呢，他就住在这边。结果呢？他盖好了以后。孩子全部这个分给他们入宅了。过没有多久呢，他就把他们分财产。财产分好了，第一天晚上老大来请爸爸妈妈吃饭，第二天呢二儿子来请，第三天来请，第四天都来请吃饭，很高兴。认为这些儿子都很孝顺，媳妇很孝顺，到第五天没有人请，等到中午了，奇怪，早餐好像怎么还没有吃，没有来叫吃早餐，到中午了也没有来叫，好像去看呢，媳妇儿子都不在了，老大去上班，那晚上呢，以为儿子与媳妇会回来煮饭吃。结果儿子媳妇呢又应酬去了，两个人家老人家等了看不起，赶快撒米煮个面吃一吃。第二天早上以为老大儿子呢又会来补请昨天的，结果老二呢他也睡得很晚他以为老大会来请，反正饿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是三餐不济啊。哦，他就很气，很气的，就跑来县佛寺来问我，说老师我这到底犯做了什么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讲给我听，他说我新搬房子，你告诉我怎么样？他有那个很得意洋洋的，照片拿出来看，那时候他已经忘掉他儿子忘了请吃饭。都忘掉了，这高兴陶，这个陶醉在他。你看，我这个亲自竣工，每一个材料是从德国进来的瓷砖，厕所从那边，马桶是怎么样的？哇，一直要介绍一个钟头还没介绍完。你就是这一栋让你没有饭吃。哦，怎么这个年纪比我多一点点嘛？八九年前了，比我的多一点了。他说：“这么那这个房子罪不可赦。”你又要怎么样？你怎么样嘛？罪不可赦啊！你打掉好了，又不行哦，这打掉很不能有什么办法。

上半划可以截，我说无划可截。啊，那怎么办？我说儿子、女儿他们或者媳妇啊，他们是吃他们的，你不要管这些，你自己只能保平安。后来呢，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呢，我叫他把这里围过一个墙，

如果在中间，个人走个人的路，啊，你要靠在这边，然后呢，你这个呢，好，那么你在这里呢，你自己开个大门，大门，我问他你的财产过完了没有，他都没有过，只有这一栋过给他们，哦，那好办，那么你就开着这边，啊，那么再来，你的房子尖尖。虎尾寮叫虎尾寮，这个也不对。好，我说你把这个最好想办法再把它砌平，把它砌平起来。好，把它改掉，砌平起来。啊，这个呢，高是高它的，你把它分隔啊，一个围墙分到里面去。好，那么你这样来。儿子，他们就会记得你早上还没吃，中午还没吃，晚上还没吃，明天还没吃。回去呢，他就把它围起来了，围起来了，哎，围好了，儿子呢，三餐会来请。你看，所以这个风水学要有破，要有节，你知道风水不好了。你要有节，节怎么节法呢？啊，你第一要有威，要有威。那么像这栋房子，如果你们开到这边来，当然是龙纹是好。好，门开到这边来，这边就围起来。但是你到这边来没有威，你干脆你就做到。正中央来，正中央嘞，好，把这个门移进来。你要告诉儿子、女儿们，啊，召开会议，啊，叫他们过来。未来如果，我说我死了，这些遗产，啊，还有一些定期存款，还有多少？啊，这个，等到那我再寄在律师那边。嘿，很有效哎。你要告诉律师说，律师说不能告诉他们，等到死的时候，事实上律师那边的什么都没有，他也没有定存，只能三餐过得去而已呀。现在儿子还不错啊，老爸老妈还很健康，那是风水法则。你没有弄清楚的话，丁也没有了，财也没有了。山管人丁，水管财。那我们整个大自然呢？我们融入大自然呢？我们与大自然相违背，所以与大自然相违背呢，就是等于风水相违背。所以山头形态啊，这个吉凶关乎祸福啊，这个出人人君子，或出凶神恶霸之人呐、啊。好，也从三行可略知一二，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同修啊，一定要熟记三行。熟记三行呢，好，则各位所学是阴阳宅、风水学，好，可说是如虎添翼，也就增加更加的完美。三行不止只有好，不止只有三。好，三行的第一是山，第二水沟，这都是属于三行。啊，那么三行水沟三行呢，就是水沟的形态这样。水沟的形式、形态立起来就像山形，山的形状倒下去了，就这个形状。所以山形与水形啊，我们要稍微要熟悉一下。回想在也7年前嘛，我到日本山梨县去那边一家旅馆。晚上呢，吃过饭呢，走走走，
看了

一家呢，睡神很漂亮，盖的房子很不是很新，但旧房子，看一看这栋房子呢，发大财的，很有钱的房子。后来我就到柜台问他们，那栋房子是谁的？他们不认识啊，我们台湾人不认识，他是就是 Suzuki 的老板。啊，铃木的老板的租处，他问他干什么？我说这个很有钱，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懂风水。啊，那么 Suzuki 这个老板董事长，他也是懂风水，所以这个山行水行啊，好，关乎一个人的贫富贵贱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山的形状，山形吉凶图基本的形状。第一，贪狼星，贪狼星就像桂林的方式，桂林啊，桂林那个山形都叫贪狼星，贪狼啊，叫木星啊，避风山，哎呀。笔锋，一枝独秀，一枝独秀。那么这个贪狼星呢，都为用星，为我所用。它是一个笔形，写笔的笔杆的笔形。那么我们看过去，什么方向才能用？有时候你现在看就很漂亮，事实上也。天印是煞星的话，你根本都不能用。啊，如果天印呢是吉星来相生的话，你越用呢，这个越发达。啊，所以这个贪狼呢，这是一个文笔。好，我们看。这个二是巨门，山形呢啊，上面呢土方形的，像我们大肚山的形状呢啊，一个很大的门叫巨门星，土星，方方正正哈，好，这个叫做土星，土星巨门主财。这个主贵，这是贵，啊，贪狼星是贵，啊，这一个呢，土星主富，主财，巨门很大的门，可以穿过去的形状，巨门，那么来就禄存，这个下面的山呢，山脚呢。就像是树木头被砍掉了，上面是一棵树，然后上面被砍掉了，禄，福禄寿的禄，存着一点点的就禄存星，就是木星和土星，木土星合二为一，木土星合二为一，好，三角协辉，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家里如果太多的这个木头，上面恰恰下面角很多角，那个好像章鱼啊，那个你们就要小心。禄存星是吉星，是吉星哦。若是你放错了，阿弥陀佛，谁也不敢保证你家里小偷不进门。而且谁也不敢保证你的口袋有多少钱会被劫走，甚至还手拿去，盖手印等等呢，你做保等等，你会亏大钱。禄存星，而且也有大欺小，大哥欺负弟弟，这各种的烦恼会很多。所以禄存星啊，看到前面一个山平平像土星。但上面有很多的角，很多的小三角的，那好多叫禄存星。

你向到那边你就衰，好、哦、向到那边呢，好、哦、你就会什么事情呢，常常会碰到好朋友，看你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哦，这个都是禄存星，懂？厉害，下一节再跟各位详细解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士，现在请大家合掌来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普照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士，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遍德经。各界甲，即界甲各位重复一遍，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祖所传的妙法。大概这些年来，依照王禅老祖、太上老君所传的妙法，修行到这个程度来，咱个进一步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大家。咱若未平安的时，就要求天公，要倒去求去。那么安尼呢？咱不如甲天公请来坐咱的头壳顶，请来坐在咱心内。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依法实践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各位，恁的运会改变，命运会改变。这就是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行功动色，波造化阴阳之时机。道合高巧，得天人性命之必要。这就是奥妙奥妙的家呀！咱要了解一切法则，咱会当保家的运，保天保地保人生的不足。要保天保地，毋是用钱保会着。我发觉自学道。行道以来，这几年来，当伊事业真正顺势的时，伊未相信公家道，未相信家道。当伊一旦事业失败，开始人生踏入黑暗期的时啊，伊才开始要来求家道，上万啊，未有啊啦，未有啊。因为咱拄着一个大师，一个法师，一个师父，一个修行人，甲恁提醒，因这个叫做。咱人世间的因缘具足已经到啊时，咱若无法把握咧，咱照着讲，哎，我有钱，我有势，恁遮拢是讲啊，食饱用用，在咧哭哭哭哭腔，你腔我。

0: 未严。哦，因为就是因为的是啊，哈，系啊，哈，拄着烦恼教育啦。一旦教育的时啊，迄阵要回头已经百年身啊。除非你真有福报，啊，除非大家像我安尼遐尼歹命。哦，当时我有钱的时，差不多，哎呀，差不多钱多上好啦。啊，一旦病到的时，啥拢买无去，含身体嘛买无去的时，迄阵才会去惊吓，想着某少年，啊，惊细汉。哦，我想着我，系啊，啊，若死去的时，吼、哦，某呢，后摆为了要饲囝，吼、哦，迄去到尾，吼、哦，甲囝呢，啊，甲爸，囝甲囝咧起冤家的时。还讲，哎呀，老公啊，恁囝拍阮囝，阮囝拍恁囝，啊，咱囝拍咱囝呀。迄阵的时想着，只心就作酸，开始去掠狂，才认真念佛修行，好加上台湾祖师的慈悲，加救度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甲贵国仙师王禅老祖来天人合一修行，将一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啦。即心是佛，佛是即佛，即心即心嘛。即互咱有即个机会，但是咱爱有真耐力，好因缘当着好的师父，谢妈妈、谢老师啊，会慈悲会教导，咱则会当一心一意，好、哦、放下一切，人生无常，好啊修行。命则捡倒来呢，新的命、生命捡倒来。你若无生命，那个生命无生命的是无路用呢。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哈、啊，一个人行尸走肉。我比较常常甲咱动手啊。恁身为咱的法门的地主，恁都明明知影有这个妙法。咱就去来度去真济人，有安尼亲戚朋友啊，因来参加哈、哦，咱这个法门。虽然呢，一个月100块的功德会会费，无偌济，但是这个功德是遮天的，是天德的。各位爱正确认识，恁修到欲净、欲净、光明之性的时啊。吼、哦，恁的神机妙算，互你算着啊！啊，恁若判人间一人间一吉凶，你若互你判断着，哎，我安尼做是好事的事啊！恁着紧呢，好好啊，好好啊，好度有缘来参加咱即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也希望所有的同修，恁拢是做智慧会长，度恁有缘的人。但是真济人无心，想要来读，想要来学道，无心。咱若学这多，咱爱有个心，才会当了解着周围身边亲戚朋友伊个吉凶祸福，因会化为各种的因缘，甲恁斗阵，互恁修行修心养性，了解着世间的一切万法。但是咱真侪人无咧心，我可能要来求道，要学道，求道对发心开始啊。哦，所以这点，甲各位再提醒一遍，哈、哦。啊，咱那定义啊，好、哦、一个同修去招两个，迄个信徒，伊个好朋友做生意，因个客户要甲招迄两个吼，一口罩甲招100块，唔肯呢？我甲你做生意都，
1: 哎呀，
0: 这种话即吼，你莫叫啊，你莫叫啊，你叫啊，我即加麻烦了呢啊。咱迄东西是有够，哎呀，嘴好绿绿。好、哦，你讲我，你若无，你钱了比较较济。是啊，无啦，无几工诶吼，还竟然摕100块，无别人啊，你甲来参加好无？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 零二。

0: 02-2683-7265。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安那，你甲讲了，我等于吼物件送出一台车，卡车放了头壳呢，内底花20多万嘛无去，吼、哦、车到尾阁共弄着，啊阁我爱共赔，迄一个，吼、哦，哎呀，我迄个咧，伊嘛是共即个水好利率，哈、啊，我阿伯你话风讲好话，你毋讲歹话，师傅，我讲出来哪有法度？我嘛毋知影我诶嘴讲诶遐尼灵性，伊讲可能心性好发性，就我嘴咧讲无那遐准。两个拢有灾难，才发觉啊，我要来参加，哦，再要来参加一个100块诶，我毋是讲叫大家爱开这钱啦，哦，小信上自在业，一个人一做做诶善念善心诶事，你会当救到一口罩呢？哦，一旦消除一灾劫的，不是钱的问题呢。哦，所以咱一个发菩提心的重要性，发菩提心的殊胜，发菩提心的珍贵啊。所以各位，恁啊出面头尾，啊，比如啊，迄东岭，啊，这首富，啊，恁出面头尾，啊，这条都住，这条都住完住顶顶呢。恁拢用做嘛，这拢功德嘛，甲你事业做以外，恁用做一寡。义工的功德嘛，不一定我等下寺里参加这些嘛。哦，这嘛是小世上之在劫。啊，慈悲悯舍啦，各位啊，爱各位修慈悲啊，悯舍，怜悯世间呐、啊。各位同修，慈悲心要来修呢。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弘法49年，伊所修的是修这慈悲心呢。常常静下来，晚上他静下来，除了去找去过去生生生世世，大家好善缘，过来世间过来找各人的善缘，继续这缘分以外呢，伊呢，哈、啊，一定去关怀，求天赐福给某某人，会当平安顺遂，啊，求上苍呢，哈、啊，求神会当赐福给某某人事业顺遂。这是修慈悲心的方法，所以咱爱有时时有这个慈悲心，等咱发出这慈悲心的去祝福着大众的时，你一定会顺遂的。即使你的生理的对手，你嘛用啊，求老祖师尊，求玉皇大帝啊，赐福和我的生理，跟我斗着做生理这个咧，吼、哦，可以事业顺遂，赚大钱。你能祝福海事业赚大钱，海平安，海幸福，海无万幸心。你用这个方法呢，你会当化解人跟人中间的冤仇。你唔知影你冤仇伫幸福边？这个人即使是台北，你现在伫遮，伊有伊护法神伫你幸福边，伊有诶你冤仇诶神呐，嘛伫幸福边。当你咱一个人慈悲的念头、祝福的念头，咱出现的时啊，咱逐天安尼做，轮流安尼做。你将你所有的朋友的名，你甲写在桌顶，包括恁爱人的情敌也好，好、哦，甲你夺掉你的爱，夺掉你的太太，夺掉你的翁，夺掉你的男朋友，夺掉你的女朋友，哈、哦，还是生理个，你拢甲祝福伊，一定你有解结冤仇。你个祝福，求天祝福，求神祝福，啊，求是天公老祖赐福开始啊！你会当化解尴尬，释正经，这是上好的修慈悲的方法啊！那唔相信你试看嘛啦！哦，这是确实咱，哦，咱的法门心法正讲的心法。真济人为人讲老师，你袂生气哦？做生意的时，甲你关的人，你也袂生气噻？想阿无人阿乖啊，是我甲你无福尔，因阿阿乖，我无福，吼、哦，安尼钱也摕，安尼种种的问题，啊，迄毋是个人的因缘，生生世世的因缘，咱爱求老祖、求诸佛菩萨、求众神去甲赐福，但是恁袂使求老师要甲赐福，老师能力也无够，啊，老师要人要赐福给恁嘞，吼、哦，大家嘞可能较困难，咱求老祖赐福。予大家平安顺遂，我相信这段时间恁人生会改变，恁生活是快乐、幸福的人生的事，恁一定会赚钱、会顺遂，啊，万事会改变。 所以这叫做自悲悯色啊，自悲悯色，好、哦、功德遮天，名传金古，自悲悯色。咱看了世间真济不调和、不如意的代志，咱心爱自悲心，时时祝福，时时祝福他。好、哦，安尼来咧，你自然可以啊，帮助足济人，你嘛在修行。那么你个祝福，你莫个人伊无还呢？阿弥陀佛啦！咱人甲中间要有第三者呢，天神呢，天神呢，天神呢，你看咱时时的祝福他人，啊，发愿祈祷他人的平安顺遂的事呀、啊。我跟你讲，咱神会甲咱做证明，啊，以咱的所有的，互咱祝福的人，伊的守护神会甲你感谢。有一天。咱主人呢？哈、啊，世间百大的事，大概又回到天上的世界的事，一定够到顶。各位，咱以后等天上的世界的事，咱会够到顶。那唔相信，假使咱咧试看嘛啦咧。啊，智慧咧，智慧我落地狱。哦，智慧落地狱咧，啊，你要出话就较困难，恁升天。好、哦，所以啊，咱。自悲悯色，咱爱修自悲心，修时时祝福他人啊！大家拢安尼互相修祝福，天下间呢，就真正有法度会太平啊啦！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吼、哦，若有真心归国主，就是自悲悯色为归国主啊！吼、哦，好、啊，自悲悯色为归国主。那么归国主的法是啥？慈悲悯色，救世不辞劳啊，救世不辞劳。大家老这心，天下都太平啊！啊，功德七天，功德德啊，功是好、爱智慧，还是力行？知行合一，叫做功德啊。贵国先师王禅都说，他的法就是。知行合一，自悲悯色，甲你讲自悲自悲。哎，请问恁过去的自悲定点定伫倒位啊？恁过去对自悲的定点定倒位？若是伊拄则我能讲遮呢？时时祝福亲情朋友冤仇人，所有天下间的人，时时祝福，时时祈求。啊，是神佛菩萨会当束缚，然后你愿意互因去成就，也是啊，在这里就爱发这个愿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到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一。

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才是真真正正的慈悲啊！正甲心法啊，天下即太平，功德济天，天都是无分善恶。啊，天呢，一在天下间爽快的，也有善也有恶，一项美，七百有人啊！这是天的雅量，天的雅量。那么天都有这么大的量啊，咱人的心，咱人上界善翁，咱的性，咱都大罗道顶，咱的心量都比宇宙比地球更大。那么咱是安那无法度去原谅他人啊，无法度去体谅他人，我们就奇怪啊。啊，所以啊，咱今日遵照这个法啊，咱去做，我相信功德齐天。咱呢，德就甲天就是啊，叫天德，天德啊，在名传金戈多片三千林林环，顺风古意啊，聚于啊啊，这些开人绝路，思雨路，名传金戈，现在。过去甲未来，名唔是咱所讲个世间，我做总统做啥呢？咱家啊，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圣灵862位，包括毛泽东，包括邓小平，包括啊蒋中正、蒋经国先生，哈、哦，恁个圣灵拢是在座这里下，恁个名嘛是咱无去啊，也没有了嘞。哦，这暂时而已呢，在世间而已呢。那么恁大家归入万圣中灵呢？哦，所有的天主帝王中顶啊，啊，恁一世嘛是在万圣中灵历代祖先里面呢，万圣中灵呢。啊，所以啊，迄不是名呢，假名、虚名而已呢，是什么名？姓。性，咱的主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为名传金戈啊！咱的慈悲悯性，好，那么这功德就遮天了啦。功德遮天呢，好，咱的名传金戈，咱的本性什么名？暂时就用这名为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三性一体之名，传古甲传今，传未来，这是不生不灭啊！也是咱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迄个名传金古，各位的灵魂嘛是共款，真真正正的名，各位的性真真正正的名，叫做传金古。所以各位啊，咱一个人慈悲心的人，咱不一定爱世间的人来甲咱赞扬，咱个人做，因为咱的心、咱的性，大罗道长，大罗道长，长啊，你个道长也可以，多心长嘛可以，道长上界仙翁，啊，轻功洞彻，这是咱的本性。那么这本性啥人呢？归国主啊，归国主超越到内外的本性，总称为归国主，主必民事为归国主啊。所以名传经过多片三千，大罗道长所有一切法，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只咪三千个尔呢？是完全的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世界，吼，所有银河、银河星系，拢在咱的心内，拢在宇宙虚空、虚空内底，所以多片三千。那么咱所有了解一切的法，三千三千次方，三千三千的次方，世间的都有遮济。各位恁知影现在呼吸入去，吸进去有偌济物件无？有咱油顶的味，有咱外面树的味，有咱通宵嘞，哈、啊，这个臭汗味，哈、啊，有各种各种的味，
这嘛多片三千呢，恁知影？咱呼吸入活到这物件嘛，这教室叫做为道，就三千大千世界，万三千大千世界。你吸入咱的心物，身躯来，吸入咱的屁股来，咱一个生命的意识，生命的活力，已经都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啦！所以各位，咱的心，咱的命。贵国主是神，你看有偌大功。好，林承缓顺风作雨啊，开门结露。那林承缓这妙法呢，拢在世上，妙法在世间。妙法世间呢，在世间去教。你若离开世间，要教到这妙法，是真正困难之事。所以，咱离开世间，咱自然呢，就无法度去觉到世间的万法。咱才会来世间出世的时，咱就是要领悟着万法，咱就要体验世间，体悟着世间的一切的调和，体悟世间一切的妙法。这就是人定凡呐。所以，多讲凡间，多讲人的家中。都共你我中间，都共在台湾，都共在世间，都共在地球啊！各位同修，咱今日这个妙法各位把心境渐渐拍开，后天继续我来讲解，佮进一步更加好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新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六号五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

0: 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我虽有入世出世，一来一往是为道。啊，曾经在民国七十一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啊，刚好我病好了，啊，病好了，有一天在新营啊，啊，我们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啊，谢妈妈的家啊，谢老师那时候在禅坐了，啊，那时候呢，啊，释迦牟尼佛啊，佛祖呢借着他的身拿了一块钱。另外我坐这边，他坐那边，啊，那一块钱念来念去，来念到去，我都念到来，啊，他拿了三块钱，谢老师算身上拿了三块钱给他念过来，我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啊，后来才开始的，啊，用三元起家啦，三块啊，三块也就是一间嘛，那我悟了，谢谢。谢谢了，谢老师。啊，那这要我以后用易经来为各位来解忧。啊，当时呢也是佛祖，啊，释迦牟尼佛他的化身道驾慈航，啊，化身在谢老师身上呢，啊，身上拿出三块钱，他也不知道我学易经啊，但是佛祖怎样我学易经啊。啊，那这样我就用三块钱，他写来写去，那后来谢老师呢，啊，那又开示了说，世间啊，修行当然很好，但是离不开，啊，一来一往，叫做交易、贸易、交易，就是要用钱，要用钱就来往，啊，来往往，那么今天各位同修。若是说我一直讲课啊，你们都哎觉得不收一点啊，都水电费的话啊，你们拍水干嘛的拍水嘛，然后呢水在里面用红包包着啦，红包包着包着我当时包修这一类哦，那好了，哎，那不是办法啊，干脆规定多少钱，哎，大家一来一往用钱来嘛，啊，一来一往这个是法耶，也是道耶，所以啊，钱的来往也是动中能见，释迦牟尼佛才讲了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工作，正确的事业，啊，那啊，来大家来会员来续缘嘛，这是动中能见嘛，哦，所以各位同修你。若是能将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例子呢用在你们当下生活，你们一定会很快乐，一点就快乐。哎呀，我今天终于学到一个易经了，动中能见的妙法，就是安心法门。安听我，有哈。啊，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啦，啊，老祖开示啊，孔子的黄万里未然非常感人，非常妙。老子的与其无所生更妙，妙妙妙，但是世间妙少一个空中妙有，要用意，用意就是空中妙有，啊，这就动中能见嘛。用易经你可以做一个指导的方向，你学了易经，我们是请祖师爷来指示我们，因为我们的祖师王禅老祖他修道、啊，他的法身无量寺，法的身无量寺遍满三千大千世界都有啊，易经的法耶，啊，化身就是各位进入各位的心嘛，啊，进入各位的心中为化身，哦，所以我们说是用易经，免惊啦。有很多同修，师父啊，哎呦，老祖只有一位呢，我请他 他怎么到我家里来指点我呢？哦，怎么样能够到我家里，好不容易耶，怎么请到我家里？到底我葫芦卦是真是假？你搞错了。你要进入宗门，第一要宣誓十大信条，宣誓；第二要皈依，皈依王禅老祖座下。所以法身，我们的这是我。圣孙王禅老祖为至圣嘛，圣孙法身化身啊，化身就一切法嘛，就是易经。好，易就是化身，满三千大千世界。圣身是王禅嘛，王禅老祖，好，他有百千亿无量世的化身为法身，他有无量无世的华妙华，好，然后化身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贤士，老祖的徒弟啊弟子，都为化身。爱情化身进入各位的心中，所以你们要宣誓啊，要皈依，将王禅老祖的化身和你们的内在的心合而为一嘛。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你们三块钱拿起来，一动山河，全部变作宇宙虚空，气流周流不息呀、啊！这都是法身呢、欸。啊，那么你们当下就是化身嘛，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嘛。那老祖多不多？就有如

我们每年1月1日祭祖大典，到最后大家念佛啊，像今天礼拜天也是全民念佛啊，师父在坛上啊，为我们的三界万灵列祖列宗诸祖灵开示的光众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化佛无数亿，化佛，华就是佛，佛法佛法，化佛无数亿，多得不得了。化菩萨众，菩萨众，我们的修行者，当下我们的前世亦无边呢。哦，所以各位，你有修到了，你就知道宇宙的真理嘛。那你们时时用意，你们一占卦一卜卦啊，有事情要用意，老祖已经就进入在各位的心中嘛。所以各位同修，拜托了，你若要去死去跋筊，哎，你得较注意嘞，老祖都在你们身边，在心中。阿弥陀，所以有一句话，上帝啊，讲把书叫邓姑赌博，有没有？前天上帝啊，一把书叫邓姑，邓姑是什么意思？乌龟就是用意啊，要用易经。我不是叫各位爱把叫用易经去把叫去，我不要搞错了呢。你要知道有没有财。有财无？有咧运无？要用意嘛，要用意。所以玄天上帝咧，脚踩一边是乌龟，右脚踩的是蛇。蛇咧是什么？就是动嘛。龟就是静嘛。蛇就是有毒啊，毒就是烦恼，有三毒。我们每个人两只脚踩的一边是烦恼，一边是智慧，用孤要用意用智慧嘛。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的卜卦易经一定要学好啦。所以上帝公他跟王禅老祖好得不得了哎。若说你们不相信，可以到我乡下我的家里去看看。阮兜一边上帝阿公，我7岁的时候，上帝阿公就去阮兜啊啦。老祖呢，我还没出世，伊就去阮兜啊，只是我无怀念啦。所以两个好得不得了。这意思就是说，用意上帝阿公他要传道，玄天上帝要传道。右脚踩着蛇，就乱世人心乱。左脚踩着乌龟就八卦，踩着八卦就是要用易经，你才能降服毒我们的三毒啊，安尼念嘛。所以观世音菩萨呢，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用易要修道，要学易，你才能动中能静。不然的话，你要见很困难，很困难呐、啊。好，我们再来，可谓绝顶功夫。各位，你们现在进入中文学道，法师讲师教你们的易经，都是绝顶功夫哎。法师讲师不敢，中间念起来不敢呢。我跟法师讲师说，你哪敢念起来，念你会到。你们要负责，所以我们的法师讲师绝对不会像一般江湖先生，讲一半一半，你爱提红包来。那安尼你甲讲，我们这个法师呢，我叫爱去吃庆丰，你自己要去忏悔。但是我们的法师讲师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法师讲师是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化身嘛，替天行道了。
拜天。

0: 寻求众生的平安的嘛。我们的法师讲师就这样嘛。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所有我们唯心贤士同修，都能成为王禅老子的弟子，真正法师讲师。你看安尼有可能无？所以各位要化作愿力。哎，有的人哎呀，师父啊，啊这到处都是我们的法师讲师，我哪里有课可以开？阿弥陀佛，开人家的课就不得了了，开领导的课就不得了啊，你知不？领导的课。啊，有时候爸爸在讲这个，孩子还不甩你呢。我再重复一遍嘛。我生病的时候，在医院有两位，照顾师父的，一个是你的阿弥那师姐，延伸法师的夫人阿弥那师姐，还有那个龚师姐，啊，龚世清龚师姐在医院，啊，捏腮捏就甲师父捏腮捏腰，好、啊、无怨无悔了。啊，叔父照顾，啊，他儿子呢，也是会很聪明的，哦，在去年呢，我就要投资啊，啊，要投资呢，啊，你们公司觉得嘛，啊，莫过就没啥的啦，挂沾起来就不好嘛。一个妈妈，你们真的迷信呢，哦，被叔父这个什么话，你把他困住了呢。那好了，既然你这样讲，做妈妈呢就不讲了嘛，哦，去做，结果。几十百万了呀啦，才过瘾了啦，才过瘾了。哎呀，妈妈，还是师父传的话有道理。好、哦，这了起来才过瘾。所以有时候学费很贵，你知不？学费真的很贵耶。我相信在座你们同修，您的学费高，就是学费起嘛，就是。啊，那好了，现在才甘愿了啦。啊，爸，我要去读书了，就先上高雄班嘛。啊，圆成法师教的啦，啊，贵点，而且都不缺席的嘞，哦，所以就这样嘛，哎呀，各位同学，你要学到绝顶功夫，一定要有信心，啊，你的家里人，你今天学了，你留的书，你一定要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不然你辛辛苦苦，你留了很多钱财给你儿子，哎，你儿子啦，到。孙子都把你卖去啊，都把你卖掉呀嘛！哦，再重复一遍嘛，就十七八年了啦。我们一位很有钱的人呢，哈、哦，来问我师父啊，你看啊，我家财产，我囝会给他开去无啦？啊、哦，他儿子会不会把他花掉了？刚好他带了一个孙子来，长孙啦，六岁五岁啊。阿公没啦，阿公没啦，有两个语音呢，一个没这活的话是没嘛，一个是不会，一个就卖嘛。啊，结果呢，他往生了以后的财产留给他，他儿子，他儿子，儿子手好好了，后来他孙子呢，都给开啊嘛，真正给开了了，都给卖去啊，卖啦。哦，我哎呀，你家人家来学易经啦，孙啊学易经啦，因为你一学易经，念头为恶念，转善念都安了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荐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荐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荐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 049-2724-669

起来，因为无己生太极嘛，好、哦，无己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四象，无己空中，啊，然后两仪太极两仪，太极就两有善恶，啊、哦，有善恶的人嘛，人间嘛，就有善有恶了。所以我们大家念易经8卦60卦，你念好了，你就回归到这里嘛。阳气上升，阴气下坠嘛，阴下坠，啊，阳上升，上升就我们的智慧嘛，阿弥陀佛，上升的智慧，阴的下坠，啊，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以安心，8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所以我们在积极下个阶段要大量的推广儿童学易经，而会推到大陆，也会推广到整个世界。啊，依据在哪里？依据2013年啊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我们的法门得到提名又入围了，里面就有讲到哈、啊、儿童学易经。哦，是儿童学易经，既然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础、一个灯塔，那我们儿童学易经是最基础。那我们从现在，好、哦，基础是儿童，那中年、老年，到最后空，空就死翘翘的用，回归天上世界。啊，这个是中年人，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中年不是写中午啦，我想把它要中午啊，啊，中年了，好、啊、那，啊，说儿童基础要打好，大家学易经，儿童就开始给他回归到空性去，到智慧，啊，再经过我们这中年呢，中年是这个中年在这里，中年。好、哦，老年也还在这里，万谈万谈万谈。好、哦，那如果回到这里空性上去呢，就学易经嘛。那这样，与其这样，不如就从开始儿童就开始教起，让儿童开始练啊，这儿童学易经开始练，直接上升，直接升华，算全部阳。就为绝顶功夫嘛，没有烦恼就绝顶功夫。所以王禅老祖前面的真经，啊，经呢再过几天就可能会讲完，但是接着会把王禅老祖这么多的妙法，会在九九法会，啊，有系统的啊大方向的告诉各界，啊，希望大家来学易经，啊，这是王禅老祖道家慈航。5000年来，第一次在我们当下，我们各位的身上，啊，你有公赢吗？来，各位同学，绝顶功夫啊，不是一般哦，我也飞天上帝啦，飞天上帝给啦，所以有佛家有一个案例啊，所以有一个修道有会飞啦。啊，会飞的人，哦，功夫修得很好，啊，有一天呢，啊，时间到了嘛，哎，黑白无常就一直追了，哦，到处飞了，飞来飞去，这飞过去了，飞到去碰壁，碰到墙壁上，束手就擒，就被黑白无常，哈、啊，把他抓走了嘛，啊，就抓回去了。黑白无常是谁？黑白无常，这意见啊，这个易道，他是天威，易道天威法玄玄，啊，这因果，

因果报应永无常，所以人要从学习从阳面的和阴面的学习放下。所以我们人死了啊，死从啊乾为天上去，把坤为地放下来，色身放下来，而是死从南极去啊，北极把我们的色身就放下来，回归大地，这是地嘛，是天嘛，回上天去嘛，啊，这乘凉。所以我们小孩子，你教育能够让他开始呢，就懂得《易经》的道理，而不必了解《易经》里面什么道理，只要你按照八八六十四卦会背会诵，朗朗在口，你就会把你的灵性提升，会把这些灵性升华，往上升华。所以你小孩子让他直接就升华了，不要等到我们现在 LKK 老哭哭啊，再不来升华，哎呦，足忝的啊！还好我们各位同修，我们大家都很有缘，都有共同的天命来啊。哦，所以我们学易经是绝顶功夫，绝顶功夫不是说哦，我白天唱的绝顶，就是这个顶。好，这个是主啊，绝顶，这是纯阳，纯阳，上天也上天，这是绝顶功夫。所以你学易经就心安嘛，你心安了，就是绝顶功夫，安得知无？哦，所以你这看经理要。不学易经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了解这一点里面的道理。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五月十四日星期四，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五月十五日星期五，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后天五月十六日星期六，农历三月三十日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秉瑜，欢迎收看健康101，来到我们运动的世界。健康101带给大家生活健康，然后生活的压力可以抒发，还有提升心肺功能。在每一个节目单元里头，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而且最帅、最美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不管是心肺功能，或者是肌力、肌耐力，以及我们的身体的律动，包括我们生活纾解压力，都会在我们节目上一一呈现。只要你每周四准时收看我们的健康101，那我也会为你带来健康，为你带来生活的快乐，甚至带给你生命的长寿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哎，老师好，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了，
1: 真的非常久，
0: 好久不见。哎，是你好久没来我们的哈？
1: 哦，对，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刚好没看到你，我好想念。
0: 真的吗？每次来，好，那是我对不起你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有缘就会见面
0: 嘛。那老师今天要来带给观众朋友是什么样的运动？
1: 今天呢，我告诉你，我们最近的运动。越来越多，我们要慢慢的步入年龄会往上资深多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帮忙一些，比如说在家里的啊，比如说你的爸妈，我的爸妈，
0: 是没错，
1: 比如说看个电视，他也可以跟着一起动一动，对不对？这很重要，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助人，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是。所以你看，你把你的爸妈请他把自己顾好，你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你也可以牵着你的爸妈一起出去玩，对不对？
0: 所以今天有看我们节目呢，真的是有福气，有福德。
1: 对，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乐龄的有氧，
0: 有氧，好，
1: 所以动作不会很难，也不会，也会让你乐起来，所以乐很有很多，很热的热跟开心的热，因为动作不难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好。
1: 那我们要来，
0: 我们先分解动作，
1: 对，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简单的开始哈。比如说，你想一下，那秉瑜老师，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要先把脚拉出来，对不对？
0: 脚就是棉被，从棉被出来
1: 拉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动作？
0: 老师错了，我告诉你，我早上起来一定是手伸出去找手机。
1: 好吧，我们要先改掉一直用手机的习惯，好不好？
0: 对。
1: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下床之前，你要把脚伸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脚跟着地，所以。记得你要把你的脚踩好，所以我们足跟点地，然后完了之后有一就会有，第二跟出来，好，对，所以我们脚跟点地，
0: 脚跟点地
1: 是不是？然后你脚跟点完之后，你会想要做什么？我要把裤子穿起来，所以要拉起你的手，好，所以会有点地拉起来，所以点拉。哦，这样可以吗？
0: 下床的时候就要做这么嗨吗？
1: 啊，没有啦，我们先从先点开始，然后那个裤子等一下再拉，没关系。
0: 站起来，
1: 对，我们先站起来，
0: 先做脚，先点地就对。
1: 对，先做脚，然后至于裤子什么时候穿，待会再穿。
0: 我们都穿好了。好来，
1: 然后我们点完之后呢，有前面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有前面就会有什么？
0: 后面。
1: 对，然后它会从旁边开始，因为直接到后面有点累，所以我们会把脚跟点旁边。
0: 往外。
1: 对，然后有右边就会有。左边好，所以有头前有边啊，好，安尼也塞不
0: 好。
1: 那有前面旁边，所以就会有
0: 后面。
1: 哎，对啊，后面脚跟好像有一点
0: 没办法哎。
1: 好，所以我们用脚尖就好吧，脚尖就好。
0: 用脚尖点，
1: 所以没有问题哦。那我们要戴上你的手可以吗？
0: 可以。
1: 脚跟在前面，裤子穿起来。
0: 好。
1: 脚跟在旁边，衣服穿起来。
0: 衣服打开来，
1: 衣服打开，
0: 裙子打开
1: 来，然后脚尖在后面，门推开来，
0: 门推开来，
1: 因为那边出门嘛，出门那种是要上门嘛，
0: 好的，
1: 对，要推门嘛，好，所以就前面、旁边、后面，
0: 好，每一个方向哦，
1: 每一个方向都有，好，就是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我们会走一下，
0: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跟我们熟悉一下动作，
1: 好，所以来第一个来脚跟一，然后收回来，再换边二，然后完了之后要来到旁边，
0: 旁边。
1: 然后再换边，然后旁边完做完了，我们来到后面，好，再换后面，所以再重来，前面右脚

0: 好，左脚，右脚，左脚，
1: 后面，
0: 然后右脚，左脚，然后在这里我们会先走一下下，让你缓冲一下。
1: 啊，手嘞，
0: 手
1: 那边吗？等一下吗？等一下。
0: 啊，那你先，那你再先练习一下，
1: 好，
0: 所以从用你的右脚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走路，四二三四加上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开来，然后推门，手往后，脚往后。然后原地走路，走路，四 n 三 n 二 n 一啊，当然没有那么慢的、啊，可是再稍微快一点
1: 的。没有那么慢哦，
0: 哎，因为音乐会推着你走。
1: 哦，好好，没关系，
0: 但是
1: 我们
0: 电视机前的长者们哈，我们那些哥哥姐姐们，你一定要加手吗？
1: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啊，你可以先把你的
1: 先练脚就好了，
0: 对，先把脚做好
1: 就好了。那如果你跟不上我们拍子没有关系哈，
0: 对，没有关系，你就做你的啊，拍子也不会很快，你放心。
1: 好，
0: 然后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哎，推开门出来走出去要干嘛？你好，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的邻居？你要跟他讲说 say hello 我没有，所以你要先踩完，然后跟旁边的 hello，
1: 踩旁边，
0: 然后对，然后再换脚踩，然后跟旁边的 say hello， 你要跟你的邻居 hello，
1: 嗨，
0: 好，有没有简单？
1: 嗨，
0: 第二个动作我简单不？
1: 不
0: 好，阿内，是不是很好？很简单，所以只要踩。点就好。我们要练习什么？因为我们要练习转髋的动作。转髋我们不能只有直的，还有旁的后面，我们要加上一点点身体的旋转。好，这样对你的髋还有你的脚还有协调都会
1: 很好。灵活，我觉得脑部的刺激，副交感神经的刺激也很重要。
0: 对，这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不止前面、旁边、后面，还有旋转的东西，对不对？
1: 我们是全方位的，四面八方的都会。
0: 我们都是360度，有没有哈？现在还会进阶到720度。套件啊，不要，没有，还有旋转的吗？
1: 那个没办法，老人家没办法。
0: 没有，我们要朝着那个目标走。
1: 好，
0: 有梦最美嘛，哪一天我就会达到，对不对？
1: 好，
0: 那记起来吗？
1: 记起来了。
0: 好，所以啊，第三个动作，刚刚那个是第二个动作，推完
1: 是第二个动作。
0: 对，刚刚那一大组是第一组的动作，
1: 然后
0: 这个是第二组的动作。推完门跟邻居打完招呼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哦，来做你的运动。好，所以踏病，好，这样可以哈？
1: 可以。
0: 来，平宇老师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1: 好，你说。
0: 几雷打几雷等于
1: 几雷？二呀。
0: 好，所以好来，我们一起练习哦。然后来，
1: 好，
0: 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一加一，一加一等于二。好，我们加上手哦，哈，来一踏病，一加一等于二，是吗？
1: 可以。
0: 好，可以哈。一加一等于二，不好记吧？
1: 对，很好，
0: 是不是？所以我们
1: 手脚灵活一起并用。
0: 对，简单的你的脚，然后简单的你的手，然后去把你的心肺带起来，然后动作不难，然后你也可以做你自己。
1: 真的不错，因为手脚四肢都要灵活运用。
0: 对，因为你要提物件嘛，手总要夹开嘛，哦。也许你今天
1: 要运用。
0: 对啊，也许你今天可能只能提到这里，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多多的练习之后，它就会越来越上去。
1: 那还有动作吗，老师？
0: 没有了，就这样。
1: 第三个吗？
0: 我刚刚没，这三周
1: 年。先复习。
0: 复习一下，好不好？好，所以第一大组的动作，脚前盘后走路，哈，对不对？好，来五五六加手哦，来。脚跟、脚跟，然后旁点。
1: 可是我们前点多一次好了。
0: 好啊，
1: 各做两次。
0: 可以啊，我们会
1: 不要太早换了，因为那个观众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0: 可能还没记啊。
1: 对对对，我们做四次也没关系。
0: 我们多一点，好，那我们做多一点，
1: 好来，
0: 那我们做四次，五五六七，够，四个，三个，两个，一个，换边，四个，三个，两个，一个，换后面，四个。三个，两个，一个，走路，来放松一下，走路，好，可以哈。啊，第二组你还记得要跟邻居打 say hello 吗？对不对？所以要先踩哦。
1: 我的邻居就是老师。
0: 那我要这样。来，五六右脚踩点，踩点，一样，我们做四个，好不好？
1: 好，
0: 四个，好，这样可以哈。完了之后，还记得下一组要干嘛吗？
1: 下一组要干嘛？
0: 简单的数学题目。
1: 好，
0: 一加。二
1: 对，打开，对，横着
0: 一个加一个等于两个，
1: 两个
0: 可以，好，可以哈，好，
1: 可以。
0: 那我们全部串起来，那我们做多一点，
1: 做多一点，
0: 对不对？每一个动作都做四个试试看，好不好？
1: 好，
0: 包含前面四个，旁边四个，后面四个，然后走路。

0: 跟着我们的雅思老师做，因为这个动作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手跟脚的灵活
1: 协调，
0: 关节，
1: 对，
0: 这样你关节不动的话，那关节囊里面的关节它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磨
1: 对，
0: 损，
1: 而且你的活动度会变小哦。
0: 所以好的肌肉跟运动都是加速我们新陈代谢，
1: 没错。
0: 好，来，
1: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喽，
0: 来，来，观众朋友，
1: 五六七 go， 四个，三个，两个，往旁边点，四个。三个，两个，脚往后点，四个，三个，两个，原地走路，四，三，踩后点，四个，三个，两个，然后一加一加一等于二，然后换边，一加一等于二，来走路。可以吗？有记起来吗？各位
0: 有记起来，
1: 那我们再练习一次好不好？我们再练习一次，四个四个四个，然后原地走路，来，五六七 go， 右脚左脚右脚，来往外点，来四个三个两个，来往后点，推门推门推门，原地走路，我们走出门走出门，跟邻居打声招呼，踩点踩点，再两个踩后点，然后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两个，一加一等于二，可以，
0: 三，
1: 再一次好不好？来，
0: 好，
1: 可以吗？来走路，右脚右脚右脚，来五六右脚，
0: 动一下，很快就
1: 是不是有点热？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在流汗？
0: 真的一直在。循环就是呼吸的次数啊，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李老师，你有没有发现，除了我们的脚在动，加了手之后，哇，那整个都抖起来了，
0: 提升了很多，
1: 是不是？
0: 好，那我们再复习一次，
1: 复习一次就 好，我们再复习一次，来五六右脚点，
0: 前点
1: 四个，三个，来前点，来旁点，四个，三个，两个，后点，四个，三个，推完门之后要干嘛？走路，
0: 踏步，走路，
1: 走路，走路。来跟邻居打招呼，四个点，三个点，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台换边 single single double， 台走路就好，耶、
0: 太棒！观众朋友们，学会了这一段老师的分解，真的简单，而且运用到我们的手跟脚同时并用。那再来呢？接下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再把你左右的邻居一起招呼，一起打电话来看
1: 收。
0: 健康的节目，所以一定要收看哦。好，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等会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欢迎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健康一零一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特别老师是我们的雅思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乐龄有氧啊，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年龄趋越高的这个现象当中呢，活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但怎么样让我们的老年人的活动是安全有效的呢？就来收看我们健康一零一，由我们雅思老师带给大家的乐龄有氧。
1: 好的，观众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所有的动作吗？
0: 还不行哦，我们还有两个老师耶。
1: 对，是不是？
0: 所以
1: 你要稍微先想一下，但我还要把我的朋友叫出来。
0: 对，好，来，接下来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眼睛接着呢，是我们全台最帅最帅的有氧老师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这样介绍满意吗？太开心了，对不对？
1: 好，
0: 那我们以上呢，台上的老师呢，要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我们今天的乐活有氧，因为要快乐要活，就一定要运动。
1: 对，没有错，而且你要快乐，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强度，你就会想要一直做，想要一直做之后，你就会得到健康的身体。
0: 好，那我们是不是音乐跟着来？老师可以跟着音乐搭配，然后让观众们一起跳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0: 那我们准备双手举起来 ，music，
1: 还原地哦，走路哦，哦，右脚。右脚，哎，
0: 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1: 有没有？
0: 有没有觉得？
1: 你知道这首歌很热，有没有？来，注意你的右脚走路，右脚来，右脚，右脚，然后把你的肚子核心收好，身体拉长，手自然的摆起来 ，yes。还记得第一个动作吗，各位？好，通常我都会先做嘛，对不对？注意了，脚跟前点来，脚跟，脚跟，脚跟，我们八个好不好？八个，你还有四个，三个。两个脚跟旁点，八个、七个、六个、五个、四个、三个，回到脚跟前点，八、七 ，yes， 可以哦。去哪里了呢？我们来到旁边喽，八、七，
0: 哎，这一首歌好熟悉哦。
1: 五 ，yes， 来，注意脚跟前点，带你的手起来，好，手可以拉起来，一样八个哦，四、三、二，旁点喽。八个，没有问题，我们再减半好不好？四个往前的，四、三、二，旁边打开，四、三、二，往前点，四、三、二，打开，四、三，待会脚尖往后，脚尖往后，一样八个，四、三。走路就好，走路，走路，走路，放松，可以。我们要再做一次，好不好？你的脚，脚尖后点，八个，七个 ，yes。观众朋友，你可以吗？来，原地走路哦，走路。还记得我们要干嘛吗？
0: 加上手。
1: 要加上手，我们要推门走出去，对不对？来，脚推，推，八个哦。你还有四、三。二，走路走路 ，yes， 有问题吗？
0: 没有。
1: 李老师，那我们可以减半吗？
0: 好，减半。
1: 好，减半。四个，三个，两个，走路走路，冷静走路。来，往后点。四个，三个，两个，走路。我们全部加在一起，好不好？
0: 好哦。
1: 脚跟前点。四个，三个，往旁边打开。四个，三个，脚尖往后点。四个，三个，原地走路，走路，啊，有热起来吗？我脚跟前点 ，go go go， 四，三，二，打开来，四，三，脚尖往后，四，三，走路，走路，观众朋友没有问题了哈，可以，我们先走路一下，让人喘一下，还记得下一个动作吗？
0: 下一个动作，
1: 我们走出门之后要跟你的对你的邻居说什么？打招呼嘛，对不对？来看我，踩点，踩点，踩点，右脚，四个，三个，两个，走路，走路，走路，来踩点，加手，加手，走路，走路，可以哦。来继续踩点，走路，有没有觉得走路有点无聊？
0: 不会，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试着往前走？然后再走回来，可以吗？来踩后点，踩点， 踩点，三步一个点往前走，一二三点，一二踩后点，踩点踩点，往前走。你也可以把脚抬起来，好，没有问题。踩点四三二，往前哦，一二三，你也可以把脚抬起来哦，四三二，往前。Yes， 走路走路，这是你的第三个动作，有记起来哦，对不对？李老师有记起来吗？
0: 我们再复习一下。

0: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从前面吗？
1: 对。
0: 好，没有问题。来，右脚。我太吵了，脚跟前点，四、三，往旁边打开喽，四、三，把你的脚尖往后点喽，推门，然后我们要走出门，对不对？走出门，来踩点往后，招呼，往前走点，抬膝，拍，走路就好，走路走路，没问题，我们全部重来，再一次复习好不好？来，脚跟前点四个，四、三、二，往旁边打开，打开。什么？脚尖对不对？是的。然后干嘛？要走路，走路，走路，走出门，跟邻居说 “hello”， 踩点，往前走，然后一个抬膝，原地走路，可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君老师有问题吗？那我要加新的动作哦，来，原地踏并，右走。右左右左踏并就好，我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好，听老师一加一等于多少？
1: 一二
0: 一二，对对。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尝试一下，好不好？四、三，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来，最后一个，我们试试可以加手。
1: 好，
0: 好来
1: 加上手，
0: 手，手。两个 ，single single double， 所以一、一、二、一、一、二，走路原地走路。我们试试要复习一下，
1: 从头到这里，
0: 就是把从头复习，
1: 连贯
0: 在一起，
1: 不断的熟练。
0: Yes， 注意了，各位，脚跟前点四个。三个，我们把脚跟往旁边喽。四个，三个，把脚尖往后喽。四个，三个，原地走路，走路，走出去跟邻居说 “hello”， 踩点，往前走三步一个点，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原地走路走路，我们想一下。观众朋友，可以吗？你第一次尝试有跟到吗？我相信你一定有。
1: 我们退后一点，让两位老师在前面喽。耶、
0: yeah ！注意哦，来脚跟前点，四个，三个，脚跟旁点喽，四个，三个，脚尖往后，四、三，原地走路，八、七、六、五，邻居打招呼喽，踩点还有两个。三步一个抬膝往前拍手 ，single single stay touch，
1: 太棒了！
0: 你可以再跟着我们做一次吗？脚跟前点哦，四、三、二，打开了，打开。什么？往后？什么往后？后点对，没有错，把门推开，
1: 踏步，
0: 踏步，
1: 对，
0: 踩点，三步。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1: 各位朋友，身体有没有感觉热起来？
0: 有，我好热哦，
1: 热血
0: 脚跟脚跟，打开来，
1: 前点，
0: 脚尖往后
1: 推，
0: 推开来。如果你还可以走路，你还可以走路，来打招呼，三步一个点往前拍手抬膝，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再一次哦，来原地走路，走路，走路，我们转一下。明宇老师，你还好吗？
1: 很棒哦。
0: 可以。
1: 对。
0: 有人要跟我交换位置的吗？来，再两次好不好？各位，脚跟跟着我，脚跟前点手啦，四、三、二，打开，打开，四、三，你的脚尖推门推出去，我要走出去啊，然后加你的手走路。如果你可以加哦，没有问题哦。来打招呼，踩点。来往前走，一个点，拍手。Let me yes, tapping single single double。来 one more， 再重来一遍。什么跟？脚跟。哪里？旁边。Yes。哪边？后面。走路。
1: 烦 老板
0: 打招

0: Pinky，Hello 老师。
1: 对。
0: 往前了，拍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阿斌。One more。林老师，你可以再一遍吗？
1: 可以喽。
0: 可以，可以的。一、二、三、四，来往旁边，飞起来的感觉，把门推开。
1: 身体超热的。
0: 走路，你可以手没有 ？Yes。来打招呼 ，Hello。
1: 各位朋友还好吗？
0: 三步哦，跟他说你好棒 ，Yes。
1: 太棒了。
0: 踏壁，
1: 踏壁，踏壁。
0: 来走路，走路，走路。
1: 来向右走一圈。
0: 我们要各位观众朋友，你不要忘记了，
1: 打一个招呼。好，
0: 如果你很热的话，你可以稍微的休息，也不可以马上停下来哦。哇，
1: 今天的课程是不是很棒呢？我们的乐龄有氧有没有带给大家生活快乐，然后健康长寿呢？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个节目，健康快乐又长寿。当然也是希望观众朋友看了我们节目，跟着动之后，生命得到快乐，然后可以健康长寿。感谢我们的老师。
0: 雅思
1: 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还有 Jimmy 老师跟我们 Pinky 老师，最最最要感谢是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爱护及收看，希望观众朋友跟着一起动一动咯，要补充水分，我们下个礼拜见。 Woo!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扬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行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袁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袁如讲师。
1: 袁如法师，阿弥陀佛，你好，以及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袁如讲师，顶一节咱讲到吼，哎，咱的菜鸡啊吼，安尼边啊，阿姨来问你讲要买厝啦吼，嘿，啊，拢无来甲你问，啊，你甲伊讲今年会买厝呢，啊，尾啊后壁敢有搁来问？
1: 无来问啦，
0: 是，
1: 无来问是因老母来啦，
0: 嗯，
1: 因老母来甲问讲。阮家一直要买厝吼，师姐，你毋甲看，看买着啊未？吼，啊，我迄当阵已经会晓卜卦，会占卦了。
0: 是，
1: 啊，会占卦的时候，我就甲卜一个卦，我讲，阿姨也无钱啊，我就安尼甲讲讲，阿姨也无钱啊，当然伊袂来问啊。阿姨若要买厝吼，无钱是安怎买？
0: 是，
1: 阿姨妈妈就一直笑笑讲，师姐，你来遐厉害啦，确实伊无钱啦。啊，无钱伊就歹势讲啊，歹势问啊。啊，伊讲吼，我是想讲吼，我拄有一寡啦吼，想讲无得买一间啊，好伊啦。
0: 安尼
1: 甲讲讲，师姐，安尼你看好无？我讲当然嘛好。啊，囡仔无钱啊，你成家立业嘛吼。咱古早人讲啊，那个先成家要再立业嘛吼。你若厝甲买咧，伊就安稳落啊，无嘛会错啊。我都安尼讲啦。
0: 是是。
1: 嘿啊，啊，就是这个一面吼。啊，结果。过差不多半年外吼，啊，都叫我去甲看厝了。啊，迄当阵啊，咱讲者讲，有足侪人啦吼。现在信众就是说，很多人他不知道你的身份，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说，哎，你对易经有帮助。啊，要去看厝体，以咱的家来讲，咱无资格去共看厝呢，因为咱要得学习嘛，对不？啊，我就讲，好啦，你要看吼，无。我请阮迄个大师吼，主持吼，看伊要安怎迄类，啊，看伊要去无安尼啦吼，啊，我都甲讲，我讲迄类，啊，结果圆德法师无闲嘛，因为做主持一定足无闲个，伊就甲讲讲，啊，无你就叫啥物，迄当阵啊吼，阮迄当阵阮去游师兄啊，有几张游师兄啊，讲啊无叫游师兄去甲你行一撮啊，啊，我吼，我讲好啊好啊，我都。甲尤师兄先约好讲，我下昼几点？啊无吼，我去载你，我去载你，佮走去头份来呢。佮去看，啊看好了后，毛买厝，啊买厝是毋是？咱就去得，我们入新居有入新居的那个仪式啊，还有妙法对无吼？啊，伊就讲都甲讲啦。尤师兄讲，啊如意啊，啊你去就好啊，你都咱妙法不传内底，安怎迄类你都安怎用就好啦。我讲哦，安尼哦，我佮袂使。我搁甲问了，我讲我安尼敢袂使？伊讲有啦，我甲你讲会使就会使。迄就是啥？临口谕，吼、譬如讲咱像讲啊，家属请示代志书讲会使，你去，啊，迄就是领师傅的口谕，
0: 是是，
1: 安尼咱都心里比较踏实，你知无？

0: 我讲到口语，我才想到讲吼，我迄当阵啊，杨梅教室刚开始的时阵，吼啊，阮兜的老菩萨，阮妈妈，吼90岁才往生嘛，90岁往生的时阵，就是即卖时下，拢一捆啊，拢七旬，你知影无？七旬就是做2天3天，出山前拢甲做一个清气旬啦。啊，咱都袂使啊，咱的法就是讲。未使做清气顺嘛，尤其是
1: 教者师傅开始，
0: 师傅开始安尼讲嘛，所以做两顺、第三顺的时阵，就清气顺做撞掉呀。啊，我想讲都过意不去呀，啊，我都甲师傅讲哦，师傅，啊，伊当作唔敢问师傅啦，啊，都圆回啦。圆回法师讲，你去问师傅啊，看倒位啊，会使阁继续啊。哦，我都正经，我都专门讲，师傅，请示师傅吼。啊，咱的法是爱做万顺啊。啊，即马阮妈妈吼做二顺、三顺、七顺，拢做者都做完咧，安尼敢是袂使？好，我都讲，师傅讲，啊，你毋是有阳明教师？我有啊。啊，你敢袂使踮教室阁甲玩玩吗？哦，师傅都安尼讲，啊，我都足欢喜的对吧？我就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圆辉法师都霸了，阁甲叫个师傅安怎讲？我师傅讲叫我踮阳明教室做呢，伊讲安尼就是临口语，师傅的口语就是应准你安尼做，啊，你后盖都会使安尼
1: 要请教讲师哦。你妈妈的迄个神主牌也无伫遐啊，啊，你讲后壁三七四七五七，啊，要安怎来帮妈妈做这个后壁这个顺呢？
0: 哎，这个顺吼，其实当初我没有想那么多啦。师傅讲会使对无？啊，我头一个我就去想。当初是你会记得我迄当阵咧有问你讲要请迄个外婆师傅，你会记得无？你会记得？迄较早之前吼，我毋是问你讲，啊，当要去请多一个师傅嘛？啊，就是咱在聊天的时候，你甲讲外婆啊，外婆师傅会使啊？哦，啊，迄当阵啊，我就请外婆师傅啦。请外婆师傅的时阵吼，伊就甲做一个动翻，做动翻，啊，佮招魂、招魂，吼，啊，做小根。迄当阵，阮到老菩萨。要出山的时阵，小甘露就是外婆师傅来做的嘛。啊，迄当中我跟外婆师傅无熟啊，啊，就是透过你这边跟我介绍，啊，我就亲自去遐个邀请。做了后，伊就甲我讲，迄个动环吼，卖化掉，不要化掉。咱做盐烤吼，小甘露的时阵吼，迄个动环爱炸等于恁杨梅教室，就甲我讲，我叫我爱提等于。啊，提等于的时阵，我就。迄当阵啊，因为咱已经有翻倍班了嘛吼，啊，我就去请迄个请示师傅说师傅，啊，我若要去做三巡吼，三巡要安怎迄个？伊讲你去找迄个，你去请那个那个圆松法师啊，哦，都叫我去，啊，我就想讲，安尼迄个拄啊好讲哦，这真的是半点不由人。我从啊去，迄当阵啊，台中都已经有迄个办公室嘛。啊，我都去了去了一圈。其实那时候我跟圆蒙也不熟了，啊，圆蒙是主任嘛，啊，我想讲，啊，无问伊嘛会使吼。我讲，阮兜吼，迄个师傅开始讲吼，三顺，爱阁继续做三顺、四顺，啊，做甲万顺呢。啊，咱这边安怎办哈？伊讲您提出申请啊，提出申请吼，阮就派人去，结果派袁恒呐，叫袁恒来阮遐做。哦，啊，迄当阵做的时阵吼，足济。六七个，我想法是想讲，我做一个，甲迄个外婆师傅讲，然后外婆师傅叫我来做小甘露，啊，来七个人，我想法想，哇，安尼到底是要怎包红包啦？红包毋知要怎包，你知无？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我就讲，我就问啦，哈，我讲，啊，这红包不要那包啦，啊，随缘啦，咱家己学完嘛，随缘。哦，你讲的哦，你讲的哦，我就想讲好啊。安尼我都来一桌吼，啊，拢七八个啊。我想讲好啊，啊，咱来一桌，我都拢包6000啦。来一桌，我都包6000给伊啦吼。啊，甲上圆满完顺的时，圆期的时阵讲，来的时候足侪人啊，你知影？我想讲，啊，佮圆蒙亲自教伊啦。哦，伊是翻倍班的主任吗？

0: 当这圆梦庆祝来了，我就想讲，讲安尼袂使，袂使，袂使，干那包6000啦吼，我搁甲添落去啦吼。我想讲，哦，做甲足欢喜呢，做甲安怎了？我妈妈献身互我看，
1: 哦，
0: 我妈妈有献身互我看。啊，你咱拢知影吼，灵界要互你看，伊自然你都看会着。啊，灵界若无互你看，你安怎去，安怎去揣无啦？啊，我就看着阮妈妈吼。迄、那个面型啊，足水诶，你知影无？敢若文殊菩萨呢？无无那安尼啊，我影在咱看着，我回头要搁甲看看无。啊，我迄工拄做万顺诶时阵，有无？啊，我着看着足欢喜诶吼，想讲阮妈妈安尼得度啊，吼，啊，我着搁甲添落去，我着搁添10万落去啊，啊，16000包互伊，你知无？啊，结果包16000互伊吼，圆梦法师搁开单互我啦，开收据，你知无？其实这个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名门正派、名门正派的一个做法。有收据给咱呢，还代表啥？伊无私吞啦，伊无藏咧家己个搭地下底。哦，啊，我就感觉讲，安尼这个宗门我入得真的是不错。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啊，我才开始在列深深体会到说师父的口谕。其实就是咱古早时代献祭同款啦，传圣旨安尼意思就对。啊，我心肝内就足欢喜，我讲哦啊那安尼是毋是讲后盖我阳眉教室若有需要，有一些无主的啦吼，无主的创啥，咱嘛会使踮阳眉教室甲因超度安尼。哦啊，过来我都当着有一个信众，我的学员一些老欧啊，就是老兵啊，没有子嗣，哦啊来我家谈。我迄当阵呢，伊嘛八十五岁、86岁啊，往生去了。啊，往生去要安怎？啊，咱就甲接起来。哦，啊，迄当阵呢，我就甲圆满法师请讲，啊，是毋是来我家做？来的时阵，嘛是拢问的募款，我就募款，就说因为今天哦，哪一位师兄往生哈，没有子嗣，那我们就是善尽。哦，善尽同袍之意来甲迄个啊，都募款哦。啊，阮嘛是拢募款的时阵，菜饭啥，阮都拢传甲到位安尼，一直甲做甲伊百日，有甲做甲百日过。啊，对年的时阵吼，都因迄个退伍会就直接入他们的那个忠烈祠，是这样子来的。所以那时候做这个的时候，我感觉讲吼，人在做，天在看。咱的心有够，吼、哦、啊！师傅嘛常常讲啊，吼、哦、师傅拢常常讲讲，老祖吼叫你做一份吼、哦，叫你做一份代志，行你十分，恁放心啦。啊，这就是讲到拢讲，咱咧做义工，甲进前我讲过讲，圆德法师讲来做义工的代志，哦，那时候就真的是很密集哦。你密集到吼，有一届，我的学员讲，老师，你知影无？咱维新圣教吼是一个足无用的。宗教你知影无？我讲啊，无用，好无？我去问伊啊，我讲，不好吗？伊讲，嘿呀，我都感觉讲，我去别位啊，拢无遮快乐。来遮吼，哦，足无用啊，修一年就过啊，修一个过一年过啊。但是我感觉吼，你遮我得足济呢。
1: 其实吼，咱国家足充实的啦，非常充实。啊，佮吼，日工也爱做啦吼，啊爱上经啦吼，啊爱上课啦吼，来接这个法啦，啊，当然就感觉啊，足无用。
0: 哎，是过安尼，啊，佮为个佮生活得很快乐。
1: 是啊，是啊，对，讲师，拄啊，你有讲你吼，转来咱水陆法会时嘛吼，啊，但是家里都帮忙讲吼，做义卖啦，啊，你有讲啊，咱有你佮袂着这个宗旨啦
0: 吼，会
1: 用甲大家解说一下讲，这个宗旨的来源啦吼，啊，佮咱这个法宝要安怎来用呢？
0: 哎。其实哈，这一个宗旨的典故了哈，典故是来自于哈圆德法师哈，有一届个圆道法师，刚那去伯利哈，唔知多一间宫庙啦，哦啊，我这是听圆德法师在讲，圆德法师是讲哈，因教义的时阵哈，都听到雷鼓啊，32经、72鼓，安尼拱门叫安尼，啊圆德法师哈，我这是经过圆德法师，你课堂上聊天的时候讲起，伊讲哈。啊，迄太祖爷吼，随起家呢，随起家，啊，就讲哦，老祖的地主教伊啦，老祖的地主教伊啦。啊，圆道法师讲，因为伊都是请咱的负责那个嘛，吼，啊，佮带安尼去，伊讲， 啊，咱就对圆道法师的了解，就是讲圆道法师有当时嘛，安尼，嘿，讲话嘛是五言五言啦。

0: 地讲，你若知阮是老祖的地主，哎，三太祖去甲讲，有啊有啊，迄牛皮的，讲到迄拢一大故事伫来讲，有啊有啊，恁这吼、哦，总之吼、哦，上天有注册啊，上天有注册啊，啊，迄就是恁的标志啊，吼、哦，啊，恁的衫就是这款的这啊，我都知影。啊，我就知影讲恁这是老祖地主啊，老祖地主教伊啊，啊老祖有交代啊。来看到这吼、哦，就是按就是讲，这就是咱若住嘞，要去倒位啊住嘞吼，啊会使甲咱保平安啦、啊。
1: 是。
0: 吼、哦，啊，书有开始讲咱这吼、哦、有阴阳吼，咱已经就是讲《易经》的那个原理，就是阴阳嘛吼，讲阴阳上下左右。哦啊，来瓜哦，只要是所有的那个都是一阴一阳嘛，所以讲咱这个宗旨来对，这就代表咱宗旨，咱做代志吼，拢未使讲有私心，还是安怎样？吼、哦，好咱有一个定海，敢那定海神针安尼带入去，都万般吼、哦，万般可以趋吉避凶啦，是安尼啦。
1: 哎呀、
0: 哦啊，在卖时阵吼、哦，有当时咱讲未清楚啊。因为那么是刚打接上的时候讲未清楚啊，哦，啊，噶慢慢的时阵，人就会跟人讲，啊，恁这吼、哦、都、就是安怎样，甚至讲我升讲师了，我们升讲师以后，我感觉讲，哦，啊，这个人比别人较大粒吧、哦，因为我安尼大起，啊，有一个信件再来讲，师姐，请问一下，恁这个那较大粒，我会较细粒哦，你这要倒位买啦，哦，啊，我就甲讲，这吼、哦。大粒不好玩啦、啊，大粒不好玩啦、啊，当不好玩啦、啊。伊讲想了讲，我讲阮升讲师吼，师傅和阮这个吼是在甲你开示。咱愈有成就，也是咱愈有经验，咱愈做的时阵吼，咱都爱愈谦虚。这点吼腿也甲你挂来去，你都爱愈。都迄个哎，越谦虚，要做很多事情，你不能好高骛远哦，啊，也不能说哦。什么代志很嚣张，就是讲叫咱爱谦虚，要记爱嫩，哦，这阮照有安尼呢，所以这个吼、哦、带起来不好玩，哦，按、啊、你们哦做心中带那个平安，求平安都好啊，哦，啊，这是有时候我们在义卖的时候啊，哦，那去等到一挂学员呐、啊、哈，那、哦、去问这些代志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个我所在是你行较对，你大嘞，拢会使给你保平安呐、啊。
1: 是、哦、是这样，那么请教讲师哈，啊，你讲到这个宗旨这么好，啊，是不是讲啊，我那么去多请，分事道场拢有啦，啊，是讲一定爱在多位请，啊，还有讲请了后、哦，请之后，那么安怎请老祖来个加持，哦，让咱带了安尼会平安。
0: 这哦，差一点啊，四角菜别给你讲，

你知影这偌好用嘞？你知影无？咱像咱所有的粉丝道场啦，吼啊，咱的医药室内底嘛拢有这啊。啊，你买了了后呢，吼，咱就去咱的天公路，还是咱迄个道场内底拢有老祖啊，吼，拢有老祖的路啊，吼。啊，你就先去甲过路，过嘞，吼，啊，放在咱身躯边。哦，我会记你有一届吼。突然间，我头壳啊痛，甲安尼，两尾敢若闭哩安尼，哦啊，冻甲无法度啊！我敲电话有圆德法师，甲圆德法师讲，法师，我头好痛哦，怎么办呢？气包我洗袂行，我都安尼讲。圆德法师讲，啊，较紧来，我甲你卜卦，啊，安怎卜我毋知影，有遐久啊，敲电话甲讲，啊，紧来，你毋是有咱的踪迹吗？吼、哦，咱的踪迹，紧来，踪迹吼，你都头壳过咧，安那念咱的。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你都安尼那过那过，吼、哦、啊过过嘞吼，啊个滚水啉一下啦，啊看有较好无啦，啊若无较好吼，我再帮你找师傅啦。哎，我安尼过吼，过差不多有十外分钟有啊吼。诶、欸，圆德法师是甲讲讲，最头壳安尼过，吼、哦、啊个咱头前的这个咱的印堂才过过，吼、哦、啊个咱的太阳穴过过过嘞安尼，我才十外分钟有吼、啊，诶、欸，我就是那么奇怪。哎，发现到那个头哈、哦，那他刚刚

0: 敢那秘书敢那迄粒一个夹吼，拍掉了，将它拍开伊安尼，规个才轻松落吼，开松落了后，可能吼，好发心情嘛有大三工，将它想讲啊好啊喏，啊规起来泡一个热水澡，
1: 嗯嗯，
0: 哦，香菇洗好了啊，将香的水困。

0: 倒位过倒医疗，唔是讲干那过年呢，咱来个念啥？念脑祖加持，吼、哦，脑祖来加持，吼、哦，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哪鬼哪念？好、哦、啊，你也要去观想老祖来跟你加持。
1: 嗯嗯，
0: 哦、像这咱这个不但安尼哦，咱也个有吼囡啊。囡仔啦，较歹娶诶啦，较迄类吼，啊你以后说请一个这個，挂伫身躯边，上较起码平安无代志啦。
1: 嗯，
0: 哎、欸，这个真的是一个法宝呢，哦，处处残疾处处残呐吼，啊，咱除了这了，那么也够七色线，像啊圆智法师带的那个七色线啦、啊，也都很好用呢，哦，啊，这一个。只要你哪边不舒服，哪边去跪，跪跪的。你请，哦，我有一个学员呐、啊，哈、哦，
1: 是
0: 那个他是那个从诶你在跪回学了车祸，车祸发生车祸以后，就是走路被方便，不管是拢听个哭，你知影无？我一个半暝一卡电来讲，老师，我哈、哦、脚好痛哦，都不知道怎么办。哦，哎呦，啊，你不是有那个中迹，中迹提来跪，啊，落尾我阁想着讲吼，咱有迄、那个，咱天坛有当个供酒有啊，
1: 是，
0: 买咱供酒啊吼，哎酒吼，摕来，我咧来刮刮一刮，你看看会不会比较好？哦，超，哈、哦，当阵啊半暝啊，你知影点我呢？哦，伊拢无去想着讲恁老师足无闲个，半暝点我敲电话甲讲，老师，我好了，我好了，
1: 足欢喜，
0: 嘿。
1: 嗯嗯，
0: 啊，无想讲吼，我点我，我嘛才十二点半开始困，拄好才临门了，互你插一个过去咧。啊，但是咱嘛想讲，哦，安尼就代表啥？祖传的法，祖传的妙法，吼、哦，按照老祖师尊的妙法，吼、哦，真的是那种都是经过印证呢，
1: 嗯，
0: 哦，经过印证的东西，而且你看那个供酒，很多人不知道供养酒的好处在哪里呀、啊？对不？你像咱天坛供的酒，不是拿来啉了，拿来做药引。
1: 嗯嗯。
0: 吼、哦，咱来要食药啊，创啥较滴一滴啊。囡仔啦，像囡仔吼，常常拢会迄个腹肚膨胀有无吼？
1: 嗯，胀气呀。
0: 嘿，胀气，这个嘛足好用的呢。甲肚仔甲乖乖乖乖乖乖的，吼、哦，啊那听到放屁的声出来就好啊。我还有一次，我一个学员呐、啊，咱拢知影讲盲肠炎开刀嘛，
1: 是
0: 毛肠炎嘛吼，咱会。挂掉嘛，
1: 是
0: 啊，卡掉呢，甲讲我当初我会记得我跟他离这里先佛寺拄好开车要等，啊，卡掉呢，甲阮隔壁的，甲我载同学啊，就甲同学讲，妈妈，我拢未放屁啊，医生讲爱放屁才会使食物件，无放屁拢无爱，我嚼腹肚就枵的啦。
1: 嗯嗯，
0: 啊、我听到，因为他用那扩音器在讲，我讲，进来进来，叫伊吼。伊是你唔是有买迄个装置离医生旁边，你叫装置摕来。吼、哦，鬼鬼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吼、哦，安尼用这类大大大大大大的，吼、哦、啊，先做念，吼、哦、啊念念，看会放屁无？来放屁都会使食物件。
1: 嗯，
0: 为咱先佛寺去个后里，后里那个后里休息站，啊都阿未入去呢，啊卡在呢，妈妈我放屁了，我真欢喜耶。
1: 是是是。
0: 啊，安尼你要较紧食饭呀，较紧嘞，可以。腹肚枵吼，都会使食物件哦。伊嘛足欢喜，妈妈我放哦。你甲想看卖吼，咱个晚辈吼，囡仔无得甲你行济呢，对不？嘿，无得甲你行啊。但是咱甲讲，伊在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他还可以听到我们这样讲，他去用这个法，他就印证了，你知道吗？印证了以后，相对的，以后我们要开课。那开课，人伊买买讲，妈妈，我要去学易经。
1: 是是，因为伊有印证了。
0: 嗯，
1: 嘿，因为本身有用到这个法宝，才讲、嗯、这个确实是对咱的身体吼、哦、有帮助、嗯。啊，尤其像你讲，拄到代志的是，搁外天气，当然去甲试看卖咧。啊，真的就印证了，真好用。
0: 这不但印证，你知无？人伊搁甲因同学讲。
1: 是哦，
0: 各位同学，因为他那个他是大专班呐、啊，
1: 嗯嗯嗯，
0: 大专班的学生嘛，然后他说，哎，我们去读易经，啊、哦，他说啊，是读什么易经？你看人家那个台北哈、哦，我听那个师姐哈、哦、说他们有易经大专班嘞，那来呀读来呀读，
1: 嗯嗯嗯，
0: 哦，啊来呀读的时阵，都招你咋招去呀、啊？啊，有的人讲，我先跟你讲哦， 那是因为你哦，我去听哦，不喜欢的话我要退哦。结果入去到内底，连拢

0: 无诶，拢无爱
1: 是
0: 走，你
1: 吼，
0: 知
1: 是
0: 影
1: 吼，
0: 无？
1: 是。
0: 哎呀，
1: 咱吼今年啊吼，咱卫生省甲台安市今年共款会举办着即个大专吼，暑期即个大专已经班咯，啊嘛真欢迎吼，会用敲电话来咱台安市来询问咯吼。啊，即个大专生啊吼，今年吼放暑假是毋是会当来参加咧？啊，有啥物资格咧？欢迎大家吼敲电话来台安市询问咯吼。今日就感谢颜如讲师甲咱做遮好诶分享，咱诶宗旨爱会记咧哦。妙用非常多，吼、哦！阿、啊、是欢迎，吼、哦、大专青年，大家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哦，吼、哦！王禅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禅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帮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奥开手定力。今日就感谢颜如讲师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
0: 你
1: 谢
0: 说的
1: 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知识，十方大德，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开示，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盛会，要举办60坛。这项盛会也是大家能够实际参与、体悟解冤释结、消灾化劫的实务平台。今日在例行的早课圆满之后，设于维新圣殿的延寿坛、维新博物院前方的净土坛，以及弥陀讲堂中的梁皇坛，依序进行各坛城诵经法仪。延寿坛恭诵地藏经、药师经、水忏等经忏，同时有许多同修报名安奉阖家平安长生禄位，祈求消灾化劫、阖家平安。净土坛安奉中华民族万姓祖灵、莲位诸灵，恭诵佛说阿弥陀经等经典，为众灵安魂力魄。梁皇坛方面，历年皆有善信同修每天参与梁皇坛诵经，随上师礼忏全卷梁皇宝忏法仪。内坛方面，上午开始佛供，中午12点起则以4.5小时的时间进行请下堂仪柜，由三师和尚召请下堂14席6道群灵，开咽喉解冤结，以顺利领受供养。晚间6点开始受幽冥戒法仪，6道众生由金刚上师带领皈依三宝，受菩萨戒忏罪发愿，这对于6道众生相当重要，是水陆法会最核心也至为殊胜的法仪。水陆法会还有2日的法仪，将于国历5月16日圆满，欢迎同修善信踊跃参与。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七星。各位十方善信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学习易经，师父说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来帮助他人，而且学习易经可以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人生的每个步伐都要稳健踏实，更要平安，也只有平安才有幸福的人生。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跟宗教妙法，就是要带给大家平安的妙法。我们今天有个讲师要开课了，黄泉峰讲师，非常优秀的讲师，让我们欢迎黄讲师。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圆心法师好。阿弥陀佛，我是天信的天台所生的教师江苏五转江苏。阿弥陀佛，天台所生的教师是在那个兴大学的沙拉三六活动中心二楼，地址是台中市沙拉区自强路293号。
0: 是，那报名的电话是几号？
1: 报名电话是0932958219，0932958219，这是我的电话。
0: 是，江叔，你来给我们观众朋友来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哈，各位先生大德，大家好，孙杨书记，大家好哈，我是黄全峰，我是按19届学员，师训三期，目前在咱天津博士班做研究生。孙老师和我的感受就是讲，在沙拉地区来开已经大约沙拉三六教室来教初级班安尼。
0: 是，江叔，咱即马要开班，要来教易经风水甲宗教。啊，有一挂咱一挂朋友想讲，啊，易经会足歹学无？江叔，你讲看卖好无？
1: 易经吼，大家目前拢知影个已经足好诶，啊，占卦嘛足准，但是大家常常诶一个反应就是讲，啊，已经足歹学诶啦，所以讲唔敢学，啊，叫你要上课吼，你嘛唔敢上课，啊，为着安尼吼，我嘛想讲，我伫开课进前吼，要来开放三节课，设计学新诶即个学员。伊来看，看会当学到什么物件。啊，咱教课的内容就是针对这两年以内，他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啊，用过迄个案例来给伊教，互伊了解，安尼才袂惊惊啦。
0: 是，
1: 无人足惊。
0: 实际上无较难，
1: 对不？对，
0: 拢生活易。
1: 是。
0: 江苏，你当时开始学易经？
1: 我是民国99年开始学。即马15年
0: 啊，是，江叔，咱咧开课的时阵啊，会去咯，互学生迄册来看教材，你甲咱介绍一下无？
1: 好，来，好，咱已经大学，有《易经新华入门》，有四本，《风水学讲义》，《风水学讲义》有四本，而且不管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拢是为上较简单的甲人教。因为一般感觉已经是足困难的，但是因为师父传予咱的是应用易经生活易，唔是像咱学校大学所教迄文理易，文理易要读很多书，很难懂，你要用你嘛无好用。但是，那呢，我们的这个师父教的，师父教的这个易经，这个风水，都很简单，它就是以五行，以五。

0: 甲带入去，甲带入时间、甲空间，吼、哦，诶，即个变化。啊，所以很简单，很简单，初学者一定会上，伊就浅学可以全用。哦，随时我甲你教，叫你教你占挂五分钟，你就会使用了。哦，啊，你如果嘛免惊，你占出来挂袂晓，袂要紧。哦，咱有啥？咱有阳宅一本迄、那个，就是那一本短光石，短光石上面就有哦，八卦、八公、八卦都有，你得甲摕起来对对对，抄抄了后，哦，啊袂晓问老师，老师甲你讲，啊慢慢你就自然就得晓，所以足简单诶啦，哎呀，无啥物困难。
1: 是
0: 啊，风水学嘛是共款啊，风水学就是上简单诶，就是以咱风水学除了这本以外，咱搁有阳宅。各小阳宅，啊、哦，鬼故事新华在台湾，哈、哦，这本，哦，似乎是无书，哦，完全以白话，哦，白话一条一条条理式的落写，哦，啊伊，哦，每一个部分拢写啊足清楚，啊，包括有化消灾化灾，包括两光水拢足好用的，哦，啊，这本我定咧甲学员，甲学员开讲啦，哈、哦。一般的风水书也无遮侪物件，它的里面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师傅拢计吼，啊，条理式的，吼，啊，白话甲咱讲，啊，咱会使对，吼，咱会使一行一行对，一条一条对，啊，你着知好也歹，吼，你知好也歹，啊，然后知好歹然后，再搁再看要安怎改，再搁老师讨论，吼，啊，你着会使改，吼。我有一个学员，以前我转来遮。做迄个小教育学分的时阵哈，啊，拄拄来咧讲着钓到，啊，下课的时候哈，下课的时候，一个师姐就来，啊，老师谢谢谢谢，一直谢谢，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吼听我学足久诶，啊，逐天吼，拢去咧做复健，为着啥物做复健？伊规身躯拢咧疼，浸温泉、洗复健，啊，来听着你讲了，听着你讲钓到了后。我转去了，才注意甲看。哎，阮后壁一支壁刀，啊，甲处理好了后吼，先生嘛免看，啊嘛免去洗温泉，免运动，就拢个好去。吼，啊，这就是咱风水学会好用安尼，哎，
1: 是，
0: 嘿，对。
1: 咱咧学易经的时阵，有想讲啊，爱背64卦，足歹背，背袂起来，要安那？无紧，拄则咱讲师有甲咱讲吼，咱有一本八卦基础学，内底卦卦象拢有，来对迄卦象来看，来抄，看看学，看看背，慢慢的你都会学起来，这是无问题。
0: 对啊，抄着，所以我嘛伫跟学员分享吼，讲学易经不要背。但是有的伊学过，起码做在学员拢外口学过，才过来学，他们就不相信，无相信。啊，但慢慢证实，慢慢证实，到尾才真来讲，哦，易经真的不用背，也不用怕，吼、哦，你得照师傅教咱的原则，吼、哦，啊，教咱初级班学的原则，哦，去做就好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好，啊，咱这两本，咱哦风水学啊，甲易经，易经入门哈，讲四本，然后做八本，伊是将所有的易经，哦，所有的为上简单，啊，甲上困难的所有解卦的方法，伊所有拢甲咱教，你所有占着卦，你迄内底找绝对有，一定有诶。好啊，风水嘛是同款，哦，就各个那个情况，你去对都有。啊，师傅讲个哈，啊，不藏私的，咱家家哈就熟悉的，然后咱很容易就明白。
1: 是，咱师傅洪恩祥师傅，咱家易经风水，也佫有一项最重要的，迄，哦，就是宗教。
0: 哎，对，啊，宗教哈。因为咱已经是会当预知未来嘛，吼，啊，什么代志咱拄着物件，吼，拄着问题，吼，比如说不舒服啦，吼，咪去占卦嘛，吼，啊，占卦的时候，你就使针对，吼，针对吼，啊，官鬼洞啊，白虎洞啊，陈蛇洞，去找啥？依照宗教法仪去甲处理，吼，宗教法仪，吼，宗教的部分就是。有两分两个部分嘛，一个是法仪，法仪的部分就是哦，比如说，咱白虎官鬼白虎当，官鬼白虎当就是迄公，哦，啊，你得爱创啥？你得爱先去拜土地公，啊，土地公的时候，你着准备经文在，比如准备两份，一份敬土地公，一个祝福菩萨，一份请土地公领受了后，转世给求道。这看鬼神，白虎神，千回归本位。哎，那一回归本位，你就无代志啊。好，啊，定霞嘛，赶快官鬼定霞当师傅开始，哦，爱去拜啊，咱这神王爷。好，啊，嘛是赶快呐，哦，请神王爷做主。我嘛是金文在边准备两份，一份供养神王爷，一起祝福菩萨，一份请神王爷转世。啊，看是官鬼神，哦，地煞神，也是玄武神，请领受了后，领受了后，吼，啊，互因安尼回归本位，啊，拢无代志。一般来讲，你安尼做过的时候，就没事啊。
1: 是，
0: 嘿，
1: 是。所以讲，易经会使帮助咱去查讲问题出伫倒位。
0: 是。
1: 啊。查出来了后，再用宗教的法仪来做解决。
0: 对，哎，啊，还有宗教法仪，还有一部分就是咱修行的部分。哦，啊，咱宗门吼是行较属于较净土法门嘛，吼，就是我们都相信我们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希望去西方极乐世界。哦，啊，所以师父就一直啊有教咱诵经，吼，啊，诵经。哦，因为咱来师父开始哈，咱人来出世，哦，有造一个福报来嘛，但是咱嘛有造一个恶报来，哦，啊，是安，我是安怎那有个人，啊，出世的时阵平平都平，又安尼共年出世的，啊，平平同学，为虾米人那即个安尼足好命，啊，当都好，啊，钱开袂离，啊，咱就安尼也要做事对无吼，啊，要开钱就去看事。这就是业报甲福报的问题，吼、哦。阿师父开始，咱吼，勤诵各个诸典、宗典、经宝，吼，尤其是咱的《天地经》，咱即摆认真咧上是《天地经》嘛。你认真上了后，吼、哦，你的回向咱的完清债主了后，你的业报你就会减去。业报若减一项，福报就会加一项。哦，啊，所以业报若无的时阵，你福报就到，你自然你就会啊，做过了哦，做幸福啊，厝内家做美满的，哦，这是哦，迄、那个咱的修行的部分。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好消息，咱黄泉峰讲师今嘛要开课咯，黄讲师，你过来甲咱介绍一下。
0: 哦，咱吼、哦，咱伫开课的所在，哦，就。班名就是讲，已经大家刷了三六教室啊，开课进前，我会开放三开放三节，予大家去试听，吼、哦、啊，予大家吼、哦、啊适合的，吼、哦、知影讲吼，咱已经要学啥，咱来已经大家要学啥物好，吼、哦、啊，然后报名号码，电话号码是0932 0932928219 0932958219啊，阿扯黄全峰讲师啊，我安尼哈。
1: 是黄讲师，咱开课伫三鹿里社区活动中心，遐要哪去哈？敢有公车？
0: 三鹿里社区活动中心伊是足快，啊，但是伊咧较装卡对无？伊公车是290，但是哈，有一项足方便的就是，伊伫国山的龙井交流道下，一下到交流。

0: 到就到了，啊，所以交通就方便。
1: 是，哎，真赞。
0: 是，
1: 咱观众朋友一定爱来报名哦。哎，咱黄讲师，咱有足侪正道的案例，你甲阮讲看卖好无？
0: 啊，正道哟。我讲一个，我们一个诵经哈，诵经的功德，那个诵经功德在中间的爆发，也祖先祖的流化。哦，有一位师兄，好啊，第一班的师兄哈，阿姨就是因为因进前因哥哥啊，因哥哥啊落车人去晕了，啊落车晕了晕几啊届，啊来找我，啊结果是。啊，祖先的问题、求道的问题，我帮伊处理好了啊。我甲你讲，甲伊讲起这件代志，我甲伊讲，啊，既然你若共款，哦，啊，恁着安尼着爱处理。啊，结果伊讲好啊，我才看嘛，啊，看着心肝内着无，哦，啊，结果伊讲好，啊，我认真上经，哦，好上经。啊，上经的时阵就是讲，伊上经嘛有足大。诶，报就是讲，伊上京了后，伊个孙参加闽南语演讲比赛，拢得名。啊，他在读册吼，未啥第二，今未啥读个，今拢读第一名。吼，啊了后，伊就感觉诶，安尼上京有效哦，吼，安尼专门老师咧讲佫有效。吼，啊了后就安尼认真，足认真咧上诶，但是有一天。因为一个师兄要去吼，爱好伊去遐载，发生车祸，啊，煞无迄个变作讲，吼啊，人家球场足贵足多，要得1000万，吼，啊，就，啊，我哩去甲伊讲，啊，你这个你的，吼，你虽然做认真上进啊，但是祖先的工作你嘛是爱处理，因为既然祖先会甲你求道，啊，你无处理。未无去嘛，你上紧是增加咱福报，啊，较去较善啊点。后来想想，我祖先无安尼，我处理你，啊，叫我处理祖先好了后，吼，刚好他们要绝业，啊，绝业的时阵，因为我遐是伫咱两个道场中嘛，吼，我也歹势甲伊讲，要叫伊去倒去读，我来，啊，我带恁来去户外教学，我伫为中港道场，啊，为已经啊风水学院，啊，过来道场，台中道场。传授这里，啊，介绍一下每个地方特色。啊，咱台中道场八楼有一间老祖所传的文书，非常的殊胜。啊，我就甲介绍迄间文书。啊，文书了后，啊，转去啊，我个炸弹吼，我一人一张，啊，很结干结缘，很留住。啊，伊就好，嘛是认真咧上经好啊。有一天，老祖甲伊讲。哦，啊，讲一个老伙仔，甲伊讲，啊，佮他的伊本身因所拜的祖先嘛，甲伊讲，讲爱去台中道场拜老，

0: 啊，迄台中道边八楼，啊，才想着，哎，八楼一间文所，啊，然后伊文所写写了来八楼办拢做，啊，等于嘛是做做认真咧上顶，啊，无偌久吼，伊迄件，迄件迄个车祸的坑，本来人袂甲伊讲，后来首先人佫家己通知伊讲，本来球场1000万，结果伊一届我都无开。300万就是300万赔他是迄个保险的，哎，蛮奇怪，保险迄阵我明明都无爱报啊，是安怎奈不报了？哦，啊，这就是就是一个很特殊、很好的哦，一个很好的感应。
1: 是，这是消灾化解。
0: 哦、对啊，所以讲伊来读册就一赚1000万。
1: 是。
0: 啊，所以足欢喜的，迄天甲伊讲，一天，咱咧捐2350万包嘛。350步嘛，伊即马一天30步。
1: 哦，真赞、
0: 啊。对啊，
1: 真好。
0: 哎呀、啊，这个是吼，咱我们啊诵经啊上大的感应，哦啊，所以劝大家吼认真诵经啦，哦，老做袂欠啦，哎呀、
1: 啊。是。江叔讲易经啊，人。

0: 咱师傅甲咱讲吼，凡事皆三，拢爱用意。
1: 对，
0: 这用意的案例，你嘛甲阮讲一下。
1: 用意吼，用意是，用意吼，我刚好我儿子最近伫北部吼，去入厝吼，伊就是安尼，伊阮即个这个儿子就是吼，因为初级班进前，伊就读大专班。啊了后，等后尾出去班，啊了后，不管迄阵啊读册也好，要租厝也好，拢容易，包括台北要去台北上班，嘛是容易。可是那意里面有一个变卦，有一个变爻说，五年后会有变化，会变化。啊了后，今年五年后，某些原因，就去。去换公司，换公司伊嘛是依照吼占卦，然后老师说好，他才占。啊，后来包括买房子，伊是伊先下，用个老祖传的法，那个阳宅的法则去看，啊，看好了会合，一看会使，感觉会符合法则，啊，才叫做占卦。啊嘛，足简单嘞，我无看足多，我干呐，我占卦我来问缘分如何。来看适应，看适应，适应了后，了后吼，就看足多拢占无，后来有一天，我甲我占卦爱去倒位，老祖讲爱去泸州，伊讲爸爸，我泸州好不？因为泸州吼足复杂诶，伊想要点桃园，所以我就占一个卦，那请示老祖到桃园道场，请桃园道场的老祖帮忙，可以吗？结果子孙鸟非常的旺，我出来去桃园道场拜拜，然后差不多一个月就找到在桃园中路去找到一个很好的房屋，而且那个房屋我刚刚在看，它里面根本就完全就不用改，依照伊即马装潢的这样，照伊迄个样品屋的格式，安装装潢，90%以上都是。OK， 好啊！一入厝，我嘛是甲占卦。啊，入厝占卦的时阵，本来想讲，大家讲吴师姐讲，那个五点吼太早了，要从台北到那边，怕会爱睡觉。大家讲无较晚，该较晚好无，看有时间无，看好啊无，再去看卖。啊，结果吼，伊要入厝进前，吵一礼拜，我逐天下午就不舒服。所以就不舒服，我想着，是不是时间未上？再占卦，看伊在资料，还佫占卦，还是要照那个时间，就是早时，5点到7点，去入厝。入厝迄天，依照师傅教人画伊，入去，然后那个窗帘一拉开，那个太阳马上照进来，我儿子就欢喜。系啊，
0: 安尼开工
1: 啊，对啊，对，
0: 有菩萨来甲咱开工，
1: 对，系啊，所以讲吼，真欢喜啦，所以讲吼，我们凡事皆真啦，包括咱咧处理工作嘛是同款，咱平常时，对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咱就是真的是要占卦，早起我嘛才带阮师姐去拜托你讲，因为昨昏伊跟我教阮。到我从爸爸等医院回诊，回来吼，回来就好好一个有一个人起来，那向阳真的开始直直扫，扫袂好，结果扫袂好，结果吼我占卦，占卦就是官鬼官鬼主催被冲动，就直直扫，所以讲早起就出来去拜托你讲。
0: 是。
1: 是拜拜应该都没问题。依照经验，拜托你讲，甲拜神王爷，不管叫啥拜，拢有效。
0: 是，是，这拢是咱师父弘安上师甲咱传授的妙法。咱黄泉峰讲师即马要开新班哦，讲师你过来甲咱介绍一下。
1: 咱迄、那个咱新班吼，是伫咱台中市沙鹿区自强路293号36华人中心， 阿弥。

0: 好，电话号码0932958219，0932958219。我是黄前锋讲师，欢迎大家大家到店来学习听。
1: 咱今日就感谢黄前锋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谢谢圆心主任，阿弥陀佛。
1: 咱来邀请大家拢来学易经，欢迎大家来，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唯心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元芳。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举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已经开始了。在国历的115年5月9日到16日，是在农历的3月23到3月30，共计8天。欢迎观众朋友及信众同修赶快报名参加。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净土坛，是我们的信众同修最多人去的地方。大家手里都会拿着一张祭文文书，那这个祭文怎么来的呢？今天就来为大家解答。那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残疾山仙佛寺文书暨总务组组长袁荣组长。
1: 对，主持人好，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
0: 是，今天很高兴又再邀请到我们的袁荣组长。要请袁荣组长再来跟报告，大家报告一下您在仙佛寺的法务工作。
1: 啊，是的，那我目前在仙佛寺呢，是担任我们的文书组组长以及总务组组长。那他的工作内容呢，大概是有这个实务的管理以及文书的一个制作。那最文书那个总务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仙佛寺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整理。啊，把它整理到有一个让我们的信众来能够感觉到一个相当舒服，以及这一个神圣庄严的一个空间。对，那文书组呢，大概就是我们的各昆士道场的一个法会，他们所申请的这个周年会的一个文书制作，以及我们仙佛寺总本山啊所有的法会大小法会的一个文书以及法仪的一个制作。那我们重点是要让所有的信众呢，在接收到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文书，都能够准确以及用最正确的格式，让各位信众能够来攻念，让他们的心声，让我们的各仙佛或者是我们各个祖先都能够领受到他们的诚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0: 是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的所有分司道场跟信众同修拿到最正确的资料来禀报我们的祖先。冤亲债主及三界万灵，在今年的丙午年水陆法会当中，从2月2开始，就是开启了我们整个时间点的时辰了。来，请我们的袁荣组长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丙午年水陆法会所有的活动的时辰。
1: 是，那我们今年丙午年的水陆法会是从国历的5月9号至5月16号，我们农历的3月23号到3月30号，啊，这是我们一共有8天，这是我们今年丙午年的一个水陆法会的一个的时辰哈。那我们在时辰之前呢，我们在农历的2月2的时候，我们会升起我们的登高。那我们登高的内容呢？大概会升起我们七支圣幡啊，这时候是我们水陆法会，拉开我们水陆法会的最先前的一个序幕啊。那我们当我们升起这七支登高的时候，代表我们正式向法界啊，来招请各路的这些啊五路的这些孤魂野灵啊等等的来到我们仙佛寺啊，待我们3月23号。我们正式升坛的时候，来进入我们的坛城，来听经闻法啊，受那供养。那我们七支除了七支圣幡以外，我们在3月15日的时候，我们会另外升起我们的一个三个斗笠的一个棚灯。那这个棚灯里面的内容是由师父普贤禅师他亲自手写，亲自用毛笔来手写的。那一支叫做尊圣咒，那另外一支呢叫做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另外一个是写着是我们韦陀菩萨来这三个圣的一个灵的这一个幡啊。那尊圣咒可能大家就比较不熟悉哦，尊圣咒它的由来哈，是在佛陀的时代在天上界有一个善住天子，他有一天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声音跟他讲说他在7天后即将福报用尽，即将死亡他就很紧张，所以他去求助他的朋友，叫做第四天天主天主呢，就为他定做，确实发现确实是有这一个事。当时那个第四天呢，就求助佛陀，所以佛陀就传出了这个尊圣咒出来哈。 啊，因为他当时呢，他听到的声音是说他七天后即将死亡，善报用尽，然后会投身到地狱界的畜生道，然后再转生啊各种的地狱的受种种地狱受种种的苦难，然后投身到贫贱人家，然后一直这样转生轮回，所以

0: 那就相当的一个紧张，所以第四天就求助我们的佛陀，所以在我们佛陀就传出这一个尊胜咒来为这一个，求助尊胜咒，让这个三柱天子呢来这个供念，所以三柱天子呢他也就一直这样的一个供念，供念六天六日以后，第七天他果然就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呢他就躲过这个劫难，把这个尊胜咒让他增福增寿，最后也受到那个佛陀的一个摩顶受记，对，然后他就这样的生存下来，继续做在天界这样的一个修行，这是我们尊胜咒的一个由来，它相当的殊胜，所以我们水陆还会升起这个尊胜咒，也超出的我们各天界的这个有结束的这个希望他们呢也能够来参与这一个盛会，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再来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引进时间，引进引魂的时间是我们的农历的3月23号下午1点30分，我们会开始做我们的引魂。那引魂呢，也就是由我们上明下定大和尚所带领的将近60-70位的出家众在全山做我们的引进就是结界，然后到最后到我们的净土坛来做这一个引魂。来正式我们的水陆法会开始正式的让这些我们所超度的这些诸灵呢，我们的祖先冤亲债主等等的上莲座来接受我们的祭拜供养。对，那我们最重点是我们各坛城有7坛1所需要相当多的人，所以我们的法工我们所分配到的各个法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3月23号上午10点我们就报到，一直到我们的法会圆满这是我们法工报告的一个时间点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王禅老祖的一个圣诞大典我们每年都会在我们的3月26号子时，我们就是我们的25号的亥时，我们就会开始诵经，然后到子时我们准时来祝寿，这是我们的地点呢，是在我们维新圣殿里面哈。那当天的卯时是我们的斋天，它的地点是在我们维新圣殿的前面这一个广场对，那我们是在卯时开始斋天哦。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恭祝王禅老祖的这个御圣仪式，会在我们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3月30日早上开始到中午截止，那下午就是我们的一个送圣的仪式。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转易药出版社。
0: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宝楼柱，这个相当重要哈。宝楼柱欢迎大慈王信众大家都来踊跃参加来保楼柱。保到楼柱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护佑你这当年呢比如说我们今年是丙午年，会护佑你丙午年的一个平安或者生日的生意的一个兴旺。对对对，像这相当的重要哦。如果我们有做生意想要祈求平安的都欢迎大家来 来这个报名保楼住哈、嗯。那我们的时间呢是在3月26日的5时，那我们要提早报名哦，嘿，不要5时才来，我们就在水陆华会在3月26日。

0: 休日之前我们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对，来向我们的这个私讯处的这个服务台，我们的水陆法会服务台呢，在我们维新圣殿的龙边这边哈，来做一个报名的一个登记哈。啊，我们当天下午会由我们的圆耀法师，我们今年的执行长以及圆金法师，来做我们来为大各位来做这个执政角啊，来把罗住哈。那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各婚事道场这一个终极的回事进山的这一个法仪哈。那我们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都是在我们水陆法会要开始的前两天。那今年刚好是在国历的一个5月7号跟5月8号两天哈。我们是由我们各住持带领我们终极以及迎回我们的这个王禅老祖今生以及我们的宝鼎回到我们仙佛寺呢来进山朝拜哈。那最重要的重点是因为为什么要回各婚事道场要把终极迎回来？因为终极是我们各婚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一个圣物。那就像我们军队都是任着军旗在一起移动的。那我们各婚事道场呢，在各个区域，我们的各区域里面去服务啦，或者是我们各婚事道场来办法会的时候，会来招请我们相当区域里面的这些各姓的祖灵也好，或各姓的这些无事男女孤魂啊，或者是我们法师本身出去为信众服务所结的这些疏灵呢，一般都会先回到我们的这个婚事道场来善待我们的这个3月26日老祖圣诞的时候，会跟着我们终极呢一起回到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来做一个安顿。所以我们在仙佛寺总本山也会设一支工牌哈，就是为各婚事道场往昔出去服务的所结的这些诸灵的一个联位。那我们各婚事道场的住持若回到我们仙佛寺的时候，也要记得去参拜这一个联位哈，给他来做一些供养等等的。对，这是我们这个终极来回来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程序。对，所以我们每一年呢希望大家都各婚事道长，相信各婚事道长都能够依照这个我们的时辰呢，来把终极迎回来让把这些我们所结的这些诸灵带回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来接受超度供养让我们各婚事道长的各辖内能够更平安、更和谐的，这是我们迎终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哈。那再来呢，我们终极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的温师兄联络温师兄他因为我们会这样回来就太单调了，所以我们要舞龙舞狮，所以我们由我们的这个公务组哈，温师兄哈，已经像他当老手了，他做了好几年相信我们各婚事道场的住持都知道怎么跟他联络，他会带领我们的舞狮团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仙佛寺的这边路口湖龟派出所那边或是湖龟国小那边来迎接，然后就把他们接进我们的仙佛寺这样。对，这相当的一个殊胜哈。如果当天呢我们有信众要回来跟着我们终极回来的要来这边用膳的，那我们会非常的欢迎哈但是事先跟我们了解到有多少人，我会为各位来准备一个简单的一个午餐等等的，是，这是我们今年水陆法会的一个时程的一个报告。是，
1: 在每次水陆法会呢，各分寺道场锣鼓喧天，带着终极老祖还有我们的宝鼎一起回到总本山，感觉就像回来充电。其实也是在我们的道场辖内呢，灵魂界的五四男女孤魂，然后有缘的诸灵一起带回总本山仙佛寺来安顿，仰仗老祖师尊天威师父的慈悲，来开示大家一起回到仙佛寺，来让老祖师尊来护佑着。那在水陆法会当中呢，其实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众同修都会拿着一张祭文、一张文书来到我们的净土坛来禀报。因为呢也会很好奇说，喂，这些祭文的由来是怎么由来，怎么会演化出这么多种的一个祭文？
0: 是这是我们师父慈悲及王禅老祖慈悲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众来超度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那我们在净土坛里面设有相当多的一种超度的一种项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历代祖先或者是 我们个人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地基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无事住世的这些婴灵或者妖王儿啊等等的啊这些灵位呢，啊，师父有时候我们来超度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讲，那师父慈悲呢，就是请示王禅老祖，由王禅老祖来传下这些文书啊，所以师父就把它公写出来啊，我们就打成一个文书。那师父有开示过，这些文书呢是一个我们每次的一个法会的精神所在，所以你来练这些文书呢，是直接能够跟我们所要超度的这些灵，天人圣众啊，或者是这些祖先啊、医护灵，或者是这些阴亲债主等等的，能够直接印心的一个方法哈。所以这些文书相当的重要啊，是教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忏悔啊，这一个忏悔礼拜或是化愿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也是等于是说我们有一个有凭有据啦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荐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荐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荐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荐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0: 我们来超度我们的各项的灵位的时候，所以我们师傅已经写好了很多种，将近有20几种的一个文书哈。那我们就是我们在水陆法会的时候，在总本山这个事务部的龙泉旁边会有我们的文书组的服务台。那当我们报名的时候，我们要去净土坛礼拜的时候，超度我们所各种的这种灵位，那我们先来这边来填写我们的文书。这边有相当多的这一个服务人员呢，依照你所超度的这种的灵位啊，来拿取你对应的一个文书来填写哈。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一个法仪，可以是能够让我们祭拜者跟我们的这个所超度者都能够印心啊觉明这样，这是一个相当殊胜的是。
1: 在这些祭文当中，水陆法会这些法会的祭文当中呢，种类相当多。也许呢，我们信众同修来到仙佛寺来参加法会的时候，我们义工同修会多问你一些，比如说在祖先当中，祖先或者是个人，或者是他的时间点等等，会把它一一的问清楚。这个原因是。
0: 啊，是因为我们这一个，因为可能就是怕我们信众不懂或者是怎样，我们会先把他询问啊，你们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祖先的一个生日或祖先的一个往生时间，那我们重点是放在祖先的我们历代祖先的一个牌位的一个超度啊，并不是把它写在我们的坟墓啦，或者是灵骨塔等等的，我们重点是在超度，因为祖先事物开示哈。祖先是跟着我们走，是我们后代子孙走，所以我们要写我们住家的一个地址啊，这才是正确的一个写法哈啊，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灵啊，这是开示哈，所以我们要超度我们的祖先，让我们的祖先能够得到安宁，所以他才能够护佑我们的这些后代子孙呢啊，所有的头脑清晰。头脑一清晰的话，我们做事业或者是考试、读书等等的，我们就自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明的一个历程哈。对，这是相当重要的。对。
1: 祖先呢护佑我们原生光强，那在净土坛当中呢，也都是来禀报各。

0: 个的一个联位的报名。除此之外呢，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延寿坛也是能够来带着我们的祭文进去禀报。那这中间有哪些的祭文内容？要请我们元荣组长。
1: 是。

0: 考主圣诞哦，所以师父又特别传了一个考试光明文书，因为3月26日刚好是我们考试的旺季，我们这6月份就到了，所以我们如果刚好有学子要考试的啊，我们欢迎回来，我们在服务台这边有一个考试光明文书，我们可以来填写啊，来向老祖禀报我们什么时候啊要来考试的，考什么试等等的，把它禀报清楚，然后请老祖来加持啊，这个是不用设联会的哈，我们就直接拿文书来向老祖禀报啊，这是一个相当难哄的机会。那另外呢，在这一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过去呢啊，师父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契孙，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契孙的祝寿文书啊，欢迎过去呢啊，我们的有接受老祖师父哎，来收契孙的这些啊小朋友们，由我们的家长呢带领呢啊回来我们的文书组这边服务台这边呢来取祝寿文书，来向我们老祖爷爷来祝寿等等，这也是相当一个殊胜哦，让我们后面呢啊能够平安长大，或者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光明考取光明哈，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另外还有一张就是我们久病。我们有时候家里很不幸哦，但比较长辈呢，有时候就是生病了，他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长时间的生病，那有时候要救治也相当的一个困难。那所以我们有一张文书哦，就是祈求他赶快好转，不然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好转，这样一直放着也不是，对那个病人呢或者是家属都是一种痛苦。那所以我们就是祈求老祖呢能够让利用这个生日的时候呢来祈求老祖来帮忙啊，看他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好转啊，这一个文书对欢迎呢，如果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我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台这边索取或者询问他的一个使用方式。对这三种文书都相当殊胜哈欢迎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契孙要考试的，或者是家人有生病的，欢迎来到我们服务台来索取这个文书，我们会文书组这边会非常热忱的为你们来解说或服务。
1: 是借由老祖天威水陆法会的因缘呢，那我们在延寿坛，就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当中呢，会有延寿坛的坛程，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可以来服务台来询问，如果想要祈求事业顺利、考试顺利、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的相关讯息，也欢迎大家到服务台来做一个询问。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唯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有时候呢，我们会听到长辈说，哇，感觉好像呼吸不到空气，胸口闷闷的，体力越来越差，有时候咳嗽有痰，或者是爬楼梯爬到二楼就会很喘，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出状况的一个警讯。不同的呼吸困难呢，咳嗽症状也往往意味着身体不同的问题。那在今天这个单元里面呢，提供有关肺部健康及医疗相关的讯息，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的王耀东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的王耀东医师，那很荣幸来上这个节目。
0: 是王主任，今天我们特别来谈到有关肺部的一个健康问题，就是有关常常会听到说肺炎，那肺炎一听起来就觉得很恐怖严重，而且它的范围不知道有多广。
1: 是，

0: 那肺炎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肺部，也就是我们的整个肺脏，那在一个经过各种病菌的感染之后，那造成了一个发炎的状况。那肺炎其实就是涵盖的包括我们的一般常见的细菌啊、病毒啊，甚至肺结核等等，那这些菌都会造成这些感染。那过去我想肺炎大家可能还没有很大的感觉，但是经过了新冠疫情之后，那大家对肺炎这件事情应该都是比较有体认，因为有很多的下呼吸道，就是我们讲从喉咙以下的气管、肺部等等，那这些地方的症状，那通常就是我们肺炎的症状。所以一般像咳嗽有痰，那或是呼吸会有喘鸣声啊等等，那甚至有点胸闷等等，那这些常常都是我们肺炎的一个症状。
1: 是，那哦，喘鸣声那不是打呼的一个状况，这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哦。那也会很好奇，就是在我们的肺炎的部分，从最我印象开始有记得就是 SARS 开始，到我们近期的 COVID-19，
0: 是
1: 哇，这一连串也都是有相关的一个状况嘛？
0: 是。那过去我们刚刚讲肺炎其实是可以各种病菌造成的感染，
1: 是
0: 那一般我们讲的最严重的肺炎当然就是我们的细菌造成了这些感染，譬如说像肺炎链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还有感冒嗜血杆菌等等这些造成。那其实从 SARS 开始，那我们就发现好像在这些病毒造成了肺炎，其实也对我们人类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所以从 SARS 或是像这一次的新冠的疫情，那其实中间还有经过我们过去有一些流感病毒造成了肺炎，那其实也是在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的爆发，那其实对我们民众都是一个生命蛮大的危害。
1: 是，这两年真是影响太大了，就整个产业链的这样影响。但也会很好奇说，其实在容易感染肺炎的一个高危险群，那时候我记得在 COVID 的时候，朋友们之间常常会说你中奖了，我都还没中奖。这样的一个危险群大约都会是
0: 一般就是我们有一些譬如说年长者那65岁以上年长者，那再过来就是有一些慢性疾病，譬如说其实 SARS 在这次新冠我们才发现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很普遍的疾病，譬如说像高血压那糖尿病，那其实还有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那甚至譬如说各种器官心脏功能比较差的，那肺部有一些慢性的肺病，那或是肝脏、肾脏这些慢性疾病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会容易得到新冠的，甚至重症发生的高危险群。
1: 所以无论是在年纪呢，或者是整个身体状态，都是我们的高危险群。那你会很好奇说，这样子有可能会遗传吗？
0: 因为肺炎是一个感染症，那基本上感染症是不会遗传的，它是会感染，就是会传染的。会传播的，
1: 是，所以就不是担心我们说我会被遗传等等的一个状况，但是也会很好奇说他症状就是很明显，咳嗽啊等等，
0: 是
1: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自我检测也是？
0: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肺部的发炎，包括会有一些肺部甚至气管的一些症状，那很多人在问说，气管跟肺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如果我们把整个肺讲成是一棵大树，那气管其实就是在里面的树枝，所以在肺发炎的时候，我们会有咳嗽有痰，那相对的这些气管狭窄，那也会有一点声音，会胸闷。那其实肺炎还有一部分的症状是全身性的症状，那譬如说包括发烧，譬如说包括寒战、胃寒，那全身的疲倦、食欲不振等等。啊，甚至严重一点，可能会有氧气、血氧下降，那可能会有血压下降、心跳加快等等这些问题。
1: 是，那如果说像在我们身边有朋友，我有个朋友，他常常一直咳嗽，但是就是每次都来得很急性，那一直觉得他是感冒，还是说就是旧病的感觉，怎么办？
0: 我们常常听到患者讲说，我好像一直在感冒，甚至有照顾小朋友的家长常常会被小朋友传染说，我一天到晚在感冒。那其实我们知道感冒其实也是一个

0: 病毒感染，那并不是会时常发作。当然小朋友有可能也许几个月然后就接受不同的病毒的传染，比如说腺病毒，比如说流感病毒、肠病毒等等，那这些都是会传染的。那但是如果说今天一个相对比如说青春期之后，那甚至成年人如果常常都会有这些呼吸道症状，咳嗽啦、喘啊，或是有痰啊、胸闷等等，那其实第一个要考虑就是说他这个患者是不是有抽烟，那抽烟本来就是会有这些咳嗽有痰的症状。那其次就是说如果他反反复复经过几个礼拜几个月，那甚至这些症状是会反反复复几年以上，那当然就要考虑到有没有呼吸道过敏的问题。那我们讲的呼吸道过敏或是过敏性的支气管炎，其实就类似气喘的一个问题，
1: 所以有可能会演变到气喘的一个状态了。
0: 是
1: 那喝酒会影响咳嗽吗？这样帮朋友赶快先问一下。
0: 喝酒通常这件事情本身是不至于，但是喝酒有可能造成譬如说胃食道逆流啦，一些食道发炎等等，那这些其实也会有一些慢性咳嗽的表现，
1: 是也会引发到其他症状再延伸过来，
0: 有点像是肺部的问题这样子。是
1: 哦，我会把这一段特别来跟朋友来告知一下。那你会很好奇说，就是我们在肺炎，我们应该怎么护理，怎么来处理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其实肺炎我想大概分成几部分，那在医学上我们当然是针对经验性，那这个患者他是使用，他是觉得他应该是感染哪一种的哪一类的病菌，然后使用相对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如果在一般民众在肺炎处理的时候，我想适当的营养，那他肺炎通常它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感染症，这个时候通常胃口是不好的，那所以适当的水分跟营养的补充，那再过来就是症状治疗。那如果这个患者他本身咳嗽的功能比较差一点，或是卧床的老人家，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胸部的，比如说每几个小时一次的胸部的一个照护，帮他拍一拍啊，让他促进他咳嗽啊等等，那这些是会对他的症状是有改善的。是
1: 那在王主任您所经历的治疗的这么多病患当中，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案例发生可以给大家了解？
0: 是那其实我们过去像我印象很深刻，在过去几年的新冠肺炎的照护，那像去年有一位是长者，那其实他在国外住了很久，那去年就是因为年纪大，那想说台湾的天气比较好，所以就这两三年回到台湾来居住。那在去年因为年纪比较大，在家里不小心跌倒，有一点脑部的出血，那就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那在急诊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急诊就验说他有新冠的筛检是阳性，所以那个时候就转到我们的隔离病房来治疗。所以他也有可能是因为新冠肺炎造成的一个身体状况比较不适，那头晕等等，那造成脑部的受伤。那在住院几天之后，那就开始出现了有合并有肺炎的症状。那除了新冠肺炎的本身的问题，还有脑部的问题之外，他还有很严重的一个肺部的肺炎的感染。
1: 哇，
0: 是那很快的在两三天内就进展到呼吸衰竭。所以在针对他的这些新冠肺炎，那还有后来再续发的肺炎，那加上败血症，那呼吸衰竭，甚至又有急性肾衰竭等等，那他一共大概住院住了两个多月，那很庆幸的就是最后能够平安的出院。
1: 是，
0: 所以其实也新冠肺炎本身在过去一开始，从2020年、2021年那个时候，其实全世界刚开始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那个时候的死亡率其实还相对是高一点点。那之后我们有很好的抗病毒药，很好的症状治疗，那临床上我们也知道某些 这些患者，那哪一些的药物其实对他的预后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新冠肺炎本身的这些处置上，其实

0: 相对我们已经有很好的经验，但是因为很多年长者或是有很多慢性病的患者，那他因为新冠肺炎之后，那身体状况变差，其实有可能续发其他的问题。那像一个肺炎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是
0: 就是有可能引发一连串的一个器官的衰竭。
1: 是，而且另外就是在前这一两年，很多朋友们打完疫苗之后，可能也有中奖呢。中奖完之后，有发现整个体质也是有改变的一个情况。
0: 是，那过去我们好像在其他的疫苗，譬如说像流感啊，或是肺炎链球菌等等其他的疫苗，好像没有特别去讲说，哎，好像打了流感，打了这些疫苗之后，那体质会有改变，或是会有什么的很厉害的副作用。那确实在这几年的新冠疫苗，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患者，那出现有一些像容易心悸啦，甚至胸闷啦，那甚至有一些免疫的系统的疾病，好像好像会容易出现。
1: 是，
0: 那我们觉得应该不是疫苗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有可能是疫苗造成身体体质的改变。
1: 嗯，
0: 那让你本来可能也许要很久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些体质的反应，那提早的出现。
1: 嗯，是。那另外还有就是得了新冠肺炎之后，有发现，整个抵抗力都降了很多。
0: 是是是。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在过去在感冒或是在流感，其实也会有类似的现象。那只是说，就是在感冒或流感之后，那我们身体的呼吸系统的抵抗力相对有一阵子，也许大概几个礼拜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弱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容易再得到其他新的一个感染的问题。那新冠肺炎因为是我们人类第一次遇到这么厉害的冠状病毒的感染，所以相对身体的反应相对是比较大的。对，那所以后续相对有一个比例，大概20%到30%以上，有些患者会出现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以上，那可能会有一些支气管炎啊，咳嗽，咳嗽有痰，那胸闷啊，甚至会有点呼吸困难，心悸。那我也遇过比较特别的，譬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好像记忆力变差了。
1: 嗯，有听过。
0: 对，那甚至有嗜睡的，那也有睡不着的，是都有。
1: 哦，这种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0: 是，
1: 还有没有比较特别？可能会就是还有就是发生在生命当中的。有食欲变好等等之类的，
0: 食欲变早，其实变好有时候有些患者，因为其实在相对重症的这些新冠疫情的患者，那我们还是会前面5到10天可能会使用一点类固醇，对，所以确实是。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在过去有一开始发现有很多的海外留学生都回到台湾，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政府的制度是要也连续3次筛检阴性才能出院，
1: 是是，
0: 所以那些年轻人其实他们身体体质相对是很好的，所以新冠虽然他们新冠的筛检阳性，但是他们其实临床上并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症状，对，但是就是在隔离房里面，那为了等到3次筛检阴性，可能要住2礼拜、3礼拜等等。
1: 啊，因为这一次疫情真是来势汹汹，
0: 是，
1: 然后大家印象也都非常深刻，然后连我自己的小朋友，因为小孩子，我觉得他们的复原真的很快，
0: 很快，对，
1: 只是不舒服一天，然后其他天数都在家里面打电动啊，吃东西，所以这个年纪也都会有影响嘛。
0: 有影响。其实我们发现小朋友的症状大部分相对是很单纯很easy的，那反而大人常常会有一开始会觉得，有时候像这两年的这些这些变种，那 Omicron 这些变种很明显就是会有一些喉咙痛的症状，那甚至有些患者喉咙痛了好几个礼拜，但小朋友几乎很少有这些症状。那小朋友的通常都是快筛筛检阳性，那其实反而他们临床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1: 是，他们快筛完阳性之后转身就是耶，不用上课。王主任应该有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对 对。
1: 那在这段期间也是因为生病就是不舒服嘛，
0: 是，
1: 我们有哪些方式可以改善，比如说肺炎呢，或者是呼吸道不舒服的症状来改善来舒缓？
0: 其实临床上我们还是建议要多 有足够的水分补充。那因为这些患者他们通常胃口也不好，所以适当的营养补充。那像老人家如果真的吃不下，我想给他一些类似那些人工的那些管罐牛奶，那一天能够几瓶的补充，其实他可以在很少的这些体积的饮料里面，那就得到很高的一个热量的补充。
1: 是。
0: 那另外就是一些症状治疗的药物，那如果真的比如说高烧啦，那给予点退烧药，那或者说病人有点咳嗽痰比较多，那我们可以给一点止咳化痰药，一点扩张剂等等，那这些是可以帮助症状改善的。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充足的睡眠其实是很重要的，那特别是在这些患者前面刚开始前面三天五天，那其实有很疲倦等等，那其实充足的睡眠可以让他的身体能够恢复的好一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比如说咳嗽症状啊等等，无论是刚开始或是好一段时间，那一般以往我们习惯的会去看加医科呢等等之类的。
1: 是，
0: 那像这种情况，王主任您会建议我们的民众应该要怎么程序的好？
1: 我想如果是因为其实现在新冠本身这件已经非常普遍了，那其实几乎大多数的医疗人员都知道怎么处置。那我想如果刚开始发现身体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其实就近在附近的基层诊所，那不管是内科、小儿科、耳鼻喉科、加医科等等，那其实都可以做第一线的一个处置。那甚至严重度比较高、年纪比较大、有比较多共病的患者，那甚至可以先给抗病毒药 来治疗。那如果在患者在后续那确实发生有一些可能产生重症的问题，譬如开始发现食欲不振，那甚至血氧下降，那我们一般如果在一般的空气没有用氧气治疗的情况之下，那如果他的血氧在 94% 以下，那其实就有可能会就算是新冠重症，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再进一步治疗，那可能需要转到大医院，那接受后续，甚至患者有可能需要住院啊，那给予其他的一个药物治疗，这样子
0: 就很明显来过知道说一些咳嗽啊等等的状态，那其实是轻症。如果真的到了重症的时候，必须要有更专业的医疗来介入来了解，这是从食欲等等还有血氧来做一个判断。
1: 是，那其实我们一般的我们所谓的 vital sign 就是我们一般患者的这些血压，那心跳次数甚至呼吸次数，那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是肺炎比较或是像新冠那新冠肺炎变开始变严重度的一个征象，那你开始有譬如说心跳加快或是呼吸次数加快，那甚至开始有血压下降等等，那这些都是必须小心的。那其实现在也蛮多家庭有备有血氧机，那其实也可以去测量一下。那有时候其实特别是年轻人，那如果一开始血氧有下降，因为新冠肺炎在某些患者其实是来势汹汹，那不见得一定要是年纪很大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有时候在年轻人也有可能发生。那当你发现血氧开始有问题，已经从正常状况可能96%、97%、98%，那下降到95%、94%，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赶快就医，那让医师来评估你的整个病情的严重度，那甚至需不需要住院治疗。
0: 是，那像家里以及其实如果有长者在家里都会基本配备血压机、血氧机，但有时候会对于那个数字会很

0: 错乱，到底我要遵循哪个范围数字才是正常或不正常？
1: 我想就是像我们不管是量血压或血糖或是血氧，那其实自己平常使用的这些设备，那我想是最好去评估的，因为你平常量多少，那当你这些这个时候在生病的时候，你的这些数字有产生异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必须注意。那当然这些机器设备通常如果你是在合格的这些医疗用品店贩卖的，他们其实都可以去做后续的维修跟校正的服务，那我想一年到两年那请他们校正一下应该是比较好的。
0: 是，
1: 对。
0: 那在家庭，我们自己家里的长辈有固定量血糖的经验，
1: 是。
0: 然后前一阵子怎么量都量不出来，把全家都扎了一遍，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机器的问题？最后才发现啊，机器要维修了。
1: 是是。
0: 所以家庭如果说有这相关的健康设备呢，使用之外也是医生所提醒的，要做
1: 矫正、
0: 矫正的部分，
1: 矫正，还有就是后续的保养。嗯，还是有需要的。是，
0: 那像是体重计，如果说常常体重数字在降低，我觉得还不错啦，就不要矫正了。那在肺炎这个区块呢，因为其实跟我们生活很感受到的一个关乎，那除此戴口罩、多洗手，这个也是很重要。
1: 这个也是很重要。那其实，在过去的几年的疫情期间，那其实台湾民众其实都很习惯去戴口罩，那戴口罩、洗手，那保持一点社交距离，我想是在不管是特别是在现在身体有状况、有呼吸道疾病的人，那其实应该自己更要做好这些，那避免传染给他人。那如果说身体症状相对比较多共病，或是身体状况这一阵子觉得抵抗力差一点，身体比较虚弱的，那可能也尽量少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拥挤的地方，那或是空气比较不好的地方。那真的要出去的话，我想戴口罩，那回家马上洗手、沐浴、换衣服，我想应该还是很重要的。那这也是一个保护自己、那保护别人一个很好的方式。
0: 是
1: 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在生活习惯的调整，对于我们肺部的一个健康，有哪些部分可以让我们来依循？
1: 我想还是就是适当的营养，那适当的生活作息，充足的睡眠，那甚至能够有保持运动的习惯，那这些应该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就是刚刚讲能够戴口罩，那常洗手，那保持一点社交的距离，这个应该是对防范有这些呼吸道疾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0: 是，王主任。另外呢，我们也都会看到空气清净机
1: 是
0: 这个部分，
1: 是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患者会有帮助吗？
1: 空气清净机，我想应该还是会有帮助啦。那特别是对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些老人家或是婴幼儿，那如果在家里能够有一部分的空间，但是我想这个应该不是没办法24小时带在身上，那所以在居家的环境里面，那使用这些，那或者说今天像譬如说今天空气比较差的时候，那也许门窗可能要关起来，那可能用一点这样的设备，那让室内的空气比较干净一点，我想减少老人家的这些呼吸道症状，那甚至减少这些呼吸道过敏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可能产生这些呼吸道症状也是很有帮助的。
0: 是，担心这样子的引发呢，造成我们的患者、老人家等等的一个不舒服、不适应。那也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在肺炎的部分，引起的病毒啊等等的感染，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1: 是。那其实肺炎，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其实它是涵盖很多种病菌，那从我们最常遇到，一般人最常遇到的就是感冒。那感冒它就是一种病毒感染，那可能是腺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甚至肠病毒等等。那再过来严重一点就是流感病毒，是。那再过来就是我们这几年遇到的新冠病毒。那这些病毒其实在日常生活有点防不胜防，因为你周遭的人其实都有可能有这些问题，那其实你也不知道到底，除非他一直咳嗽一直有这些表现，你也不知道。所以我想大概能够这些是比较有机会能够自我防范。

0: 管、戴口罩等等。那有一部分再过来的肺炎，就是我们讲的细菌性的肺炎。那细菌性的肺炎，其实大部分还是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时候，那就是这些病菌其实本来就不见得是别人身上，就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身上。那譬如说我们的鼻咽腔、口咽腔，那可能就是有带一些链球菌啊、葡萄球菌，那甚至这些感冒嗜血杆菌等等这些的一个在我们的鼻咽腔、口咽腔里面。那跟我们共生，所以当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时候，那特别是感冒流感完，那抵抗力比较差，就有可能会再感染。
1: 哦，会有可能跟我们身体里面同时存在的一个状况吗？
0: 是 是, 是。
1: 那
0: 我们的身，我们的很多感染，其实感染症不是只有外界来的。那我们的呼吸道、上呼吸道跟我们的肠胃道，其实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细菌跟我们一起共生。那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我们抵抗力很好的时候，那其实是不会有这些感染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把握就是，正常生活作息，那适当的饮食，那运动习惯，让你身体能够维持很好的一个抵抗力，那其实是避免这些感染症，那特别是肺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做的。民众能做的一个方式，
1: 是因为这中间有太多种的一个菌种呢，我们真是防不胜防，也很难去分析。但是如果要找出我们肺部的那个常见人呢，早点发现来寻求专业医师的帮忙。那今天的单元非常谢谢我们的王主任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卫星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来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遍地经。各界家，一界家，各位重复一遍。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祖所传的妙法。大家这些年来，依照王禅老祖

汉上罗文所传的妙法，修行到这个程度来，能够进一步呢？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大家，咱若未平安的时，就要求天公，要倒去求去。那么安尼呢，咱不如甲天公请来坐咱的头壳顶，请来坐在咱心内。好、啊，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依法实践，以及常生活之中。各位，恁的运会改变，命运会改变。好、啊，这就是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哈、啊，显功洞彻，宝座化阴阳之枢机，哈、啊，道合高巧，得天人性命之庇佑。这就是奥妙奥妙的家呀！咱要了解一切法则，咱会当保家的运，保天保地。保人生也不足，要保天保地，不是用钱保会着。我发觉自学道、行道以来，这几年来，当伊事业真正顺势的时，伊未相信公家道，未相信家道。当伊一旦事业失败，开始人生踏入黑暗期的时啊，伊才开始要来求家道，想慢啊，未有啊啦，未有啊。因为咱拄着一个大师、一个法师、一个师父、一个修行人，甲恁提醒，因这个叫做咱人世间的因缘具足已经到啊时，咱若无花把握咧，咱就讲哎，我有钱，我有势，啊、哦，恁家拢是讲啊，食饱用用在咧，哭哭哭哭呛，你呛我就袂呛。哦，因为就是因缘的时啊，哈，系啊，哈，拄着烦恼到位啦。一旦到位的时啊，迄阵要回头已经百年身啊！除非你真有福报，啊，除非大家像我安尼遐尼歹命。哦，当时我有钱的时，什么多，哎呀，什么多，钱多上好啦。啊，一旦病到位的时，啥拢买无去，含身体嘛买无去的时，迄阵起来去惊吓，想着某少年，啊，惊细汉，哦，我想着我，系、哎、啊。啊！若死去的时，吼、哦、某呢？阿伯为了要饲囝，吼、哦、嘿，去到尾，吼、哦，甲囝呢，啊，甲爸，囝到囝咧起冤家的时，还讲哎呀，老公啊，恁囝拍冤家，冤家拍恁囝，啊，咱囝拍咱囝呀！迄阵的时想着，只心就作酸，开始去掠狂，才认真念佛修行，好加上台湾祖师的慈悲。加救度，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甲贵国仙师王禅老祖来天人合一修行，将一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啦，即心是佛，佛是即佛，即心即心嘛，即互咱有即个机会，但是咱爱有真耐力，好因缘当着好的师父，谢妈妈，谢老师。啊！会慈悲，会教导，咱只会当一心一意，哈、哦、放下一切，人生无常，好啊修行。命才叫得倒来呢，心的命，生命叫得倒来。你若无生命，咱个生命无生命的是无路用呢。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哈、啊，一个人行尸走肉。我比较常常甲咱动手啊！恁身为咱的法门的地主，恁都明明知影有这个妙法，咱就去来度去真济人，有安尼亲戚朋友啊，因来参加哈、啊、咱这个法门。虽然呢，一个月100块的功德会会费，无偌济，但是这个功德是遮天的，是天得的。各位爱正确认识，恁修到欲定欲行光明之性的时啊，吼、哦，恁的心机妙算，互你算着啊！啊，恁啊判人间一人间一吉凶，你老去判断着，哎，我安尼做是好事的时啊，恁就紧呢，好好啊，好好啊，好多有缘来参加咱这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也希望所有的同修，恁拢是做智慧会长，多恁有缘的人。但是真侪人无心，想要来读，

0: 全部来学到无心。咱来学这道，咱爱有咧心，才会当了解到周围身躯边亲戚朋友伊个吉凶祸福，因会化为各种的因缘，甲恁斗阵，互恁修行修心养性，了解到世间的一切万法。但是咱真侪人无咧心，我可能要来求道，要学道，求道对发心开始啊。哦，所以这点，甲各位再提醒一遍，哈、哦。啊，咱啊，定义啊，哈，就是动手去招两个，迄个信徒，伊个好朋友做生意，因个客户，要甲招迄两个吼，一口罩甲招100块，唔肯呢？我甲你做生意都，
1: 哎呀，
0: 这种话即吼，你卖叫啊，你卖叫啊，你叫啊，我即加麻烦了尔。咱迄动手是有够，哎呀，嘴好绿绿。好，你讲啊，你若无你钱了比较较济，是啊，无啦，无几工诶吼，还竟然摕100块，无别人啊，你甲来参加好无？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啊呐，你甲讲了，我转去吼。物件送出一台车，卡车狂要偷卡呢，来这花20多万嘛无伊，吼、哦、车到尾阁给人弄着，啊阁我爱给人赔，迄一个，吼、哦，哎呀，我迄个咧，伊嘛是讲这个水好利润，哈、哎，我阿伯你话风讲好话，你莫讲歹话，师傅，我都讲出来哪法度，我嘛唔知我的嘴讲遐尼灵性，伊讲可能心性好发神，就我嘴咧讲无哪遐准。两个拢有灾难，才发觉啊！我要来参加，哦，对，才要来参加一个100块的。我唔是讲叫大家爱开这钱啦，哦，小善上自在业，一个人一做做会善念善心的事，你会当救到一口罩呢？哦，会当消除一灾劫的，唔是钱的问题呢？哦，所以咱一个发菩提心的重要性，发菩提心的殊胜。发菩提心的珍贵啊，所以各位，恁啊出面头尾，啊，比如啊，迄东岭，啊，这首富，啊，恁出面头尾，啊，这条都住，这条都住完住顶顶嘞，恁拢用做嘛，这拢功德嘛，甲你事业做以外，恁用做一寡义工的功德嘛，无一定讲等下私里参加遮嘛，哦，这嘛是小世上自在业，啊，慈悲悯舍啦，各位啊。爱国以修慈悲啊，悯舍，怜悯世间啊。各位同修，慈悲心要来修呢？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弘法49年，伊所修的修一个慈悲心尔。常常静下来，晚上他静下来，除了去找去过去生生生世世，大家好善缘，过来世间过来找各人的善缘，继续这缘分以外呢？伊咧，哈，一定去关怀、求天赐福，予某某人， 会当平安顺遂。啊，求上苍呢，啊，求神会当祝福某个人事业顺遂。这是修慈悲心的方法。所以咱爱有时时有这个慈悲心，当然发出这个慈悲心的去祝福到大众的时，你一定会顺遂的。即使你的生理的对手，你嘛用啊，求老祖师尊，求玉皇大帝啊，祝福和我的生理，跟我斗阵做生理这个咧，吼、哦，可以事业顺遂，赚大钱。你能祝福可以事业赚大钱，可以平安，可以幸福，可以无万幸心。你用这个方法咧，你会当化解人跟人中间的冤仇。你唔知影你冤仇伫身躯边，这个人即使伫台北，你现在伫遮，伊有个护法神伫你身躯边，伊有个你冤仇的神啊，嘛伫身躯边。当你咱一个人慈悲的念头、祝福的念头，咱出现的时啊，咱逐天安尼做，轮流安尼做。你将你所有的朋友的名，你甲写在桌顶，包括恁爱人的情敌也好。好、哦，甲你夺掉你的爱，夺掉你的太太，夺掉你的翁，夺掉你的男朋友，夺掉你的女朋友，哈、哦，还是生理教育，你拢甲祝福伊，一定你有解决冤仇，你甲祝福，求天祝福，求神祝福，哈、啊，求是天公老祖赐福的时啊，你会当化解干戈，释天经，这是上好的修慈悲的方法啊！那唔相信你试看嘛来。哦，这是确实咱，哈、哦，咱的发表心法，正港的心法。真侪人为人讲，老师，你袂生气啊？做生意的时，甲你关的人，你也袂生气啥？想阿无人阿关啊，是我甲你无福尔，因阿关，我无福。哈、哦，安尼钱也是，安尼种种的问题，啊，迄毋是个人的因缘，生生世世的因缘。咱爱求老祖、求诸佛菩萨、求众神去甲祝福。但是你袂使求老师要甲你祝福，老师能力也无够啊！老师要人要祝福给恁呢，好、哦、大家咧可能较困难。咱求老祖祝福，好、哦、大家平安顺遂。我相信这段时间恁人生会改变，恁生活是快乐幸福的人生的事，恁一定会赚钱会顺遂啊，冤仇会改变。所以这叫做慈悲悯舍啊，慈悲悯舍，好、哦、功德遮天，名传金国。慈悲悯舍，咱看了世间真济不调和、不如意的代志，咱心爱慈悲心，时时祝福，时时祝福他。好、哦，安尼来咧，你自然可以啊帮助足济人，你嘛在修行。那么你个祝福，你某个人伊无坏呢？阿弥陀佛啦！咱人甲中间要有第三者呢？天神呢？天神呢？天神呢？你看咱时时的祝福他人，啊，发愿祈祷他人的平安顺遂的事呀！我你讲，咱神会甲咱做证明，啊，以咱的所有，互咱祝福的人，伊的守护神会甲你感谢。有一天。咱主人呢，哈、啊，世间摆大的时，大概又回到天上的世界的时，一定够到顶。各位，咱以后等天上的世界的时，咱会够到顶。那唔相信，假使阵咧试看嘛啦咧。啊，哈、啊，啊，智慧咧，智慧我落地角。哦，智慧落地角咧，啊，你要出外较困难，恁升天。哦，所以啊。咱慈悲悯舍，咱爱修慈悲心，修时时祝福他人啊！大家拢安尼互相修祝福，天下间呢就真正有法度会太平啊啦！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吼、哦，若有真心归国主，就是慈悲悯舍为归国主啊！吼、哦，好、啊，慈悲悯舍为归国主。那么贵国主的法是啥？慈悲悯舍，救世不失劳啊，救世不辞劳。大家留这心，天下就太平啊！

0: 啊，讲这个七天，讲到得啊，讲是，哈、哦，爱智慧还是力行？知行合一叫做功德啊。贵国先师王禅都讲，他的法就是知行合一。慈悲悯舍，甲你讲慈悲慈悲。哎，请问恁过去的慈悲定点定伫倒位啊？恁过去对慈悲的定点定倒位？若是伊拄则我恁讲遮呢，时时祝福。亲情、朋友、冤仇人，所有天下间的人，时时祝福，时时祈求，啊，是神佛菩萨会当赐福。然后你愿意，互因去成就，
1: 对啊。
0: 也是啊，再一个就爱发一个愿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3: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 04927237420。

才是真真正正的滋味啊！正甲心法啊，天下即太平，功德济天，天都是无分善恶。啊，天呢，一在天下间所看的，也有善也有恶，一项美，七百有人啊，这是天的雅量，天的雅量。那么天都有这大的量啊，咱人的心，咱人上界善恶，咱的性，咱都大罗道顶，咱的心量都比宇宙比地球搁较大。那么咱是安那无法度去原谅他人呐、啊？无法度去体谅他人，我们就奇怪啊！啊，所以啊，咱今日遵照这个法啊，咱去做，我相信功德齐天。咱呢，德就甲天就是啊，叫天德，天德啊，在名传金戈多片三千林林环顺风古意。啊，句呀，啊，这些开人绝路，思语录，名传金戈，现在、过去、甲未来，名唔是咱所讲的世间，我做总统做啥呢？咱家啊，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圣灵862位，包括毛泽东，包括邓小平，包括啊蒋中正、蒋经国先生。好、哦，恁的姓灵拢是在座这里下，恁的名嘛是怎无去啊？也没有了嘞。好、哦，这暂时尔呢，伫世间尔呢。那么恁大家归入万世中灵呢？好、哦，所有的天主帝王总顶啊，啊，恁一世嘛是伫万世中灵历代祖先内面呢，万世中灵呢。啊、所以啊，迄不是名呢，假名、虚名、是异名，是什么名？性，性，咱的自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为名传金戈啊。

咱就慈悲悯色。好、哦，那么这功德就接天了啦。功德接天呢，好、哦，咱的名传金刚，咱的本性什么名？暂时就用。

魂嘛是共款，真真正正诶名，国诶姓，真真正正诶名，叫做传金古。所以各位啊，咱一个人自卑心诶人，咱无一定爱世间诶人来甲咱赞扬，咱个人做，因为咱诶心，咱诶性，大罗道长，大罗道长。长啊，你个道长也可以，道真长嘛可以，道长上界神翁，好、哦，显功洞天，这是咱的本性。那么这本性啥人呢？归国主啊，归国主超越了内外的本性，总称为归国主，自卑民是为归国主啊。所以名传经过多骗三千，大罗道长所有一切法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只咪三千个尔呢？是完全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世界，吼、哦，所有银河、银河星系，拢伫咱的心内，拢伫宇宙虚空、虚空内底。所以多骗三千，那么咱所有了解一切的法。三千三千次方，三千三千的次方，世间的都有遮济。各位恁知影，现在呼吸入去，吸进去有偌济物件无？有咱油顶的味，有咱外面树的味，有咱通宵嘞，哈、啊，这个臭汗味，哈、啊，有各种各种的味，这嘛多片三千呢？恁知影，咱呼吸入去有偌济物件嘛？这教室叫做为道，就三千大千世界，万三千大千世界。你吸入咱的心物，天空来吸入咱的屁股来，咱一个生命的意识、生命的活力，已经都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啦！所以各位，咱的心、咱的名，贵国主之心，你看有偌大功？啊，林晨环顺风作雨啊，开门结露。按、啊、着林环这妙法呢，拢在世上，妙法在世间。啊，妙法世间呢，在世间去教。你若离开世间，要教到这妙法，是真正困难之事。所以咱离开世间，咱自然呢，就无法度去教。对世间的万法，咱才会来世间出世的时，咱就是要领悟的万法，咱就要体验世间，体悟的世间的一切的调和，体悟世间一切的妙法，这就是人间凡呐。所以多感凡间，多感人的家中，多感你我中间，多感在台湾。都共在世间，都共在地球啊！各位同修，咱今日这个妙法啦，啊，各位把心境渐渐拍开，后天啊，继续我来讲解，佮进一步更加好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我是象鼻山卫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苏联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同上众亲，历代祖先救贤出祖，当下无缘注释英灵，以及个人累世完成借助，与各位家中第几罪，阿弥陀佛。咱今日咧，即节咧，请大家咱合掌，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阿弥陀佛。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咱的易经心法，易经心法，今讲到实际的应用的易经的开始，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咧？易经甲人生的关系，易经啊，甲咱人本来就是一，咱每一工咧，生活咧，拢是易经的范围内底。任何人嘛，无可能脱开这易经的范围内底，因为易咧，一大咧，大甲天无边无际，小咧，小甲，互咱心肝内。

任何人摸也摸袂着，想也想袂着，哈，啊算也算袂着，借也借袂着。所以咱的逆境啊，大无其外，小者无其内，无一个界限的说，所以逆境啊，甲咱人，嘛是为着咱人，才有这个逆境的存在，才会在讲这逆境的存在。若是无人者，都无逆境的存在；若是若无人者，都无这个佛境的存在。无人者，无道境的存在。其他一切一境啊，都无这存在了。所以啊，咱的一切的经典啊，拢是为人而设，一切为人而设啊。这点呢，各位必须要真正正确。来有些境界，这认识。那么易经，咱顶者讲学习易经，诶，这个功德会显现偌大，顶者甲各位讲易经的学习，易经的功德，那么呢，即阵呢，咱就开始来讲学习易经啊，学习易经的心法，学习易经的心态，易经的心是什么啊？应该是爱安怎？应该是爱安怎？那么嘞，咱啊学习易经的心，学习易经诶，毋是即个出生对立诶想法甲念头。咱啊学习易经，毋是讲我学一寡易经啊，要来甲人拼，甲人死对头。要骗人，要滚人，乌人，种种这拢毋对去，这个学习易经诶，是要建立心灵诶涵养，搁较快。咱学习易经咧，是要建立咱诶心灵诶涵养，要建立咱心每个人心灵诶涵养搁较快咧。而且咧，搁较气质搁较悬。所以咱政府咧。来提倡讲心灵改造、心灵建设、心灵改革。心灵改革就是要改革咱每个人的心。那么要改革心灵的心呢？要从开始呢，爱以易经啊的妙法，会作为宗旨，作为宗旨。第三呢，学习易经是学习天地包容雅量。咱学习易经呢，要学习这包容天地。包天包海的雅量，毋是讲一撮撮啊，像目睭个一刷都滴袂入去。咱学习易经，毋是安尼。所以咱学习易经呢，是要把有天地学习天甲地遐大个雅量。学习过来就是学习易经诶，是要将心量，要将咱心诶量，要将这心量诶。达以宽恕、宽恕、宽恕，甲修法的境界，是什么宽恕呢？什么好宽恕？就是原谅人、宽容人、包含人，爱有这量，莫讲了了人讲两句话咧，好啊，都甲记一世人。是我翁仔某咧，为着两句话咧，都袂当互相袂当相体谅。啊，是别个囝打鸡心布，打我心布啊！啊，是囝婿，打囝婿迄个丈人丈母，拢无即个量啊！咱来学习宽恕，宽恕啦！咱来搁修法，搁修法，修什么法呢？就是讲，咱来政府设法的法令，世间所有一切法令，咱爱修法，学习毕竟是要学安尼。毋是像即摆，社会真侪人咧，我已经学咧，要做生意，我安尼甲拼，要安尼甲做，爱甲怪安尼做，当时安尼才会赢，这拢错误去啊！这违背着圣贤，违背圣贤的旨意。刚才提到学习易经的人啊，心灵应该安详，无应忧生恨。学习易经的人咧，是因为咱心灵。爱过安详，爱过安详，未使讲万叹过云人，了，熬熬。

0: 赞叹嫉妒人、恨人，迄上唔对，吼、哦。所以咱学习易经，爱一个安详。莫像现在咧，咱社会真侪人在咧教易经，老师甲问一句咧，就是甲学生起冤家；学生甲问老师一句嘛起冤家。尤其咧，学生问老师咧，就来起冤家。吼、哦，这都无咧阿良，无咧资格好教学生。嘛，无咧资格来讲解这讲这个易。啊，那么要过来咧，咱人学习易经，咱心灵诶应该安详。啊、哦，这才是咱的本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第六个，学习易经是为心安，为心灵安详而学，为社会祥和而学，为世界和平而学。咱来学习易经咧，就为咱的心灵的安详，哈、啊，心灵安详来学学这易经。啊，咱为社会的祥和来学这易经，啊，过来为着世界的和平，咱来学这易经。这必须啊，必须要爱的念观念。第七呢，四个学习易经是养闲智慧，哈、啊，学术的行为。所以咱啊，易经啊，学易经诶。那是咧养闲，养每个人做圣贤，拢为贤人，唔是要做江湖术士，唔是做骗来骗去诶，哈、啊，要挂要骗诶，江湖术士咧，咱无唔是安尼。可惜咧，即摆真侪人啊，将学习易经诶作为江湖术士咧，一工具，迄唔对去啊，迄无都无尊重人性，无尊重家己诶良心，才会咧。学一寡遐咧，比如江湖术士诶，迄个奇奇怪怪诶出头。那安尼咧，那爱辅助大因果，爱谢意，哈，爱谢意。再来第八，学习易经，即平时应多发注意虚邪诶心。咱学习易经咧，咱着爱有平时爱有发这注意心，爱多发注意心，虚邪诶心。一个慈悲，一个喜舍，中个舍，阿弥陀佛。哈，咱这阿弥啊，是徛在这呢，阿弥陀佛。所以咱的心，那一边慈悲，一边喜舍，咱心，咱就阿弥陀佛啦，咱就会幸福啦，会成就啊。哈，若是讲咱有个人啦，要学啥，无论啥物教嘛，同款，那无一个慈悲喜舍的心啊，要幸福是无可能的代志。确实无可能，所以咱尤其咧学习易经，吼，咧了解人甲人中间、人甲万物中间咧，如何会当相宽容。所以各位希望先知识，啊，现在甲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省的祖先救援之作，要咧咱咧万亲借助，啊，英灵顶。你今天有这因缘来这参加法会，这个法会呢，哈、啊，恁这家家孙孙呢，为大家来开这法会，啊，请大家来听经闻法，尤其呢，万亲借助，哈、啊，恁嘛是来这听经闻法，恁都是过去虽然有结到这个恶缘，也是各种因缘呢，哈、啊，才有这因缘，才有这今年来这听经闻法，过去的一切应该放下。过去的一切，若是一再放不下咧，所对的是恁家己尔。因为咧，已经出世都淘汰这些人诶，因真侪机会好参加，即个法会、听经闻法。

0: 旦呢，他们搞掉了，伊嘛是政府上破的。那么各位，你既然啊，宿舍有这里恶因缘呐，宿舍有这恶因缘嘞，那么嘞，啊，大家嘞，哈、啊，爱一个宽恕的心。今日咱是要来学习，各位虽然无这个身体，无这个肉体，哈、啊，无已经离开世间啦，但是嘞，各位恁的心啊，是包天包海这样化。啊，以前前几阵，我甲各位讲过，无论是恁现在是灵魂世界，或者是在这个有形的世界，啊，恁大家的心，咱大家的心。大哩，虚空遐大，遮哩宽比地球遐大，搁较比太阳搁较大，哈、啊，叫遮哩大个虚空个心量。那么，咱在座各位灵魂世界，角色，即个灵魂世界，啊，总称等等，咱若安尼，恁在世间即身体，哈、啊，即肉体嘞，因为一个时间个关系，回归。大自然回归大地，回归地水火风，回归地水火风诶，有信无？嘛是无信，因为恁本身即肉体咧、肉体咧，本身就是伫恁个地、恁个心灵内底，伫心灵内底本来嘛是无分。好、哦，所以啊，咱个佛甲咱开始啊，无生无灭，好、哦，无生无灭。啊，无垢无净，无垃圾无清气，啊，无净无减，所以各位啊，恁大家直接听经闻法。虽然呢，恁无这个肉体，无这個身体，但是呢，恁的子儿孙、家家孙孙有缘的亲人啊，甲恁设这个莲位，在这听经闻法，各位应该觉得这个这一年觉得这个机会，好、啊，甲恁的心放大。所有一切在你心中，所有信心妙法和菩萨的妙法，也在各位心中啊。各位这点要正确的认识清楚，这清楚啊。所以各位若是啦，想到这里，读书讲者、教导者咧，恁的慈悲、喜舍的心，恁的自性弥陀马上就看到啊，自性阿弥陀佛就看到啊。在座各位有形体，咱家十方圣谛色。咱有这身体，爱好好把握，有机会听经闻法，咱就加减听。哈，若是一旦咱有一天嘞，咱会离开世间，身体行大自然的时啊，咱若只有一个灵魂，朦朦胧胧，必须要有这子孙啊，甲咱超度，咱才有机会入来这听经闻法。同款啊嘞，好，那么各位今日有几下个家庭内底做做子孙嘞？甲呾要无多几摆，无多几摆，子孙无够位，子孙无够，吼、哦，所以各位啊，今日中道啊，佛啊，慈悲开一个门，欢迎几摆，吼、哦，等子孙啊来，就等子孙来。像这个状况之下嘞，咱有形的身体人，吼、哦，是咱的人啊，咱就爱好花修心养性念佛，平常时多念阿弥陀佛，多念阿弥陀佛。相信嘞，各位诶，无论在明解、阳解的，咱啊，正我心的伟大，吼、哦，就是一，一就是咱的心，咱的心就是天心，一经就是天心，啊，一就是咱的人心，一就是万物的心，一就是所有灵魂世界的心，所以一切一心啊，合二为一啊，就无量光啊，无量光，无量的光在一心啊，所以啊，这都是咱所讲的。无量功夫呀，各位是往神地学，哈、啊，所以咱学习易经的基本条件，平时爱多发慈悲心、喜舍的心、关心的心、宽恕的心，唔通憎怨叹人的心，爱有时时赞叹人的心，哈、啊。第九呢，学习易经是为帮助他人离苦得乐而学，咱学习易经呢。是为了帮助他人离苦得乐，帮助你的亲人、名扬两界的人，哈、哦，帮助离苦，离开这个执着的苦，离开这个贪的苦，离开傲生气的苦， 离开牛市的苦，啊，会当得到乐，得到心灵安详之乐呀。好来啊，第十咧，学习易经者，是以修心齐家，吼、帝国变天下，做台湾为宗旨。所以咱学习易经者，哟，第一修心，第二齐咱的家，第三帝国，第四变天下。帝国唔是讲哦，老师啊，阿师傅啊，先生啊，我来学帝国咧，都甲你坐咧尔，哪有法度我来轮得到我？唔是安尼，咱本身啊，身体是甲你修心养性，身体健康，吼、哦，我都为社会服务啊，家庭祥和，哈、啊，国家自然都会啊祥和，天下都太平为宗旨，哈、哦，所以。咱只今日甲各位介绍咧，贵国先师开始啊，吼、哦，咱学习易经的宗旨是安尼，唔是一般所讲的哦，我学的是算命，唔是安尼意思。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反正是有诶啦，啊，我学诶都算命咧，偌济人命好算，一世人算一届，啊，都偌济好算，啊，破天啊，逐个拢学算命，啊，才要有命好算，毋是安尼，学艺诶，都、就是咱诶修身养性，做家己诶人生诶指标，吼、哦，咱诶人生过着安详诶人生，啊，服务众生为宗旨。那么，咱易经，哈，要不这易经以前啊，哈，要不是天地以前啊，哈，要不天地以前呢，是啥呢？叫做无极，要不天地以前呢，无极混沌离开，混沌离开的时啊，叫做无极，哈，叫做无极。嘛是讲咱一个人拢无思想，要不对着你一件代志，要无思想的时，无思想的时。是非善恶，拢无去想到的事啊，叫做无极。哈，然后诶，太极，无极诶，都混沌离开的时，哈，大宇宙也未大宇宙以前，哈，就混沌，哈，就无极。无极来讲个太极啥？一只，太极啥？是一，哈，太极啥意思？是一。叫做太极，啊，是伏羲，伏羲的所谓的伏羲啊，伊所谓的叫做一。当伏羲啊，一条河啊，河啦，出这个溪呢，出的河啦，出的这道啊，河道的时啊，啊，伊看了五路八卦，所以为点环为一。咱所有一切的想法，为一。拢叫做太极，所有一切开始，一切一开始都是一，都是太极。哈，比如今日各位只要听经闻法，对于恁厝台北、高雄、北部、南部嘞，来到遮，恁一个念头，哎，我要来倒位，哈，开始要来倒位，听经闻法，佛道祖先呐，哈，迄时啊，就一为太极，叫做太极，哈。那太极开始嘞，好，然后是两仪，好，太极不能两仪，武极先太极，太极先两仪，是两仪者，阳阴一阳一阴为两仪，好，啊，这武极开始，好，为武极以前就是太极。太极这开始一开始，这个一啊，甲有这一同款，哈、哦，就开太极

过来两鱼，啊，两鱼，两鱼嘞，端午节念头嘞，开始嘞，好的阴，好的阳，好，这叫做两鱼阴鱼，好，阳鱼，好，阳鱼为一，好阴鱼。为即个做阴鱼，当只为阴鱼，一阳一阴成两仪，哈，武极成太极，太极成两仪，哈，成两仪，两仪过来成四象，哈，两仪四象，哈，两仪四象，两个环，哈，直接啊，哦，这两仪，哈，这太阳，太少阴。孝阳，顶个甲国讲就太阴，好、哦、太阴，那这就是安尼咧，好、哦、咱这就是太阴，好、哦、这太阴，这太阳，好、哦、太阳，那么点亮素香，好、哦、素香，这是啥？孝阳。孝阴，好，这个孝阳、孝阴、太阳、太阴、太阳，叫做素香。素香，素香，包括讲一遍，都、就是太阴，好，太阴，太阴呢？好，太阴，气候都是安尼吼，你气候都是安太阴，好。啊，过来太阳，这是太阳，太阳，两个一种阳，都是太阳。那么太阳过来嘞，太孝阴，太阳为主，面顶过两个嘞，吼、哦，一个阴嘞，一个阳，一个阴嘞，叫做孝阴，孝阴。孝阴，好、哦，啊，搁一个。一个阴，明天一个阳嘞，叫做孝阳，好孝阳，叫做素香，太阴孝阳，好，这里叫做孝阴太阳，好做素香，好做素香，好啊，过来嘞，就是八卦，过来八卦，过来成为八卦，八卦咱的名，叫好做乾。离震巽坎艮坤，那么这八卦的画法呢？哈、哦，我等等呢会甲各位介绍安那学安那画，哈、哦，安那画安那画这八卦呢？哈、哦，咱才会清楚，哈、哦，足简单呢，哈、哦，希望各位咱大家来学。那么现在呢，咱先讲到这个太极，先讲到太极，哈、哦，啥都太极嘞。好、哦，武极都甲我讲了，过来啥太极，好、哦，啥咱太极的清晰，好、哦，就要甲个太极先清晰啦，甲各位报告一下，清晰来甲各位报告一下哈，讲、各位了解一下，好、哦，太极者是啥呢？太极易经有太极，易经易有太极，都、就是一，都、就是一，一环就是一，啊，就是这个太极啊。从一开始嘛，一就对了，好一就是太极，好，过来嘞，至极呀，好，感天地万物属于太极，甲咱讲天地万物啊，咱的天地万物拢是太极来，开始是太极，咱天地啊是太极来，好，天地万物啊，天地万物属于太极，相对性就对太极来，太极而来，好。然后我们讲啊，先生先生，师傅啊师傅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你给我太极对对来，好、哦，是安尼是啥呢？用天地万物对太极来，太极嘞一生就生万物，好、哦，太极生万物，演化万物，那太极啊，所以有五极啊，阴阳未分，两仪未生。所以，太极是啥？万
嘛叫无极，无一个界限，无极哈，阴阳未分，两字未阴甲阳无分，哈，阴阳未分，拢一个混沌圆圆就对啦，一个圆圆的，这个无极，好，无极无一个界限就对，真快，但你唔知到底阴诶阳诶，啊是咱一间厝几大间，啊是一个规间一个办公厅诶人。啊，是咱一个，咱是较早时代嘞吼，啊，一个大办公厅嘞，一个叫做皇宫内底，啊，嘛唔知到底一个干嘞，一个中嘞，哈、啊，所以干嘞甲中嘞，干者为阴，中者为阳，中者为阳，所以一边干一边中，哈、啊，那么干嘞即个，你都爱伊是干嘞嘞，嘿，伊是别个国家伊个中嘞。别个国家的中诶，咱的中诶咧，就别个国家的干咧，吼、哦，即个木极，吼、哦，生太极，太极有四象，吼、哦，国家诶，咱国家诶干咧，就另外一个国家的中诶，啊，一个国家的中诶，就另外国家的干咧，吼、哦，咱是木极演化了就是安尼，伫天干伊就分出两边啊。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500当军落500当贼，500个人当作军做军，500个人做贼啊。那么过来讲，咱的心一半是善的，一半恶的，所以一念之间，这念头啊，我要做好人啊，我念头做歹人，好、哦，咱的人一个念头，开始无这念头嘞，感觉拢无啥。一旦要做一件代志嘅，开始爱会趁钱，未趁钱，哈、哦。会趁钱，未趁钱，好多两仪，好多两仪。要袂讲啊，会趁钱未趁钱呢？那是啊，叫做无结啊，无结。那叫阴阳离婚呐、啊，两仪离生，两仪离生。啊，过来顺缘一气，精神光明，无事之处啊。太极啥？顺缘一气，顺缘啊，顺缘一气。干咱一个气尔，内底嘛无分阴阳。咱像咱电火，电火出来，你讲是电火是个乌啊红诶，吼、哦、乌中有红，红中有乌，乌你电火，顺着一个精神光明啊，迄个啥？咱的佛性，咱的佛性，咱的佛性诶，就是这个顺缘一气，哈、哦，咱的佛性，佛祖。手摸一粒啊，哈，顺着一起。咱道家炼丹呐，炼丹迄一起，炼丹迄个迄金丹呐，一起，迄就是顺无极精神光明，无数之数，足早以前就来啊，嘛无讲当时才来，你算会着。无数之数无开头的进程，无开头开头的进程，所以叫做太极啊，太极。啊，无生之生啊，哈、啊，身体的元灵，哈、啊，身体元灵，气就多力，哈、啊，德之显现啊，神之明明，哈、啊，光合色存，悠然自清，不可物拟啊。就是讲咱的这太极，哈、啊，无生之生，你要未生以前就有啊，就对啦。因为生这个物件以前就有哦，哎呦，我拢无想到了，嘿嘿，这句话不是无想到，原来就有想到啊，你是无去知觉到，所以讲我也无想到了，无生之生啊，无生之生就是安尼，我还未想到以前就有啊，还未生出这就有啊，向好我祝福你，哈哈，各位阿仔，无生之生，用我哪呢？原来我性地过去生生世世都是安无生之生，原来就遐个生气啊！好、哦，原来想，所以讲起来一旦想到我生气啊，特别生气的啊，罪过，今日忏悔罪过，将你精神转去别处，莫随便去想起一个人，你若想起一个人嘞，会减几啊岁？咱一个人年岁正常是1200年。咱的人天地数呢？咱人世间就爱1200年呢，1200岁呢？经过啥呢？是安怎？无生之生所生啊！无生之生所生，所以生想起减来减3年，减3岁，哪有偌济三子偌济三岁好减呐？哪有偌济三岁？所以啊，无生之生啊，各位啊！咱一旦有受气着，无如意时啊，嘿嘿，阿弥陀佛，咱阿知影，咱这是烦恼的到位啊，吼、哦，无生之生，咱啊，家己忍者，转移做别项，转移别项去，吼、哦，安尼来咧，咱就别去遐，甲咱小创地去啊，吼、哦，无生之生啊，其整体完灵，整体真真正正，咱的佛性，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咱的完灵。咱的元灵就是太极，咱的元灵就是太极，咱的元灵是大啊大啊，无够大，无当去量，哈，那整体。

0: 欢迎啊，气就多着，咱的气啊，咱一个人的气偌大，你知影无？说一个大宇宙虚空遮尔大，比地球较大，咱的气比地球我大，比月亮我大，你知影我若像大宇宙虚空遮尔大，咱的这个气，咱的气，所以咱的气遮尔大，为何咱了了想起六大？为何流量呢？对人哦，怨叹东，怨叹西，为何呢？像阿都要找到未来，好、哦，我完借助你哦。既然过去先错去啊，伊错错，然后忏悔者，咱就原谅伊。在座听经文化连坐上的各姓宗亲，个这个都完成借助。好，甲恁遮甲恁有忏悔者，忏悔者是众生啊。好、哦，过去先有这宿舍是缘啊。好、哦，假使有甲恁忏悔者。咱就原谅伊，原谅伊，你的道德气就道德啊！你的气，无论咱人阳体、阴体、阳人、阴人，咱的气都是遮尔大。啊，伊嘛是咱来的一部分尔嘛，气就道德啊，各位啊！咱这是咱的各每个人的气啊，包天包海有够大，有够大，咱爱了解一点。啊，得字显显，心字明明啊，得啊，得字明明。咱各位的得，因为咱的气都像天遐大嘛，咱有法度做到像天遮大的道德啊，就天遮大，吼，得字显显，这得啊，你无法度用计算机算的，无法度去算哦，无法度去量，吼，心字明明啊，咱各位的心明，咱的灵性。我都达到，我都达到明界，哈，明啊，迄叫达到无穷无尽的生生世世这个境界，哈，甚至明明啊，广合摄盘啊，咱这个修炼，咱的光，哈，咱像太阳的光，会当包含照着所有一切的万物，咱的灵性就是安尼。咱的灵气就是安尼，咱就太阳会当合着所有的，无论好人歹人，好人歹人摆卡说，也是一定是水歹都好，吼、哦，所有一切啊生啊死的，咱那像咱的灵性灵气，咱灵气的那这样的话，会当包容着遮。那么请问各位，这各位各姓，完成借助，恁既然都有遮大遮大的灵气。这大的德，显现之德啊！那么为何未当讲去原谅这过去有所冤，是有所冤家呢？各位是望善知识，咱在生恶言唔通做，善言皆敢做。哈，咱才未阁得到以后咧，咱本身是恶言做的咧，第一件行，第一咧妄道，第三咧诽谤，这咧不知足。吼、哦，你搞生气，就惊遐只心态，和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呢，元灵啊，圆满的元灵灵性呢，会失去，会失去。一旦失去的时啊，咱有一天脱开这个壳，这个躯壳的时啊，咱就无法度发扬个较正的光明，无法度发扬个较正的光明，咱呢到后来呢，咱是吃亏是家己。所以，咱学习易经的是伫会当原谅他人，容纳他人，哈、哦，关心他人，慈悲喜舍的心啊，哈、哦。所以咱的，咱的灵体啊，元灵灵体啊，哈、哦，是遮尼大，那像太阳的光。所以讲呀，咱的心灵啊，最起码像太阳的光。所有一切遮的嘞，世间的好歹嘞，咱拢会当包容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

悠然自清，不可不离啊！悠然啊，悠然自清啊，悠然啊！这个时阵啊，咱悠然自清，咱心就拢无垃圾啊！咱最清虚现呐，最清虚现，咱的心灵就是真的悠然，真正自在。咱就清净清明，哈、哦！咱就无惊吓，无颠颠倒倒的梦想，哈、哦！无恐怖，安尼来嘞。所不可闻的，不可闻尼啊，无法度用啥物件来比诶。你讲有江山，嘿嘿，比不着一个，比不上呢，比不着一个心真正清明的人。好、哦，所以当时咱的释迦牟尼佛，哈、哦，伊只会江山放下去出家修行，就是安尼，找一个真性灵性。那么智性先师啊，啊，讲这时阵前后差七年啊，八年就出。在世间出世，在世间出世的，伊所过的咧，在咱的中土咧、东土咧，来教化众生。就甲你讲，悠然自清啊，不可闻尼啊。咱啊，这心啊，那是灵性啊，都清清气气，无啥沾尘，无尘来甲你沾着，哈啊，无法度用啥物件，金银财宝卡着钱，无法度来比的就对啦。所以啊，咱人。唔是讲我用钱会当买生买死，咱人唔是用钱，我都买来去哦，我去西方叫做世界，啊是用钱来买来买，我都去天国，骗人诶，100%骗人诶。好、哦，你来徛到我到500万哦，你又再去西方啊，骗人诶。那阿你这佛这是么？100%佛是么？佛将来都卖讲你哦，你会摕偌济钱来，之后我都去西方。根本佛都唔捌安尼讲，这是众生爱，众生甲你讲，哦，所以有人，哎呦，你就一道500万、300万、100万，投资偌济，吼、哦，副投资偌济，哦，你就参加来铺啦啥吼，啊，投资20万呢，再用内底，啊，10万呢，再徛到边啊，用徛，哦，只要台湾正就这，正就这，好、哦，我就在大道内底创以后咧坐，吼、哦，只设计一个安尼。迄个发作上水哦，你坐，你就欢喜啊，得意洋洋，人家讲哦，我收到礼物啊！我跟你讲，迄个送你落地窖，送你落地窖是有尔，若是真真正正发出开口者，你不应该安尼做。吼、哦，你讲哦，用足侪钱报死的啦，来徛大道的啦，我都会当给你哦，较好你坐，给你升天国，招兵嘞。哦，啊，涂骹用安尼布车车莲花，就去了。哎呦，莲花咪钱咩？莲花是咱的心灵内底所现的，迄啥？一句就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哦，我心灵中莲花中的佛陀啊，心灵哦，我心灵中原来我的一朵莲花内底有佛陀啊，哎，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咱的观音莲看真眼。所以观音不错，不错，啊！诸佛菩萨，甲咱讲莲花，唔是用钱你去买会到的，对心灵耐心去修心养性所现出来，莲花是家己的，莲花是家己的。哦，所以咱开始咧，老母不到底啦，坐胎中间咧，开始坐胎的时啊，后边咧，咱坐咧，哦，有都有只。坐莲花啊，伫巴头老母巴头底坐莲花，时间到了，十月到了，脱开电刀断了，吼、哦，莲花电刀就知，啊，咱头壳都知出事。所以各位恁就看咧，有安那咧叫做佛寺啊，佛寺面头顶吼，佛祖面头顶就吊莲花倒吊，顶倒吊，迄啥？告诉我们，甲咱讲，咱都过来投胎来咯，莲花电刀就知，都投胎来。啊！那么咱在世间呢，拢会莲花举在头壳顶啊，举在头。

0: 顶。吼、哦，啊，无想啊，咱这拢是电脑坐，毋则叫人啊念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叫人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你念嗡嘛呢叭咪吽的时啊，你莲花下电都坐到当啊坐正，坐会正，掀开啊，迄是咱的佛性，咱的灵性。哦，哇，这本人就75年，吼、哦，75年的，家己当时念佛啦，念到出开这壳以后咧，家己坐咧咧。啊！才发觉下面呐，一蕊莲花坐个地，家己坐个合掌阿弥陀佛，一直飞伫个地，三天地去哩，哈！去去啊光明个世界，什么为了光明个世界嘞？我说嘞，啊，可能过两节嘞，才讲到个光明个世界伊个形成，甲易经个道理真理是安怎来的？好、哦，先啊点化各位知个是啊，那么依照修行个，咱心都袂去掠去啊，心都袂乱去啊。咱都有主宰，有定，吼、哦，有只定性，咱才袂去骗你，吼、哦。所以悠然自清啊，不可分离啊。咱世间呐、啊，上宝贵的是啥呢？心灵的清净，唔是任何物件会当来比的。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不可不离呀，不可不离啊！啊，这就不可不离哈。好，

不可，好，不可，不你，你这不可以，好，不可以用用任何世间的宝物可以计算的来相比的，好，这是真理，好，所以智性先师啊，孔子智性先师当时都有甲咱讲这只宝贵的啊，咱家己拍唔见呢。咱中国人家己拍唔见呢，拍唔见圣贤啊，讲这句话确实是就是了，是有够赞的这句话，才有啊，咱的灵性，好、哦，咱的灵性，好、哦，咱的灵性，好、哦，咱的万灵，好、哦，咱的灵宝，好、哦，咱的灵宝。说无性之性啊，真气万灵，哈、啊、气就多得，哈、啊、得自显现，心之明明啊，光合色存，悠然自清，不可不离。好、啊，这已经将一经的精华，已经将这一经所有的生命，已经讲到清清楚楚。各位有研究读咱中国易经的人，啊，唔知道去发觉这句话，孔子智性先师开始这点这节叫做太极，好，唔知道去领悟着无？好，假使啦，各位有诶，遐拄好无领悟着只，那么咧，啊，真今日因缘啦，讲互各位来了解，啊，过来吼，太极。哦，入生之

呀，都是太极的相啦。好、哦，晓得无是无生之相嘛？上台说到无生之相，无中生有诶，毋是无中生有诶，原来就有啊。有诶人哦，甲咱哦，我甲咱就骗了几大堆啦，啊，咱食亏啊，哎哟，我无伊诶啦，毋是。无生之相，这是伊原来精子都有藏藏伫内底，有精啊，伊家都无地觉着呢，无地觉着，啊，煞无地觉着呢，这是造成呢，啊，一片人，啊，有诶咧，哎，这人遮聪明，哎哟，我都无想着，毋是，这个伊原来都有智慧啊，原来都有智慧啊，毋是无，原来都有啊，好。啊！伊只是无发觉出来，所以无生之生，伊本来都无有啊，无发觉，但是因缘关系，伊就发觉到啊。各位是往生地生，啊，各生中心呢，同生的在祖先啊，叫人去做。恁所有的地生啊，智慧嘛拢藏伫内底，毋是无，只是恁无开发出来，啊，毋是讲恁无法度顿悟。只是恁大家无开发出来而已尔，今有这一年开发了，各位听了以后呢，顿悟、明心见性，哈、啊，这是觉性圆明啊，啊，所以立心之心呢，既然我有想到什么代志啊，嘛是对上大心都有啊，就是讲咱有这智慧，原来都有啊。无法讲，啊！咱啊，想歹代志会讲歹，哎呦，我无想到，原来政治都黑啊，原来政治都有这个存在啊，政治都有啊，所以无生之性、立生之性啊，这两句啊，确实包天包地，咱的易经的精华，易经的精华嘞，吼、哦，立生之性、无生之性啊，都、就是太极之相啊，太极之相。这就是咱的佛性，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各位是往生的先，希望啊，我从这咱的孔子自性先书啊，将所有一切这易经的妙法啊，一一解说，和各位了解以后咧，希望啊，各位啦，哈、一旦当下顿悟，当下证得无上的菩提果，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

0: 清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有入世出世，一来一往是为道。啊，曾经在民国七十一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啊，刚好我病好了，啊，病好了，有一天在新营啊，啊，我们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啊，谢妈妈的家啊，谢老师那时候在禅坐了，啊，那时候呢，啊，释迦牟尼佛啊，佛祖呢借着他的身拿了一块钱。另外我坐这边，他坐那边，啊，那一块钱念来念去，来念到去，我都给念到来，啊，他拿了三块钱，谢老师身上拿了三块钱给他念过来，我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啊，后来才开始的，啊，用三元起家啦，三块啊，三块也就是一间嘛，那我悟了，谢谢。谢谢了，谢老师。啊，那这要我以后用易经来为各位来解忧。啊，当时呢也是佛祖啊，释迦牟尼佛他的化身道驾慈航啊，化身在谢老师身上呢啊，身上拿出三块钱，他也不知道我学易经啊，但是佛祖怎样我学易经啊。啊，那这样我就用三块钱，他写来写去，那后来谢老师呢，啊，那又开示了说，世间呐，修行当然很好，但是离不开，啊，一来一往，叫做交易、贸易、交易，就是要用钱，要用钱就来往，啊，来往往，那么今天各位同修。若是说我一直讲课啊，你们都哎觉得不收一点啊，这个水电费的话，好，啊，你们拍水，干嘛要拍水嘛？啊，好啦，水。

0: 啊，你用红包包着啦，红包包着包着，有当时包会包伤济咧。哦，那好了，哎，那不是办法啊，干脆规定多少钱？哎，大家一来一往用钱来嘛，啊，一来一往，这个是法耶，也是道耶，所以啊，钱的来往也是动中能静。释迦牟尼佛才讲了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工作，正确的事业，啊，那啊，来大家来会缘来续缘嘛，这是动中能静嘛。哦，所以各位同修，你若是能将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例子呢，用在你们当下生活，你们一定会很快乐，一点就快乐。哎呀，我今天终于学到一个易经了，动中能静的妙法，就是安心法门。安听我，有吼？啊，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啦，啊，老祖开示啊，孔子的黄范也蔚然，非常感，非常妙。老子的与其无所生更妙，妙妙妙，但是世间妙少一个空中妙有，要用意，用意就是空中妙有，啊，这就动中能静嘛。用易经，你可以做一个指导的方向。你学了易经，我们是请祖师爷来指示我们，因为我们的祖师王禅老祖，他修道啊，他的法身无量寿，法的身无量寿遍满三千大千世界都有。啊，易经的法耶，啊，化身就是各位进入各位的心嘛，啊，进入各位的心中为化身，哦，所以我们说是用易经，免惊啦。有很多同修，师父啊，有老祖只有一位呢，我请他，他怎么到我家里来指点我呢？哦，怎么样能够？到我家里好不容易，怎么请到我家里？到底我葫芦卦是真是假？你搞错了！你要进入宗门，第一要宣誓，十大信条宣誓；第二要皈依王禅老祖座下。所以法身，我们的这是我。圣孙。王禅老祖为至圣嘛，圣身、化身、化身啊，化身就一切法嘛，就是易经。好，易经是化身，满三千大千世界。圣身是王禅嘛，王禅老祖。他有百千亿无量世的化身为化身，还有无量无世的华妙华，好，然后化身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贤士，老祖的徒弟啊弟子，都为化身，已经化身进入各位的心中，所以你们要宣誓。啊，要皈依，像王禅老祖的法身和你们的内在的心合二为一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0: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你们三块钱拿起来，一动山河全部变作宇宙虚空，气流周流不息呀、啊！这都是法身呢、欸。啊，那么你们当下就是化身嘛，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嘛。那老祖多不多？就有如我们每年一月一日祭祖大典，到最后大家念佛啊，像今天礼拜天也是全民念佛啊，师父在坛上啊为我们的三界万灵列祖列宗诸祖灵开示的，光众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化佛无数亿，化佛，华就是佛，佛法佛法，化佛无数亿，多得不得了。化菩萨众，菩萨众，我们的修行者，当下我们的前世亦无边呢。哦，所以各位，你有修到了，你就知道宇宙的真理嘛。那你们时时用意，你们在一张卦一卜卦啊，有事情要用意，老祖已经就进入在各位的心中嘛。所以各位同修，拜托了，你若要去死去跋筊，哎，你得较注意咧，老祖都在你们身边，在心中。阿弥陀佛，所以有一句话，上帝啊讲，把书叫邓姑赌博啊，有没有？前天上帝啊，一把书叫邓姑。邓姑是什么意思？乌龟就是用意啊，要用易经。我不是叫各位要拔掉，用易经去拔掉的，不要搞错了呢。你要知道有没有财，有财吗？有的问吗？要用意嘛，要用意。所以玄天上帝的脚踩一边是乌龟啊，右脚踩的是蛇，蛇呢是什么？就是动嘛，龟就是静嘛，蛇就是有毒啊，毒就是烦恼，有三毒。我们每个人两只脚踩的一边是烦恼啊，一边是智慧，用孤要用意用智慧嘛。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的卜卦易经一定要学好啦。所以上帝说他跟王禅老祖好得不得了哎、欸。哦，若是你们不相信，可以到我乡下我的家里去看看。我家一边上帝说我七岁的时候，上帝说就去我家了啦。哦，老祖呢，我还没出世，伊就去我家啊，只是我无怀念啦。啊，所以两个好得不得了。这意思就是说，用意上帝公他要传道，玄天上帝要传道。啊，右脚踩着蛇，就乱世人心乱；啊，左脚踩着乌龟，就八卦，踩着八卦，就是要用易经，你才能降服毒哎、欸。我们的三毒啊，阿弥陀佛，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哦，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

0: 自己用意，要修道，要学艺，你才能动中能静。不然的话，你要静很困难，很困难呐。好，我们再来，可谓绝顶功夫。各位，你们现在进入中文学道，法师讲师教你们的易经，都是绝顶功夫哎。法师讲师不敢，中间念起来不敢呢。我甲法师讲师讲，恁哪下念起来，恁会下到？你们要负责。所以我们的法师讲师绝对不会像一般江湖先生，讲一半一半，你爱提红包来。那安尼你甲讲，我们这个法师呢，我叫爱去食清饭。你自己要去忏悔，但是我们的法师讲师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法师讲师是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化身嘛，替天行道的，代天寻索众生的平安的嘛。我们的法师讲师就这样嘛。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所有我们唯心贤士同修，都能成为王禅老祖的弟子，真正法师讲师。你看安尼有可能无？所以各位要化作愿力。有的人哎呀，师父啊，这到处都是我们的法师讲师，我哪里有课可以开？阿弥陀佛，开人家的课就不得了了，开领导的课就不得了啊！你知不？领导的课。有时候爸爸在讲这个，孩子还不甩你呢。我再重复一遍嘛。我生病的时候，在医院有两位，照顾师父的，一个是你的阿弥那师姐，延伸法师的夫人阿弥那师姐，还有那个龚师姐，龚世清龚师姐在医院，捏西捏就甲师父捏西捏腰，无怨无悔的。啊，叔父照顾，他儿子呢，也是会很聪明的，在去年呢，我就要投资啊，要投资呢，你们公司觉得啊，莫个没啥的啦，挂沾起来都不好嘛，一个妈妈，你们真的迷信呢，被叔父这个什么话，你把他困住了呢，那好了，既然你这样讲，做妈妈呢就不讲了嘛，去做，结果。几百万了呀啦，叫过瘾了啦，才过瘾了。哎呀，妈妈，还是师父传的话有道理。了起来才过瘾，所以有时候学费很贵，你知不？学费真的很贵耶。我相信在座你们同修，您的学费高，足些学费去嘛，足些。那好了，现在才甘愿了啦。爸，我要去读书了，就现在上高雄班嘛。圆成法师教的啦，贵点，而且都不缺席的嘞，所以就这样嘛。哎呀，各位同学，你要学到绝顶功夫，一定要有信心。你的家里人，你今天学了，你留的书，你一定要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不然你辛辛苦苦，你留了很多钱财给你儿子，你儿子啦，到。孙子都给你卖去啊，都给你卖掉呀嘛！再重复一遍嘛，就十七八年了啦。我们一位很有钱的人呢，来问我师父啊，你看啊，我家财产，我囝会给他开去无啦？他儿子会不会把他花掉了？刚好他带了一个孙子来，长孙呐，六岁五岁啊。阿公没啦，阿公没啦，有两个语音呢，一个没这活的话是没嘛，一个是不会，一个就卖嘛。结果呢，他往生了以后的财产留给他，他儿子手好好了，后来他孙子呢，都给他开啊嘛，真正给开了都给卖去啊，卖啦。你家人家来学易经啦，说那学易经啦，因为你一学易经，念头为恶念， 转善念中安呢。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我们在儿童学艺经最基础的儿童学艺经，我一直在推动，花了很多钱，在推动儿童学艺经，基础学好，基础教好。当你88、64卦会练的时候，人的善念都起来，因为无极生太极嘛，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四象。无极空中，然后两仪太极，两仪太极就两有善恶，有善恶就是人嘛，人间嘛，就有善有恶了。所以我们大家念易经88、64卦，你念好了，你就回归到这里嘛，阳气上升，阴气下坠嘛，阴下坠，阳上升。上升就我们的智慧嘛，阿弥陀佛。上升的智慧，阴的下坠，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以安心。八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所以我们在积极下个阶段要大量的推广儿童学易经，而会推到大陆。也会推广到整个世界，依据在哪里？依据2013年，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我们的法门得到提名又入围了，里面就有讲到，儿童学易经，说儿童学易经既然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础，一个灯塔。那我们儿童学易经是最基础，那我们从现在，基础是儿童，那中年、老年，到最后空的死翘翘的用，回归天上世界，这个是中年人，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中年。中年了，那说儿童基础要打好，大家学易经，儿童就开始给他回归到空性去，到智慧，再经过我们这中年呢，中年是这个中年在这里，中年，老年也还在这里，万谈万谈万谈，那如果回到这里空性上去呢，就学易经嘛。那这样，与其这样，不如就从开始儿童就开始教起，让儿童开始练这儿童学易经开始练，直接上升，直接升华，所以全部阳就为绝顶功夫嘛，没有烦恼就绝顶功夫。所以王禅老祖前面的真经，经呢再过几天就可能会讲完，但是接着会把王禅老祖这么多的妙法，会在99法会，有系统的大方向的告诉各界，希望大家来学习。

经，啊，这是王禅老子道教慈航5000年来第一次在我们当下我们各位的身上，啊，你有公允吗？哎，各位同学，绝顶功夫啊，不是一般哦，我也不会天上地啦，不会天上地假啦。所以有佛家有一个案例啊，所以有一个修道有会飞啦，啊，会飞的人，哦，功夫修得很好，啊，有一天呢，啊，时间到了嘛，哎，黑白无常就一直追啦，哦，到处飞了，飞来飞去，这心结去啦。飞到去碰壁，碰到墙壁上，束手就擒，就被黑白无常，哈，把他抓走了嘛，啊，就抓回去了。黑白无常是谁？黑白无常，啊，这意见啊，啊，这个易道，他是天威。易道天威化玄玄，啊，这因果，因果报应永无常，所以人要从学习从阳面的和阴面的学习放下。所以我们人死了，啊，死从啊乾为天上去，把坤为地放下来，色身放下来，啊，是死从南极去，啊，北极把我们的色身就放下来，回归大地，这是地嘛，是天嘛，回上天去嘛，啊，这乘凉。所以我们小孩子你教育能够让他开始呢就懂得易经的道理，而不必了解易经里面什么道理，只要你按照8卦64卦会背会诵朗朗在口，你就会把你的灵性提升，会把这些灵性升华，往上升华。所以你小孩子让他直接就升华了，不要等到我们现在 LKK 老阔阔啊，再不来升华，哎呦，足忝的啊！还好我们各位同修，我们大家都很有缘，都有共同的天命来啊。哦，所以我们学易经是绝顶功夫，绝顶功夫不是说哦，我白天唱的绝顶，就是。这个顶，哈，啊，这个是主，啊，绝顶，这是纯阳，上天也上天，这是绝顶功夫，所以你学易经就心安嘛，你心安了，就是绝顶功夫，啊，你知不？哦，所以你这看经，你要不学易经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了解这一点里面的道理。啊，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上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行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袁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袁如讲师。
1: 袁如法师，阿弥陀佛，你好，以及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袁如讲师，顶一节咱讲到吼，哎，咱咧菜街啊吼，安尼边啊，阿姨来问你讲要买厝啦吼，嘿，啊，拢无来甲你问，啊，你甲伊讲今年会买厝呢，啊，尾啊后壁敢有过来问？
1: 无来问啦，
0: 是，
1: 无来问是因老母来啦，
0: 嗯
1: 哼，因老母来甲问讲，阮家一直要买厝吼，师姐，你毋甲看，看买着啊未？吼，啊，我迄当阵已经会晓卜卦，会占卦了，
0: 是，
1: 啊，会占卦的时候，我就甲卜一个卦，我讲，阿姨也无钱啊。我就安尼甲讲讲，阿姨也无钱啊，当然伊袂来问啊。阿姨若要买厝吼，无钱是安怎买？
0: 是。
1: 阿姨妈妈都一直笑笑讲，师姐，你来遐厉害啦，确实伊无钱啦。啊，无钱伊都歹势讲啊，歹势问啊。阿姨讲吼，我是想讲吼，我拄有一寡啦吼，想讲无得买一间啊，好伊啦。
0: 安尼
1: 甲讲讲，师姐，安尼你看好无？我讲当然嘛好，啊，囡仔无钱啊，你成家立业嘛吼，咱古早人讲啊，吼那个先成家要再立业嘛吼，你若厝个买咧，伊就安稳落啊，无嘛会错啊，我都安尼讲啦。
0: 是是，
1: 嘿啊，啊就是这个一面吼，啊结果过差不多半年外吼，啊就叫我去甲看厝了。
0: 嗯嗯，
1: 啊，迄当阵啊，咱讲者讲有足侪人啊吼，现在。

0: 信众就是说，很多人他不知道你的身份，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说，哎，你对易经有帮助。啊，要去看出体，以咱的给来讲，咱无资格去共看出呢，因为咱要得学习嘛，对不？啊，我就讲，好啦，你要看吼，无我请阮迄个大师吼，主持吼，看伊要哪迄类，啊，看伊要去无安尼啦吼，啊，我就甲讲，我讲。对不对？啊，结果圆德法师无闲嘛，因为做主持一定足无闲个，伊就甲讲讲，嗯，啊无你就叫啥物？迄当阵啊吼，阮迄当阵阮去游师兄啊，有几张游师兄啊，讲啊无叫游师兄去甲你行一撮啊。啊，我吼，我讲好啊好啊，我都甲游师兄先约好，讲我下昼几点啊无吼，我去载你，我去载你，佮走去头昏来呢，佮去看，啊看好了后，毛买厝。啊，买厝是不是？咱就去的。我们入新居有入新居的那个仪式啊，还有妙法对吧？哈。啊，伊就讲诶，都假讲啦。有师兄讲，啊，如意啊，啊你去就好啊。你都咱妙法不传内底，安怎迄类你都安怎用就好啦。我讲哦，安尼哦，我敢未使。我搁甲问了，我讲我安尼敢未使。伊讲有啦，我甲你讲会使就会使。迄就是啥？临口谕。哦、譬如讲，咱像讲啊，家属请示代志书，讲会使你去，啊，迄就是领师傅的口谕，
1: 是，
0: 安尼咱都心里比较踏实，你知无？我讲到口谕，我才想到讲吼，我迄当阵咧阳明教室打开始的时阵，阮家的老菩萨，阮妈妈，吼，九十岁才往生嘛，九十岁往生的时阵，就是静脉实下。拢一捆啊，拢七旬，你知影无？七旬就是做两工三工，出山前路甲做一个清气旬啦。
1: 是，
0: 啊，咱都未使啊。咱的法就是讲未使做清气旬嘛，
1: 尤其是孝子，开始
0: 安尼讲嘛。啊，所以做两旬、第三旬的时阵，就清气旬做撞掉呀。啊，我想讲都过意不去啊。啊，我都甲师傅讲，我师傅，啊，伊当作唔敢问师傅啦，啊，都圆辉啦，圆辉法师讲。你去问师傅啊，看到伊啊，会使阁继续啊。我都正经，我都走去问讲，师傅，请示师傅吼。啊，咱的法是爱做完顺啊。啊，即马阮妈妈吼做二顺、三顺、七顺，拢做者都做完咧，安尼敢是袂使？好，我就安尼讲。师傅讲，啊，你唔是有阳明教师？我有啊。啊，你敢袂使踮教师阁甲玩玩吗？师傅就安尼讲，啊，我都足欢喜的对吧？我就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圆辉法师就霸落阁甲叫个。师父安怎讲？我师父讲叫我踮阳明教室做呢。伊讲安尼就是临口谕，师父的口谕就是应准你安尼做。是，啊、你后界都会使安尼做。
1: 要请教讲师哦。你妈妈的迄个神主牌也无伫遐啊。啊，你讲后壁三七、四七、五七，啊，要安怎来帮妈妈做这个后壁这个顺呢？
0: 哎，这个顺吼，其实当初我没有想那么多啦。
1: 是，
0: 师父讲会使对无？啊，我头一个我就去想。当初是你会记得我迄当阵有问你讲要请迄个外婆师傅，你会记得无？你会记得？迄足早之前吼，我毋是问你讲，啊，当要去请多一个师傅嘛？啊，就是咱在聊天的时候，你甲讲外婆啊，外婆师傅会使呀？啊，迄当阵啊，我就请外婆师傅啦。请外婆师傅的时阵吼，伊就甲做一个动翻，做动翻，啊，佮招魂招魂，做小根。迄当阵，阮到老菩萨。要出山的时阵，小甘露就是外婆师傅来做的嘛。啊，你当中我跟外婆师傅无熟啊，啊，就是透过你这边跟我介绍，啊，我就亲自去也给邀请。做了后，伊就甲我讲，迄个洞环吼，卖化掉，不要化掉。咱做岩口吼，小甘露的时阵吼，迄个洞环爱炸等于恁杨梅教室。好，甲讲我叫我爱提等于，啊，提等于的时阵，我就。迄当阵啊，因为咱已经有翻倍班了嘛吼，啊，我就去请迄个请示师傅说师傅，啊，我那边去做三顺吼，三顺要安怎迄个？伊讲你去找迄、那个，你去请那个那个圆松法师啊，好，都叫我去，啊，我就想讲，安尼迄个，拄啊好讲哦，这真的是半点不由人。我从啊去迄当阵啊，台中都已经有迄个办公室嘛。
1: 是
0: 啊，我都起立起立先。其实那时候我跟圆蒙也不熟了啊，圆蒙是主任嘛，啊，我想讲啊，我问伊嘛会使哈。我讲，阮家吼，迄个师傅开始讲吼，三。

0: 阁继续做三顺四顺，啊，做甲万顺呢？啊，咱这边安怎办哈？伊讲您提出申请啊，提出申请吼，阮就派人去，结果派袁恒呐，叫袁恒来阮遐做。哦，啊，伊当初做诶时阵吼，足济六七个，我想话是想讲，我做一个，甲迄个外部师傅讲诶，啊，外部师傅叫五个来做小干部，啊，来七个人，我想话想，哇、哦，安尼到底是要安怎包红包啦？红包唔知要安怎包，你知无？
1: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啊，我就讲，我就问啦吼，我讲啊，这红包要安怎包啦？啊，随缘啦，咱家己学完嘛，随缘。哦，你讲的吼，你讲的吼，我就想讲好啊。安尼我都来一撮吼，啊，拢七八个啊。我想讲好啊，啊，咱来一撮，我都拢包六千啦。来一撮，我都包六千给伊啦吼。啊，甲上圆满完顺的时，圆期的时阵，讲来的时候，足济人啊，你知？我想讲啊，佮圆梦亲自教伊啦。哦，一般伊是翻倍班的主任嘛，啊，当这圆梦亲自来了，啊，我就想讲，讲安尼袂使，干那包六千啦，吼，我搁甲添落去啦，吼，我想讲，哦，做甲足欢喜呢，做甲安怎了？我妈妈献心给我看，我妈妈有献心给我看，啊，咱拢知影吼，连界要互你看，伊自然你都看会着，啊，连界若无互你看，你安怎去找无啦？啊，我就看到阮妈妈吼。迄、那个面型啊，足水的，你知影无？敢那文殊菩萨呢？无那安尼啊，我影在咱看到，我回头要搁甲看无？啊，我去刚多做万顺的巡游嘛，啊，我着看着足欢喜的吼，想讲我妈妈安尼得度啊，我着搁甲添落去，我着搁添一万落去啊，啊，万六包互伊，你知无？啊，结果包万六互伊吼，圆梦法师搁开单互我啦，开收据，你知无？其实这个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名门正派的一个做法。有收据给咱呢，还代表啥？伊无私吞啦，伊无藏在家己的个袋底下底。我就感觉讲，安尼这个宗门我入的真的是不错。就是因为安尼，我才开始在深深体会到说师父的口谕。其实就是咱古早时代圣旨同款啦，传圣旨安尼意思就对。啊，我上班来就足欢喜，我讲哦啊那安尼是不是讲后盖我阳明教室哪有需要，有一些无主的啦吼，无主的创啥，咱嘛会使踮阳明教室甲因超度安尼。哦啊，过来我都当着有一个信众，我的学员一些老欧啊，就是老兵啊，没有指示，啊来我家谈。我迄当阵呢，伊嘛八十五岁、86岁啊，往生了了。啊，往生要安怎？啊，咱就甲接起来。哦，啊，迄当阵呢，我就甲圆满法师请讲，啊，是毋是来我家做？来的时阵，嘛是拢问的募款，我就募款，就说因为今天哪一位师兄往生哈，没有指示，那我们就是善尽同袍之意来甲迄个啊，都募款。哦，啊，阮嘛是拢无款的时阵，菜饭啥，阮都拢传到教会安尼，一直甲做到伊百日，有甲做到百日过。啊，对年的时阵吼，都因迄个退伍会就直接入他们的那个忠烈祠，是这样子来的。所以那时候做这个的时候，我感觉讲吼，人在做天在看，咱的心有够。吼啊，师父嘛常常讲啊。师父拢常常讲，老祖吼叫你做一份吼，叫你做一份代志，行你十分，恁放心啦。这就是讲到人讲，咱咧做义工，甲进前捌讲过，讲圆德法师讲来做义工的代志。哦，那时候就真的是很密集哦。你密集到吼，有一届我的学员。

0: 老师，老师，你知影无？咱维新圣教吼是一个足无用的宗教，你知影无？我讲啊，无用，好无？我去问伊啊，我讲不好吗？伊讲嘿呀，我都感觉讲，我去别位啊，拢无遮快乐，来遮吼，哦，足无用啊，修一年就过啊，修一个过一年过啊，但是我感觉吼，你遮我得足济呢。
1: 其实吼，咱国家足充实的啦，非常充实。
0: 嗯。
1: 啊，佮吼，日工也爱做啦，吼，啊爱上经啦，吼，啊爱上课啦，吼，来接这个法啦，啊，当然就会感觉啊，足无用的。
0: 哎，水鬼安尼，啊，佮活个，佮生活得很快乐。
1: 是啊，是啊，对。诶，讲师，拄啊，你有讲你吼，转来咱水陆法会时嘛，吼，啊，但是家里都帮忙讲吼。做义卖啦，啊，你有讲啊，咱有你有卖着这个种子啦
0: 种
1: 吼，
0: 子，嘿，
1: 会
0: 对。
1: 用甲大家解说一下，这个种子的来源啦吼，啊，佮咱这个法宝要安怎来用呢？
0: 哎，其实哈，这一个宗旨的典故了哈，典故是来自于哈圆德法师哈，有一届个圆道法师，哎，刚才去伯利哈，唔知多一间宫庙啦，哦啊，我这是听圆德法师在讲，圆德法师是讲吼，因教义的时阵吼，都听到擂鼓啊，32经、72鼓，安尼咣咣叫安尼，啊，圆德法师吼，搞，我这是经过圆德法师，你课堂上聊天的时候讲起，伊讲吼。啊，迄太祖爷吼，随起驾呢，随起驾，啊，就讲哦，老祖的地主教爷啦，老祖的地主教爷啦，啊，圆德法师、圆道法师讲，因为伊都是请咱的负责那个嘛，吼，啊，佮带安尼去，伊讲，啊，咱都对圆道法师的了解，就是讲，圆道法师有当时嘛安尼，讲话嘛是五言五语嘛，就讲，你若知影阮是老祖的地主，啊，三太祖起驾，讲有啊有啊，迄牛皮的。讲到迄拢一段故事伫来讲，有啊有啊，恁这吼总之吼，上天有注册啊，上天有注册啊，啊，迄就是恁的标志啊，吼，啊，恁的衫就是即款的这啊，我都知影，啊，我都知影讲恁这是老祖的地主啊，老祖地主教伊啊，啊，老祖有交代啊，来看到这吼，就是按就是讲，这就是咱若住嘞，要去倒位啊住嘞吼，啊，会使甲咱保平安啦。吼、哦，啊，师有开始讲咱这吼、哦、有阴阳吼，咱已经就是讲《易经》的那个原理，就是阴阳嘛吼，公阴阳上下左右，吼、哦、啊内外吼、哦，只要是所有的那个都是一阴一阳嘛，所以讲咱这个宗旨内底，这就代表咱宗旨，咱做代志吼，拢袂使讲。有私心也是安怎样？吼、哦，好咱有一个定海，敢若定海神针安尼带入去，都万般吼，万般可以趋吉避凶啦，是安尼啦。哎呀、啊，吼、哦、啊，伫卖时阵吼，有当时咱讲袂清楚啊，因为咱嘛是敢打接上的时阵讲袂清楚啊。吼、哦，啊，甲慢慢的时阵，人就会甲咱讲讲，啊，恁这吼都、就是安怎样？甚至讲，阮升讲师了，我们升讲师以后，我会感觉讲。哦，啊，这个比别人较大粒吧，哦，因为我捌安尼大起，还、啊、有一个信件，再来讲，师姐，请问一下，恁这个若较大粒，我会较细粒哦，你这要倒位买啦？哦，啊，我就甲讲，这吼、哦、大粒不好玩啦，大粒不好玩啦，当不好玩啦。伊讲是安怎讲？我讲，阮升讲师吼、哦，师傅互阮这个吼、哦，是在甲你开示，咱玩。咱愈有成就，也是咱愈有经验，咱愈做诶时阵吼，咱都爱愈谦虚。即点吼，腿啊，甲你挂落去，你都爱愈懂，吼，愈迄个爱越谦虚。要做很多事情，你不能好高骛远，吼，啊，也不能说哦，啥物代志很嚣张，就是讲叫咱爱谦虚，尤其爱软，吼，即阮才有安尼呢。所以这个吼，带起来不好玩。哦，啊，你们哦，做信众带那个平安，求平安都好啊。哦，啊，这是有时候我们在义卖的时候啊，啊，那可以等到一挂学员呐，哈，那可以问这些代志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个我所在是你行较对，你大嘞，拢会使给你保平安呐。
1: 是
0: 哦，是
1: 是，
0: 这样。
1: 啊，要请教讲师吼，啊，你讲到这个种子遮尔好，啊，是毋是讲？ 我咱要去倒请，分尸道场拢有啦。啊，是讲一定爱伫倒位请。啊，佮有讲请了后，请之后，咱要安怎请老祖来甲加持，互咱带了安尼会平安。

0: 这吼差一点啊，四角菜袂跟你讲。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你知影这偌好用嘞？你知影无？咱像咱所有的粉丝道场啦，吼啊，咱的医药室内底嘛拢有这啊。啊，你买了了后呢，吼，咱就去咱的天宫路，还是咱迄个道场内底拢有老祖啊，吼，拢有老祖的路啊，吼。啊，你就先去甲过路，过嘞，吼，啊，放在咱身躯边。哦，我会记得有一届吼。突然间，我头壳啊痛，甲安尼，两尾敢若闭哩安尼，哦啊，冻甲无法度啊！我敲电话有圆德法师，搞圆德法师讲，法师，我头好痛哦，怎么办呢？气包我洗袂行，我就安尼讲。圆德法师讲，啊，较紧来，我甲你卜卦啊，安怎卜我毋知影，有遐久啊，敲电话甲讲，啊，紧来，你毋是有咱的踪迹吗？吼、哦，咱的踪迹紧来，踪迹吼，你都头壳过咧，安那念咱的。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你都安尼那过那过，吼、哦、啊过过嘞吼，啊个滚水啉一下啦，啊看有较好无啦，啊若无较好吼，我再帮你找师傅啦。哎，我安尼过吼，过差不多有十外分钟有啊吼。圆德法师是甲讲讲，做头壳安尼过，吼、哦、啊个咱头前的这个咱的印堂才过过，吼、哦、啊个咱的太阳穴过过过嘞安尼，我才十外分钟有吼、哦，我就是那么奇怪。哎，发现到那个头吼、哦，迄、那个头壳敢那未输敢那，迄粒一个结吼、哦，拍掉了，将它拍开，安尼，规个才轻松落吼，轻松落了，可怜哦，好发心情嘛，有当三工，将我想讲啊好啊，我规起来泡一个热水澡，哦，身躯洗好然后将香的水困，打，我听3点钟的头壳，将安尼。好了，就困，先困到迄下昼，含夜市啊嘛无去做，啊都精气神都规个拢好起来吼。所以吼，咱这啊个有吼，就是讲咱腹肚疼，腹肚疼，咱这个嘛会使吼。你疼倒位过倒位啊，疼倒位过倒位了，毋是讲干那过尔呢，咱来个念啥？念老祖加持，吼，老祖来加持，吼，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君有战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哪鬼哪念，好、哦、啊！你也要去观想老祖来跟你加持。好、哦，像这咱这个不但安尼哦，咱也个有吼囡仔啦，较歹出来啦，较迄类吼啊！你以后说请一个这甲挂在身躯边，上个起码平安无代志啦。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法宝呢！哦，处处禅机，处处禅呐、啊！吼、哦、啊，咱。底料这一料，那么要够七色现象，啊，圆智法师带的那个七色线嘛、啊，也都很好用呢。哦，啊，这一个，只要你哪边不舒服，哪边去跪，给跪跪的。你请，哦，我有一个学员呐、啊，哈、哦，
1: 是。
0: 那个他是那个从20几岁学了车祸，车祸发生车祸以后，就是走路不方便，啊、不管是拢听个哭，你知影无？我一个半暝，伊敲电话讲我，老师，我吼脚好痛哦，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哎呦，啊，你不是有那个踪迹提来过？诶，啊，落尾我搁想着讲吼，咱有迄、那个，咱天坛有呾个供酒有无？
1: 是，
0: 买咱供酒啊吼，哎酒吼提来，我咧来刮，你看看会不会比较好？哦，超好，吼、哦，但真啊半暝啊，你知影点我呢？吼、哦。伊拢无去想着讲恁老师足无闲诶，半暝点我敲电话甲讲，老师，我好了，我好了。
1: 足欢喜，
0: 嘿，啊无想讲吼，我点我嘛才12点半开始困，拄则入门尔，互你吵一个过去咧。啊，但是咱嘛想讲，哦，安尼就代表啥？祖传诶法，祖传诶妙法，吼、哦，按照老祖师尊的妙法，吼、哦，真的是那种都是。

0: 经过印证嘞，哦，经过印证的东西，而且你看那个供永久，很多人不知道供养酒的好处在哪里呀、啊？对不？你像咱天坛供的酒，不是提来啉了，提来做药引。哦，咱若要食药啊，创啥啊？滴一滴啊，囡仔啦，像囡仔吼，常常拢会迄个腹肚膨胀有无吼？
1: 胀气呀、
0: 嘿，胀气，这个嘛足好用的呢，甲肚脐甲鼓鼓鼓鼓。

0: 是。
1: 啊，敲电话甲我讲，我当初我会记得我跟咱离这个生活室拄好开车要转的，啊，敲电话甲阮隔壁的，甲我载同学啊，就甲同学讲，妈妈，我拢未放屁啊！医生讲爱放屁才会使食物件，无放屁拢无爱，互我食，腹肚就枵的啦。啊，我听着，因为他用来扩音器在讲，我讲，紧来紧来，叫伊吼。伊是你毋是有买迄个中剂离乙型胡片？你叫中剂摕来，吼、哦，贵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吼、哦，安尼用这类大大嘞，吼、哦，啊，先煞念，吼、哦，啊念念，看会放屁无？来放屁就会使食物件。为咱仙佛寺去甲后里，后里那个后里休息站，啊，都还袂入去尔，啊，敲电话，妈妈，我放屁了。我真欢喜的，我讲啊，安尼你要较紧食饭呀，较紧嘞，可以腹肚枵吼，都会使食物件。哦，伊嘛真欢喜，妈妈我放哦，你甲想看卖吼，咱的晚辈吼，囡仔无得甲你信这呢，对不？嘿，伊无得甲你信啊，但是咱甲讲，伊在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他还可以听到我们这样讲，他去用这个法，他就印证了，你知道吗？印证了以后，相对的。以后我们要开课，哦，那开课让伊买背过妈妈，我要去学易经，
0: 因为伊有印证
1: 嘿，
0: 了嘛，嘿，因为本身有用到这个法宝，知影讲这个确实是对咱
1: 就
0: 的
1: 好，
0: 身体吼、哦、有帮助，
1: 嘿，
0: 啊，尤其像你讲拄到代志的是搁外天气，当然去甲试看卖咧，啊，真的就印证了，真好用，
1: 这不但印证，你知无？人伊搁甲因同学讲。
0: 是
1: 各
0: 吼、哦。
1: 位同学，因为他那个他是大专班呐、啊，哦，大专班的学生嘛，然后他说，哎，我们去读易经，哦，他一讲啊，是读什么易经？你看人家那个台北哈、哦，我听那个师姐哈、哦、说他们有易经大专班嘞，那来呀读来呀读，哦，啊来呀读的时阵，都招你咋招去呀、啊？啊，有的人讲，我先跟你讲哦，那是因为你哦，我去听哦，不喜欢的话我要退哦，结果。入去甲内底尔，拢无爱，拢无爱走，你知影无？
0: 是，
1: 哎
0: 咱
1: 呀，
0: 吼、哦、今年啊吼、哦，咱卫生省交大安市今年同款的举办着这个大专吼、哦，暑期这个大专易经班哦，啊嘛真欢迎吼、哦，会用敲电话来咱大安市来询问咯、哦、吼，啊，这个大专生啊吼、哦，今年吼、哦、放暑假是毋是会当来参加咧？啊，有啥物资格咧？欢迎大家吼、哦、敲电话来大安市询问咯、哦、吼，今日就感谢颜如讲师甲咱做遮好的分享，咱的宗旨爱会记咧哦。妙用非常多，吼、哦！阿、啊、是欢迎，吼、哦、大专青年，大家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哦，吼、哦！王禅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群贤，王禅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帮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王禅若做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奥开首顶礼。今日足感谢颜如讲师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联。

0: 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第一次看到师父是在仙逢寺，那我带我大儿子来数 K 孙，那因为一般都是远远的看着他，很难跟他直接有讲到话，那因为带小孩就可以直接跟他面对面这样坐着，然后小孩看着他也觉得很开心这样子，没有害怕，就觉得他很和蔼可亲这样子，然后让他抱也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对，所以是看到他是觉得很亲切的。因为我们任何事情我都会透过占卦来解决，比方说我小孩子发烧，我小孩之前有一次发烧找不到病因去急诊看，结果都找不到病因，我是透过占卦来知道，哦，原来是因为他肠子里面有细菌，然后应该吃什么药这样子，那本来都以为感冒，所以一直吃感冒药这样子，是透过占卦来帮忙解决小孩子这个事情的这样子，所以他工作上、事业上，又或者是他上幼稚园，我也占卦帮他挑幼稚园。因为现在就觉得虐童很多，你就会很担心说要念哪一间学校。我也是透过占卦来帮他挑学校的这样子。对，连我工作上，因为我做冷气的，所以我们做跟设计师配合。比方说这个设计师，我觉得他能不能信任，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他的钱好不好收嘛。所以我也是透过占卦来觉得说啊，这个设计师我应不应该配合，他的钱好不好收，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就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对对对，很谢谢他创立这个宗门，真的帮助我们很多很多事情。那虽然他现在离开了，那我们还是会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上课、诵经、占卦，这一样是不会断的事情这样子。那这是我们能最后来帮他做的事情这样子。对，谢谢师父。
1: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跟师父结缘，应该是我在上那个教师研习营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教师研习营我们是承办的学校，对啊，然后我刚好是那一天的代理人，然后可以上台去致辞，那个时候还蛮抖的，因为师父在场，小师父在场，天哪，对，然后就很兴奋这样子。那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师父的那一双大手，真的好温暖，好厚实，他都说请我多帮忙，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然后后来进入宗门，就觉得想到这件事情就会想到师父，对，就对他还蛮感念的，很感谢。我们那个时候是有创群组的啊，就是我们那一群那个时代的那个一起上课的同学这样子，对啊，其实我们虽然陆续结训了，可是啊，一直都有在分享一些在学校的生活上的一些经验。好，那我比较印象的就是有校长他就分享说，因为学生不乖，然后我做一些调整之后，那就会有一些改变。对，那他也是我们的师姐。对，那我相信其实师父的法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让我们一直在成长。好，他除了可以证道之外，他还可以不断的去验证在我们的生活中。对，所以我觉得蛮受用的。我们很舍不得师父走，说真的。对啊，那个时候在不管是上正气班啊，还在学院上课啊，其实看到师父就觉得师父真的背负很多，很沉重，很辛苦。那帮他抬他的轮椅的时候，真的那种感受就是很深刻，真的很希望师父能够平安，就是健康。可是有时候真的不是如我们愿啊，那我们当然要承袭师父的

0: 哦，他所留下来的法，然后好好的把它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对，这是我的感受啊。
1: 好，各位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民国92年进到维新宗，哈，那92年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其实还不认识师父，那真正第一次见到师父是在台中道场在兴建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就跟着道场的师兄姐啊，由法师带领我们一起到台中道场去看那个大尊老祖要奠基的一个活动。在那时候，我第一次遇到师父，那感觉很紧张，哈，那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可以请师父帮我忙？啊，为什么要请师父帮我忙？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是很好，那请师父可不可以帮我临了？那时候是这种心态，但是我还是会害怕。那因为很多人都去跟师父礼敬嘛，我就跟着大家一起排队跟师父礼敬。那师父看到我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哦，你这串呢哈。"他就这样跟我讲。我说："对，师父你怎么知道？"哦，那我就很感谢，我就赶快跪下来，我说："师父，我人很不舒服，我每天都喘得很厉害，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师父就跟我讲说，我知道啊，你喘得很难过啊，哦，我都很难过哎，我就觉得师父很慈悲，觉得说他怎么可以感受到我当时身体的不舒服。那师父说，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你没代志啦。然后师父就稍微帮我做了一下灵疗，因为人很多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你还过来催我哦，我去到，你也知影我哩到，你就紧来催我哦。那我就很感恩。那离开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觉得为什么师父知道我人不舒服？那隔没多久，我听到我们住持讲说，师父要到那个大梵寺上课，我就跟着我们的老师一起到大梵寺去上课。啊，因为那是三界上课，那我是一个初级班刚升那个正期班12届而已，我根本不敢进去，听课，我就自己坐在那个大梵寺外面的那个围墙上面。啊，师父从那个疗房出来看到我，他说："阿利亚公在那边起班啊，因为那是晚上上课嘛。"他说："阿利亚公在那边起班啊。"我说："师父，因为你们要上课，我不能进去啦。"他说："哎呦，公得住啊，你爱礼拜啦，好礼拜。"然后师父就把我带进那个教室。我带进教室，我就那个整个人是很肃然起敬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殿堂是很殊胜的。然后里面都是前辈们，因为都是三界的师兄师姐们，都是前辈。哦，我就很紧张，我就一个人蹲在角落。师父说："啊，你有意啊，你赶紧追啦。"我从这个地方，我感受到师父他很慈悲，他就像我们家的阿公阿嬷那种老大人，很照顾他的孩子，他很担心自己的子孙子女们，会寒掉，还是会热掉安尼。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听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课，因为毕竟我12届跟三届差异太大了，我完全听不懂。那等下课的时候，师傅就问我说："啊，你要创啥？”我讲："师傅，啊，因为我都人不爽快。"啊，师傅甲我讲："我阁会使来找师傅，啊，请师傅甲我斗三工安尼。"啊，师傅讲："好，你去点香，啊，我甲你用用。"好，啊，就这是第二次见到师傅。那第三次又再见到师父，也是很殊胜的地方，是在三重。我们泸州道场在三重办了一场那个阳宅讲座啊，请师父过去啊。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是当那一场的其中一位主持人。那师父在休息室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跟师父聊天。其实我当下也很想再请师父帮忙，可是我想说师父待会要讲座啊，那我不能啊，我不能打扰到师父啊。其实师父就一直看我说："哦，啊，你遐戆啊，趁即嘛无人，你还紧来找我啊。"啊，师父就这样跟我讲，我就觉得说："哇，师父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哎。"我就很感恩，赶快跪下，我说："师父，谢谢你了，我真的很怕打扰到你。"那师父就说："好拜吼，啊，可以主动哎，唔通我甲你话。"哦，然后他就这样帮我做了好几次的灵疗之后，我的身体就慢慢恢复健康了。在最后一次，我印象更深刻。那时候是在上师训班，啊，然后也上已经上讲师班。那时候我已经升上讲师了，上讲师班。那下课后，师父刚好就坐在前面的那个石头上， 然后我从这边这样走过来，从弥陀讲堂这样走过来，师父在遥远的地方就一直搞我眼，哦，我就想说这么多人，师父是在找谁？我也不敢想说一定是找我，我就这样子，哎，小跑步啊，笑笑的走过以后，想说至少我可以跟师父顶个礼嘛，哈，走过去，师父说，哦，你安尼一抓路行这慢，要冲呀？哦，我就赶快跪下，我说师父对不起了，我不知道你要找我。他说你赶快，我刚才帮你给你顺顺呢，看你有去好不？哈，然后他就帮我再看一看，他说啊，没代志啊，拢没代志啊，你好啊，你好啊，阿伯拢没代志啊。哦，我当下，我到现在都还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时隔这么久，两年的时间，中间虽然我们有碰过几次面，但是都是遥远的地方碰到，并不是这样面对面。然后师父还居然还记得我身上的疾病，还知道说要帮我再搞检查起来呢。他说你都没事了，以后喝花汤，喝花汤啊呢。啊，我就当下很感恩，我觉得师父在我的人生里面就是我的第二父母，因为他是对我的生命再造。因为我也不晓得我当初没有遇到师父，我是不是还可以到现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遇到师父之后，我现在还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话，我很感恩。那觉得师父这一生当中为维新圣教、维新宗，然后我们这些弟子们真的付出很多。那他的终身大愿是世界和平嘛，那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是很难走的一条路。我常在想，师父都说我戆，他自己也很戆，他走这条路是很难走的路，所以他要走这样。可是我在想，师父一定有他的道理。好，那我们为人子弟的，好，就只能尽量完成师父的交代，把工作，把这个世界和平做好。那所以我也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师父虽然回到蓝天世界了，但是他的精神还是跟我们在一起。我记得我第一次要开课的时候很紧张，我跟师父讲说，师父，我第一次开课我很紧张，怎么办？我不晓得该讲什么。师父就给我八个字，我也在这里想要送给大家。他说你不用紧张，你只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好了。好，那我也想把师父送给我这八个字，我也想在这边送给大家。好，我们就是秉持着师父所说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相信维新圣教会有更好的未来啊，我们也会可以完成师父他所交代我们的使命。在这里我想跟师父讲，师父感恩你这辈子成为你的弟子，我很感谢。我觉得如果来生还可以成为你的弟子，你要记得要把我找回来，不要忘记了。谢谢师父，感恩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我第一次看到师傅的时间，因为比较久远啊，所以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不过导师跟着师傅到那个大陆去的印象是蛮深刻的。我记得在那个大陆蚩尤祠，在祭祖的时候，那走到外面的广场，那师傅刚好就走到我旁边，突然就开始讲他对蚩尤祠入梦的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看那个外面的风景，然后师傅就突然说啊，蚩尤帝来他的梦中入梦，那当然是脸部的表情不是很好看，然后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帮蚩尤帝证明，那也是我们宗门行道的宗旨之一啊。所以师傅在讲那段故事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之前一直觉得师傅就是在前面授课，离我们有一段。

0: 有一段距离，可是那一次突然就在旁边讲到自由池的故事，然后叫我们要啊帮自由地证明啊平反啊，我那印象非常深刻。那这是在师父讲话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那后来有幸到那个准讲师上课的时候，那看到师父，就是我是为了法会，然后即使身体不舒服，然后让大家推着轮椅，然后他还要进行这些仪轨的流程，就是你会发自内心觉得非常感动。连师父身体在不适的情况之下都还继续在行道正道弘道，那像我们作为弟子，这些身体健康的人是不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多？就是希望就是透过师父这样子以身正道，那我们可以作为弟子做更多的事情，为宗门护持，为世界和平继续努力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师父一直以来以身作则的行道的那精神，一直让我们深深的打从心里面去敬佩师父，怎么有办法从年轻一路到现在始终如一的精神，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秉持他的精神继续为宗门做一些事情。其实受到师父帮助的地方真的很多啊，从以前做事业不了解易经风水法则，所以处处碰壁，到最后接受宗门的妙法普传，然后遇到一些挫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然后一路这样子顺遂走到现在，真的非常感谢师父帮助我的一切，传的一切法。那我也希望在自己所学的情况之下，继续为师父传的法，然后帮助更多人，这是我希望可以能够做到的，也希望可以尽力做到。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1: 我在民国86年的时候跟师父结缘的因缘，是因为那时候我是在经营一家小的公司工厂啊，在我那时候已经在我们当地的社团有参与了，所以说我们师兄当中有也是我们的师兄他忽然间他都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说我就想说奇怪，你怎么一下子就发起来了这样子？我就请问他说你是如何这样子发出来的？发展的我就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因为我是火焰圆禅师去帮他看工厂我就想说，我也想说工厂一定大家都要想做好嘛我本来也对这个很地理风水非常相信，但是我一窍不通都不懂我就有一个因缘，我就一个好朋友，我知道他跟师父是很有缘分的，也就是我们的基金会的董事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就想说那个王董事王锦腾常董我就跟他讲说你帮我引荐一下，请师父到我工厂来看看可以吗他说好我来接洽看看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跟我讲说师父说叫你来读书啦我就想说事业这么忙不太可能刚好他就跟我讲说刚好在潭子的一个活动中心刚好在那边开课我就想说好那就本来也有一点兴趣我就去听了，结果去听了以后反正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嘛费用也不是很高，那时候好像1000块嘛那我就这样子就读了，但是我就想说我是请要请师父到工厂走一趟后来我就想说好，师父就讲说现在应该来读书嘛结果就要在一次有一段期间以后，他就跟我讲说师父那一天要到潭子那个地方去安神位就请我到那个 师兄家，哦，去那边等师。

户啊，我就真的也是那么早6点多我就去了，就跟师傅师傅讲吃饭了，哦，吃饭了，那时候就是吃稀饭嘛，哦，啊，在吃完稀饭以后，我就提起勇气就请师傅，哦，到工厂那边去一趟。师傅非常非常慈悲，他一下子就说好，哦，非常非常高兴，我就载着师傅到工厂去。去的时候，在那个办公室那边桌子上稍微坐一下，师傅就，哦，就说要到工厂里面去看，哦，啊，我的工厂不是很大，但是还也可以的，哦，啊，师傅走到工厂的一半以后，他就转回来了，然后走出来了。走出来的时候，就到办公室这边，再跟我啊讲说啊，把土地公刷出来给我看好不好，哎，哦，啊，因为我的土地公本来是在进去工厂的那个正位那个地方，结果因为那个工厂两边都有机器在那边会动嘛，哈，哦，哎，我后来才知道说这个事就是虎动不行嘛，啊，后来就请师傅说这都放在哪里，啊，师傅说啊，就在家就好啊，哎，我想哎，那个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吗？这样，哦，啊，师傅就，哦，啊，我就反正师傅又我们就听师傅的了嘛，哎啊，我就请问师傅说啊，什么时候可以移啦，啊，他就问说啊，你属什么啦，生肖属什么，啊，我就说我属兔子，哦，哎啊，他就说啊，那什么时候就可以把它移过来，啊，我就把它记起来，好啊，我当天过了几天以后，师傅讲的那个日子，我就真的就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了。啊，但是真的就是移过来以后，整个就不太一样了，哦，整个的员工的跟员工的沟通啦，啊，跟客户的互动，哎，比较好的很多，哦，而且觉得说哎，整个事业就慢慢顺起来了。这个是我跟师父结缘的一个因缘啦，啊，哦，我非常感恩师父无私的来教导我们，哦，啊，后来我就一直在上这个课，后来上精进班，后来又到第六届，又当上班长以后，我现在已经有27年的时间跟师父结缘，哦，啊，给我非常感恩师父，哦，在我事业当中，我一阵子也到上海去设厂，啊，后来到一个期间，到那个时候刚好是最巅峰的时候，啊，师父就跟我讲说，啊，就嘛动迁以后了，因为那个人他要把我们动。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我就跟师父讲说，师父就跟我讲说，啊，那就回来了啦，嘿，啊，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就真的从那边回来，啊，还好啊，哦，那时候有很荣退啦，可以说是荣退，可以说整个都退到台湾来，啊，退到台湾来以后，哦，我就想说啊，那再找一个工厂的地，再反正。还可以，还那个时候还有一点年轻嘛，还有力量啊，就是要冲嘛，哦，啊，去找了几个地方，师傅有的说可以，但是人家又不卖了，啊，后来啊，我就想说啊，师傅这一块地可以吗？啊，师傅就说可以，这个可以买，哦，那我就把那个地买起来，现在已经建设一个蛮有一点规模的工厂。也都运作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好，哦，啊，可以说现在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工作啦，我们在管理方面都非常非常顺利，哦，都非常非常安定，哦哦，所以说我非常非常感恩师父，这个真的，哦，啊，对我的教导，哦，哎，我非常非常感恩，谢谢师父，哦，啊，我们真的非常会，我非常非常不舍师父的那个与我们，哦，哎，那个涅槃的，哦，啊，是。

0: 我永远都 会感恩在心头的、哦、谢谢大家，谢谢。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贤士同修，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圆心，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混下圆禅师的大女儿张新芳，法号圆心。今天我分享的日子，正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圆满圆寂的第55天。我们现在在维新圣殿大殿当中，我来跟大家来感谢，来报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他圆寂的日子是2014年11月25号，那一天是2025年2026年1月13日，也是我们蒋经国总统先生涅槃圆寂的日子。这一天，师父回到我们仙佛寺的时候，一路上瑞霭缤纷，整个天气非常的好，整个天空非常的明亮，天上的云很自然的结成莲花莲座，而且分成一阴一阳，一边是万里晴空，一边是莲花朵朵。一路上跟着我们护送我们最爱的师父回到总本山仙佛寺。到了仙佛寺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神职人员、法师、讲师、弟子、同修都在维新圣殿前面迎接跪接。这一天我们非常不希望这一天到来，但是人生无常，终究会来。师父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们视线天机，人生的轨迹。一代大师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为的不是享乐，而是告诉我们人生的无常，还有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怎么样来面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师父过去几年身体状况没有很好，而且因为脚受伤一直坐轮椅，但是他的行动力比我们任何人都还要积极，还要坚强。我记得大概8、9年前师父受伤的时候，那时候到医院开刀接起来以后呢，师父提醒医生提醒师父说要好好的休养，好好休养的话脚要好起来不是问题。但是呢，天命在身上，师父马上启程到昆仑山去迎接红军老祖72天师。昆仑山师父去了2次，这么高的山，这么荒凉偏僻的山河大地，师父都一定要自己要去，一定要到，因为这是上天的天命。后来师父的足迹也是行遍海内外，我相信维新电视台的朋友们一定都很清楚混元禅师去哪里，因为我们维新电视台的新闻周报，我们红玉家主播他所跟大家报告的这个新闻周报，每一刻都是我们混元禅师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伟人

他是怎么样在充分的运用自己的生命，在燃烧生命，在利益众生，光是这样的精神就让我们非常的感佩。我身为他的家人，当然也是心情很复杂，一个大师父大师要照顾这么多人，如何照顾家庭呢？我想很多人都可能会有点好奇。当然他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少，少之又少。我在很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晚上睡觉我都是跟爸爸同一间，那妈妈是跟妹妹同一间，因为要分开，父母要分开来照顾小孩，所以妈妈就照顾妹妹，爸爸就照顾姐姐，我比较大。那时候已经国小了，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在美村路。每天我睡觉的时候，爸爸还没有回来，但是半夜的时候我知道爸爸回来了，因为爸爸上床躺下来，这个我有感觉嘛。早上呢，小朋友起床时间大概是6点多左右，那时候爸爸已经出门了，他已经不在床上了。我们很少能够有机会跟全家人一起相处。那白天去上学的时候呢，我身边的同学啊，他就说：“嗯，你身上有那个香味味，那个香的味道。”那当然就是佛菩萨的味道，是爸爸身上的味道。维园禅师那时候是在五泉五街精修院来济世，来帮人家占卦灵疗，每天都大排长龙。那时候我很小，小学嘛，有时候到精修院去玩，那时候在五泉五街，然后就看非常非常多的人，香烟缭绕，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时候呢，妈妈，我们的师母就承担了非常重的家庭责任，她要带我们兄妹三个人长大。以前师母非常的瘦，只有41公斤，160公分，41公斤，这样子的一个少妇，身体也没有很好，但是师母很坚强的在带我们三个孩子，很坚强的在支持爸爸的事业，因为这个事业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业。师母知道天命难违，师母知道他必须全心全意投入，这不是只是为了家庭，这是为了更多的人。我们家人看到自己的爸爸早出晚归，就这么多的人做这么多的事情，当然也是很舍不得啦，当然也会抱怨啦，怎么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呀？家里很多事情，子女的成长都没有参与到嘞，当然也是会有抱怨。我们的毕业典礼爸爸从来没有参加，我们的生日爸爸会尽量的来帮我们过生日，那就算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过生日的话，他也会打电话来跟我们说生日快乐，这是爸爸给我们的温柔。在五泉五街精修院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这只是一间很普通的宫庙，跟所有帮助众生济世问世的宫庙一样，小小的一间，然后做的事情好像也差不多，就是不管本书，但是还有临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的爸爸文元禅师在精修院常常办法会，这个法会普桌前面五泉五街那条路啊，全部满满的都是普桌。我们当时也不是很了解，就是说，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相命。

0: 为什么要办法会要有这么多的铺桌？原来师父看的太远了，太远了。师父看的是因果，不是只有当下。师父看的是整个千秋万世，所有的临界众生，名扬两利。所以当时就算经济条件不好，但是师父还是很坚持的，要举办法会，准备这些供养法言，来救度众生。我们小时候家里当然经济状况也不好，因为师父那时候生病，他本来有创办了中心测量公司，那时候如日中天，感觉前途一片大好。这是台湾那时候蒋经国先生在推动十大建设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建设测量工程，所以百业兴发，非常的兴旺。看来这个中心测量公司前途一片大好。普元禅师自己一直都在学易经风水，所以呢，他当然知道说哪些地，不管是五期、六期、七期，哪些地是好风水，以后会发达。如果他用他的这个知识跟技术来买地、来投资的话，那他当然就是不只是亿万富翁，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个人的命在哪里，个人的轨迹在哪里，他不会贪。他也告诫我们兄弟姐妹不要贪个人的命，个人我们有学命卦嘛，所以知道自己的本分在哪里，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那时候他后来就是生病了，生病了之后不得不舍弃这个测量工程，舍弃了这样子谋生的一个事业，可是家里又有孩子，有三个孩子要生活，怎么办呢？老祖师尊就跟师父说，你就用易经来帮人家解决问题，你会看风水，就去帮人家服务，解决居住的问题。那一开始师父想说，啊，那是不是要定价嘞？挂几个卦，多少钱？看一次风水多少钱？对对对，100块，马上就被老祖教训。老祖说不可以定价，这不可以对价啊。对，然后那怎么办呢？老祖告诉师父，你出去帮人家服务，每天服务，只有礼拜三那天的收。

入是你养家安家的收入。后来呢，有时候礼拜三一个 case 都没有哦，要考验，考验混元禅师你有没有那个道心，你会不会被利益来诱惑。因为大家想一想，那时候十大建设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非常多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生命其实是很彷徨，要不要投资，要不要建厂，怎么建。哇，这个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市场很大嘛，市场这么大，混元禅师张义瑞有没有被诱惑，有没有被影响？观音菩萨开示说要去，师父要去一个黑金山来找这个黑金，然后宝照觉经里面写说师父知道黑金山不是真的黑金，不是真的金嘛，可以欧金嘛，而是智慧，那个黑金是智慧，金是前手嘛，就是我们的头脑。所以一路上他都这样子被考验过来，包括家庭也一起考验进去，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有师母也遇到非常多的考验。事实证明，混元禅师大公无私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我另外再讲一个故事，那时候在金修院的时候啊，其实师父他知道经营道场很不容易，然后这么辛苦，他觉得那我把金修院做好就好了。他那时候写下一块板子，这个板子就是上面就是写说，我这辈子做好金修院就好，此生不做第二四想。那个四是寺庙的寺，就说我这辈子不会想要再盖第二个寺庙了，我把金修院做好就很不容易了。结果过了两年，仙佛寺的地就买起来了，老祖师尊开示，仙佛寺的地就买好了，然后台湾祖师也把这块地顾好了，然后金修院就搬到仙佛寺，这样子开始了真的第一个总本山。一路上都是未知数，面对这些未知的时候，混元禅师很彷徨，很犹豫，但是很勇敢。我们开始做水陆法会的时候，二十几年前，水陆法会当然开销这么大，大大小小要搭棚子，要所有的供养供具，所有的这个法师的供养等等。其实刚开始要做的时候是没有经费的。当时我们有师兄讲说，哇，这种情形下，师父你还够困得起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那个师兄也讲说，你看哦，一个人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混元禅师走路他的这种姿态啊，身形永远让你觉得很自在，没有烦恼，没有牵挂，他走路脚不会在那拖累拖累，也不会垂头丧气，他也不会东张西望，对，他的内心状态非常的稳定，这是大修行家的一个状态。虽然外界很多考验，但是他的内心永远的非常的坚定。师父用身教来告诉我们，来教导我们，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会如何反应，那才是真正的修行。对，所以这一路当中有太多心酸没有办法告诉人。我常常遇到师兄师姐说，啊，您做师父的查囡是很幸福的啦，啊，这是非常的有福报啊，上辈子修得很好啊，你们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当然我都是笑笑的谢谢师兄师姐，但是其中的这个过程路程，点滴在心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师父教我们众生平等，我们的生命平等，我们面对的功课也是平等。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的南天门上面三爻乾卦，在最上面一个太极，中间这个牌匾，这个字就是主，主人的主。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所以修行就是要拿

拿回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动性，来当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易经风水就是帮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随波逐流。所以为什么维新圣教成为世界知名的新宗教，而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信仰？因为维新圣教的教义非常的深厚，而且它的法非常的深厚，所以这几年我在国际交流的时候，都受到这个国际学者还有不同宗教的领袖的赞叹，他们赞叹我们的师父浑元禅师有这么的远见，重要的是可以解决生命的问题。在去年2025年乙巳年的观音菩萨圣诞的时候，也就是农历6月19日的时候，我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总坛白玉老祖那个坛城来举办谢天恩法会。这个谢天恩法会呢，我们贤士同修恭送的金忏，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个月之内的时间，恭送66万部的鬼谷先师天德经的金忏。我们用这个金忏来办大法会，来谢天恩，来剿止这个谢天恩。大家都会以为是浑元禅师谢天恩，其实不是，是我们维新弟子在谢天恩。谢谢老天爷把浑元禅师留下来，留给所有的维新弟子。这两年师父的身体状况不好，当然他自己也会有时候也会想说，哎，是不是时间到了，他的任务已经到一段落了，他要回归净土了。但是我们弟子的心情是非常的不舍，而且弟子也是私心呐，希望把师父留得再久一点陪伴我们。对，这个谢天恩法会，我们用金宝金忏供养谢天，祈求老天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可以让我们跟师父学习相处。这个谢天恩法会呢，升坛第一天升坛之后，宝贝，那时候一开始宝贝，后来发现说是不是少请了一尊神圣，师父就开始说要请混元圣祖，再加混元献咒来光降坛城，所以我们很诚心的恭请混元圣祖光降坛城。再来都连续三杯来完成，就已经音杯啊。大家也许印象不深刻，但是其实这是漏天机，师父在漏天机。我们天子帝王诸祖连来从南天去南天，那浑元禅师从哪里来呢？张公义瑞、张公天旺从哪里来呢？很多人在猜，很多外界的修行者非常的仰慕浑元禅师，他们也在猜。在去年的这个谢天恩法会有漏了天机，我想接下来诸佛菩萨会给我们更明确的指示。我们的祖师爷是何方神圣，那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遵照这个指示继续修下去，弘扬圣法，生命就有方向，就有道路，就不用烦恼，不用担心。

0: 最后想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从师父圆寂的那一天一直以来，每天都不间断的，所有到场的贤士同修都回来恭送金忏，来回到总本山仙佛寺天坛师父的灵前，来诵《阿弥陀经》跟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在师父六七的隔一天，我们也举办了梁皇法会，七天的梁皇法会，这个是明定大和尚非常慈悲的安排。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感念师父的恩德，带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轮流的回到总本山来诵经、礼佛、拜忏，来止福、感恩师父。这个每一天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恩。我作为家属，当然是更加的感恩。这个生命成长过程有很多辛酸辛苦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是感恩，因为我们家庭不是只有三个兄弟姐妹而已，而是整个维新大家庭。我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兄弟姐妹，非常多的师兄姐，非常的亲，比家族的亲戚还要亲，这个是我非常大的收获，也是我爸爸浑圆禅师留给我很大的资产，很大的恩惠。我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神职人员的共同的努力、共同的付出。接下来我心圣教会再开创新局，我们师父的精神都在，他的灵光每天都在，接下来也是继续陪在我们身边。师父有说过，我们诵经就是如来开口，诵经就是玉皇大帝的化身，就是老祖师尊的化身。我们都是浑圆禅师的真传弟子，师父的教诲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维新圣教这样子当下性、现实性、未来性的宗教，有法，这个法可以利益很多众生，所以维新圣教一定会再开创新局。我们希望所有的贤士同修万众一心，一起合作，一起来共同的发扬混元心法、王禅老祖师尊的圣法。我们天下太平的大法轮、48愿大法轮，一直持续的在运转，一直持续的在运作。所以我在这里跟所有的贤士同修来感恩，也互相勉励。世界和平大法轮继续运转，不断的运转，直至永恒，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不是浑圆禅师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在这里感谢大家，也希望未来跟大家一起继续共同努力。阿弥陀佛。
1: 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圆寂。我们一家师姐问我说，回想一下当初跟师父认识的情景。老实讲，我只知道那时候我很年轻，民国76年的时候，跟着父母到五前五街的进修院。父母带我去，我就是跟着去拜拜，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懂。但是看到师父就是亚香，跟一般咱去中坛同款，伊就是三根香共修经，修修修修的安尼尔。我跟去进修院都是这样，然后妈妈也讲，哦，遐足老个足济人诶，啊，搁吼楼顶吼拢有人伫遐吼讲那个梵语，妈妈嘛毋知迄是啥，伊敢若讲，因讲迄话吼我拢听无。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啥物拢袂晓，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吼足济人伫遐排队，就是要问事情，要请示事情，一定要排队，要等时间要等很久。后来慢慢慢慢的，师父搬到我们国姓来仙佛寺，那时候还没有盖维新圣殿，我们那时候讲大殿还没盖，对，啊，只是旁边这里就是 龙边这里有一个铁皮的剃当处，那时候来也是一样哦，要排队，就嘴人也在一起报名哈、哦，可能都要等到下午才会请示到师父，然后在这中间会看到，哦，那也叫嘴人来，搁大家拢好。

有耐心的哦，拢伫遮等。迄个时阵，等等等，师傅嘛会讲，啊恁吼、哦、简单，伫咱即卖的视讯处遐，迄嘛是铁皮屋，啊，就是做灶骹，啊简单吼、哦、会煮面，啊阮妈妈嘛拢会去。

0: 入门比较深入的时候，看到师傅每一届，伊若有人来请示代志，你会看到讲，这个人是予人用灯的入来，你捌我会看到讲，伊明明这个囡仔都人灯入来哦，师傅该修修嘞，吼、哦、加持之后，较等下哦，伊会当行路啊，唔免人灯啊，伊家己用行出去呀，这都真实的。然后尤其是在法会前也看到过说，有人来请示师父，师父嘛是该修修的，就该伊讲，恁到什么人咧求度，你去设个灵位，那个人吼、哦，本来是嘛是好人跟的哦，扶的才会这样行路，他还是就这样子就可以，家己行路出去，看到这个情况真的太多了，然后跟着师父这样子几年，一年一年的下来。师父讲经中一直强调，我们就是依照六度万恨去走，好，六波罗蜜去走，依照八正道去修行，好，从始至终，民国七十几年那时候认识，到现在都已经110几年了哦，在去年到114的时候，你听了师父在讲经，30几年前讲的，跟现在讲的一模一样。不会说以前讲的跟现在不一样，不会。早期一讲的，跟起码讲的，拢是同款的，法都是不变，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中间，像我们说啊，遇到事情请示师父，师父的诶，甲咱教咱讲安怎做。好、哦，像哦，简单的，我当时以我讲了无好，落来师父咪讲叫颜子来，好、哦，他会教我，你伫什么时阵的所在，这个所在你要安怎做。这个地方声调要怎样，其实都是师父调教起来的、哦啊、依照师父所教的、哦、八正道去走，很感恩师父啦，这个真的是、啊、一以贯之师父的法、啊、很多话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来说，也不知道要怎么表达，真的有时候这些话是经书说的不可说啊，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来表达出来。是像刚刚您问我说啊，你都怎么跟师父表达？我向下开师父，我是颜值啊，阿弥陀佛。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时阵我要跟师父讲什么。我跟他知道说师父我是像啦，好、哦，给你请安，阿弥陀佛。而我也相信。师父一直都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身边，他一直在帮我们，一样是常转法轮，所以我们大家要更合作更团结，把这个法轮转下去，然后让世界就是每个人，咱的亲戚朋友大家都会当平安，社会会当平安，国家会当平安，这个法轮一定要常转，把我们唯心圣教利他的法门一直的传承下去，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来做，所以只能讲说还是感恩师父，感恩再感恩，无尽的话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谢谢，也祝福大家，谢谢。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0: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炳瑜，欢迎收看健康101，来到我们运动的世界。健康101带给大家生活健康，然后生活的压力可以抒发，还有提升心肺功能。在每一个节目单元里头，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而且最帅、最美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不管是心肺功能，或者是肌力、肌耐力，以及我们的身体的律动，包括我们生活纾解压力，都会在我们节目上一一呈现。只要你每周四准时收看我们的健康101，那我也会为你带来健康，为你带来生活的快乐，甚至带给你生命的长寿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哎，老师好，好久不见，哎，
0: 好久不见了，
1: 真的，哦，非常久了，
0: 好久不见。哎，是你好久没来我们的哈？
1: 哦，对，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刚好没看到你，我好想念。
0: 真的吗？每次来，好，
1: 是，
0: 哦，那是我对不起你啊。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有缘就会见面
0: 嘛。那老师今天要来带给观众朋友是什么样的运动？
1: 哦，今天呢，我告诉你，我们最近的运动越来越多，我们要慢慢的步入年龄会往上资深多一点，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要帮忙一些，比如说在家里的啊，比如说你的爸妈，我的爸妈，
0: 是没错，
1: 比如说看个电视，他也可以跟着一起动一动，
0: 对不对？
1: 这很重要，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助人，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是。所以你看，你把你的爸妈请他把自己顾好，你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你也可以牵着你的爸妈一起出去玩，对不对？
0: 所以今天有看我们节目的人真的是有福气，有福德。
1: 对，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乐龄的有氧，
0: 有氧，好，
1: 所以动作不会很难，也不会，也会让你乐起来。所以乐很有很多，很热的热跟开心的热，因为动作不难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好。
1: 那我们要来，
0: 我们先分解动作，
1: 对，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简单的开始哈。比如说，你想一下，那炳瑜老师，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要先把脚拉出来，对不对？
0: 脚就是棉被，从棉被出来，
1: 拉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动作？
0: 老师错了，我告诉你，我早上起来一定是手伸出去找手机。
1: 好吧，我们要先改掉一直用手机的习惯，好不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下床之前，你要把脚伸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脚跟着地，所以。记得你要把你的脚踩好，所以我们足跟点地，然后完了之后有一就会有，第二跟出来，好，对，所以我们脚跟点地，
0: 脚跟点地
1: 是不是？然后你脚跟点完之后，你会想要做什么？我要把裤子穿起来，所以要拉起你的手，好，所以会有点地拉起来，所以点拉。哦，这样可以吗？
0: 下床的时候就要做这么嗨吗？啊，
1: 没有啦，我们先从先点开始，然后那个裤子等一下再拉，没关系。
0: 站起来，
1: 对，我们先站起来，
0: 先做脚，先点地就对。
1: 对，先做脚，然后至于裤子什么时候穿，待会再穿。
0: 我们都穿好了。好来，
1: 然后我们点完之后呢，有前面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有前面就会有什么？
0: 后面。
1: 对，然后它会从旁边开始，因为直接到后面有点累，所以我们会把脚跟点旁边。
0: 往外。
1: 对，然后有右边就会有。左边好，所以有头前有边啊，好，安尼也塞不
0: 好。
1: 那有前面旁边，所以就会有
0: 后面。哎，
1: 对啊，后面脚跟好像有一点
0: 没办法哎。
1: 好，所以我们用脚尖就好吧，脚尖就好。
0: 用脚尖点，
1: 所以没有问题哦。那我们要戴上你的手，可以吗？
0: 可以。
1: 脚跟在前面，裤子穿起来。
0: 好。
1: 脚跟在旁边，衣服穿起来。
0: 衣服打开来，
1: 衣服打开，
0: 裙子打开
1: 来，然后脚尖在后面，门推开来，
0: 门推开来，
1: 啊，因为那边出门嘛，出门那种是爱上门嘛，
0: 好的，
1: 对，要推门嘛，好，所以就前面、旁边、后面，
0: 好，每一个方向。

0: 哦，
1: 每一个方向都有，好、哦、啊，就是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我们会走一下下。
0: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跟我们熟悉一下动作，
1: 好。好，所以来第一个来脚跟一，然后收回来，再换边二，然后完了之后要来到旁边，哎，
0: 旁边，
1: 然后再换边，然后旁边完做完了，我们来到后面，好，再换后面，所以再重来，前面右脚，左脚，右脚。左脚
0: 后面，
1: 然后右脚，左脚，然后在这里我们会先走一下下，让你缓冲一下。
0: 啊，去嘞，
1: 去
0: 的面吗？等一下吗？等一下。
1: 啊，那你再先练习一下，
0: 好，
1: 所以从用你的右脚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走路，四二三四加上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开来，然后推门，手往后，脚往后，然后原地走路。
0: 好。
1: 四 n 三 n 二 n 一啊，当然没有那么慢的，可是再稍微快一点。
0: 没有那么慢哦。
1: 哎，因为音乐会推着你走。
0: 哦，好，没关系。
1: 但是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者们哈，我们那些哥哥姐姐们，你一定要加手吗？
0: 不一定啊，
1: 你可以先把你的
0: 先练脚就好了，
1: 对，先把脚做好
0: 就好了。那如果你跟不上我们拍子没有关系
1: 哈，对，没有关系，你就做你的啊，拍子也不会很快，你放心。
0: 好，
1: 然后第二个动作，哎，推开门出来走出去要干嘛？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的邻居？你要跟他讲说 say hello， 我没有，所以你要先踩完，然后跟旁边的 hello，
0: 踩旁边，
1: 然后对，然后再换脚踩，然后跟旁边的 say hello， 你要跟你的邻居 hello，
0: 嗨，
1: 好，有没有简单？
0: 哎，
1: 第二个动作我跟单薄，
0: 五
1: 好，好嘞，
0: 好，
1: 是不是很好？很简单，所以只要踩点，
0: 踩
1: 点就好。我们要练习什么？因为我们要练习转髋的动作。转髋我们不能只有直的，还有旁的后面，我们要加上一点点身体的旋转。好，这样对你的髋还有你的脚还有协调都
0: 灵活。我觉得脑部的刺激，副交感神经的刺激也很重要。
1: 对，这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不止前面、旁边、后面，还有旋转的东西，对不对？
0: 我们是全方位的，四面八方的都会。
1: 我们都是360度，有没有
0: 哈？
1: 现在还会进阶到720度。套件熬不了，没有，还有旋转的
0: 吗？那个没办法，老人家没办法。
1: 没有，我们要朝着那个目标走。
0: 好，
1: 有梦最美嘛，哪一天我就会达到，对不对？
0: 好，
1: 那记起来吗？
0: 记起来了。
1: 好，所以啊，第三个动作，刚刚那个是第二个动作，推完
0: 是第二个动作。
1: 对，刚刚那一大组是第一组的动作，
0: 然后
1: 这个是第二组的动作。推完门跟邻居打完招呼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哦，来做你的运动。好，所以踏病，好，这样可以哈？
0: 可以。
1: 来，平宇老师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0: 好，你说。
1: 几雷打几雷等于
0: 几？二呀。
1: 好，所以好来，我们一起练习哦。然后来，
0: 好，
1: 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一加一，
0: 一
1: 加一等于二。好，我们加上手哦，哈，来一踏病，一加一等于二，是吗？
0: 可以。
1: 好，可以哈。一加一等于二，不好记吧？
0: 对，很好，
1: 是不是？所以我们
0: 手脚灵活，一起并用。
1: 对，简单的你的脚，然后简单的你的手，然后去把你的心肺带起来，然后动作不难。然后你也可以做你自己，
0: 真的不错，因为手脚四肢都要灵活运用。
1: 对，因为你要提物件嘛，手总要夹开嘛，哦。
0: 也许你今天要应用，
1: 对啊，也许你今天可能只能提到这里，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多多的练习之后，它就会越来越上去。
0: 那还有动作吗，老师？
1: 没有了，就这样。
0: 第三个吗？
1: 我刚刚没，这三周
0: 年。我们先复习，
1: 复习一下好不好？好，所以第一大组的动作，脚前
0: 盘
1: 后走路，哈，对不对？好，来五五六加手哦，来脚跟。脚跟，然后旁点。
0: 可是我们前点多一次好了。
1: 好啊，可以啊，
0: 两次
1: 可以啊。我们会
0: 不要太早换了，因为那个观众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1: 可能还没记
0: 啊。对对对，我们做四次也没关系。
1: 我们多一点，好，那我们做多一点。
0: 好，来，
1: 那我们做四次，五五六七，够，四个，三个，两个，一个，换边，四个，三个，两个，一个，换后面，四个。三个，两个， 一个走路来放松一下，走路
0: 好、
1: 哦、可以哈、哦。然后第二组你还记得要跟邻居打 say hello 嘛，对不对？所以要先踩哦。
0: 我的邻居就是老师。
1: 那我要这样。来，五六右脚踩点，踩点一样，我们做四个好不好？
0: 好，
1: 四个，好，这样可以哈、哦。完了之后，还记得下一组要干嘛吗？
0: 下一组要干嘛？
1: 简单的数学题目。
0: 好，
1: 一加一等于二。
0: 对，打开。
1: 对，
0: 横着。
1: 一个加一个等于两个。
0: 两个。
1: 可以。好，可以哈。好，
0: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我们全部串起来。
0: 串起来。
1: 我们做多一点。
0: 做多一点。
1: 对对。每一个动作都做四个，试试看，好不好？
0: 好
1: 不
0: 好？
1: 包含前面四个，旁边四个，后面四个，然后走路。
0: 观众朋友要跟着我们的雅思老师做，因为这个动作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手跟脚的灵活
1: 协调
0: 关节。
1: 对。
0: 这样，你关节不动的话，那关节囊里面的关节它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磨损。
1: 而且你的活动度会变小哦。
0: 所以，好的肌肉跟运动都是加速我们新陈代谢。
1: 没错。
0: 好，来，
1: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喽，来，
0: 五
1: 六七 ，Go， 四个，三个，两个，往旁边点，四个，三个，两个，脚往后点，四个，三个，两个，原地走路，四，三，踩后点，四个，三个，两个。然后一加一加一等于二，然后换边，一加一等于二，来走路，
0: 走路
1: 可以吗？有记起来吗，各位？
0: 有记起来。
1: 那我们再练习一次好不好？我们再练习一次，四个四个四个，然后原地走路，来五六七 go， 右脚左脚右脚来往外点，来四个三个两个来往后点，推门推门。推门，原地走路，我们走出门，走出门，跟邻居打声招呼，踩点，踩点，再两个，踩后点，然后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两个，一加一等于二，可以，
0: 三，
1: 再一次好不好？来，
0: 好，
1: 可以吗？来走路，右脚，右脚。右脚来五六，右脚
0: 动一下，很快就
1: 是不是有点热？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在流汗？
0: 真的一直在循环，就是呼吸的次数啊。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比老师你有没有发现，除了我们的脚在动，加了手之后，哇，那整个都抖起来，
0: 提升了很多，
1: 是不是？
0: 好，那我们再复习一次，
1: 复习一次就好。我们再复习一次，来五六右脚点，
0: 前
1: 四个三个来前点，来旁点四个三个。两个后点，四个三个，推完门之后要干嘛？走路，
0: 走路，
1: 走路，走路，来跟邻居打招呼。四个点，三个点，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踩换边 single single double 踩走路就好耶。
0: 各位朋友们，学会了这一段老师的分解，真的简单，而且运用到我们的手跟脚同时并用。那再来呢？接下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再把你左右的邻居一起招呼，一起打电话来看，
1: 我要把我想念的朋友找回来。
0: 对，收看我们健康一零，因为这是一个帮助你健康的节目，所以一定要收看哦。好，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等会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 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特别老师是我们的雅思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乐龄有氧啊，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年龄趋越高的这个现象当中呢，活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但怎么样让我们的老年人的活动是安全有效的呢？就来收看我们健康101，由我们雅思老师带给大家的乐龄有氧。
1: 好的，观众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所有的动作吗？
0: 还不行哦，我们还有两个老师耶。
1: 对，是不是？
0: 所以
1: 你要稍微先想一下，但我还要把我的朋友叫出来。
0: 对，好，来，接下来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眼睛接着呢，是我们全台最帅最帅的有氧老师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这样介绍满意吗？太开心了，对不对？
1: 好，
0: 那我们以上呢，台上的老师呢，要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我们今天的乐活有氧，因为要快乐要活，就一定要运动。
1: 对，没有错，而且你要快乐，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强度，你就会想要一直做，想要一直做之后，你就会得到健康的身体。
0: 好，那我们是不是音乐跟着来？老师可以跟着音乐搭配，然后让观众朋友一起跳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0: 那我们准备双手举起来。Music，
1: 还原地走路哦，哦，右脚，右脚，
0: 哎，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1: 有没有？有没有？
0: 热力，
1: 你知道这首歌很热，有没有？来，注意你的右脚走路，右脚来，右脚，右脚，然后把你的肚子核心收好，身体拉长，手自然的摆起来 ，Yes， 还记得第一个动作吗，各位？好，通常我都会先做嘛，对不对？注意喽，脚跟前点来，脚跟，脚跟，脚跟，我们八个好不好？八个，你还有四个、三个、两个，脚跟旁点，八个、七个、六个、五个、四个、三个，回到脚跟前点，八、七 ，yes， 可以哦。去哪里了呢？我们来到旁边喽，八。七，
0: 哎，这一首歌好熟悉哦。
1: 五 ，yes， 来，注意脚跟前点，带你的手起来，好，手可以拉起来，一样八个哦。四、三、二，旁点喽，八个，没有问题。我们再减半好不好？四个往前的，四、三、二，旁边打开，四、三、二，往前点，四、三。二，打开，四，三，待会脚尖往后，脚尖往后，一样八个，四，三，二，走路就好，走路，走路，走路，放松，可以。我们要再做一次好不好？你的脚，脚尖后点，八个，七个 ，yes。观众朋友，你可以吗？来原地走路哦，走路，还记得我们要干嘛吗？
0: 加上手，
1: 要加上手，我们要推门走出去，对不对？来，脚推推，八个哦，你还有四、三、二，走路走路 ，yes， 有问题吗？
0: 没有。
1: 李老师，那我们可以减半吗？
0: 好，减半。
1: 好，减半，四个、三个、两个，走路走路，冷静走路，来往后点。四个，三个，两个，走路，我们全部加在一起，好不好？
0: 好哦。
1: 脚跟前点，四个，三个，往旁边打开，四个，三个，脚尖往后点，四个，三个，原地走路，走路。啊，有热起来吗？我脚跟前点 ，Go Go Go！ 四、三、二，打开来，四、三，脚尖往后，四、三。走路走路，观众朋友没有问题了哈，可以，我们先走路一下，让人喘一下。还记得下一个动作吗？
0: 下一个动作，
1: 我们走出门之后要跟你的对你的邻居说什么？打招呼嘛，对不对？来看我，踩点踩点踩点，右脚，四个，三个，两个，走路走路走路，来踩点，加手加手，走路走路。可以哦，

0: 来继续踩点。走路有没有觉得走路有点无聊？
1: 不会，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试着往前走，然后再走回来，可以吗？来踩后点，踩点，踩点，三步一个点往前走，一二三点，一二踩后点，踩点，踩点，往前走哦。你也可以把脚抬起来，好，没有问题。踩点，四、三、二，往前哦。一二三，你也可以把脚抬起来哦。四、三、二，往前。Yes， 走路，走路。这是你的第三个动作，有记起来哦，对不对？林老师有记起来吗？
1: 我们再复习一下。
0: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从前面吗？
1: 对。
0: 好，没有问题。来，右脚。我太吵了，脚跟前点，四、三，往旁边打开喽，四、三，把你的脚尖往后点喽，推门，然后我们要走出门，对不对？走出门，来踩点往后招呼，往前走点，抬膝，拍，走路就好，走路走路，没问题，我们全部重来，再一次复习好不好？来，脚跟前点四个，四、三、二，往旁边打开，打开。什么？脚尖对不对？是的。然后干嘛？要走路，走路，走路，走出门，跟邻居说 “hello”， 踩点，往前走，然后一个抬膝，原地走路，可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君老师有问题吗？那我要加新的动作哦，来，原地踏并，右走。右左右左踏并就好，我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好，听你老师一加一等于多少？
1: 一二
0: 一二，对对。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尝试一下，好不好？四、三，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来，最后一个，我们试试可以加手。
1: 好，
0: 好来
1: 加上你的手
0: 手。两个 ，single，single，double， 所以一、一、二、一、一、二，走路原地走路。我们是不是要复习一下？
1: 从头到这里，
0: 就是把从头复习，
1: 连贯
0: 在一起，
1: 不断的熟练。
0: Yes， 注意啦，各位，脚跟前点四个。三个，我们把脚跟往旁边喽。四个，三个，把脚尖往后喽。四个，三个，原地走路，走路，走出去跟邻居说 “hello”， 踩点，往前走三步一个点，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原地走路，走路，我们想一下。观众朋友，可以吗？你第一次尝试有跟到吗？我相信你一定有。
1: 我们退后一点，让两位老师在前面喽。耶、
0: yeah ！注意哦，来脚跟前点，四个，三个，脚跟旁点喽，四个，三个，脚尖往后，四、三，原地走路，八、七、六、五，邻居打招呼喽，踩点还有两个。三步一个抬膝往前拍手 ，single single stay touch，
1: 太棒了！
0: 你可以再跟着我们做一次吗？脚跟前点哦，四、三、二，打开了，打开。什么？往后？什么往后？后点，对，没有错，把门推开。
1: 踏步，
0: 踏步。
1: 对，
0: 踩点。三步。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1: 各位朋友，身体有没有感觉热起来？
0: 有，我好热哦，
1: 热血
0: 脚跟脚跟，打开来，
1: 前点，
0: 脚尖往后
1: 推，
0: 推开来。如果你还可以走路，你还可以走路，来打招呼，三步一个点往前拍手抬膝，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再一次哦，来原地走路，走路，走路，我们转一下。明宇老师，你还好吗？
1: 很棒哦，
0: 可以。有人要跟我交换位置的吗？

0: 来，再两次好不好？各位，脚跟跟着我，脚跟前点手拉，四、三、二，打开，打开，四、三，你的脚尖推门推出去，我要走出去啊，然后加你的手走路，如果你可以加哦，没有问题哦，来打招呼，踩点，来往前走，一个等人拍手。Hey.
1: Let
0: me yes tapping single single double。 Come on more， 再重来一遍，什么跟？脚跟？哪里？旁边 ？Yes， 哪边？后面？走路。打招呼 ，Hello Pinky，Hello 老师。往前了，拍手。各位朋友，大家好。Happy。One more。 林老师，你可以再来一遍吗？可以喽。可以，可以，可以。一二三四，来往旁边，飞起来的感觉，把门推开。
1: 身体超热的。
0: 走路，你可以手没有 ？Yes。 来，打招呼。Hello。
1: 各位朋友好吗？
0: 三步哦，跟他说你好棒。 Yes。
1: 太棒了。踏并。踏并。踏并。呜。
0: 来走路走路走路，
1: 来向右走一圈。<笑>我们要各位观众朋友，你不要忘记了跟朋友打一个招呼。好，如果你很热的话，你可以稍微的休息，也不可以马上停下来哦。哇，今天的课程是不是很棒呢？我们的乐龄有氧有没有带给大家生活快乐，然后健康长寿呢？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个节目。 健康快乐又长寿，当然也是希望观众朋友看了我们节目，跟着动之后，生命得到快乐，然后可以健康长寿。感谢我们的老师，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还有Jimmy老师，跟我们还有 Pinky 老师，最最最要感谢是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爱护及收看，希望观众朋友跟着一起动一动喽，要补充水分，我们下个礼拜见。Woo!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卫心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六号五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五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七点到十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延寿坛，也是能够来带着我们的祭文进去禀报。那这中间有哪些的祭文内容？要请我们元荣组长。
1: 是，那我比较特殊的呢，是因为我们恭祝这个王禅老祖圣诞哈，在我们的维新圣殿那边是正是我们的一个延寿坛。那我们为了庆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哈，所以师父又特别传了一个考试光明文书。因为3月26日刚好是我们考试的旺季，我们6月份就到了，所以我们如果刚好有学子要考试的我们欢迎回来。我们在服务台这边有一个考试光明文书，我们可以来填写来向老祖禀报我们什么时候要来考试的，考什么试等等的，把它禀报清楚，然后请老祖来加持。这个是不用设灵位的哈，我们就直接拿文书来向老祖禀报这是一个相当难哄的机会。那另外呢，在这一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过去呢，师父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契孙，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契孙的祝寿文书欢迎过去呢，我们的有接受老祖师父来收契孙的这些小朋友们，由我们的家长呢带领回来我们的文书组这边。服务台这边呢，拿取祝寿文书来向我们老祖爷爷来祝寿等等，这也是相当一个殊胜哦，让我们后面呢能够平安长大，或者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光明考取光明哈，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另外还有一张就是我们久病，我们有时候家里很不幸哦，但比较长辈呢有时候就是生病了，他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长时间的生病。那有时候要救治也相当的一个困难，那所以我们有一张文书哦，就是祈求他赶快好转，不然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好转，这样一直放着也不是，对那个病人呢或者家属都是一种痛苦。那所以我们就是祈求老祖呢能够让利用这个生日的时候呢来祈求老祖来帮忙看他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好转这一个文书。对，欢迎呢，如果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我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台，这边索取或者询问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对，这三种文书都相当殊胜哈，欢迎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契孙要考试的，或者是家人有生病的，欢迎来到我们服务台来索取这个文书，我们会文书组这边会非常热忱的为你们来解说或服务。
0: 是，借由老祖天威水陆法会的因缘呢。那我们在延寿坛，就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当中呢，会有延寿坛的坛城。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可以来服务台来询问，如果想要祈求事业顺利、考试顺利、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的相关讯息，也欢迎大家到服务台来做一个询问。那在之前呢，师父在的时候也有交代我们的元荣组长，在我们的文书祭文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整理起来。保留起来。那目前呢？

0: 你的组长也有做到这件事情，那在这个样的保留的内容呢，也请您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好，是的，袁总呢接收到师傅的一个指示哈，要把过去所有水陆法会的一个，或是我们密陀法会的一个文书做一个总集结，然后把它保存起来，这是一个法宝的一个最好流传的一个方法哈，因为我们每个人头脑记忆有限哦，唯把它集结成书，它才是一个一代一代传承的一个法宝。是，那这本书呢，它相当殊胜，就是把师父所传的各项的一个文书，把它截录下来以后，然后在文书的怎么使用，把它一一做说明，所以这本书呢，相当适合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我们现在摆设的这一本书哈，那一个相当的一个书论，它叫做我们维新圣教水陆法会祈安消灾法仪。它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介绍我们各项的一个文书，那我们的这个维新贤士呢，我们除了学习易经与风水以外，我们为人家指点迷津，为人家风水的一个改色，那遇到零度临界的一个超度，最重要就是要靠我们这个法仪来做的一个超度的一个项目，这是补我们所学习易经风水所不足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来为求度的临界来超度？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密陀法会超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法会来为求度的这些临界呢，来为他们来解冤释结，或者是来为他们来超度。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文书的一个使用方式。第二个就是我们里面有写到哈，我们遇到的问题要怎么，联位要怎么来填写？填写了以后你要用什么的文书？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那里面还有，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关于水陆法会的一些殊胜的法仪，比如说我们遇到火灾的时候，或者是预防我们隔壁有一些比较高危险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比较场所等等的，我们怎么来预防火灾，或者是我们不小心把地公骂地出来，我们要怎么去把它恢复等等的，这一本法里面都有详尽的一个介绍，以及我们这个我们比较常发生的就是二次火化的灵骨，对，大家我们要怎么来为我们不安的这些主灵来做一个安顿的一个安魂力魄的一个超度哈，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详尽的一个介绍，这是我们易经学习易经风水里面所没有办法去达到的，所以我们在补足它不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借由这个法会来做一个临界的这一个超度哈，所以这本书呢，它相当的一个殊胜哈，所以希望如果我们不管是我们法师讲师或者是准讲师，你有准备要教学的，或者是我们有要做研究的，都欢迎各位来这个请购这一本我们这一本水陆法会的一个祈安消灾法仪。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

0: 在这一本内容呢，文书的内容当中呢，目前也都是在我们的总本山禅宗山仙佛寺事务部可以来为大家来做讲解服务。在这本内容是集结师父所开示的法仪、祭文、文书都在里面。那师父都一直说，要我们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妙法普传，大家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所以在这相关当中呢，如果不了解，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到各分寺道场，或者是我们的总本山0492724669。那在今年的水陆法会当中呢，想要请教圆融组长呢，就是在我们的报名当中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
1: 我们每一年的水陆法会怕它都会挤在最后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了我们这一个平安或者我们各地区的平安等等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来报名那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报名表的以往都是用第一个报恩人的名字，我们今年呢全部把它改成联络人这个。所以我们联络人来做我们的代表户第一个他是主要是能够找到一个提供资讯的人方便于才不会构成说以往打过去都没有人接电话，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当我们报名者的联络人，希望接到我们仙佛寺的电话能够来接起来，因为打给你可能就是在你所填写的这些资料有些不完整，需要再询问的第二个呢，这个联络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也是代表，是报名人，他也是应当最基本的一个缴费的一个代理人所以不管你是帮别人报的，或是自己的报名单，我们都要把这一个联络人这一栏呢，把它写清楚留下你的正确电话一旦我们有资讯不完整的，我们会打电话给你，也希望你能够接起电话来跟我们做一个回复这是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水陆法会已经快到了，如果还没报名的，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来为我们的祖先，来我们的冤亲债主，或者是我们的医务人等等的来做报名超度，让家里或是地方能够更平静。是。
0: 在我们的水陆法会当中的讯息呢，大家可以上网 cjsorg.tw。或者是在 Facebook、FB 上面也有我们禅宗山仙佛寺的一个官方的讯息栏来进行查询。那在每年的水陆法会当中呢，其实我们上到我们的总本山，在一进去看到侧边就会有很多同修拿着一支旗子回到我们的总本山跟服务台来做一个报到。这个内容要请圆融组长跟大家讲解。
1: 是。我们每年我们的水陆法会开始的前第一天的话，回来报道的时候，几乎大家都人手一支旗子，可能大家会很好奇那个三角旗小小的旗子它到底是什么呢？那是我们的功德基金会的智慧长旗代表它是我们的功德基金会的智慧长智慧长的作用呢，就是为我们的他的会友来做服务，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呢，他必须把我们辖区的这些一样像我们中旗一样的功能把你所服务的这些诸灵呢把它带回来，对，来到我们总本山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智慧长的这一个和建平安的一个坛城，它是跟我们的涵灵所合并在一起的。那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些服务人员呢，我们功德基金会派人在我们的服务台这边帮他们盖印章，然后给他们这些文书，那再将我们的这些智慧长旗把它拿到请到我们的这一个和建平安坛来供养在上面把这些带回各位智慧长所带回来这些诸灵呢，有缘无缘诸灵呢把它请到我们的坛城上来接受我们的供养。那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事物，就是要我们所有的智慧长每一年都要做为我们的辖内来做一个平安的占卜如果有在卦上显示不平安的，我们不管你有没有只要你。

0: 一占卜，赶快把这个卦传回我们仙和寺或者是台北大安寺啊。经过判断，卦象的判断，如果是不平安的，他会为免费的为我们辖内智慧长辖内来设一支啊辖内平安的一个灵位，这是相当殊胜的啊。欢迎我们各智慧长呢啊都能够来做占卜，然后把卦传回我们的总部或者是仙和寺，然后当天再把我们智慧长旗带回你过往期所服务的这些啊诸灵呢，一起把它啊带回我们仙和寺啊，进入我们坛城来受纳供养啊，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一个法仪式。
1: 师父慈悲，师父在我们的功德基金会之下呢，有设立我们的每一个分寺道场，那分寺道场之外还有我们的智慧长，希望借由智慧长的力量来让我们的辖内呢能够平安顺遂。那也在我们每一次的水陆法会当中，由智慧长带着境内的无私男女孤魂或者是有缘的诸灵一起回到我们总本山来接受供养超度，一个家庭的平安，多个家庭的平安，社会就会平安，这是师父一直来给我们的一个观念。那在水陆法会当中，其实它不只有短短的八天，在前置的作业当中呢，无论是我们的法工、法师、讲师，全部都也都动员，还有最忙的就是我们的师父。在以往，师父其实都很早的时间就来盯着我们的所有神职人员，我们的工作进度如何。那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的圆融组长也都一直随侍在侧。那也想要请圆融组长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师父在生前在法会当中，通常他的行程是什么？
0: 是，每一年的话，我们到了水陆法会，快要接近的时候，几乎师父呢啊，每天都会上来哈，或者是他很忙碌的时候，也会打电话啊进来询问我们目前报名的状况，如何哈，然后那个，所以我每天都要很认真的去查询我们这个水陆法会目前报名的这个数字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回报，对。然后尤其是到我们的一个水陆法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是每天啊都是在住在我们的这个仙和寺，不然就是回去了以后处理一下事情，他还是会回来的，对。然后每天就是啊去巡视各个坛城等等的，包括他后来这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还是相当的这个为这个我们的水陆法会呢，为这些灵界呢，为大众的平安呢，都相当辛苦的，还是一样的每个坛城都去巡视哈，都是相当辛苦的，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啊。所以呢，那为了大家的平安呢，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水陆法会还没报名的，我们要赶快来报名，尤其是今年的报名情况哈，有一点落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赶快报名，为了我们的平安，为了我们社会大家的一个平安，对，我们赶快来报名，对，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在一场大法会当中，集结很多的财力、物力，还有人力。在人力里面呢，每次我们的水陆法会，我看到义工同修，哇，大家都是非常欢喜心的，一起参与盛会。那在今年度的部分呢，也要请袁荣组长来跟大家来做邀约。
1: 啊，是的，我们每一年的水陆法会所运用的人力相当的多哦，尤其是我们各坛呢，各坛所要运用的人呢，我们因为他要护坛，要换上供果啦、下供果，或者是服务我们这些出家众等等的，我们所运用的人相当广啊。如果各位我们贤士同修，或者是我们电视机的前面观众朋友呢，你们有愿意来当义工的，欢迎向我们各分寺来做一个报名。事务开示呢，我们有事业的时候认真做我们的事业。我们事业，当我们事业不如意的时候，或者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来做如来置业啊。欢迎呢各位，如果目前有空的闲事同修来各分寺报名以外，我们仙佛寺呢，我们的这些灵位呢，也需要有相当多的人力来做电脑打印啊等等的校对等等的工作。尤其是我们事务部，我们整个市的环境啊，如果你会这一个园艺的或者是等等的我们有，对园艺这方面有兴趣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报名，来做，来为我们的仙佛寺呢的环境来尽一份心力，这是欢迎各位的踊跃来报名。对，由来大家来共同我们的环境，或者是我们仙佛寺这一个水陆法会的一个殊胜的一个任务是。
0: 很多事情是集结众人的力量，众人集结在一起才会有那个力量。我们也敦请我们的高僧戒德一起在水陆法会当中，借由高僧戒德的修行，为老祖师尊的威德力来将水陆法会圆满。那在以前呢，其实也都非常有印象，师父常常在晚上的时间点就传真。师父所写的手稿来到仙佛寺，隔天一早6点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圆融组长追踪进度。
1: 是，以前在写，一般的话，这种情况都是我们有临界要超度，会先去找到师傅。那师傅的话，一般都是在半夜。那有时候去找到师傅的时候，他就会写好文书，就会传真进来，来到仙佛寺。那因为在半夜，我们也都在休息的情况之下，所以会感觉到奇怪，为什么那一夜都是特别的难睡。很多好像感觉整个空间都是一大堆人在那边你也不知道，大家隔天起来才知道原来是师傅昨天已经有传真文书了，他们这些零件呢已经赶到这边来，要等待你文书的一个制作，或者是联位的一个制作等等的。那久而久之，你就知道遇到这种状况，你就知道师傅明天一定会上来，因为他又有零件去找他了，要交代一些文书啦、联位的一个制作等等的，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是我们师傅的一个威德力，那相当的殊胜，对，是。
0: 是，我们在执行师父所指示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以爱心、慈悲心、庄严心、恭敬心来一一完成。像师父也交代我们，在水陆法会要举办60坛。那在这60坛当中，师父也留下很多很多法宝给我们，我们做弟子的好好珍惜，然后一如往常来完成师父所交代我们的任务。在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袁荣组长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主持人。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离人天》。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0: 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

0: 清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袁心。听到易经两个字的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想说，哇，易经不是很难吗？我学得来吗？这个节目就是要来告诉各位，维新圣教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是生活化的实用性的法门，是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能够学习的妙法。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学习易经风水的道场和教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中心道场的住持圆净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欢迎圆净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圆净法师你好。我是中心道场主持，这个圆净法师。中心道场的主持是咱界宽太保寺各高里各高12至39号负一。我的电话就是0912960536。那是有需要参加到咱这个大家来学易经啊，这个行列的是请大家看我的手机0912960536这个手机我会当为大家服务。咱中心道场吼是伫这个禅宗啦吼，但是咱的空气吼真好，环境也真优美啦吼。咱若是要来咱中心道场吼这个路径呢是真方便啦吼，咱会当为着高速公路来吼，也是讲对嘉义市那边来吼，来这个中心道场，伫咱北港路吼转这马太路吼，再过对马太路挖入来咱中心道场吼，遐拢有指标会当入来吼，所以欢迎大家吼来学习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是。咱圆净法师是咱的大学长哦，是咱易经大学第一届的这个学长。圆净法师，你学易经学偌久诶？
1: 谢谢圆净法师。学习易经自咱师分咱的宗主吼开始开课吼，第一届吼，阮是第一届学员吼，对民国82年吼。开始跺着师傅的脚步，一路走来，已经有33冬。
0: 是，咱33冬的学习，圆净法师今嘛搁要来开新班咯。咱圆净法师教了足好诶，所以呢，我们观众朋友，你也是住着嘉义县太保寺住伫遐，就一定要来加入中心道场初级13班。我们中心道场的风景非常好，非常优美，气场能量都很强。来这边拜王禅老祖，来学易经风水，来得平安。圆净法师，咱学易经风水有啥咪好处嘞？
1: 我来讲，咱学易经要创啥？学易经就是让咱迈行着冤枉的路，让咱行的路会当较平顺吼，咱人生才是彩色的。学易经吼，咱若要投资一项事业吼，咱若透过易经吼来卜卦来了解时，咱才来投资吼。从最近一个月来吼，咱南部风台水灾遐尼大，我看真侪附近吼。在这个做温室的农作物栽培，迄个温室吼，拢派去啦，为开店吼，一场温室开1-2千万，结果安啦，也会修行着哦，都还没收成哦，就是去互风台啦，讲倒去啊，你看这1000几万要搁谈，咁很简单的，但是咱若是有经过易经吼来探讨的时阵，咱就免聊迄个冤枉钱吼，咱可能会当。较慢一时来投资，也是讲咱有适合无吼，咱对易经吼，拢会当来了解吼，咱的个人这个路线要哪行吼，才会顺气啊。
0: 是，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咱王禅老祖来传授易经风水学妙法，是非常有效、非常灵验的。在这个之外呢，我们老祖师尊也是很灵验，然后很保佑大家 只要来跟老祖师尊拜一拜，来老跟来老祖师尊来求，我们就所求皆愿。圆净法师，咱来拜老祖有什么好处呢？
1: 哦，拜老祖，这是大家拢有需要的嘛？那么来平安啊，来发展啊，咱会当随时来咱中心道场拜着老祖。我这有一个案例啦吼，啊，咱啊，伫咱观音观吼，某一个乡镇啊，有一个里长吼。啊，这个短老师吼，啊，十几冬无生了吼，啊，这个、第二老师有一点小麻痹吼，啊，结果是人要讲亲情的时阵吼，啊，对方要求伊讲爱着讲，啊，有一个讲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位吼，啊，而且讲在安心讲早间要给吼，啊，从这个里长吼，啊，替咱里讲师吼。啊啊，这个帮忙之下，吼、哦，帮伊卜卦，啊，卜卦讲找着讲，啊，中心道场的老祖会当来斗帮忙，吼、哦，啊，从李讲师带着这个李长来咱中心道场拜拜了，吼、哦，啊，这个中心来到中心道场拜拜的时候，啊，就感觉讲这个啊，李长吼是真正完了用心了，吼、哦，啊，所以我介绍讲，啊，这个老祖吼，啊，咱要咱去求。我们来求老祖，哦啊，即我都讲达成咱的任务，哦，咱要所要求的吼，啊，从啊，我介讲啊，咱会当发愿，啊，看要做什么功德，来弥补，啊，从啊，伫当场请示老祖，吼啊，伊要参加到咱啊，善如是的这个老祖圣愿的发挥一礼拜，吼，啊，加着。得到的时间，伊要来上经上三百部的功德来回向吼、哦。啊，从啊，伊拢安那，照着这个老祖开的条件吼、哦，啊来做吼。啊，从真无简单，因这个后生吼，考试考四五档，拢差一安那十分之内了吼，拢无及格。啊，结果安那，真无简单的是，这十分吼、哦，啊，伫这爸爸的拍拼之下吼，啊来通过了吼、哦，结果。来求一遍就通过，你看安尼老祖有灵，
0: 是咱老祖的师尊是足慈悲的，所求皆满愿。只要我们诚心的去修、去诵经、来回向，我们的所求会如愿。这也就是修行真正的意义。修行不是说我跟他求你啊，而是要自己要付出，自己要实践，自己要利益众生。但现在中心道场圆净法师将要开班了，我们再请圆净法师来给我们介绍。
1: 啊，咱每一个道场吼，每一年拢大概拢有开新班，啊，中心道场嘛不例外了吼。然后每一年我拢开一班新班吼，啊，欢迎大家来参加的这个学习的行列了吼。啊，咱首先咱会当来学着咱的易经，吼，易经是啥？不是说外口所讲很困难，不会，其实不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你只要有心哦，有信心哦，啊，逐工来读哦，咱对同简单诶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吼，乾坤艮顺啦吼，也是啊，即、这个八卦真言啦吼，对啊开始教哦，啊教，互咱拢了解着讲易经是安怎啊，一种那个数字的组合，阴阳的组合吼，啊，从你对着易经来学习诶时候，你着无感觉困难。啊，尤其讲有一寡咧，家己去卜卦，吼、哦，你就有法度了解吼、哦。因为安那啊，我较早伫咱东石高中咧教诶时阵吼、哦，啊，有即个学生吼、哦，啊，因为因讨海，啊，暗时啊，半暝啊，才叫咧念蛙仔，哎，蛙仔足细尾，足细尾吼，啊，看无啊，结果安那啊，爸仔囝两个来学易经吼，啊，参加着即个易经诶学习吼。啊，首先你嘛，足无相信讲，已经讲有影真正很厉害，哦，结果两个就安尼啊，连续哦，甲因诶一个舞女区诶时阵吼，还、哦、几十人啊集团，啊则出去掠即个满载吼，继续掠3个月，啊，但是每一届出去掠满载吼，从即个掠满载诶经过吼，拢有安尼卜卦，拢事先拢有卜卦记录起来，啊，从3个月以后吼。啊，伊就感觉即个易经吼，真正实在足奥妙诶啦吼！啊，伊安那，伊过来伊就袂对爱迄母乳库啊，逐个出去掠，因为毋免很艰苦啊。你咱若知影掠有，咱才出去，啊无，迄、那个海风迄日头，半暝啊，阁有性命问题。啊，种学习易经，啊，会当安那，人讲安那，电脑精通到，咱易经安那一定满载吼，这才有厉害吼。
1: 是，咱学习易经是妙用无穷。咱师父弘文详师甲咱开示讲，凡事皆占，就是每件事情都可以占卜其吉凶祸福。你要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步骤呢，都可以用意，可以占卜。请老祖师尊、守护神告诉我们，诶，这步怎么走，去做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可以得到平安。除了这个《易经》用意占卜之外，风水学也很重要。哎，圆净法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关于风水的问题吼，啊，我本身的这个宗门吼，就是我因啊，家己是大人吼，啊，这个风水吼，啊，这个骨头吼，总要不如法吼，啊，才入来这个宗门吼，啊，得到书学习吼，啊，才了解讲啊，这个家吼，这个风水吼，啊，是讲有这个是大人祖先的风水不如法吼，这影响安那啊，贵家啦吼，反正伊。或者是下一代哈，他的儿孙的问题哈，都会连在一起啊。所以啊，这个风水呢是无了解的时阵哦，同好是安那，因为即马啊，政府机关拢有这个纳骨塔哈，啊，所以最好现在啊，这个四大人祖先的骨头，同好是刻去塔吼，较平安啦吼。因为咱台湾吼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地带吼，所以。啊，这个地震也是摇了吼，骨头安啊，拢会破掉，啊，无着天气的影响啦吼，骨头安啊，拢会入水吼，入水也是啊，祖先这个骨骸那是无平安，咱今年是岁嘛是无平安啊，所以因为安尼这个因缘啊，来实在着师傅啊，教着师傅啊，这个学习着已经啊，到即马已经有33冬。
1: 是我们圆净法师跟我们师父文源禅师学习易经33年，经验很丰富。咱师父甲咱开示吼，文先生教的三宝都是易经、风水甲宗教，这宗教修行是最重要的。法师，你来甲阮介绍一下。
0: 啊，宗教毋是讲咱一定得要去问，去迄个做拜佛啦，去四处求代啦，还是灵山哦，找灵山不用哦。我们啊，唯心圣教的宗教哦，最好的妙用之处就是在诵经啊。这个师教我们的诵经啊，你诵经要什么？要得到平安嘛，哦，得到顺利嘛。但是诵经的奥妙。哦，有时候说起来很奥妙。我家己讲一下，我家己啊，大女儿的代志吼，啊，这个大女儿，因为我啊，人拢伫家己迄边，伫桃园遐咧住吼，啊，一边啊，隔两工吼，啊，这个 这边兄弟打电话，我才知我大女儿发生车祸啊。啊，发生车的时阵吼，伊这个啊稍微有脑震荡了啊，对方啊这个脚筋吼往那个断去哦啊，这知影这中间哦，咱发生车一定要处理嘛哦，但是你要处理嘞，哦，你拢无迄个啊，对方做要求，你无法度讲去啊，那愿意也愿哦，啊，种两个拢啊。

0: 啊，毋对，啊，毋对，即个时阵，我若处理，只有是讲靠咱啊啦，紧啊啦，紧用即、这个啊，上紧培养对方，会当来圆满解决吼，即、这个两边的即、这个双方面吼，即、这个、车的纠纷会当圆满解决吼、哦。啊，对，从起初对方要求啊啦，啊，70万起调到100万吼、哦，啊，即、这个情形怎么解决？但是啊呐，经过我啊用心了啊，即上天的经来培养对方的时阵，到落尾解决的是啊，拄啊符合着安呐啊，即、这个保险公司所讲40万就法度解决。啊，所以你讲上紧会当安呐换代票，啊，即讲无好呢？打算大家安呐爱认真来上紧，会当互咱平安，会当互咱顺心。啊，拄着困难的代志，咱咪当用着上紧。方法来解决。
1: 是，咱师父我们上师甲咱开始讲修行，不要外求，我们内修自求。自求什么呢？求我们内在的佛性来启发。咱诵经就是来启发内在的佛性，可以消灾化解、消灾解厄。咱圆净法师中心道场要开班了，我们再请圆净法师来介绍一下。
0: 啊，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学习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报名电话就是我的电话0912960536。啊，咱中心道场的住址是咱嘉义县太保市各高里各高16-39号负一。啊，0912960536是我的电话。啊，请大家安那啊，卡一支电话跟我联络。阿弥陀佛。
1: 咱各位观众朋友，学习易经风水甲宗教妙用无穷啊，故事非常的多。我想说，再请圆净法师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案例。
0: 啊，我即摆要讲即个案例吼、哦，是一位师兄吼、哦、啊，即、这个师大人吼、哦，因为身体无好啊，进前啊有来问过我吼、哦，啊，咱有帮伊卜卦，啊，有先去啊开一遍刀，但是最近吼、哦，伫啊差不多3个月前有敲电话，暗时啊敲电话来吼、哦，啊，拄啊我咧上课吼、哦，啊，正式班吼，咧伫遐咧教因咧上课吼、哦，啊。来向敲电话讲，医生要来开金吉刀，然后剪脐刀。但是这个医生是安那要开金吉刀呢？因为医生哦，他发现病人一直发烧不退，但是他还检查不出毛病，他就要开刀。我讲这唔对哦，这个不可以。我得啊帮伊卜一个卦吼，啊这个卦讲大，去经病院开刀吼，不可以，不要。哦，咱会当嘛吼，那么开毋开是咱的自由，吼，所以啊，我就先啊卜一个卦讲，即、这个啊问题若是讲转来另外一间病院吼，啊，再来开刀的时阵哦，啊，是毋是较好势吼？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这个啊问题呢是讲转来另外一间病院吼，啊，再来开刀的时阵哦，啊，是毋是较好势吼？啊，结果啊，咱第二间独起来挂，哎，这间去吼就较好势吼。啊，过来咱因为较慎重一些啊，咱会搁博第三间吼，啊，第三间这个挂吼，啊嘛感觉讲比头一间较好一些啊，但是无第二间的好。啊，从将这三支挂吼，啊，这个内容吼，啊。来啊，综合起来吼，从去钓第二间的医生馆。

0: 去遐去遐住啊，去遐开刀。但是伊毋是讲去住着开刀了，没有呢。他去到那边还等了一个礼拜，哦，一个星期才检查出来毛病在哪里。哦，阿种咱若是检查无毛病时，医生就拖去开刀，还毋知要开啥哦，真的是很冤枉的。哦，种咱啊用了卜卦啊，去了解的时阵，一间一间来卜，啊卜三间了，啊咱找到第二间，一间较好，啊结果转过第二间。啊，这个地经的时，大家八卦的时阵，吼、哦、啊，一切拢真顺时啦，吼、哦，啊，佫拄着讲啊，若是问题的时阵，咱来当用八卦，吼、哦，啊，佫去问啊，问神，吼、哦，还是讲求神佛来斗相共吼，啊，有一届，吼、哦，因即个爸爸嘛是安那，啊，佫出状况，吼、哦，啊，从来八卦的时阵，吼、哦，咱叫伊讲去求这个神王爷，吼、哦。啊！伫病院吼，喺咧住院诶时阵，啊，小可佫有状况时，啊，咱就叫伊去讲啊，附近即个城隍爷，你去遐拜拜吼，啊，城隍爷就等斗相共啊，结果就是讲啊，城隍爷拜了后就真顺时吼，安、啊、了来顺利，啊，甲种人嘛，安尼好势好势啦吼，所以咱人吼啊，拢会破病，拢会有出问题，啊，所以咱卖安那啊，下过功夫安那啊。去找医生，哦，咱若是讲会晓，咱家己来学习会经，哦，咱会当说出咱的天医之道，哦，毋是讲伊到即间医生馆，伊的机械设备无好，还是即间医生馆伊的医生素质无够，毋是即个问题，是咱个人缘分的问题，哦，伊即个缘分若是无伫遮，咱去遐，哦，可能是安那，去往安那，可能是安那倒手要开照手，安尼就毋对啊，吼、哦。然后这是个人的缘分的问题吼，所以咱也是要经过啊，有需要讲开刀的时阵哦，同好咱是安那啊，学习易经吼，家己来学吼，啊，知影讲要多开，要多找医生啊，才是真正咱要找医生，所以大家来学习易经吼啊，这个身体健康，心安定。
1: 是，咱的师父普贤上师甲咱开示讲，观音菩萨较早甲伊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这个真正的自己就是内在的佛性。这个真正的自己呢，就是易经里面的如来开口。咱咧卜卦咧请咧请示的时阵，拢是如来佛。佛菩萨来出这个卦，来开口，甲咱讲问题伫倒位，帮助我们找到最好的方法。所以呢，学习易经就是求己，而且是求真正的自己，不用去冒风险，也不要东猜西猜，自己占卦，自己用意就对了。兰花树，有的同修会想说啊，我也要卜卦，啊，毋过未晓解呢，不会看卦，这个怎么办呢？
0: 哦，易经其实不难，易经就是像生活上的经验。哦，你啊，那可能一个撞破师傅，如果切菜，是不是要定定切，定定切，你才切得顺序。啊，那为安尼，跟你讲，伊一面切一面切，拢有代志。但是你学易经的嘛是相共啊，你要有真侪你剥开经的经验，吼、哦，啊，你才我都了解讲，这易经伊的包含，伊的内涵伫倒。啊，从咱也是在学习易经，咱会当。啊，较骨力嘞！逐天卜天气，吼、哦，天气你来了解天气的时阵，迄、那个答案拢伫你手的，吼、哦，啊，迄、那个答案嘛，拢你当过程当中就知影讲，即个答案是啥物答案嘛。所以你来累积一些东西的话，那些安尼就是讲易经伊的物件，就是伫迄内底。吼、哦，所以易经困难哦，其实不困难，困难的是在我们有没有那个恒心，吼、哦，去做。啊，有恒心的话，你去做的话，你。可能啊，不出3个月，你就可能下下轿。从我头前所讲，迄、那个人会当去念我知3个月后，因就袂甲因出去啊。卜卦卜伊才会出去，就是即个原理嘛。你爱接卜，好像来学的时阵啊，咱会当教咱大家安那对基础教起，教咱会晓卜卦啊。至于讲啊，卜卦会晓卜卦中卦了后。过来就是你家己爱去努力去拍拼，家己去搏活，毋是讲啊，逐工来遮讲老师啊，咧讲讲的话，互恁听，安尼迄个意义吼，就没有很大。 你来会当搁博得天气，还是讲博得你的讲事业上你的

0: 啊，有你的问题，你去博你的，我都去解决你的问题，伫倒问题点样来去解决？
1: 是，我们今天谢谢圆净法师，谢谢法师，
0: 啊，
1: 阿
0: 谢
1: 弥
0: 谢
1: 陀
0: 云老
1: 佛。
0: 师，阿弥陀佛。
1: 咱维新圣教创教的宗主混元禅师，甲咱开示讲，这一经就是知道因果，这洪水呢，就是要建设清净的人间净土，宗教就是来陶冶心灵的智慧。这个三宝呢，是我们人生不能够缺少的。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课程就涵盖了易经、风水和宗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各种人生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咱即马中兴道场的主持圆净法师咧开口，如果你住在嘉义太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们谢谢圆净法师，谢
0: 啊，
1: 谢。
0: 谢谢云晶老师，阿弥陀佛，
1: 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五月十四日星期四，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五月十五日星期五，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后天五月十六日星期六，农历三月三十日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电视机前面的所有信众大德同修啊，各位师长，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住持圆德，也是功德基金会的秘书长圆德法师，本名叫洪玉芝，跟随着师父将近到今年就42年了。所以一路走来都是满怀着感恩与喜悦，能够跟随到我们的教主王禅老子师尊啊来学修，跟着宗族我们来学习，可以满心的欢喜与感恩呐、啊。学的很多，我们维新圣教都是生活法，让我们生活过得如何无忧无虑，让我们的子女如何让他们都顺顺利利，家庭圆满，一家亲。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中文是一个务实的生活法的教，的一个宗教，让大家过得平安，让我们的长辈啊父母能够得到我们的很好的照顾。啊，我让我们的子女，我们会安排很好的照顾与出路，所以是这个维新圣教，可以我在结缘了42年的啦，可以说满满的感恩与欢喜，所以有说不尽、说不完的美好啊，以帮助我们一生，对于家庭，对于事业。对于子女，面面俱到，都有很多的妙法来安排，来感恩父母，来照顾子女，还有安排自己好的能优质的生活，让家庭圆满啊，大家同心易得，家庭快乐，大家平安，儿孙皆优秀，这是我们中文特有的东西，我们的叫做难合作，谢谢。是这生活法啦，为什么信教的家是这生活法，让我们过得平安。师父教了我们太多人生的生活法，让家庭圆满一条心，让家庭大家欢欢乐乐、欢欢喜喜，达成所愿，达到想自己想规划的人生呐、啊。这是维新圣教的特点，所以我在电视机前面。告诉诸位有缘的同修中啊，信众大德，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进入维新圣教来学修，你才知道啊，人生啊，原来有多多的很多的妙宝，让你去维护一个家庭的平安与幸福。这是我跟随师父42年来很大的感受与感恩呐、啊。啊，虽然师父在去年离我们而去。他实在太累了，一生奉献在整个维新圣教，毫无个人的生活啊，太辛苦了，所以放下了啊，那留给我们呢无限的怀思与感动。所以总本山呢叫仙佛寺，仙跟佛是一样的称呼，都是我们仰仗佛力与仙佛帮助大家啊，家庭圆满，身体健康，所以叫仙佛。家好这南道观呐、啊，过来嘞，福信乡福古村杨祖行66号，为心信道仙佛寺，路道传真的妙步。我们一本非常值得推荐，家家有一本你就安康自在了，就是师父写的很多人的每个家庭的问题有解答的问题，叫妙华普传这本册哈，家的众生每个家庭会遇到的烦恼问题，用一条一条跟人讲，啊，你若遇到什么烦恼，要哪做？啊，遇到忧愁，你要哪解忧，拢有妙法。所以，咱为心性格所传达，拢是现实生活化，你若现实生活，你要以后要回西天。

0: 就很容易啦，无烦恼，无忧愁，无挂碍嘛。所以师父常讲，咱人吼，哎呀，当下要懂得惜福感恩，然后所学所知来应用在你的生活上。所以你的顺心，家庭顺心，啊，大家平安，咱心对清凉，夫妻和睦，所营结的家庭和谐快乐，这是真重要，真重要。所以说，咱讲啊讲西方这个世界，实在好啊，不要讲。但是东亚世界，你若无快乐，要咱们要离开，离开嘛离不开呢。所以说，当下能够把咱照顾到，好咱无烦恼，囡仔咱也要甲安排时段，咱也要甲照顾，咱家己也要自己会安排。所以我跟准师傅41年了，今年41年哈，所以对师傅无限的感恩呐、啊，啊，在感动，无限的怀念。师傅在去年回归他的这世界去了，嘛是因为心太过辛劳啦，啊，一大行也要大行劳。无论你问未来、问现在、问将来、过去，大行拢给你讲到清清楚楚，是一个安尼一个，我认为是个大神通的师傅啦。一看到你就要跟你讲啊，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他故为都是真实言呐、啊，所以对着师傅后师傅，人心都无烦恼，你就让你心想事成呐、啊。啊，我讲简单，祝好顺贤解满愿呐，人生要达到祝好顺贤解满愿，是何等不容易，但是我们都达到了。我们都达到，因为咱的父母身教做得好，唔免越狂狂念，唔免言教用身教。因为说下个咱就信仰中，咱就做噶好，那是谁看到，伊就会晓看讲啊，爸爸妈妈说的这么好的模范，讲的话是这么的关爱，自然家庭和睦，真重要。就是讲，你所学的也要用在生活上嘛。所以讲，咱卖讲爱这个世界，咱当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无烦恼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他要当下大家没有烦忧，没有苦恼，那就是在极乐世界。那何必愁说要回不去极乐世界？你当下就快乐啊，要多等你说的顺顺心心，平平安安啊呢。能够离开这个世间，毫无挂碍，对上对下，咱人对上，对着咱的祖先，对着咱父母，过来对个，对咱世界弄交代，做一个示范。所以我感觉讲，能够进入唯心圣教来谈书，是一个大福报。还有我们唯心圣教有一个功德基金会，我是功德基金会秘书长，我是万德法师。我本身啊，服务在咱台北、在安新村啊、在安路530号10楼哦，面积也嘛1000多平啊，来服务已经40年了，做主持已经40年了。我那老和尚啊，老法师啊，人生过得最让我最感动，此生呐、啊。所以我家己感觉讲，我真幸运，真福报，会当跟随着我的教主王占老道大千尊，会当对着我所尊敬的师父普完禅师，伊教教导真多，教大家教真多，真多妙宝，学到我们如何处事，如何做人，如何安排子女，这个样地道。我认为我一生最啊，让我最快乐。最感恩的是，我跟对了教门，就是唯心圣教；找对了我们的教主王禅老子孙呢，跟对了宗主本源禅师，啊、哦，让我家会更每天都在蒸蒸日上，儿孙皆优秀，祝好孙贤在满园，我达到了，我人生真的觉得很感动，很感恩。我跟对了师父，跟对了教主，所以今天你真欢喜心来给大家报告，讲进入唯心圣教是幸福的，是快乐的，祝福大家。我这幸福跟快乐，跟大家分享，愿得诚心祝福，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

0: 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当成千上万的信众和法师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水陆法会时，第一个迎接他们的就是交通组的义工。这个组织由和美道场的志工同修组成，他们年年承担着交通指挥的工作。混元禅师曾特别提到交通组的义工，赞叹他们的精神。在那烈日骄阳之下，他们一手拿着指挥棒，一手擦着汗水，不断地指引着来自全台各地的信众，将车辆依次序停放在合适的地点。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需要长时间的站立，频繁的挥背，不断的指挥，每一个人驶入停车场的安全都要依靠交通组义工的细心指引。在大太阳底下挥汗如雨，这不只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对交通组义工工作环境的真实描写。一整天的工作下来，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通红，但他们从不抱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是为了保护每一位来参加法会的信众和法师的安全，也是在为灵界众生的超度出一份力。

在水陆法会中，每一个道场都被分配了特定的职责，这个分工制度体现了整个维新圣教集体修行的精神。香积组的工作是最繁重之一，由大梵寺、苗栗道场、竹南道场、龙潭教室、金城教室等负责香积供养斋转的熟食，新发道场、屏东道场负责法师们的斋转，泸州道场、三重道场负责数千位信众的斋转。这意味着每一天香积组的义工们都要准备足够供应2000多人的素食。这不只是简单的煮饭，而是要按照佛教斋戒的要求，精心准备每一道食物，确保每一位参加法会的人都能够吃到干净、卫生、营养丰富的斋饭。

组负责搭建坛城和帐篷，这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要对建筑和力学有一定的了解。在烈日骄阳之下，公务组的义工们要搭起7个坛城，还有各种帐篷用来遮挡阳光和雨水，保护好法会的各种设施。环保组负责垃圾分类，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需要巨大的耐心和细心。当法会进行时，每一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有机垃圾、纸类、塑胶类等，环保组的义工们要分别回收这些垃圾，确保整个法会场地始终保持清洁，不污染环境。在所有的坛城中，梁皇坛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也有专门的义工负责，由桃园道场的义工负责梁皇坛的护持工作。梁皇坛义工的任务是确保这个忏悔圣地始终保持最庄严的状态，他们要在每一次法仪开始前将梁皇坛内外进行彻底的清洁。梁皇坛内的莲位要摆放整齐，香炉、烛台、贡品都要按照仪轨的要求放置。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维持整个坛城的灵性洁净，确保参与忏悔的每一个人和灵界众生都能在最清净的环境中进行这个神圣的法仪。

在护坛组的其他方面，由苏澳道场负责天坛，台中道场负责内坛，台南道场、麻豆道场和新营道场负责净土坛，高雄道场负责延寿坛、访文、昭念大士和伽蓝菩萨、韦陀菩萨，八德道场负责楞严坛和诸经坛，中立道场负责华严坛和法华坛，斗六道场和嘉义道场负责韩灵所、登高和正坛将军。所有这些护坛的义工都要确保各自负责的坛城保持最洁净的状态，所有的法器都摆放得井井有条，所有的供品都按照仪轨的要求准备好。他们的工作是无形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

另外还有捕捉贡品领回的发放作业，由正旗班第六届圆衣法师与第十届圆演讲师召集同修们共同护持。这些义工们所代表的，就是混元禅师开示过的无畏师的精神。他们不求任何回报，无条件的为灵界众生服务。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一分钟的工作，都是在积累功德，都是在参与一个拯救灵界众生的神圣使命。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午后开始请下堂仪轨，此是内坛核心仪式之一，为悲悯六道众生，诚心邀请地狱、恶鬼、畜生、下三道众生以及幽冥众生赴会，令其解脱离苦得乐。

三师和尚引领斋主代表依法仪召请下堂十四席六道群灵，为最苦六道众生说破地狱偈，开其道路，使离部位，开咽喉，解冤结，令皆能来赴水陆大斋法会，听闻诸佛说法。

主。夏堂十四席涵盖六道众生，第十一席天众，如四空、四禅、六欲诸天、日月星辰、天曹圣众、十八梵天、太岁星君等天人圣众。第十二席福德诸神、家庭香火，系指山神、水神、龙王众、土地诸神和家中供奉诸神。第十三席历代君臣、儒宗、未得道果僧尼。第十四席各行各业、祖宗亲眷、冤亲债主。十五席阿修罗道。十六席诸恶鬼众。十七席阎摩罗众。十八席诸大地狱幽冥众。十九席畜生道。二十席中阴身众生。第二十一席城隍列庙守护诸神。第二十二席地基主、地灵宫灶神。第二十三席仙远历代招募宗亲、无四孤魂众。第二十四席度亡亡灵。此十四席包含一切天人、鬼神、阿修罗及畜生。

由于召请对象众多，佛事时间较长，从各方来的六道众生因久处苦难，身形垢秽，内心身怀恐惧，为了清净他们的业障庄严威仪，让这些众生安详与会，召请来到法会坛城后，先奉请至沐浴亭沐浴更衣，洗涤内外，垢染尘劳，着新衣，欢欢喜喜来赴盛会。

浴之后，六道众生都以其疾坛成。三师和尚依法仪为之，尽六根三业，为六道众生奉请三宝，皈依三宝。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0: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在整个水陆法会中，堰口坛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每一天堰口法仪都在进行着为恶鬼道的众生进行施食。混元禅师曾强调，堰口法仪是整个水陆法会最具功德力的法仪。在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中，堰口坛每天都要准备将近3000桌的普桌供养。

这意味着每一天都有3000份贡品要准备，然后在法师的加持下被转化为无量食粮，供应给众多的恶鬼众生。焰口法仪在佛教中被称为瑜伽焰口，瑜伽在这里的意思是相应或相应的修行。瑜伽焰口就是用特殊的手印、咒语和观想，使得普通的食物能够相应于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变成具有无量数的食粮。在焰口法仪进行时，由高僧戒德一起诵经，他们用最庄严的声音诵念经文，金刚上师以手印进行加持，将普桌上的贡品加持转化。焰口法仪的过程环环相扣，首先是请圣，法师们恭请诸佛菩萨降临坛城，金刚上师用咒语和手印对贡品进行加持并施食，最后是诵圣，祝福所有受施食的灵魂都能饱食无饥饿，往生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水陆法会中，500罗汉如来园正对面的龙藏公设华严坛与法华坛。华严坛是非常殊胜的外坛，由戒德法师们在此静心虔诚默念恭诵80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引导众生建立静心缘起的世界观，开显众生本自具有佛性与大智慧。其强调三界所有皆由于心，从性、解、行、证来成就佛果。华严坛以诵读此经作为法师，令受苦众生心开意解，以智慧之力化解众生业障。法华坛是由戒德法师专门读诵《妙法莲华经》，宣扬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平等法义。借读诵此经中之王，以法师来开导度化法界六道众生，速证菩提。华严坛与法华坛以此两部经典之微妙法义，于虚空中代佛宣说。法华坛更强调人人皆有佛性，皆能成佛。此两座坛城奉诵经典奥义，让无形众生听闻经典智慧，从根本上消除烦恼。这比施食更能由源头解除众生的痛苦。为历遍法师一心恭诵经义，此坛与楞严诸经坛一样，于法会期间谢绝信众出入，以免打扰法师。若信众行经此坛，于坛城外合掌礼拜即可。

放岩潭及朱金潭这两座潭城是庄严肃穆的清净潭城。放岩潭由戒德高僧奉诵大佛顶首楞严经，并持楞严咒，借此解说楞严三昧法门，达到降魔、守护正法与消除罪障。此坛以修心迷悟为核心，以七昼夜的持诵福慧双增，助众生破迷开悟，让大众契入佛陀的空性智慧与无上正等正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平法师。那在我们2026就是丙午年水陆法会的坛城里面，我们八德道场跟头份教士负责的就是我们的楞严坛跟诸经坛。那诸经坛这个我们不这个在楞严坛里面，我们是出家师父是没有诵经，但是他们就是要读很多的经来供养法界。好，那有这个楞严经三套，大方广圆觉经三套，佛说观无量经三套，金光明经三套，还有佛说无量寿经三套。哦，这个在我们水陆法会7天里面呢，那我们两位这个出家师父呢要来读完，所以在楞严坛护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要绝对的敬礼，好，轻声细语这样子。好，那也感恩我们这个师父呢，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那么来供送诸经这样子。好，那八德道场负责这个楞严坛，今年是第3年，我们一次就是以3年为主。那么在楞严坛呢，在100年以前，我经常在这里。好，那这个所有的坛城，比如说海林所、那华华坛，哦，还有这个水果组、点心组、服务组，我们都已经有参与过。哦，那感恩师父呢设立这个法会，那来恭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所这个7天的法会，7坛1所，那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机会。那我们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我们每年水陆法会期间，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超度。我们所有的都是恭请这个出家戒德，好，出家师父大和尚来为我们来祈福诵经，哦，期望呢我们能够家家户户平安，哦，那这个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个也是师父的本愿，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善信大德，以及我们的贤师同修，那么共同来参与，共同来圆满，好，哦，这个在此呢，祝各位善信大德，所有贤师同修，阖家平安，喜乐圆满，阿弥陀佛。
1: 水陆法会持续进行，而在总本山仙佛寺的天坛中，自农历2月2日举行的丙午年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也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为祈求台湾平安、天下太平而持续升坛，其中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以及919位天子帝王和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还有从南天而降的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自丙午年农历2月2日起，共计108日法仪供养不断。此法会是开山祖师稳元禅师所一再叮嘱，需在丙午年2月2龙抬头起见，以奉送维新圣教33经经宝供养。法会在天坛大殿正门前设立台湾米山坛城，四周以九龙柱围绕，以花供养

于天坛广场龙边搭设莲位棚架，设立14个大莲位，本日法言供养之外，更以9杯高粱敬奉，祈愿两岸能达成酒后共事，习干戈，止战争，兄弟一家亲，两岸和平，共荣共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贤士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易经还有佛经，尤其金刚经的内涵。金刚经所阐述的到现在有1000多家来阐述，与个人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境界和立场、职业啊、身份来阐述《金刚经》，所以没有说哪一部经是对，哪一部经不对的，要看你们所悟的，要看你们大家、你们的职业、当下的立场来阐解。但是金刚经你不管怎么样，你依照经文一字不漏的一直持诵啊，一直持诵，一直持诵啊，你就会很自然的会增长啊无限的智慧，会增长啊的智慧法音宣流啊，普度你的亲人，普度你的祖先，还有加持我们的守护灵、守护神、护法神。所以诵经的重要性和一般你读小说的重要性完全不同。你读小说，你阅读烦恼会越多，你诵经念经，你所阅读的你的烦恼会一直会越减少啊，这是一定的道理。我所以才遵照王禅老祖开示，鼓励我们维新贤士啊，大家要诵经，因为我们的教义就是易经、风水和宗教。宗教除了我们平时的佛经开示讲座以外呢，自己时时要自我修行，就是要诵经、诵经再诵经啊。尤其现在开始啊，要我们各位同修们，你们要找到你们自己的本性的尊严呐！啊，本性尊严在哪里？王禅老祖所传的稽首啊，72天师加持世界和平，共转法轮宝告，这部经啊，就是我们里面可以找到你自己命卦的真言。命卦的真言就有如刚才我们要 讲经之前呢，我们要念四句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同样的内涵，同样的功德天哪！啊，听我命卦尊严，你们有没有？没有命卦的请举手。

0: 没有命到请举手，没有命卦的，那已经成道啊，成为神了啊，所以凡是有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为人，也有他的命卦；投胎为家畜、六道群生，也是有他的命卦。 只是你不了解他是几点几月几日生的，所以没有办法他了解他的独立命卦。但是，一旦有这一个设身出来的时候，他就有命卦，是集合命卦，64卦，啊，加上啊戊己。 诸天、诸地合起来72卦，啊，这集合命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众生都有他的生命的尊严，啊，那再来呢，啊，没有这个没有办法投胎为人的，啊，投胎为畜生六道群灵的。
1: 他也有命卦呢，啊，这个命卦他也不搞不清楚。那只有我们呢，要诵经，依照经宝，你来诵经送七十二天师，啊，这个经宝的宝告的时候，这音波你会回向，啊，转师加持，啊，所有这个动物灵也好，动物的身也好。 他也会唤醒他的觉性，啊，觉性、灵性。所以，那么一旦人死了，众生在灵魂界的，有如现在我们坛城上有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
2: 15615姓氏的祖灵，你也搞不清楚，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的祖灵，任何一个姓氏的祖灵，他的命卦在哪里？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 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好，那我们只有用来勤诵经、七十二天之祷告、做命卦来回向转施王禅老祖的天威加持回向，进入心田进入我们列祖列宗祖灵的心田。能够找到自己的良心在哪里？这都是命卦真言的宝贵。尤其我们现在所供奉的，有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他们也死了那么久了，命卦还是存在。日本习福以来。124位天皇，出现的也是一样。韩国202位天主、帝王、总统、建宁也是一样，都有他们的命卦，在空界中、灵魂界中都有命卦，只是不知道命卦的尊严在哪里，所以要借助我们维新圣教。

们的所有的维新圣教的同学们，大家诵经来回向。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旨啊，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宗旨啊，为国修道，啊，为民祈福。

啊，所以各位同兄，你们要记住我们的宗旨和天命，大家都在为国修道。为什么国？为佛国来修道，为自己的灵性之国来修道，啊，为自己南天净土啊来修道，极乐世界的佛国来修道，啊，为民祈福，凡是天下有缘的人，要用你所念的真言，经宝的真言，啊，转达传入虚空，啊，然后来和众生能够相互的回应，印心觉明。所以本唯心圣教和一般的宗教，我们的教文、我们的教义、我们的天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求个人我要往生到哪里去，我们只求大家平安、国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你就有机会自然成道、自然修行，啊，正道了。啊，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你们要进入本唯心圣教啊，宗旨啊，你们要弄清楚啊，你们进来念我们法门才有意义。你家所拜的神，翁牙公、妈祖婆、地牙公、关圣帝君、太祖牙，他们都是天地无我的啊，天地无我，金刚妙心，才会成道、成佛、成神啊。为什么关圣帝君啊，他会成道，受人家礼敬啊？因为他的心是天地无我，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本着天地无我的金刚妙心，我们来修行啊，处处为国家、为人民来修行。国家不是当下的国家，而是无量劫来的国家。你过去生投胎在欧洲哪一个国家，你有那时候的国家的国民跟你有缘，现在还在灵魂界的某一个处所，还在那边受苦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来到台湾出生与这一世来这里投胎转世啊，然后呢，你用这个因缘来念经来回向，你有守护神，你不知道你过去生在哪里没有关系，只要依法修行念经诵经啊，然后啊就可以回向，回向法界十方法界，也会回向给你多生的父母、多生的兄弟姐妹、多生的有缘的人啊。所以你要世界和平，一定要名扬两界同关照，名扬两界同关照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名扬

0: 啊，这个共同最大，这个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阴阳两界，阴改阳改，两个世界同关照，共同来关心，来普照，关心普照。 啊，这个方法只有一个诵经，所以你们进入维新圣教的法门，你们多了一个诵经的法门。你们平时在家要有时间诵经，回向给你们的多生父母。啊，一般坊间啊，这个江湖。 素素先生们所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诵经，啊，只在那边盖功，我能够怎么样？能够怎么样？事实上没有修心，那是没有办法达到心安与自在。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呢，平时自己要多诵经，多回向好那个的祖先。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祖先的不安，我们的子子孙孙绝对不会多安宁的啦。曾经一位先生，他是台湾某一个大学的教授，而他呢，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对于宗教方面呢，对易经方面呢，他一概不予置评，但是也不给，也不予相信。但是有一天，他的夫人和他来到仙佛寺，专门要为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呢，来了解他儿子要投资，要投资一个事业，在香港好不好？在珠海啦。我看他的儿子的命卦是癸丑年，这风泽中孚，风

而且是咬破，碎破。丰收的中午就如履薄冰，

0: 莫莫是有。
1: 我说你儿子想做大，一直做大，你儿子是要睡破，睡破，卦中无财，卦中无财，命中无财。你儿子是来给你开机会耶，而且十月份生的，他元神要破，父母也要破，父母也要破，这个也破，一无是处。你儿子长得很好看，很帅，他对我很帅，但是呢，很空高，花钱不眨眼，他是就这样，他一生每做事业都要失败，他要失败几次呢？一、二、三、四、五、六，他一生要失败六次。哎呀，叔父啊，我儿子现在是十二岁，还没结婚，就把已经了了五次了，和这一次一起了了就六次了，就很准。那叔父啊，那了了之后怎么办呢？一定要的钱要拿出去。我说你欠他了嘛，你老公不是很有台湾的很有名的教授，他在旁边，他听了说，这样呢，因为我都，我的退休金也银帐卯花，因是假冒是牛先发掉先开掉呀，亲戚朋友的钱都是借光了，弄成他现在几乎学校没有办法进去教了，学校又怎么办？我跟他笑一笑，这就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道理。宿命论也好，非宿命论也好，我是因果律啦，因果律。父亲、父母爻，父母爻带破。又来相生他，父母爻，名义是很有名的教授，某一方面有名，但是教育儿子是一个最不得体的，问了怎么办，也没有办法让他不要去投资，已经都讲好了，我说问他说你钱借好了没有？急救后来还没啦，正在要借啦，我说你不要借了，儿子说这是不是钱不给他呢，断绝父子关系，他不理老父老妈了，我这种孩子爱情也会死哦，所以你欠他的。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你有多少的学问，绝对不要共高，不要忽略了，中华文化道统留下来的这么多的智慧，他说我去问过很多修行的师父，都说好，这个孩子会很赚钱，我说你现在，爹母不我家很赚钱。这就是文化道统，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很多是社会象征。

种人一直下去，有这种父亲，啊，有这种孩子，社会绝对会乱，绝对没有办法平。所以老子书生道家慈航很感慨的说：“人来世间上都忘了自己，啊，时时都忘了，啊，所以老子要拿着这。”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八句真言，最后一句最重要的，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是我们的宗旨。大家进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共同都有天命的。你们是来接法，也是一起来印心觉明，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法轮。

所以你们进入中文来，你们务必要了解到佛经。佛经是释迦牟尼佛他所开示所说的法，是说出我们每个人心灵的话语。尤其《金刚经》。是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释迦牟尼佛陀呢，在天上界就已经谆谆教诲我们，来到世间上会遇到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样来修，怎么样来做。比如，这个，我们所修的。要名扬两界同关照，你阳界的人看得到，你可以讲；阴界的人看不到，没有办法讲。尤其阳界的身上阴界的，更没有办法讲。有如前几天。我们一位弟子的女儿，只有19岁而已，到某一个学校去玩，结果在那边碰上了一位小孩子的灵，就开始跟在他身上。困在身上是怎么样呢？孩子的灵魂，他在灵魂界也在玩，在跑，他在追，在找他的爸爸，所以啪就依附在他女儿的胸口身上了，而且在身上了。他就没有办法离开，就开始会打嗝，开始会哭，晚上睡不着，白天也一样没有办法安静的休息，所以找了1年多，没有办法解决，有一天。圆寂法师上课了，就去求助于圆寂法师。圆寂法师呢，你一定要来找师父，请王禅老祖为你来解除这个困扰，就是名扬两界同关照，要来解冤，要解冤释结。该弯，

这个劫累劫以来的劫、啊、那么韩国真理会他们的座右铭解冤相生，我们是这个解冤世界，道理都一样。所以这个孩子，我说你等到我们六月六红军老祖的圣诞，在仙佛寺千手禅堂深谈教子的时候，你再过来，我问这一位身上的小朋友，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来了，啊，跪着哭，哭不是这个

0: 啊，女孩子哭，说是那个小男生在哭，小男生只有六岁，他一直喊爸爸，要找他爸爸在哪里，很可怜的孩子。那我就看一看呢，了解到他的灵魂界的现况。我说你在灵魂界都被欺负，他对都是被大的在欺负，他在找爸爸找不到家，爸爸在家在哪里？你不是有住址吗？然后在世间他都记住，他死了之后他的家，他只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他的家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个问题就造成全家啊亲友的不安和学校的不安了啦。啊，就在这里呢，我看一看，我说好了，你可以下来在这里一起修行。你要找爸爸，我很同情你。啊，爸爸也没有办法超度你。啊，爸爸他也无可奈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讲到这里大声的哭，啊，说我要找爸爸了。我说你不要找了啦，你要以佛为父，老祖为母，啊，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你忙，叔公帮你忙，你就下来在这里听经，像今天我们共修，他一定在角落这里听经。我说我容许你下来在这里修行，赶快下来，啊，就下来了，孩子就醒起来了，又恢复正常了。这个第三世界冥界和两界，冥阳两界，冥界阴界与阳界两界同关照，我们要同时关照他们。你要怎么照？就是要修行，平时你用你修行的功德力，啊，你都开示拿出经文的一句来说话给他们听，啊，拿出经文的一句两句三句告诉他，你好好听着，啊，有时候你们要帮他忙帮不了忙，为什么？他不答应，啊，一定要在老祖这里给老祖超度呢。第一是缘，第二是法，第三是道。道、缘和法，啊，这都是我们冥阳两界修行所要的条件。而这个孩子他的灵就下来了，就在这里。我说你在这里山上这么宽，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在这里玩，一起拜佛，但是你不要出来吓了这些信徒和注重，啊，你听我，你放心啦，不会找你们啦，嘿嘿，你们有修行啦，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时光来反照他们，来普照他们，那就同关照啊，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啊。所以你光读易经，你没有宗教的这个妙法的修行，你碰到问题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啦。我看太多了，这36年来，遇到了太多太多太多的棘手问题，但是都要解决，你不解决，你就是不慈悲，好，所以老祖传了很多心法，你们好好学啊。我们维心道场，出版社有法宝大集结的，里面有很多的墨宝、法宝，你们下课了回去请，啊，你们回去自己读，啊，自己当神仙，啊，当你遇到烦恼，可以为朋友解除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即是功德无量，也是老祖的化身了啦，啊。好，那我们要用诵诸经来回向。平时你没有诵经的话，你就没有这个功德力。你要说这一些啊，你好啊，你亏啊，卖第一段行个边啦，没有用啦，哎，没有用。啊，我问刚才那一位小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去？很多公庙都在帮人消灾解业，你都不去，啊，可以在那边修行啊，有那不好啦，我写的不好，因那不发不好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深深来探讨的，啊，相互勉励，大家一定要诵经，我们的经，鬼谷先生天德经。黄山老祖玄妙真经，啊，普门品，金刚经，活说阿弥陀经，啊，所有诸经都可以诵，只要持诵精进，你就能够帮助他人了啦，啊，再来嘞，我们最重要的学易经和风水的目标就是要。解冤释结，改弯切割。啊，这个弯呢，啊，你若无改，啊，那么最重要的就防患于未然。爱注意，那你要做一件事情，要投资一件事情，你爱先凡事皆占。啊，你沾到凡事皆沾呢，啊，沾鬼动，翻鬼动，大凶，有官非是非，兄弟摇动。劫财，啊，父母摇动，有文书，这些啊，都是防患未然。哦，这个法门
只有唯心剩下

0: 有这个法门，其他的教文没有这个法门，大概爱怎样不？所以你们回去，你们会有很多的经书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供养。 尤其你们来读了《易经》课、风水的经、风水的书，还有佛经等等，你们上课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供在清净的地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要好好供起来，每部经都有护法在守护。你家去切读读的，倒来像咱阿孙呢，切到现在等的。有时咱只阿公阿妈比阿孙的较好等。哦，咱就爱知影补。咱已经入门啊，入法门来修行啊，啊，您受到上天的肯定，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啊和敬仰啊，所以您的任何一部经，您一定爱好好啃的啊，卖胡乱谈，要读册，要读要复习，才请来。啊，你要请来时，一定要和尚拜一个。啊，念，唔是南无阿弥陀佛，唔是哦，念南无王禅老祖，啊，南无王禅老祖加持智慧、力量和信心，然后再很诚敬。甲请来来读，啊！你读好咧，要放起你，还是要很诚心的啊，来把它供上去。那么按照佛经所开示的，老子也有做开示，啊，经在诸处熟，啊，这个即为佛在。你读易经、风水学，在的地方，老祖和龙天护法也在你家。啊，当应恭敬，啊，来恭敬。啊，那恭敬呢，用香花供养。恭敬供养用香花，不一定爱个插足侪花。你啊有咧一蕊柳啊起来，甲放咧，插伫你个经个面头前，一朵花两朵花都可以，没有关系。用个盘底咧，也可以个花甲加起来，里面放水，甲放你，咱个经个头前。啊，表示你恭敬王禅老祖在你家，表示恭敬护法列位祖师，安尼就会大智慧，有做。

我来给你保庇，海洋鬼要给你保庇哦，鬼无简单，啊，做事都请会到啊，啊，你鬼咧，当然嘛，清清菜菜都会给你来啰啰嗦啊，但是你很诚信，供养经的地方，你也注意咧，遐鬼咧，就不敢来。啊，这我们有好多好多信众信徒啊，一所经过的啊，比如啊，咱有师姐还师兄，那出去陪伴回来啊，就艰苦几礼拜拢会鬼压床，那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他，你可以把经当一个枕头，放在枕头下面。经文用红包包咧，啊，你甲放伊枕头下，你来安尼困，就不会鬼压床。啊，当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依法安然来走。所以各位同修，我爱您时时爱听经的道理，我才会成立了微信电视台，每个月在赔钱呢。啊，这个呢，社会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大家的平安就是大家的幸福。所以传了很多妙法，希望社会各界呢，爱怎样不珍惜这个宝，也给你经就是宝，《金刚经》开示，啊，经所在之处即是宝塔，我们应该合掌。做礼来礼敬，爱好清净和清气，然后呢，香花啊来供养，里面用了香炉弄面，啊，这里水水啊装置，像这个瓶子也可以啊，水水啊把那也个擦嘞，那也很好啊，很美啊，安得睡饱了呀。啊，这些老鼠就很欢喜啊，龙天护法嘛，就欢喜啊啦。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您当个接法，接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就是回去啊，普度一切三界万灵，普度一切众生啊，你们就会得到无上的法喜呀、啊。啊，今天。啊，大家回来共修，啊，下午呢，啊，我们一点半，啊，开始，啊，由圆运法师，要来教各位唱圣歌，以乐音来供养您的列祖列宗诸圣灵，圣歌也是明年2019年1月1日，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13坛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盛会，啊，所以这个音乐呢，我们也必须要啊加强训练，啊，1点半啊到3点呢，我们就请各位同修啊一起来跟着圆印法师啊一起来唱圣歌来供养啊诸佛菩萨。啊，诸天圣神，还有我们的列祖列宗，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好，我们继续来讲三行。有三行，必定会出各种的英雄、好汉、枭雄等等，也都会出。那么首先呢，就是贪狼星，贪狼是木星，木星，贪狼的木星呢，属木。像一棵树起来属木，主文笔，贵与秀，出聪明才子，出人高俊。那旺运的时候，很俊秀，出人很高又很俊秀，这是木星，贪狼星。再来呢，诗运的时候，诗运时，多逢文章之害。忌作薄，适应的时候忌作薄，而为用的心，贪狼心为我所用，为人所用，而且呢，它是一个金童玉女金童，在苗栗大湖山那里有一个那个法云寺，大湖山呢。一个法云寺，上面盖个一个寺在这边，

他是这样下来的，下面是河，啊，这边呢，它就一个，啊，一个左金童，这玉女，金童玉女和法云寺，好。他是用心，我们也讲这左仆啊，右皮。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他不叫做左仆，叫做金童？他因为三世水金，叫贪狼星的方式，贪狼星尖尖的，叫贪狼。而左辅的辅星呢是这样来，这样才是辅星，这才是辅星。结果呢，这个是一个叫做贪狼星，贪狼就为金童了啦。而右弼呢，也和这个金贪狼星差不多，稍微比较大一点的哈。左仆右弼的，他是左金童，右玉女，金童玉女，在苗栗大湖乡法云寺，法云寺，当时呢，在这个对面的地方有那个山，

这种这山，这个呢，就在法云寺的正对面，法云寺的正对面，哎呀，那个叫啊马拉邦山的系列，马拉邦山呐、啊，那个系列，在清朝的时候，那里华纳啊，山地人呐、啊，每年一定要下山来杀一个人回去。祭他们的祖先，每年都要出来杀，一杀呢，杀了很多人。那时候法云寺就开始在盖，盖好的时候，啊，那我里面山里的这些啊山地人啊，他们出来一看到法云寺这边呢，都是天兵天将，很多很多人，天兵天将。所以他，而且这里是天兵天将，这里的天兵天将，这个山形就很凶恶，这旗子很凶恶，所以除了这个人里面的山里面的人啊，喜欢打仗，喜欢打架，啊，所以。

哎，这个会常常会出来杀人抓人呐、啊。那刚好在法云寺这边，法云寺这边呢，啊，就看到金童玉女的这个山呢，有很多的佛啊，佛祖示现的很多的天兵天将，哈、啊，把他们挡住了，再以后再也没有下来杀人。啊，这个是一个确实的问题，因为山形啊，对面的山形，以后你们要去住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到前面的，啊，你看到这里，如果说，哎，你看这里的周围这个很尖的山，很尖的山，很乱的山，那么你这个地方的最好不要住，这个地方的人你没有办法去应付，那里的人呢很凶悍。好斗、好争、好胜，啊，这个地方呢，如果你们住下去呢，以后很不好应付。而且你们如果未来有你们的很多好朋友，他们要做事业、要合伙的话，你势必找时间去看他家的风水，看他家住的地方。他家住的地方呢，如果在下周围山都很凶恶，很凶恶的话，住在山下这里啊，啊，山下这里的人，啊，山下这里山下的人呢，啊，这里你最好不要跟他们做生意，不要跟他们有其他事业上的来往，到时候呢，翻脸不认人，翻脸不认人，哦，这一点很注意哦，你要小心。若是两个合伙，你去看，也早上讲了，看了哎，他们住在这里，风水不好，就知道这里的他这个人他的思想是什么，那么就告诉他们，你们两个好朋友，真是好朋友，好朋友就不要伤感情，你们不要合伙好了，也不要有所什么挂钩，你们也是化解他们两个人以后的仇恨。哎，你们功德一件呢，等到以后再来，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了。所以各位同修，好，我们呢，啊，一入山就说话说些，入山看山势，入门呢，啊，看风的势风水，啊，入家呢看家势，入到家里看家事。入山呢，看山势。啊，入门呢，入室呢，哎。这是哲理耶，啊、哦，这是哲理，啊，入山看山势，入这个山呢看山形，像刚才我讲的，早上讲了，我们对面的山，那里的你们要跟他们注意，跟他们来往做亲戚，你们就要小心，这是少也少不了，啊、哦，你如果说勉强啦，顺他们随顺因缘，我告诉你，以后的随顺因缘你就不要讲，随顺因缘，吉凶祸福灾难自己承担。入山看山势，啊，你门看门西，看到他的住家的门，很舒服，而且不会还奇形怪状，那一个呢，这个家庭的人呐、啊，大家在一起就好相处。若是你入门呢，看到你的奇形怪状了，啊，摆东摆西了，上面挂着符咒啦，啊，那他们挂着什么啦？他们去了，哎呦，你要小心，看门色。那么你家入门的，你看这个门，他门是有路冲，哎，这个你要啊，他一定会有很多的灾难，血光之灾，将来啊，即使会家破人亡，也会发生来。那么，如果他的门像出去对着人家的壁刀，
你就知道他家里血光不断。啊，如果你到进到家里来，一望出去呢，前面的水呢是往下泄，铅笔水往下泄的话，你就知道这一家的人呢，朋友他赚钱不够花。啊，所以种种，你都可以了解到他。那么你要帮朋友未来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朋友呢，你要帮他们忙，两个要合伙，你最好两个你要去帮他看一下，两个住家，叫他们改好以后，啊，3个月后你们再谈合伙，3个月后，不然呢，你下去你会滚刀布。很被人家拿去金狗塞，那拳头拿去撞落石狮的，痛死你！到时候两边不是人，那我们就大可不必了。不要制造社会上很多人的对立又出来，又不慈悲啊！啊，所以我们呢，啊，看门市，日出看家事，家事。啊，一入门呢，你看到家里的人有没有精神？啊，全家充满着活力，那么他们要合伙事业，表示有前途。如果老公要投资事业，啊，到他家里去看了，老婆连出来打招呼也不打招呼，表示他们这个两家两个人呢要做合伙事业就没有缘，你就不要去赞成。啊，看家里的人，小孩子，大家很认真。很认真呢，啊，那我们啊就可以鼓励他们去事业去合伙去做，不然小孩子好吃懒做，啊，躺着啊这个啊上衣脱了上衣啊，脚翘，看他的电视，啊，他还不理你。我告诉你，这一家你那坐一次餐厅，我就不相信。那你帮他忙，你就害了他。哎，这个是官迁忙道哎，官兴旺斗哎。关心啊！

观星望斗，我们所讲的封地观，叫观察民情。这点很重要，观察民情急或者苦。他的家里若是有，每个人心里都有病，心里有病，急是心病。好，苦的啊，这个无力感，病是什么苦？无力感，没有斗志。那你们要帮他们看两个能不能做合伙做生意的，你务必两方家里都要去看，暂时不用卜卦的话，你们卦卜了也可以去印证正这个道，然后你们回来了，哇，你们一定以后不得了，人间的导师，给人啊指点啊，好，这个人生的前途等等呢，你一定非常有理性，而且不是妖言惑众。那我们一个人，他家里有没有机会发达，就从看文事，看三事，再来呢看家事，家事。在家里的人都没有斗志。回去了啊，这个人呢、啊，回去了要投资合伙事业，你到他家里，爱理不理，这个家就没有福分，而且很不情愿，也是没有缘分还没到，那么看他和这个朋友两个之间是不是非常全家有默契，有默契呢，代表这个事业会成就，那么你就。可以鼓励，若是爱理不理，这守在房间不出来，在家里去了，连一杯茶也没有，不谈水果，我们谈一杯白开水也没有，而且讲话呢，也不是不经弯，心不甘情不愿，讲两句话就跑进去了。我告诉各位，你们当名师，这个时候就是你们当名师的时候，看家事。观察民情的急，急呢是不是有心病？有心病，要合伙，无论是太太或是先生，或是父亲儿子，他要投资合伙事业的，去看家里全家人的动态、家人的动静啊、家人的心境、心情和热诚，要就清清楚楚。如果对方，家里大家心里都有病的话，大声细声，那就是官鬼，叫官鬼。心里忧疑心太多。如果到他家里呢，什么话也不讲，你公公领导，我就在旁边做什么不理。那有父母爻，父叫做父母爻，父母爻是忧神，忧神在他家，你跟他做生意，我告诉你，试过九个倒，没有倒那一个，明天就倒。很灵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不普而普嘛，普而不普嘛，这个道理是吧？苦无力，没有耐力，没有斗志，没有信心，那么你就从这个就观星望斗了，就封地观，观星望斗，每个人观什么星？每个人星星呢，它是光明的。如果你们要看它有没有信心，你进到家里，静静从外往内看，眼睛稍微闭下来，再往内看，房子里面看，是不是有光明？家里是不是一个充满一片的黑暗？如果外面看到黑暗，你到里面来，即使光线很强，你眼睛闭起来再张来看，也是。黑暗的现象的时候，那个这家里的星星没有光，
沉寂之先啊，沉寂之先，那么百事就不顺。那么进来，我们可以看家里任何一个人的心，和额头、星斗、额头，全家人呢、额头都很亮，你表示说这一家的运气势不错。气质不错呢，这个天庭啊，额头都亮亮的，表示到星斗官星旺斗。啊，如果没有亮，你看到星口，就像你看他的胸口，不要看头，啊，看胸口，好像有一种暗暗的。学习我进入他的心中，我是他的时候，现在的感想如何？那么我想，观想着我现在在他的心中，我是他。那么你的心里啊，很闷，不准。我告诉你，这个就100%会很正确。那么心里哎，我站在他的立场在想，站在他的家人的每一个立场在想，我进入他们心中，啊，大家呢心里都很高兴，欢喜心，这个家里就有希望。你跟他合伙事业就有希望，这是官星旺斗，官迁莽道。哎，这个很妙哎！啊，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头顶，顶上，一看顶上是不是有光？也就是顶上看到一团黑气，哈，那个水位高压。你鼓励他们合伙事业以后，你就要去中间代替调度金钱，哈，你要中间呢，我未了。这个不是现实，这是一个大慈大悲，给大家带来一个希望，给大家从善止恶，给大家与其无所生，或防患于未然呐、啊，这是最高境界。所以各位啊，渐渐的开始，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内，亲朋好友，要投资生意，要合伙事业，做什么事情最好？夫妻一起看。

老婆要做生意，你要看老公的欢喜心不？嘿，我告诉你，嘿，这个一定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啊，你这个马上看，哎，不要卜了，不卜而卜啊！这个你们等待时机，以后再讲。那么两个要合伙事业，啊，你要看两对夫妻来，啊，夫妻来，这两对呢，当事人的心情很热络，两个夫和妻都很冷漠的时候，两个热络，你也鼓励他们不要，因为夫妻呀、啊，夫为官贵，是智慧，妻为财。啊，妻财呢？啊，太太若是啊，心不甘情不愿，表示财神爷啊不会到你家，你放心好了，你就不要勉强他们，这是不仆而仆啊，不仆而仆。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水里面应用在人事，应用在易经，易经应用在风水，应用在人事。一切的视线都如来的化身，如来的视线，有缘没有缘，有情没有情，时间到与没有到，都视线在人的表面之上，视线在人的脸色之上，和他的行为之上，那叫做观天望道，观星望斗啊，观星望斗。也就是封地官观察民情疾苦啊，疾苦。啊，各位同修，啊，你们如果以上的方式，啊，你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么一个人也像一座山，人如山呐、啊，像一座山，啊，山呢、啊、有这种形，啊，也有这种，大的山形。这个是贪狼，是属木星。木星，一个人呐、啊，你看到他常常站到，他不很随便坐，他是贪狼星来转世，喜欢站着，哎，他不喜欢常常坐，他是贪狼星转世，哎，他是很有智慧，他是注意在看周围的，属文的，主贵，你看总统的旁边。总统旁边呢，那侍卫都一个一个都站得高高的，有没有？都像一只狼，哦，那个威，这个狼的威，是气魄，那叫贪狼星。贪狼星呢，主贵，主文昌，主文笔，啊、哦，主武将等等的都是贪狼星。好，那接下来就土星，这土星，啊，土星呢，好、哦，它这个。土星呢，它属木，人的头也可以看，人呢长长的、瘦瘦的，属于贪狼星，特别的聪明，瘦瘦的，啊，左耳它应该属于贪狼星，哈、啊，很聪明，要真正大聪明哦，哦，不要被小聪明把你卡住了，小心哦，好 啊，那我是文曲，所以你很喜欢读书。探查历史是非常正确的，贪狼星。那么这土星四四方方的，连四四方方的，矮矮的，别叫像邓小平，他是土星。难怪我们中共这一个时代啊，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将整个中国的经济带上兴盛。啊，有希望的经济，那是邓小平，他属于土星，连是土一土星型，人矮矮土星型，那是

主富主财富。好，那么金星属午，你看毛泽东，毛泽东那是主，也是主金星。我们老总统啊，介石啊，他也是属于金星武曲。

四四方方的叫土金。原来我们仙佛寺对面那里按的是一个土星，土星呢，结果这样凹下去了，变成这样来，又变成金星，变成一个五喜星，土化金，土化金。好，仙佛寺前面对岸的那叫土化金，早期是土星，后来化金星，化金星化很多财富，化给我们所有信徒来礼拜拜老祖了，都有财富，得到财富，那个是土化金，前面远远而来然后下来呢，很多的山。很多我们前面很多山就是水星，就是浪花，湖海星辰来拱照，土生金，金生水。后面的很多火星，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然后这一只呢叫倒地木，倒地木接着乌溪的来水，一个倒地的木，乌溪的来水。后面的这就看得很清楚，变得这个倒地木，将乌溪的水。把它卡住了移到仙佛寺这边的所有信徒、大众等，你看上天他没有智慧吗？他很有智慧哎！你说他没有生命吗？他有生命啊！所以三行啊，它只能够决定这个地区的兴发，能够决定呢告诉我们这个地区所处的人事物是怎么样的。我们各位同修，你们在世界各国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山形，都有不同的水、山水一些河流的，种种的形状，也都不离一个形。那么我们明天呢，就会继续再跟各位来讲解，前面的山，后面的水，后面的山，前面的水。左右的山与水，整个大自然的山水、风水融合为一，是我们研究风水当今大家所必须要了解的。不然那么明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早上就讲完了，要跟各位讲解罗盘，请大家带罗盘过来。今天课程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来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

0: 主往前多走。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遍德经，各界个，即界个各位重复一遍，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祖所传的妙法，大概这些年来，依照王禅老祖、太上老君所传的妙法修行到这个程度来，咱个进一步咧，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大家，咱若未平安的时，就要求天公，要倒去求去。那么安尼咧，咱不如甲天公请来坐咱的头壳顶，请来坐咧咱心内。好，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依法实践，以及常生活之中，各位，恁的运会改变，命运会改变。好，这就是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哈，行功动切，宝座化阴阳之枢机，好，道合高巧，得天人性命之庇佑，这就是。奥妙奥妙的家呀！咱要了解一切法界，咱会当补家的运，补人生的不足。要补天补地，不是用钱补会着。我发觉自学道、行道以来，这几年来，当伊事业真正顺势的时，伊未相信公家道，未相信家道。当伊一旦事业失败，开始人生踏入黑暗期的时啊，伊才开始要来求教导，上万啊，未有啊啦，未有啊。因为咱拄着一个大师、一个法师、一个师父、一个修行人，甲恁提醒，因这个叫做咱人世间的因缘具足已经到啊时，咱也无法把握咧。咱照着讲，哎，我有钱，我有势。啊、哦！恁家拢是戆啊，食饱用用在咧哭哭哭哭腔，你腔我都未腔。哦，因为就是因年的时啊，哈，系啊，哈，拄着烦恼到位啊啦。一旦到位的时啊，迄阵要回头已经百年身啊，除非你真有福报啊，除非大家像我安尼遐尼歹命。哦，当时我有钱的时，什么都无。哎呀，什么都钱多上好啦！啊，一旦病到位的时，啥拢买无去，含身体嘛买无去的时，迄阵起来去惊吓，想着某少年，啊，惊细汉，哦，我想着我，系、哎、啊，啊，若死去的时，吼、哦，某呢，后摆为了要饲囝，吼、哦，迄去到尾，吼、哦，甲囝呢，啊，甲爸，囝甲囝咧起冤家的时，还讲，哎呀，老公啊，恁囝拍冤家，冤家拍恁囝。啊，咱囝拍咱囝呀！迄阵的是想着只心就作酸，开始去掠狂，才认真念佛修行，好加上台湾祖师的慈悲，加救度，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来天人合一修行，将一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啊，即心是佛，佛是即佛，即心即心嘛。这予咱有这个机会，但是咱爱有真耐力，好因缘当着好的师傅、谢妈妈、谢老师啊，会慈悲会教导，咱才会当一心一意，好、啊、放下一切，人生无常，好啊修行。命才阁捡倒转来呢，新的命、生命捡倒转来。你若无生命，咱个生命无生命的是无路用呢。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哈、啊！一个人行尸走肉，我比较常常甲咱动手啊。恁身为咱的法门的地主，恁都明明知影有这个妙法，咱就去来度去真济人，有安尼亲戚朋友啊，因来参加。哈、哦，咱这个法门，虽然呢，一个月100块， 的功德会回馈，无偌济。但是这个功德是遮天的，是遍地的。各位爱正确认识，恁修到欲境、欲境、光明之性的时啊，吼、哦，恁的心机妙算，互你算着啊！啊，恁若判人间一人间一吉凶，你若判断着，哎，我安尼做是好事的时啊，恁就紧的，好好啊，好好啊，好多有缘来参加咱这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也希望所有的同修，恁拢是做智慧会长，度恁有缘的人。但是真侪人无心，想要来学，想要来学道，无心。咱来学这道，咱要有心，才能了解到周围身边亲戚朋友伊的吉凶祸福，因会化为各种的因缘，甲恁斗阵。互恁修行、修心、养性，了解到世间的一切万法。但是咱真侪人无咧心，我可能要来求道，要学道。求道对发心开始啊！哦，所以这点，甲各位再提醒一遍哈。啊、哦，咱那定义啊，好、哦、一个同修去招两个，迄个信徒，伊个好朋友做生意，因个客户。要甲招迄两个吼，一口罩甲招100块，唔肯呢？我甲你做生意咯，
1: 哎呀，
0: 这种话这吼，你莫叫啊，你莫叫啊，你叫啊，我这加麻烦了呢。咱迄动手是有够，哎呀，嘴好累累。好，你讲啊，你若无你钱了比较较济，是啊，无啦，无几工的吼，还竟然摕100块。莫不人啊，你个来参加好不好？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呐！你甲讲了，我等于吼物件送出一台车，卡车放了头壳呢，内底花20外万嘛无去，吼、哦、车到尾阁共弄着，啊阁我爱共赔，迄一个，吼、哦，啊还阁迄个咧，伊嘛是共即个水好利率，哈、啊，我阿伯你话风讲好话，你毋讲歹话，师傅我讲笑哪有法度，我嘛毋知影我诶嘴讲遐尼灵性，伊讲可能心性好发心。就我嘴里讲，无那遐准。两个拢有灾难，才发觉啊，我要来参加。哦，对，才要来参加一个100块的。我唔是讲叫大家爱开这钱啦。哦，消世上之灾劫，一个人一做做诶善念善心的事，你会当救到一口罩呢？哦，会当消除一灾劫的，唔是钱的问题呢。哦，所以咱一个发菩提心。一重要性，发菩提心的殊胜，发菩提心的珍贵啊！所以各位，恁啊出面头尾啊，比如啊，迄东岭啊，这首富啊，恁出面头尾啊，这叫做住，这叫做住安住等等嘞，恁拢用做嘛，这拢功德嘛，甲你事业做以外，恁用做一寡义工的功德嘛，无一定讲等下私里参加遮嘛，哦，这嘛是小世上之灾劫。啊，慈悲悯舍啦，各位啊，爱各位修慈悲啊，悯舍，怜悯世间呐、啊。各位同修，慈悲心要来修咧。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弘法49年，伊所修的是修一个慈悲心尔。常常静下来，晚上他静下来，除了去找去过去生生生世世，大家好善念，过来世间，过来找各人。

啊，善缘继续这缘分以外呢，伊呢，哈、啊，一定去关怀，关怀求天赐福给某某人，会当平安顺遂。啊，求上苍呢，哈、啊，求神会当赐福给某某人事业顺遂。这是修慈悲心的方法。所以咱爱有时时有这个慈悲心。咱若发出这慈悲心去祝福着大众的时，你一定会顺遂啊！即使你的生理的对手，你嘛用啊，求老祖师尊，求玉皇大帝啊，赐福和我的生理，跟我斗阵做生理，这个咧，吼、哦，可以事业顺遂，赚大钱。你若祝福，可以事业赚大钱，可以平安，可以幸福。海无万恨心，恁用这個方法呢，你会当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冤仇。你唔知影你冤仇伫幸福边？这个人即使伫台北，你现在伫遮，伊有伊护法神伫你幸福边，伊有诶你冤仇诶神呐、啊，嘛伫幸福边。当你咱一个人慈悲诶念头、祝福诶念头，咱出现诶时啊，咱逐工安做。轮流来做，你将你所有的朋友的名，你给写在桌顶，包括恁爱人的情敌也好，好、哦，给你夺掉你的爱，夺掉你的太太，夺掉你的翁，夺掉你的男朋友，夺掉你的女朋友，哈、哦，还是生理教啥，你拢给祝福伊，一定你有解结冤仇，你给祝福，求天祝福，求神祝福，哈、啊，求是天公多做祝福开始啊，你会当化解干戈，释战争。这是上好的修慈悲的方法啊！那唔相信你试看嘛来了。哦，这是确实咱，哈、哦，咱的法门心法正讲的心法。真侪人为人讲老师，你袂生气啊？做生意的时，甲你关的人，你也袂生气噻？谁也无人甲关啊？是我甲你无福尔，你哪甲关？我无福。哈、哦，安尼钱也是，安尼种种的问题。啊，迄毋是个人的因缘，生生世世的因缘。咱爱求老祖、求诸佛菩萨、求众神去甲祝福，但是恁袂使求老师要甲祝福，老师能力也无够啊。老师要人要祝福给恁呢，好、哦、大家咧可能较困难。咱求老祖祝福，好、哦、大家平安顺遂。我相信这段时间恁人生会改变，恁生活是快乐。幸福的人生的事，你一定会赚钱的顺势啊，冤仇会解决。所以这叫做慈悲悯舍啊，慈悲悯舍，好、哦、功德遮天，名传金国。慈悲悯舍，咱看了世间真济不调和、不如意的代志，咱心爱慈悲心，时时祝福。时时祝福他，啊，安尼来咧，你自然可以啊帮助足济人，你嘛在修行。那么你个祝福，你莫个人伊无坏呢？阿弥陀佛啦！咱人甲中间要第三者呢，天神呢，天神呢，天神呢，你看咱时时的祝福他人，啊，发愿祈祷他人的平安顺遂的事呀。我你讲。咱神会甲咱做证明，啊！以咱的所有的，互咱祝福的人，伊的守护神会甲你感谢。有一天，咱主人呢，哈、啊，世间摆大的时，大家又回到天上的世界的时，一定够到顶。各位，咱以后等天上的世界的时，咱会够到顶。那唔相信，假使阵咧试看嘛啦咧。好、啊。哈、啊！啊，智慧咧，智慧我落地噶，哦，智慧我落地噶咧，啊，你要出话是较困难，恁升天，好、哦，所以啊，咱慈悲悯舍，咱爱修慈悲心，修时时祝福他人呐、啊，大家拢安尼互相修祝福，天下间咧就真正有法度太平啊啦，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好、哦，若有真心归国主，就是慈悲悯舍为归国主啊！哈、哦，好、啊，慈悲悯舍为归国主。

0: 那么贵国主的法是啥？慈悲悯色，救世不喜怒啊，救世不除恼，打开脑筋心，天下都太平啊。啊，功德七天，功德德啊，功是好、爱智慧还是力行？知行合一叫做功德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法就是知行合一，慈悲悯色，甲你讲慈悲慈悲。请问恁过去的慈悲定点定伫倒位啊？恁过去对慈悲的定点定倒位？若是伊拄则我恁讲遮呢，时时祝福亲戚朋友、万寿人，所有天下间的人，时时祝福，时时祈求。啊，是神佛菩萨会当受福，然后你愿意互因去成就，
1: 对
0: 也是啊，再一个就爱发一个愿力。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才是真真正正的滋味啊！正甲心烦啊！天下即太平，功德济天，天都是无分善恶啊！天呢，一在天下间爽快呢，也有善也有恶，一项美，千百有人啊！这是天的雅量，天的雅量。那么天都有这大的量啊，咱人的心，咱人上界先王，咱的性，咱都大罗道顶，咱的心量都比宇宙比地球搁较大。那么咱是安那无法度去原谅他人啊，无法度去体谅他人，我们就奇怪啊。啊，所以啊，咱今日遵照这个法啊，咱去做。我相信功德齐天，咱德就甲天就齐啊，叫天德天德啊。在名传金箍多片三千人人环，顺风古意啊，聚于啊啊，这些开人绝路思雨路，名传金箍，现在。过去甲未来，名唔是咱所讲个世间，我做总统做啥呢？咱家啊，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圣灵862位，包括毛泽东，包括邓小平，包括啊蒋中正、蒋经国先生，吼、哦，恁个圣灵拢是在座这里下，恁个名嘛是咱无去啊，也没有了嘞。好、哦，这暂时尔呢，伫世间尔呢。那么恁大家归入万世中灵呢？哦，所有的天主帝王上顶啊，啊，恁一世嘛是伫万世中灵历代祖先内面呢，万世中灵呢。啊，所以啊，迄不是名呢，假名、虚名之意呢，是什么名？姓。性，咱的自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为名传金箍啊！咱的慈悲悯性，好，那么这功德就遮天了啦。功德遮天呢，好，咱的名传金箍，咱的本性什么名？

暂时借用这名为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三性一体之名，传古、甲传今、传未来，即是不生不灭啊，也是咱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迄个名传今古，古的灵魂嘛是共款，真真正正的名，古的性。真真正正的名，叫做传金古。所以各位啊，咱一个人自卑心的人，咱不一定爱世间的人来甲咱赞扬。咱个人做，因为咱的心、咱的性，大罗道长、大罗道长，长啊，你个道长也可以，道真长嘛可以，道长上界仙翁，还有显功洞天。这是咱的本性。那么这本性啥人呢？归国主啊，归国主超越了内外的本性，总称为归国主。慈悲悯舍为归国主啊。所以名传经过多遍三千，大罗道长所有一切法，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只咪三千个尔呢？是完全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世界，吼，所有的银河、银河星系，拢伫咱的心内，拢伫宇宙虚空、虚空内底。所以道遍三千。那么咱所有了解一切的法，三千三千次方，三千三千的次方，世界的都有遮济。各位恁知影现在呼吸入去，吸进去有偌济物件无？有咱油顶的味，有咱外面树的味，有咱通宵嘞，哈、哦，这个臭汗味，哈、哦，有各种各种的味，这嘛多片三千嘞，恁知影？咱呼吸入哇，多少物件嘛？这叫是叫做为道，就三千大千世界，万三千大千世界，你吸入咱的心物，胸腔内，吸入咱的肺部内。咱一个生命的意识、生命的活力，已经都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啦！所以各位，咱的姓、咱的名，贵国主之姓，你看有偌大功？啊，林承缓顺风作揖啊，开门结庐。按的林承缓，这妙法呢，拢在世上。妙法在世间，哈、哦！妙法世间呢，在世间去觉。你若离开世间，要觉到这妙法，是真正困难之事。所以咱离开世间，咱自然呢，就无法度去觉到世间的万法。咱才会来世间出世的时，咱就是要领悟的万法，咱就要体验世间。体悟着世间的一切的调和，体悟世间一切的妙法，这即是人定凡呐。所以道降凡间，道降人的家中，道降你我中间，道降在台湾，道降在世间，道降在地球啊！各位同修，咱今日这个妙法呐，啊，各位加心境。渐渐拍开，后阵啊，继续我来讲解，佮进一步更加好的妙法。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

0: 来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袁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 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我第一次看到师父是在仙佛寺，那我带我大儿子来数 K 孙，那因为一般都是远远的看着他，很难跟他直接有讲到话。那因为带小孩就可以直接跟他面对面这样坐着，然后小孩看着他也觉得很开心，这样子没有害怕，就觉得他很和蔼可亲这样子，然后让他抱也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对，所以是看到他是觉得很亲切的。因为我们任何事情我都会透过占卦来解决，比方说我小孩子发烧，我小孩之前有一次发烧找不到病因，去急诊看结果都找不到病因，我是透过占卦来知道，哦，原来是因为他肠子里面有细菌，然后应该吃什么药这样子，那本来都以为感冒，所以一直吃感冒药这样子，是透过占卦来帮忙解决小孩子这个事情的这样子。所以他工作上、事业上，又或者是他上幼稚园，我也占卦帮他挑幼稚园，因为现在就觉得虐童很多，你就会很担心说要念哪一间学校，我也是透过占卦来帮他挑学校的这样子。对，连我工作上，因为我做冷气的，所以我们做跟设计师配合，比方说这个设计师我觉得他能不能信任，我不太清楚，会不知道他的钱好不好收嘛，所以我也是透过占卦来觉得说啊，这个设计师我应不应该配合，他的钱好不好收，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就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对对对，很谢谢他创立这个宗门，真的帮助我们很多很多事情。那虽然他现在离开了，那我们还是会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上课、诵经、占卦，这一样是不会断的事情这样子。那这是我们人最后来帮他做的事情这样子。对，谢谢师父。
1: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跟师父结缘，应该是我在上那个教师研习营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教师研习营我们是承办的学校，对啊，然后我刚好是那

0: 那天的代理人，哦，然后可以上来去致辞，哦，那个时候还蛮陡的，因为师傅在场，小师傅在场，天哪，对，然后就很兴奋这样子，哦，那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师傅的那一双大手，真的好温暖，好厚实，哦，他都说请我多帮忙，哦，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哦，然后后来进入宗门，哦，就觉得想到这件事情就会想到师傅，对，就对他还蛮感念的，很感谢。我们那个时候是有创群组的啊，就是我们那一群那个时代的那个一起上课的同学这样子。对啊，其实我们虽然陆续结训了，可是啊，一直都有在分享一些哦在学校的生活上的一些经验。好，那我比较印象就是哦，有校长他就分享说，哎，因为学生不乖，然后我做一些调整之后，哎，那就会有一些改变。对，那他也是我们的师姐。对，那我相信其实师傅的法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让我们一直在成长。好，他除了可以正道之外，他还可以不断的哦去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对，所以我觉得蛮受用的。我们很舍不得师傅走，说真的，对啊，那个时候在，不管是上正期班啊，还在学院上课啊，其实看到师傅就觉得师傅真的背负很多，很沉重，很辛苦。哦，他帮他抬他的轮椅的时候，真的那种感受就是很深刻，真的很希望师傅能够平安。就是健康，哦，可是有时候真的不是如我们愿啊。那我们当然要持承袭师傅的，哦，他所留下来的法，然后好好的把它发扬光大。哦，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对，这是我的感受
1: 好，各位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民国92年进到维新宗，好，那92年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其实还不认识师父。那真正第一次见到师父是在台中道场在兴建的时候，好，那时候我们就跟着道场的师兄姐啊，由法师带领我们一起到台中道场去看那个大尊老祖要奠基的一个活动，在那时候我第一次遇到师父，那感觉很紧张，好，那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可以请师父帮我忙啊？为什么要请师父帮我忙？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是很好，那请师父可不可以帮我临了？那时候是这种心态，但是我还是会害怕。那因为很多人都去跟师父礼敬嘛，我就跟着大家一起排队跟师父礼敬。那师父看到我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哦，你做错了哈。”他就这样跟我讲。我说：“对，师父你怎么知道？”哦，那我就很感谢，我就赶快跪下来。我说：“师父，我人很不舒服，我每天都喘得很厉害，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师父就跟我讲说：“我知道啊，你喘得很难过啊，哦，我都很难过哎。”我就觉得师父很慈悲，觉得说他怎么可以感受到我当时身体的不舒服。那师父说：“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你没代志啦。”然后师父就稍微帮我做了一下理疗，因为人很多嘛。那他就跟我讲说：“啊，你还过来催我哦，吼，我去倒，你也知影我去倒，你就紧来催我哦。”那我就很感恩。那离开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觉得，为什么师父知道我人不舒服？那隔没多久，我听到我们住持讲说，师父要到那个大梵寺上课。我就跟着我们的老师一起到大梵寺去上课，啊，因为那是三界上课，那我是一个初级班刚升那个正期班12届而已，我根本不敢进去，听课，我就自己坐在那个大梵寺外面的那个围墙上面，啊，师父从那个疗房出来看到我，他说：“阿利亚公在那边起班啊，因为那是晚上上课嘛。”他说：“阿利亚公在那边起班啊。”我说：“师父，因为你们要上课，我不能进去啦。”他说：“哎呦，公得住啊，你爱礼拜啦。”好，立白，然后师傅就把我带进那个教室。我带进教室，我就那个整个人是很肃然起敬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殿堂是很殊胜的，然后里面都是前辈们，因为都是三界的师兄师姐们，都是前辈。哦，我就很紧张，我就一个人蹲在角落。师傅说：“啊，你也有意啊，你赶紧追啦。”我从这个地方，我感受到师傅他很慈悲。他就像我们家的阿公阿嬷那种老大人，很照顾他的孩子，他很担心自己的子孙子女们，会寒掉，还是会冷掉安尼。然后 我就坐在那边听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课，因为毕竟我十二届跟三届差异太大了，我完全听不懂。那等下课的时候，师傅就问我说：“啊，你要创啥？”我讲：“师傅，啊，因为我都人不爽快。”啊，师傅甲我讲，我阁会再找师傅，啊，请师傅甲我斗三工安尼。啊，师傅讲好，你去点香，啊，我甲用用，好，啊，就这是第二次见到师傅。那第三次又再见到师父，也是很殊胜的地方，是在三重。我们泸州道场在三重办了一场那个阳宅讲座啊，请师父过去啊。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是当那一场的其中一位主持人。那师父在休息室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跟师父聊天。其实我当下也很想再请师父帮忙，可是我想说师父待会要讲座啊，那我不能啊，我不能打扰到师父啊。其实师父就一直看我说：“哦，啊，你看公啊，探金马伯郎，你要进来催我啊。”啊，师父就这样跟我讲，我就觉得说：“哇，师父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哎。”我就很感恩，赶快跪下，我说：“师父，谢谢你了，我真的很怕打扰到你。”那师父就说：“好拜吼，啊，可以主动哎，唔通我甲你话。”然后他就这样帮我做了好几次的灵疗之后，我的身体就慢慢恢复健康了。在最后一次我印象更深刻，那时候是在上师训班，然后也上已经上讲师班，那时候我已经升上讲师了，上讲师班。那下课后师父刚好就坐在前面的那个石头上，然后我从这边这样走过来，从弥陀讲堂这样走过来，师父在遥远的地方就一直搞我眼。哦，我就想说这么多人，师父是在找谁？我也不敢想说一定是找我，我就这样子，哎，小跑步啊，笑笑的走过以后，想说至少我可以跟师父顶个礼嘛，哈。走过去，师父讲：“哦，你安尼一抓路行这慢，要冲呀！”哦，我就赶快跪下，我说：“师父，对不起了，我不知道你要找我。”他说：“你赶快，我再帮你给你顺顺呢，看你有去好不？”哈，然后他就帮我再看一看，他说：“啊，无代志啊，拢无代志啊，你好啊，你好啊，后摆拢无代志啊。”哦，我当下，我到现在都还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时隔这么久，两年的时间，中间虽然我们有碰过几次面，但是都是遥远的地方碰到，并不是这样面对面。然后师父还居然还记得我身上的疾病，还知道说要帮我再搞检查起来呢。他说：“你都没事了，以后喝花汤，喝花汤呢。”啊，我就当下很感恩，我觉得师父在我的人生里面就是我的第二父母，因为他是对我的生命再造。因为我也不晓得我当初没有遇到师父，我是不是还可以到现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遇到师父之后，我现在还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话，我很感恩。那觉得师父这一生当中为维新圣教、维新宗，然后我们这些弟子们真的付出很多。那他的终身大愿是世界和平嘛，那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是很难走的一条路。我常常在想，师父都说我戆，他自己也很戆，他走这条路是很难走的路，为什么他就要走呢？可是我在想，师父一定有他的道理。好，那我们为人子弟的，好，就只能尽量完成师父的交代，把工作，把这个世界和平做好。那所以我也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师父虽然回到蓝天世界了，但是他的精神还是跟我们在一起。我记得我第一次要开课的时候很紧张，我跟师父讲说：“师父，我第一次开课我很紧张，怎么办？我不晓得该讲什么。”师父就给我八个字，我也在这里想要送给大家。他说：“你不用紧张，你只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好了。”好，那我也想把师父送给我这八个字，我也想在这边送给大家。好，我们就是秉持着师父所说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相信维新圣教会有更好的未来。那我们也会可以完成师父他所交代我们的使命。在这里我想跟师父讲，师父感恩你这辈子成为你的弟子，我很感谢。我觉得如果来生还可以成为你的弟子，你要记得要把我找回来，不要忘记了。谢谢师父，感恩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 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

本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我第一次看到师傅的时间，因为比较久远啊，所以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不过导师跟着师傅到那个大陆去的印象是蛮深刻的。我记得在那个大陆蚩尤慈，在祭祖的时候，那走到外面的广场，那师傅刚好就走到我旁边，突然就开始讲他对蚩尤慈入梦的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看那个外面的风景，然后师傅就突然说啊，蚩尤帝来他的梦中入梦，那当然是脸部的表情不是很好看，然后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帮蚩尤帝证明，那也是我们宗门行道的宗旨之一啊。所以师父在讲那段故事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之前一直觉得师父就是在前面授课，离我们有一段距离。可是那一次突然就在旁边讲到蚩尤慈的故事，然后叫我们要帮蚩尤帝证明啊、平反啊，那印象非常深刻。那这是在师父讲话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那后来有幸到那个准讲师上课的时候。那看到师父，就是我是为了法会，然后，即使身体不舒服，然后让大家，推着轮椅，然后他还要进行这些仪轨的流程，就是你会发自内心觉得非常感动，连师父身体在不适的情况之下，都还继续在行道、正道、弘道。那像我们作为弟子，这些身体健康的人，是不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多？就是希望就是透过师父这样子以身正道，那我们可以作为弟子做更多的事情，为宗门护持，为世界和平继续努力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师父一直以来以身作则的行道的那精神，一直让我们深深的打从心里面去敬佩师父，怎么有办法从年轻一路到现在。始终如一的精神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秉持他的精神，继续为宗门做一些事情。那其实受到师父帮助的地方真的很多啊。从以前做事业不了解易经风水法则，所以处处碰壁，到最后接受宗门的妙法普传，然后遇到一些挫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然后一路这样子顺遂走到现在，真的非常感谢师父帮助我的一切，传的一切法。那我也希望在自己所学的情况之下，继续为师父传的法，然后帮助更多人，这是我希望可以能够做到的，也希望可以尽力做到。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1: 我在民国86年的时候，跟师父结缘的因缘是，因为那时候我是在经营一家小的公司工厂，在我那时候已经在我们当地的社团有参与了，所以说我们师兄当中有也是我们的师兄他忽然间他都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说我就想说奇怪，你怎么一下子就发起来了这样子？我就请问他说你是如何这样子发出来的，发展的？我就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因为我是浑圆禅师去帮他看工厂。我就想说，我也想说，工厂一定大家都要想做好嘛。我本来也对这个很地理风水非常相信，但是我一。

0: 一窍不通都不懂，啊，我就有一个因缘，我就一个好朋友，我知道他跟师父是很有缘分的，也就是我们的基金会的董事，啊，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就想说，那个王董事哈，王景腾常董哈，啊，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帮我引荐一下，请师父到我工厂来看看可以吗？他说好啊，我来接洽看看。啊，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跟我讲说，啊，师父公叫你来读册啦。好啊，啊，我就想说，哎，公事业这么忙哈，哎，不太可能。哎，刚好他就跟我讲说，哎，刚好在潭子的一个活动中心，哦，刚好在那边开课。啊，我就想说，好啊，那就本来也有一点兴趣啊，我就去听了，结果去听了以后，哎，哎，反正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嘛，哎啊啊，费用也不是很高，那时候好像1000块嘛哈，那我就这样子就读了，但是我就想说，哎，我是请要请师傅到工厂走一趟啊，哎呀啊，后来我就想说，好，师傅就讲说现在应该来读册嘛，啊，结果。就要在一次有一段期间以后，他就跟我讲说，师父那一天要到潭子那个地方去安神位，哦，就请我说我到那个师兄家，哦，去那边等师父，啊，我就真的也是那么早6点多我就去了，就跟师父师父公吃饭了，哦，吃糜，那时候就是吃稀饭嘛，哈，哦。啊，在吃完稀饭以后，我就提起勇气就请师父，啊，到工厂那边去一趟。师父非常非常慈悲，他一下子就说好，我，哦，非常非常高兴，我就载着师父到工厂去。去的时候，在那个办公室那边桌子上稍微坐一下，师父就，哦，就说要到工厂里面去看。哦，啊，我的工厂不是很大，但是还也可以的哈，哦。啊，师傅走到工厂的一半以后，他就转回来了，然后走出来了。走出来的时候，就到办公室这边，再跟我啊讲说啊，把土地公刷出来给我看好不好？哎，哦，啊，因为我的土地公本来是在进去工厂的那个正位那个地方，结果因为那个工厂。两边都有机器在那边会动嘛，哈，哎，我后来才知道说这个事就是虎动不行嘛，啊，后来就请师傅说这都放在哪里，啊，师傅讲啊，都在家都好啊，哎，我想，哎，那个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吗？安尼啦，哈，啊，师傅就哦，啊，我就反正师傅又我们就听师傅的嘛，哎啊，我就请问师傅说啊，什么时候可以移啦？啊，他就问说啊，你属什么啦？生肖属什么？啊，我就说我属兔子哈，哦。哎，啊，他就说啊，那什么时候就可以把它移过来？啊，我就把它记起来。好，哦，啊，我当天过了几天以后，师父讲的那个日子，我就真的就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了。啊，但是真的就是移过来以后，整个就不太一样了，哦，整个的员工的跟员工的沟通啦，啊，跟客户的互动，哎，比较好的很多哈，哦，而且也觉得说，哎，整个事业就慢慢顺起来了哈，哦，这个是我跟师父结缘的一个因缘啦，哦，我非常感恩师父无私的来教导我们哈，哦，啊，后来我就。一直在上这个课，后来上精进班，后来又到第六届，又当上班长，以后到现在已经有27年的时间跟师父结缘哈，哦，啊，给我非常感恩师父哈，在我事业当中，我一阵子也到上海去设厂，啊，后来。到一个期间，到2010年的，哎，2000，那个时候刚好是最巅峰的时候， 啊，师傅就跟我讲说，啊，就嘛，动迁以后了，因为那个人他要把我们动，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我就跟师傅讲说，师傅就跟我讲说，啊，那就回来了啦，嘿，啊，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就真的从那边回来，啊，还好啊，哦，那时候有很荣退啦，可以说是荣退，可以说整个都退到台湾来，啊，退到台湾来以后。哦，我就想说啊，那再找一个工厂的地，再反正还可以，还那个时候还有一点年轻嘛，还有力量啊，就是要冲嘛，哦，啊，去找了几个地方，师傅有的说可以，但是人家又不卖了，啊后来啊，我就想说啊，师傅这一块地可以吗？啊师傅就说可以，这个可以买，哦，那我就。把那个地买起来，现在已经建设一个蛮有一点规模的工厂，也都运作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哦，啊，可以说现在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工作啦，我们在管理方面都非常非常顺利，哦，对，非常非常安定，哦，所以说我非常非常感恩师傅，这个，真的，哦，对我的教导，我非常非常感恩，谢谢师父，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舍师父的那个与我们，那个涅槃的，是我永远都 会感恩在心头的，谢谢大家，谢谢。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各位贤士同修，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圆心，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悔下圆禅师的大女儿张新芳，法号圆心。今天我分享的日子，正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圆满圆寂的第55天。我们现在在维新圣殿大殿当中，我来跟大家来感谢，来报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他圆寂的日子是2014年11月25号，那一天是2025年2026年1月13日，也是我们蒋经国总统先生涅槃圆寂的日子。这一天，师父回到我们仙佛寺的时候，一路上瑞霭缤纷，整个天气非常的好，整个天空非常的明亮，天上的云很自然的结成莲花莲座，而且分成一阴一阳，一边是万里晴空，一边是莲花朵朵。一路上跟着我们护送我们最爱的师父回到总本山仙佛寺。到了仙佛寺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神职人员、法师、讲师、弟子、同修都在维新圣殿前面迎接跪接。这一天我们非常不希望这天到来，但是人生无常终究会来。师父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们，示现天机，人生的轨迹。一代大师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为的不是享乐，而是告诉我们人生的无常，还有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怎么样来面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师父

过去几年身体状况没有很好，而且因为脚受伤，一直坐轮椅。但是他的行动力比我们任何人都还要积极，还要坚强。

哦，好起来不是问题，但是呢，天命在身上，师父马上启程到昆仑山去迎接红军老祖72天师。昆仑山师父去了2次，这么高的山，这么荒凉偏僻的山河大地。师父都一定要自己要去，一定要到，因为这是上天的天命。后来，师父的足迹也是行遍海内外，我相信维新电视台的朋友们一定都很清楚混元禅师去哪里，因为我们维新电视台的新闻周报，我们红瑜伽主播他所跟大家报告的这个新闻周报。每一刻都是我们混元禅师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伟人，他是怎么样在充分的运用自己的生命，在燃烧生命，在利益众生，光是这样的精神，就让我们非常的感佩。我身为他的家人，当然也是心情很复杂。一个大师父、大师要照顾这么多人。如何照顾家庭呢？我想很多人都可能会有点好奇。当然，他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少，少之又少。我在很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晚上睡觉，我都是跟爸爸同一间，那妈妈是跟妹妹同一间，因为要分开。父母要分开来照顾小孩，所以，妈妈就照顾妹妹，爸爸就照顾姐姐。我比较大，那时候已经国小了。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在梅村路。每天我睡觉的时候，爸爸还没有回来，但是半夜的时候，我知道爸爸回来了，因为爸爸上床躺下来，这个我有感觉嘛。早上呢，小朋友起床时间大概是6点多左右，那时候爸爸已经出门了，他已经不在床上了。我们很少能够有机会跟全家人一起相处。那白天去上学的时候呢，我身边的同学啊，他就会说：“嗯，你身上有那个熏味鼻，那个香的味道。”那当然就是佛菩萨的味道，是爸爸身上的味道。混元禅师那时候是在五权五阶精修院来济世，来帮人家占卦、临疗，每天都大排长龙。那时候我很小，小学嘛，有时候到精修院去玩，那时候在五权五阶，然后就看非常非常多的人，香烟缭绕。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时候呢，妈妈，我们的师母就承担了非常重的家庭责任。她要带我们兄妹3个人长大。以前师母非常的瘦，只有41公斤，160公分，41公斤，这样子的一个少妇。身体也没有很好，但是师母很坚强的在带我们3个孩子，很坚强的在支持爸爸的事业，因为这个事业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业。师母知道天命难违，师母知道她必须全心全意投入，这不是只是为了家庭。这是为了更多的人，我们家人看到自己的爸爸早出晚归，救这么多的人，做这么多的事情，当然也是很舍不得啦，当然也会抱怨呐，怎么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呀？家里很多事情，子女的成长都没有参与到嘞，当然也是会有抱怨。我们的毕业典礼，爸爸从来没有参加。我们的生日，
爸爸会尽量的来帮我们过生日，那就算他。

0: 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过生日的话，他也会打电话来跟我们说生日快乐。这是爸爸给我们的温柔。在五权五阶精修院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这只是一间很普通的宫庙，跟所有帮助众生济世问世的宫庙一样，小小的一间，然后做的事情好像也差不多，就是卜卦、问书，但是还有灵寮。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的爸爸文渊禅师在精修院常常办法会，这个法会普桌前面五权五阶那条桌那条路啊，全部满满的都是普桌。我们当时也不是很了解，就是说，哎，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相命馆吗？为什么要办法会要有这么多的普桌？原来师父看的。太远了，太远了。师父看的是因果，不是只有当下。师父看的是整个千秋万世，所有的灵界众生，名扬两利。所以当时就算经济条件不好，但是师父还是很坚持的，要举办法会，准备这些供养法言，来救度众生。我们小时候家里当然经济状况也不好，因为，师父那时候生病，他本来有，创办了中兴测量公司，那时候如日中天，感觉前途一片大好。这是台湾，那时候蒋经国先生在推动十大建设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建设测量工程，所以百业兴发，非常的兴旺。看来这个中兴测量公司前途一片大好。普圆禅师自己一直都在学易经风水，所以呢，他当然知道说哪些地，不管是五期、六期、七期，哪些地是好风水，以后会发达。如果他用他的这个知识跟技术来买地、来投资的话，那他当然就是不只是亿万富翁，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个人的命在哪里，个人的轨迹在哪里，他不会贪，他也告诫我们兄弟姐妹不要贪。个人的命，个人，我们有学命卦嘛，所以知道自己的本分在哪里，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那时候他后来就是生病了，生病了之后不得不舍弃这个测量工程，舍弃了这样子谋生的一个事业，可是家里又有孩子，有3个孩子要生活，怎么办呢？老祖师尊就跟师父说，你就用易经来帮人家解决问题，你会看风水，就去帮人家服务，解决居住的问题。那一开始师父想说，啊，那是不是要定价嘞？挂几个卦，多少钱？看一次风水多少钱？对对对，100块，马上就被老祖教训。老祖说不可以定价，这不可以对价啊。对，然后那怎么办呢？老祖告诉师父，你出去帮人家服务，每天服务，只有礼拜三那天的收入是你养家安家的收入。后来呢，有时候礼拜三一个 case 都没有哦，要考验，考验混元禅师，你有没有那个道心？你会不会被利益来诱惑？因为大家想一想，那时候十大建设、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非常多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生命其实是很彷徨，要不要投资？要不要建厂？怎么建？哇，这个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市场很大嘛，市场这么大，混元禅师张义瑞有没有被诱惑？有没有被影响？观音菩萨开示说要去，师父要去一个黑金山来找这个黑金，然后《宝照觉经》里面写说师父知道黑金山不是真的黑金，不是真的金嘛，去欧金嘛，而是智慧。那个黑金是智慧，金是前手嘛，就是我们的头脑。所以一路上他都这样子被考验过来，包括家庭也一起考验进去。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有师母也遇到非常多的考验。事实证明，混元禅师大公无私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我另外再讲一个故事。那时候在精修院的时候啊，其实，师父他知道经营道场很不容易，然后这么辛苦，他觉得那我把精修院做好就好了。他那时候写下一块板子，这个板子就是上面就是写说，我这辈子做好精修院就好，此生不做第二四想，那个四是寺庙的寺。就说我这辈子不会想要再盖第二个寺庙了，我把精修院做好就很不容易了。结果过了2年，仙佛寺的地就买起来了，老祖师尊开示，仙佛寺的地就买好了，然后台湾祖师也把这块地顾好了，然后精修院就搬到仙佛寺，这样子开始了真的第一个总本山。一路上都是未知数。面对这些未知的时候，混元禅师很彷徨，很犹豫，但是很勇敢。我们开始做水陆法会的时候，20几年前，水陆法会当然开销这么大，大大小小要搭棚子，要所有的供养供具，所有的这个法师的供养等等。其实刚开始要做的时候是没有经费的。当时我们有师兄讲说：“哇，这种情形下，师傅你还阁困得起哦，真是太不可思议的。”那个师兄也讲说：“你看哦，一个人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混元禅师走路，他的这种姿态呀、身形，永远让你觉得很自在，没有烦恼，没有牵挂。他走路脚不会在那拖嘞拖嘞，也不会垂头丧气。”他也不会东张西望，对，他的内心状态非常的稳定，这是大修行家的一个状态。虽然外界很多考验，但是他的内心永远的非常的坚定。师父用身教来告诉我们，来教导我们，境界现前的时候，
你会如何反应，那才是真正的修行。对，所以这一路当中有太多心酸没有办法告诉人。我常常遇到师兄师姐说，啊，您做师父的查囡是很幸福的啦，啊，这是非常

的有福报啊，上辈子修得很好啊，你们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当然，我都是笑笑的，谢谢师兄师姐。但是其实其中的这个过程路程，哎，点滴在心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师父教我们众生平等，我们的生命平等，我们面对的功课也是平等。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的南天门上面三爻乾卦，在最上面一个太极，中间这个牌匾，这个字就是主，主人的主。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所以修行就是要拿回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动性，来当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易经风水就是帮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随波逐流。所以为什么唯心圣教成为世界知名的新宗教，而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信仰？因为唯心圣教的教义非常的深厚，而且它的法非常的深厚，所以这几年我在国际交流的时候，都受到这个国际学者还有不同宗教的领袖的赞叹，他们赞叹我们的师父浑元禅师有这么的远见，重要的是可以解决生命的问题。在去年2025年乙巳年的观音菩萨圣诞的时候，也就是农历6月19日的时候，我们在唯心圣教八卦圣城总坛白玉老祖那个坛城来举办谢天恩法会。这个谢天恩法会呢，我们贤士同修恭送的金忏，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个月之内的时间，恭送66万部的鬼谷先师天德经的金忏。我们用这个金忏来办大法会，来谢天恩，来剿止这个谢天恩。大家都会以为是浑元禅师谢天恩，其实不是，是我们唯心弟子在谢天恩。谢谢老天爷把浑元禅师留下来，留给所有的唯心弟子。这2年师父的身体状况不好，当然他自己也会有时候也会想说，哎，是不是时间到了，他的任务已经到一段落了，他要回归净土了。但是我们弟子的心情是非常的不舍，而且弟子也是私心呐，希望把师父留得再久一点，陪伴我们。对，这个谢天恩法会，我们用金宝金忏供养谢天，祈求老天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可以让我们跟师父学习相处。这个谢天恩法会呢，升坛第一天升坛之后，宝贝，那时候一开始宝贝宝宝贝，后来发现说是不是少请了一尊神圣，师父就开始说要请混元圣祖，来加混元圣咒来光降坛城，所以我们很诚心的恭请混元圣祖光降坛城。再来的连续三杯，都三杯来完成，就已经音杯啊。大家也许印象不深刻，但是其实这是漏天机，师父在漏天机。我们天子帝王朱祖林来从南天去南天，那浑元禅师从哪里来呢？张公义瑞、张公天旺从哪里来呢？很多人在猜，很多外界的修行者非常的仰慕浑元禅师，他们也在猜。在去年的这个谢天恩法会，有漏了天机。我想接下来诸佛菩萨会给我们更明确的指示。我们的祖师爷是何方神圣？那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遵照这个指示继续修下去，弘扬圣法，生命就有方向，就有道路，就不用烦恼，不用担心。

0: 最后想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从师父圆寂的那一天一直以来，每天都不间断的，所有到场的贤士同修都回来恭送金忏，来回到总本山心佛寺天坛师父的灵前，来诵《阿弥陀经》跟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在师父六七的隔一天，我们也举办了梁皇法会，七天的梁皇法会，这个是明定大和尚非常慈悲的安排。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感念师父的恩德，带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轮流的回到总本山来诵经礼佛拜忏，来止福感恩师父。这个每一天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恩，我作为家属当然是更加的感恩。这个生命成长过程有很多辛酸辛苦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是感恩，因为我们家庭不是只有三个兄弟姐妹而已，而是整个维新大家庭。我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兄弟姐妹，非常多的师兄姐，非常的亲，比家族的亲戚还要亲，这个是我非常大的收获，也是我爸爸浑圆禅师留给我很大的资产，很大的恩惠。我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神职人员的共同的努力、共同的付出。接下来，我心圣教会再开创新局，我们师父的精神都在，他的灵光每天都在，接下来也是继续陪在我们身边。师父有说过，我们诵经就是如来开口，诵经就是玉皇大帝的化身，就是老祖师尊的化身，我们都是浑圆禅师的真传弟子，师父的教诲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维新圣教这样子当下性、现实性、未来性的宗教，有法，这个法可以利益很多众生，所以维新圣教一定会再开创新局。我们希望所有的贤士同修万众一心，一起合作，一起来共同的圆心法，王禅老祖师尊的圣法，我们天下太平的大法轮，48愿大法轮一直持续的在运转，一直持续的在运作。所以我在这里跟所有的贤士同修来感恩，也互相勉励，世界和平大法轮继续运转，不断的运转，直至永恒，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不是浑圆禅师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在这里感谢大家，也希望未来跟大家一起继续共同努力。阿弥陀佛。
1: 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原子。我们一家师姐问我说，回想一下当初跟师父认识的情景，老实讲，我只知道那时候我很年轻，民国76年的时候，跟着父母到五前五街的进修院，父母带我去，我就是跟着去拜拜，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懂，但是看到师父就是亚香，跟一般咱去中堂同款，伊就是三根香共修经，修修修修的安尼尔。我跟去进修院都是这样，然后妈妈也讲，哦，遐足老个足济人诶，啊，搁吼楼顶吼拢有人伫遐吼讲那个梵语，妈妈嘛毋知迄是啥，伊敢若讲，因讲迄话吼，我拢听无。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啥物拢未晓，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吼

0: 很多人在那裡排队，就是要问事情，要请示事情，一定要排队，要等，时间要等很久。后来慢慢慢慢的，师父搬到我们国姓来仙佛寺，那时候还没有盖维新圣殿，我们那时候讲大殿还没盖，对，啊，只是旁边这里就是龙边这里有一个铁皮的替当处，那时候来也是一样哦，要排队，就嘴人也在一起报名哈、哦，可能都要等到下午才会请示到师父，然后在这中间会看到，哦，那叫嘴人来，佮大家吼做耐心的哦，拢伫遮等，迄个时阵等等等，师父咪讲。啊，恁吼、哦、简单，伫咱即卖的视讯处遐，迄嘛是铁皮屋，啊，就是做灶卡，啊，简单吼、哦、会煮面，啊，阮妈妈嘛拢会去遐斗煮吼，啊，就大家拢做简单，食一个一碗烧汤，食一碗面安尼，嘛无桌子嘛无椅子哦，大家就是胖胖的吼、哦，啊，就这边啊只徛咧食，啊是边啊这走到家按坐咧安尼尔，很简单。后来入门比较深入的时候，看着师傅每一届。伊老人来请示代志，你会看到讲，哎，这个人是予人用光的入来，啊，你别我会看到讲，哎，啊，伊明明这个囡仔都人光入来哦，啊，师傅给收收嘞，吼、哦，加持之后，较等下哦，伊会当行路啊，唔免人光啊，伊家己用行出去呀，这都真实的。然后尤其是在法会前也看到过说，哎，有人来请示师父。啊，师傅嘛是该修修的，就该伊讲，哎，恁到什么人咧求渡，你去设个灵位。哎，迄个人哦，本来是嘛是好人跟的哦，哎，扶的才会这样行路，他还是就这样子就可以，家己行路出去。看到这个情况真的太多了，然后跟着师傅这样子几年几年，一年一年的下来，师傅讲经中一直强调，我们就是依照六度万恨。去走，好、哦、六波罗蜜去走，依照八正道去修行，好、哦、从始至终，民国七十几年那时候认识，到现在都已经110几年了哦，哦，在去年到114的时候，你听的书咧讲经，哎，嘿，30几年前讲的，跟今嘛讲一模一样，不会说以前讲的跟现在不一样，不会，早期伊讲的跟今嘛讲的拢是同款的。法都是不变，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中间，像我们说啊，遇到事情请示师父，师父的诶，甲咱教咱讲安怎做，吼、哦。像哦，简单的，我当时以我讲了无好，落来师父嘛讲叫原子来，吼、哦，他会教我，你伫什么时阵的所在，这个所在你要安怎做，这个地方声调要怎样，其实都是师父调教起来的，吼、哦。啊，依照师父所教的。好，八正道去走，很感恩师父啦。这个真的是啊，一以贯之师父的法啊，很多话真的是唔知要安怎来讲，嘛唔知要安怎表达。真的有时候这些话是经书说的不可说啊，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来表达出来。是像刚刚您问我说啊，你都怎么跟师父？表达，我向亚凯师父，我是原子啊，阿弥陀佛。因为我嘛唔知要这个时阵，我要跟师父讲什么。我跟他讲，师父，我是想啦，好、哦，给你请安，阿弥陀佛。而、哦、我也相信，师父一直都在，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身边，他一直在帮我们，一样是常转法轮。所以，我们大家要更合作，更团结，把这个法轮。转下去，然后让世界就是每个人，咱的亲戚朋友，大家拢会当平安，社会会当平安，国家会当平安。这个法轮一定要常转，把我们维新圣教利他的法门一直的传承下去。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来做，所以只能讲说，还是感恩师父，感恩再感恩，无尽的话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谢谢，也祝福大家，谢谢。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互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上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真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颜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颜如讲师。
1: 圆智法师，阿弥陀佛，你好，以及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颜如讲师，顶一节咱讲到吼，哎，咱咧菜粿啊吼，安尼边啊，阿姨来问你讲要买厝啦吼，嘿，啊，拢无来甲你问，啊，你甲伊讲今年会买厝呢，啊，尾啊后壁敢有过来问？
1: 无来问啦，
0: 是。
1: 无来问是因老母来啦，
0: 嗯
1: 吼，因老母来甲问讲，阮家一直要买厝吼，师姐，你毋甲看？看买对啊未？吼、哦！啊，我迄当阵已经会晓卜卦，会占卦了。
0: 是。
1: 啊，会占卦的时候，我就甲卜一个卦，我讲，啊，伊也无钱啊，我就安尼甲讲讲，啊，伊也无钱啊，当然伊袂来问啊。啊，伊若要买厝吼，无钱是要安怎买？
0: 是。
1: 啊，伊妈妈就一直笑笑讲，师姐，你来遐厉害啦，确实伊无钱啦。啊，无钱伊就歹势讲啊，歹势问啊。啊，伊讲吼，我是想讲吼，我拄有一寡啦吼。想讲无得买一间啊，互伊啊，安尼
0: 是，
1: 甲讲讲，师姐，安尼你看好无？我讲当然嘛好，啊，囡仔无钱啊，你啊成家立业嘛吼，咱古早人讲啊，那个先成家要再立业嘛吼，你若厝甲买咧，伊就安稳落啊，某嘛会娶啊，我都安尼讲啦吼，
0: 是是，
1: 嘿啊，啊，就是即个一面吼，啊，结果过差不多半年外吼，啊，就叫我去甲看厝了，啊，迄当阵啊，咱讲者讲。有足侪人啦吼，现在信众就是说，很多人他不知道你的身份，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说，哎，你对易经有帮助，啊，要去看厝体，以咱的家来讲，咱无资格去共看厝呢，因为咱要得学习嘛，对不？啊，我就讲，好啦，你要看吼，无，我请阮迄个但是吼，主持吼，看伊要安怎迄类，啊，看伊要去无安尼啦吼，啊，我就甲讲，我讲。迄个啊，结果圆德法师无闲嘛，因为做主持一定足无闲个啊。伊就甲我讲讲，啊无你着叫啥物？迄当阵啊吼，阮迄当阵阮去姚师兄啊，有几张姚师兄啊，讲啊无叫姚师兄去甲你行一撮啊。啊我吼，我讲好啊好啊，我着甲姚师兄先约好，讲我下昼几点？啊无吼，我去载你，我去载你，佮走位头份来呢，佮去看。啊看好了后，嘛有买厝。啊，买厝是毋是？咱就去的。我们入新居有入新居的那个仪
0: 妙
1: 式
0: 法，
1: 啊，还有
0: 对，
1: 妙法，对吧？
0: 是。
1: 吼，啊，伊就讲诶，都甲讲啦。有师兄讲，啊，如意啊，啊，你去就好啊。你都咱妙法不传内底，安怎迄类你都安怎用就好啦。我讲哦，安尼哦，我敢未使。我搁甲问了，我讲我安尼敢未使？伊讲有啦，我甲你讲会使就会使。迄就是啥？临口谕。吼、哦，譬如讲，咱像讲啊，家属请示代志书，讲会使你去，
0: 是，
1: 啊，迄个是领师傅的口谕，
0: 是
1: 吼，
0: 是，
1: 安尼咱都心里比较踏实，你知无？吼、哦，啊，我讲着口谕，我才想着讲吼，我迄当初那阳明教室打开始的时阵，吼、哦、啊，阮兜的老菩萨，阮妈妈，吼、哦，90岁才往生嘛，90岁往生的时阵，就是静脉实相。拢一捆啊，拢七旬，你知影无？七旬就是做2天3天，出山前拢甲做一个清气旬啦。
0: 是，
1: 啊，咱都袂使啊，咱的法就是讲袂使做清气旬嘛，
0: 嘿，
1: 尤
0: 其
1: 其
0: 他
1: 是，
0: 教者师傅开始，其他
1: 师傅
0: 教
1: 开始安尼
0: 者，
1: 讲嘛，啊，所以做2旬、第3旬的时阵，就清气旬做撞掉呀。啊，我想讲都过意不去啊，啊，我都甲师傅讲讲，师傅，啊，伊当作唔敢问师傅啦，啊，都圆辉啦，圆辉法师讲。 你去问师傅啊，看看到伊啊，会使阁继续啊。
0: 嗯嗯。
1: 哦，我都正经，我都专门讲师傅，请示师傅吼。啊，咱的法师爱做万顺啊。啊，即马阮妈妈吼做二顺、三顺、接顺，拢做者都做完咧，安尼敢是袂使？好，我都安尼讲。
0: 嗯嗯。
1: 师傅讲，嗯，啊，你毋是有杨梅教师？我有啊。啊，你敢袂使踮教室阁甲玩玩吗？
0: 哦，
1: 师傅都安尼讲，啊，我都足欢喜的对吧？我就回到座位上时，圆辉法师的大楼阁甲叫个师傅安怎讲？我师傅讲叫我踮阳明教室做呢，伊讲安尼就是临口语，
0: 嗯，
1: 师傅的口语就是因准你安尼做，啊，你后盖都会使安尼。
0: 要请教讲师哦，你妈妈的迄个神主牌也无伫遐，啊，你讲后壁三七四七五七。啊，要安怎来帮妈妈做这个后边这个顺呢？
1: 哎，这个顺哈，其实当初我没有想那么多啦。
0: 是，
1: 师傅讲会使对不？啊，我头一个我就去想，当初是你会记得我迄当阵有问你讲，要请迄个外婆师傅，你会记得无？
0: 嗯嗯嗯，
1: 你会记得？迄较早之前吼，我毋是问你讲，啊，当要去请多一个师傅嘛？啊，就是咱在聊天的时候，你甲讲外婆啊，外婆师傅会使呀？
0: 嗯，
1: 哦，啊，迄当阵啊，我就请外婆师傅啦。请外婆师傅的时阵吼，伊就甲做一个动翻，做动翻，
0: 是
1: 啊，佮招魂、招魂，
0: 吼
1: 啊， 啊， 啊做小根。迄当阵，阮到老菩萨要出山的时阵，小根路就是外婆师傅来做的嘛。啊，迄当阵我甲外婆师傅无熟个，啊，就是透过你这边跟我介绍，啊，我亲自去也甲邀请做了后，伊就甲我讲，迄、那个动翻吼，卖化掉。不要化掉，咱做盐烤吼，小甘露的时阵吼，迄、那个同安爱炸等于恁杨梅教室，
0: 吼、哦，
1: 阿公我叫我爱提等于，
0: 是
1: 啊，提等于的时阵，我都，迄当阵啊，因为咱已经有翻倍班了嘛吼，
0: 嗯，
1: 啊，我都去请迄、那个请示师傅说师傅，啊，我那边去做三顺吼。三顺要安怎迄、那个？伊讲你去找迄、那个，你去请那个那个元松。圆松法师啊，哦，都叫我去，啊，我都想讲，嗯，安尼去对，拄啊好讲哦，这真的是半点不由人。我从啊去，迄当阵咧台中都停一间有迄个办公室嘛，
0: 是，
1: 啊，我都去哩去哩先。其实那时候我跟圆蒙也不熟了，啊，圆蒙。

0: 是主任嘛，啊，我想讲，啊，无问伊嘛会使哈。我讲，阮家吼，迄个师傅开始讲吼，三巡，还佫继续做三巡、四巡，啊，做到万巡呢。啊，咱这边安怎办哈？伊讲，您提出申请啊，提出申请吼，阮就派人去，结果派袁恒呐，叫袁恒来阮遐做。哦，啊，迄当初做的时阵吼，足济六七个，我想法是想讲，我做一个。甲迄个外婆师讲个，外婆师叫我来做小干部，啊，来七个人，我想完想，哇、哦，安尼到底是要安怎包红包啦？红包毋知要安怎包，你知无？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啊，我的公。我就问啦吼，我讲啊，这红包要安怎包啦？啊，随缘啦，咱家己学员嘛随缘。哦，你讲的吼，
2: 嗯，
0: 你讲的吼，我就想讲好啊。安尼我就来一撮吼，啊，拢七八个啊。我想讲好啊，啊，咱来一撮，我就拢包六千啦。来一撮，我就包六千给伊啦吼。啊，甲上圆满完顺的时，圆期的时阵，讲来的时候足济人啊，你知影？我想讲啊，佮圆梦亲自教伊啦。哦，一般伊是翻倍班的主任嘛，啊，当这圆梦庆祝来了，啊，我就想讲，讲安尼袂使，袂使，袂使，干那包六千啦，吼，我搁甲添落去啦，吼，我想讲，哦，做甲足欢喜呢，做甲安怎了？我妈妈献心给我看，
2: 哦，
0: 我妈妈有献心给我看，啊，你咱拢知影吼，连界要互你看，伊自然你都看会着，啊，连界若无互你看，你安怎去找无啦？
2: 嗯嗯，
0: 啊，我就看到我妈妈吼。迄、那个面型啊，足水诶，你知影无？敢若文殊菩萨呢？无那安尼啊，我影在咱看着，我回头要搁甲看无？啊，我去刚多做万顺诶时阵，有无？啊，我着看着足欢喜诶吼，想讲我妈妈安尼得度啊，
2: 嗯，
0: 我着搁甲添落去，我着搁添一万落去啊，啊，万六包互伊，你知无？啊，结果包万六互伊吼，圆梦法师搁开单互我啦，开收据，你知无？其实这个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名门正派的一个做法。有收据给我们，那代表什么？他没私吞，他没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面。
2: 嗯，
0: 哦，啊，我就觉得说，这样这个总盟我录的真的是不错，哦，啊，就是因为这样，啊，我才开始在深深体会到说师父的口谕。其实就是咱古早时代圣旨同款啦，传圣旨安尼意思就对。啊，我心肝内就足欢喜，我讲哦，啊那安尼是不是讲后盖我阳眉教室哪有需要，有一些无主的啦吼，无主的创啥，咱买晒点阳眉教室给因超多安尼。哦，啊过来，我都当着有一个信众，外学员一些老欧啊，就是老兵啊，没有指示，哦啊来我家谈。我迄当阵咧，伊嘛八十五岁、八十六岁啊，往生伊了。啊，往生伊要安怎？啊，咱就甲接起来。哦，啊，迄当阵咧，我就甲圆梦法师请讲，啊，是毋是来我家做？来的时阵，嘛是拢问的募款，我就募款，就说因为今天哦，哪一位师兄往生哈、哦，没有指示，那我们就是善尽，哦，善尽同袍之意来甲迄个啊，都募款。哦，啊，阮嘛是拢无款的寻啦，菜饭啥，阮都拢传到教会安尼，一直甲做到伊百日，有甲做到百日过。啊，对年的时阵吼，都因迄个退伍会就直接入他们的那个忠烈祠，
2: 嗯，
0: 是这样子来的。所以那时候做这个的时候，我感觉讲吼，人在做天在看，咱的心有够。吼、哦、啊，师父嘛常常讲啊。吼，师傅拢常常讲，老祖吼叫你做一份吼，叫你做一份代志，会行你十分，恁放心啦。
2: 嗯，
0: 啊，这就是讲到，拢讲咱咧做义工，甲进前我 进前捌讲过讲圆德法师讲来做义工的代志，哦，那时候就真的是很密集哦。
2: 嗯嗯。

0: 你密集到吼，有一届，阮的学员讲，老师，你知影无？咱维新圣教吼是一个足无用的宗教，你知影无？我讲啊，无用，好无？我去问伊啊，我讲不好吗？伊讲嘿呀，我都感觉讲，我去别位啊，拢无遮快乐，来遮吼，哦，足无用啊，咻一年就过啊，咻一个过一年过啊，但是我感觉吼，你遮我得足济呢。
1: 其实吼，咱国家足充实的啦，非常充实。啊，佮吼，日工也爱做啦吼，啊也爱上经啦吼，啊也爱上课啦吼，来接这个法啦。啊，当然就会感觉啊，足无用的。
0: 哎，水鬼安尼，啊，佮活个，佮生活得很快乐。
1: 是啊，是啊，对。诶，讲师，拄啊，你有讲你吼，转来咱水陆法会时嘛吼，啊，但是家里都帮忙讲吼。做义卖啦，啊，例如讲啊，咱有你有卖着这个种子啦
0: 种
1: 吼，
0: 子，
1: 会用甲大家解说一下，这个种子诶来源啦吼，啊，佮咱这个法宝要安怎来用呢？
0: 其实哈，这一个宗旨的典故了哈，典故是来自于哈圆德法师哈，有一届个圆道法师，刚才去伯利哈，唔知多一间宫庙啦，我这是听圆德法师在讲，圆德法师是讲哈，因教义的时阵哈，都听到擂鼓啊，32经72鼓，安尼咣咣叫安尼，啊，圆德法师哈，我这是经过圆德法师，你课堂上聊天的时候讲起，伊讲哈。迄太祖爷吼，随起家呢，随起家，啊，就讲老祖的地主教伊啦，老祖的地主教伊啦。啊，圆道法师讲，因为伊都是请咱的负责那个嘛，吼，啊，佮带安尼去，伊讲，啊，咱都对圆道法师的了解，就是讲，圆道法师有当时嘛安尼，讲话嘛是五言，嘛得讲，你若知影，阮是老祖的地主，啊，三太祖起家，讲有啊，迄牛鼻的。讲到迄拢一大故事伫来讲，有啊，恁这吼，总之吼，上天有注册啊，上天有注册啊，啊，迄就是恁的标志啊，吼，啊，恁的衫就是即款的这啊，我都知影啊，我都知影讲恁这是老祖的地主啊，老祖地主教义啊，啊，老祖有交代啊，来看到这吼，就是按就是讲，这就是咱若住嘞，要去倒位啊住嘞吼，啊，会使甲咱保平安啦。
1: 是。
0: 师有开始讲咱这吼有阴阳吼，咱已经就是讲易经的那个原理就是阴阳嘛吼，讲阴阳上下左右吼啊内外吼，只要是所有的那个都是一阴一阳嘛，所以讲咱这个宗旨内底，这就代表咱宗旨，咱做代志吼，拢未使讲有私心还是安怎样吼，好咱有一个。定海，敢那定海神针安尼带入去，都万般吼，万般可以趋吉避凶啦，是安尼啦，哎呀，哦啊，得卖时阵吼，有当时咱讲袂清楚啊，因为咱嘛是敢打接上的时阵讲袂清楚啊，哦，啊，甲慢慢的时阵，人就会甲咱讲讲，啊，恁这吼都是安怎样，甚至讲阮升讲师了，阮升讲师以后，我会感觉讲，哦，啊，这个人比别人较大粒啊。因为我把安尼带去，还有一个信件，再来讲。师姐，请问一下，恁这个那较大粒，我会较细粒哦。你这要倒位买啦？我就甲讲，这吼大粒不好玩啦，大粒不好玩啦，当不好玩啦。伊讲是安怎讲？我讲，阮升讲师吼，师傅给阮这个吼，是在甲你开示，咱愈有成就，也是咱愈有经验，咱愈做的时阵吼。咱都爱愈谦虚，即点吼，腿也甲你挂落去，你都爱愈懂，吼，愈迄个爱越谦虚，要做很多事情，你不能好高骛远，吼，啊，也不能说，哦，什么代志很嚣张，就是讲叫咱爱谦虚，有机爱嫩，哦，这阮照有安尼呢，所以这个吼带起来不好玩，哦，啊，你们哦做信众带那个平安，求平安就好啊，哦，啊，这是，有时候我们在义卖的时候啊。啊，拢去当着一挂学员呐，吼，拢去问这个代志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个我所在是，你行较对，你大嘞，拢会使甲你保平安呐，
1: 是
0: 哦，是
1: 是
0: 这
1: 啊，
0: 样。
1: 那么请教讲师吼，啊，你讲到这个种子遮尼好，啊，是毋是讲 啊，我咱要去倒请，分尸道场拢有啦。啊，是讲一定爱伫倒位请。啊，佮有讲请了后，请之后，咱要安怎请老祖来个

0: 你知影这偌好用嘞？你知影无？咱像咱所有的粉丝道场啦，吼啊，咱的医药室内底嘛拢有这样。啊，你买了了后呢，吼，咱就去咱的天公路，还是咱迄个道场内底拢有老祖啊，吼，拢有老祖迄路啊，吼，啊，你就先去甲过路，过过嘞，吼，啊，放在咱身躯边。哦，我会记得有一届吼。突然间，我头壳啊痛，甲安尼，用尾敢那憋哩安尼，哦啊，动甲无法度啊！我敲电话有圆德法师，搞圆德法师，讲法师，我头好痛哦，怎么办呢？气包我洗袂净，我都安尼讲。圆德法师讲啊，较紧来，我甲你卜卦啊，哪卜我唔知影，有遐久啊，敲电话甲讲，啊，紧来，你唔是有咱的宗旨吗？好、哦，咱的宗旨紧来，宗旨吼，你都头壳过过咧，安那念咱的。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你说安尼哪过哪过，吼、哦、啊过过嘞吼，啊个滚水啉一下啦，啊看有较好无啦，啊若无较好吼，我再帮你找师傅啦。我安尼过吼，过差不多有十外分钟有啊吼。圆德法师是甲讲讲，做头壳安尼过，吼啊个咱头前的这个咱的印堂节过过，吼啊个咱的太阳穴过过过嘞安尼，我找十外分钟有吼，我就是那么奇怪。哎，发现到那个头吼、哦，那个头壳跟他美术跟他那点一个角吼，拍掉了，将它拍开，安尼规个才轻松来吼，轻松来了，可怜哦，好发心情嘛，有当三工，将他想讲啊好啊，我归起来泡一个热水澡，先去洗好然后将香的水困，大我听三点钟的头壳，将安尼。好了，就困想困困到下昼，含夜起也嘛无去做，啊，都精气神都规个拢好起来吼。所以吼，咱这啊个有吼，就是讲咱巴肚疼，巴肚疼，咱这个买晒吼，你疼对过多一样，疼多过多一了，唔是讲干那过年呢，咱那个念啥念脑祖来加持吼，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君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哪鬼哪念，好、哦、啊！你也要去观想老祖来跟你加持。像这咱这个不但安尼哦，咱也个有吼囡仔啦，较歹出来啦，较迄类吼。啊，你以后说请一个这甲挂在身躯边，上个起码平安无代志啦。这个真的是一个法宝呢。哦，处处残疾，处处残呐、啊。吼啊，咱。底料这一料，那么要给我七色线，像啊，圆智法师带的那个七色线啊，也都很好用呢。哦啊，这一个，只要你哪边不舒服，哪边去跪，跪跪嘞。你像哦，我有一个学员呐、啊，哈、哦，
1: 是
0: 那个他是那个从诶二十几回学了车祸发生车祸以后，就是走路不方便，不管是拢听个哭，你知影无？我一个半暝一敲电话，讲老师，我哈脚好痛哦，都不知道怎么办。哦，哎呦，啊，你不是有那个宗旨提来过？啊，老尾我搁想着讲吼，咱有迄、那个，咱天坛有当个供酒有啊，
1: 是，
0: 买咱供酒啊吼，哎酒吼提来，我得来刮刮一刮，你看看会不会比较好？哦，超好，哈、哦，当真那半暝啊，你怎样点我呢？哦。伊拢无去想着讲恁老师足无用诶，半暝点我敲电话甲讲，老师我好了，
1: 足欢喜。
0: 无想讲吼，我点我嘛才12:30开始困，拄好才临门尔，互你插一个过去咧。啊，但是咱嘛想讲，哦，安尼就代表啥？祖传诶法，祖传诶妙法，吼、哦，按照老祖师尊的妙法，吼、哦，真的是。那种都是经过印证呢，经过印证的东西，而且你看那个供酒，很多人不知道供养酒的好处在哪里呀、啊，对不？你像咱天坛供的酒，不是拿来啉了，拿来做药引，咱来要食药啊，创啥滴一滴呀？囡仔啦，像囡仔吼，常常拢会迄个巴肚膨胀有无吼？
1: 胀气呀，
0: 嘿，胀气，这个嘛就好用的呢，个肚仔个乖的，吼。啊，那听到放屁的声出来都好啊！我还有一次，我一个学员呐、啊，咱拢知影讲盲肠炎开刀嘛，
1: 是
0: 毛肠炎嘛吼，咱会挂掉嘛。
1: 是
0: 啊，卡掉呢，甲讲我当初我会记得我跟他离这个仙佛寺拄好开车要转，啊，卡掉呢，甲阮隔壁的，甲我载同学啊，就甲同学讲，妈妈，我 拢袂放屁啊！医生讲爱放屁才会使食物件，无放屁拢袂好，我食腹肚就枵的啦。嗯嗯我听到，因为他用来扩音器在讲，我讲进来进来，叫伊吼，伊是你唔是有买迄个中气离医生骨边，你叫中气摕来。吼、哦，贵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吼、哦，安尼用这类大大大大大大嘞，吼、哦、啊，先煞念，吼、哦。啊，连绵看会放屁无？来放屁就会使食物件。嗯，为咱先佛寺去个后里，后里那个后里休息站，啊，都阿未入去呢，啊，卡在呢，妈妈，我放屁了，我真欢喜耶。
1: 是是是。
0: 啊，安尼你又较紧食饭呀，较紧嘞，可以巴肚枵吼，都会使食物件。哦，伊嘛真欢喜，妈妈，我放哦，你个想看卖吼，咱个晚辈，晚辈吼。囡仔无得甲你信这呢，对不？嘿，无得甲你信啦。但是咱甲讲，伊在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他还可以听到我们这样讲，他去用这个法，他就印证了，你知道吗？印证了以后，相对的，以后我们要开课，哦，那开课让伊买买个妈妈，我要去学易经，
1: 是是，因为伊有印证了，因为伊本身有用到这个法宝，才讲这个确实是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啊、尤其像你讲，拄到代志的是，搁外地去，当然去甲试看卖咧、啊，真的就印证了，真好用。
0: 这不但印证，你知无？人伊搁甲因同学讲，
1: 是哦，
0: 搁同学，因为他那个他是大专班呐、啊，大专班的学生嘛。然后他说：“欸、我们去读易经。哦”他一讲啊，是读什么易经？你看人家那个台北哈，我听那个师姐哈。说他们有易经大专班嘞，那来呀读来呀读，啊来呀读的时阵，都招你咋招招去呀？啊，有的人讲，我先跟你讲哦，那是因为你哦，我去听哦，不喜欢的话我要退哦。结果入去个内底呢，拢无爱，拢无爱走，你知影无？
1: 是呀，咱吼今年呀吼，咱卫生宣告大安市，今年赶快来举办的这个大专吼暑期这个大专。易经班哦，啊嘛真欢迎吼、哦，会用卡电话来咱大安市来询问咯、哦、吼，啊，即个大专生啊吼，今年吼、哦、放暑假，是不是会当来参加咧？啊，有啥物资格咧？欢迎大家吼、哦、卡电话来大安市询问咯、哦、吼，今日就感谢颜如讲师甲咱做介好的分享，咱的宗旨爱会记得哦，妙用非常多吼、哦，啊，是欢迎吼、哦、大专青年大家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哦吼，用玄妙的修万法。若做慈悲道坤行，我想若做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共赞，我想若做天威，我想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修定力。今日就感谢颜如讲师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延寿坛，也是能够来带着我们的祭文进去禀报。那这中间有哪些的祭文内容？要请我们元荣组长。
1: 是，那我比较特殊的呢，是因为我们恭祝这个王禅老祖圣诞哈，在我们的维新圣殿那边是正是我们的一个延寿坛。那我们为了庆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哈，所以师父又特别传了一个考试光明文书。因为3月26日刚好是我们考试的旺季，我们6月份就到了，所以我们如果刚好有学子要考试的啊，我们欢迎回来。我们在服务台这边有一个考试光明文书，我们可以来填写啊，来向老祖禀报我们什么时候啊要来考试的，考什么试等等的，把它禀报清楚，然后请老祖来加持。啊，这个是不用设灵位的哈，我们就直接拿文书来向老祖禀报，啊，这是一个相当难哄的机会。那另外呢，在这一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过去呢，师父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契孙，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契孙的祝寿文书，啊，欢迎过去呢，我们的有接受老祖师父来收契孙的这些小朋友们，由我们的家长呢带领呢，回来我们的文书组这边。服务台这边呢，拿取祝寿文书来向我们老祖爷爷来祝寿等等，这也是相当一个殊胜哦，让我们后面呢能够平安长大，或者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光明考取光明哈，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另外还有一张就是我们久病，我们有时候家里很不幸哦，但比较长辈呢有时候就是生病了，他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长时间的生病。那有时候要救治也相当的一个困难，那所以我们有一张文书哦，就是祈求他赶快好转，不然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好转，这样一直放着也不是，对那个病人呢或者是家属都是一种痛苦，那所以我们就是祈求老祖呢能够让利用这个生日的时候呢来祈求老祖来帮忙看他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好转这一个文书。对，欢迎呢，如果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我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台，这边索取或者询问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对，这三种文书都相当殊胜哈，欢迎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契孙要考试的，或者是家人有生病的，欢迎来到我们服务台来索取这个文书，我们会文书组这边会非常热忱的为你们来解说或服务。是。
0: 是，借由老祖天威水陆法会的因缘呢。那我们在延寿坛，就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当中呢，会有延寿坛的坛城，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可以来服务台来询问，如果想要祈求事业顺利、考试顺利、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的相关讯息，也欢迎大家到服务台来做一个询问。那在之前呢，师父在的时候也有交代我们的元荣组长，在我们的文书祭文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整理起来。保留起来。那目前呢，我们的组长也有做到这件事情。那在这个样的保留的内容呢，也请您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好，是的，袁总呢，接收到师傅的一个指示哈，要把过去所有水陆法会的一个，或是我们密陀法会的一个文书做一个总集结，然后把它保存起来，这是一个法宝的一个最好流传的一个方法哈，因为我们每个人头脑记忆有限哦，唯一把它集结成书，它才是一个一代一代传承的一个法宝。是，那这本书呢，它相当殊胜，就是把师父所传的各项的一个文书，把它截录下来以后，然后在文书的怎么使用，把它一一做说明。所以这本书呢。

0: 相当适合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我们现在摆设的这一本书哈，那一个相当的一个主任，它叫做我们维新圣教水陆法会祈安消灾法仪，它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介绍我们各项的一个文书，那我们的这个维新贤士呢，我们除了学习易经与风水以外，我们为人家指点迷津，为人家风水的一个改设。那遇到临界的一个超度，最重要就是我要靠我们这个法仪来做一个超度的一个项目，这是补我们所学习易经风水所不足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来为求度的临界来超度？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密陀法会超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法会来为求度的这些临界呢，来为他们来解冤释结，或者是来为他们来超度，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文书的一个使用方式。第二个就是我们里面有写到哈，我们遇到的问题要怎么联位要怎么来填写，填写了以后你要用什么的文书哦，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那里面还有，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关于水陆法会的一些殊胜的法义，比如说。我们遇到火灾的时候，或者是预防我们隔壁有一些比较高危险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比较场所等等的，我们怎么来预防火灾，或者是我们不小心把地公骂地出来，我们要怎么去把它恢复等等的，这一本法里面都有详尽的一个介绍，以及我们这个我们比较常发生的就是二次火化的灵骨，对。大家怎么我们要怎么来为我们不安的这些主灵来做一个安顿的一个安魂力魄的一个超度哈，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详尽的一个介绍，而这是我们易经学习易经风水里面所没有办法去达到的，所以我们在补足它不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借由这个法会来做一个超临界的这一个超度哈，所以这本书呢，它相当的一个。殊胜哈，所以希望如果我们不管是我们法师、讲师或者是准讲师，你有准备要教学的，或者是我们有要做研究的，都欢迎各位来这个请购这一本我们这一本水陆法会的一个祈安消灾法仪。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一本内容呢，文书的内容当中呢，目前也都是在我们的总本山禅寂山仙佛寺事务部可以来为大家来做讲解服务。在这本内容是集结师父所开示的法仪、祭文、文书都在里面。那师父都一直说，要我们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妙法普传，大家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所以在这相关当中呢，如果不了解，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到各分寺道场，或者是我们的总本山0492724669。那在今年的水陆法会当中呢，想要请教圆融组长呢，就是在我们的报名

0: 当中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
1: 我们每一年的水陆好会哈，怕它都会挤在最后面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了我们这个平安呐，或者我们各地区的平安等等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来提早报名哈。那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报名表的，以往都是用第一个报恩人的名字，我们今年呢，全部把它改成，联络人这个。所以我们联络人来做我们的代表户哈，第一个他是主要是能够找到一个提供资讯的人，方便于才不会构成说以往打过去都没有人接电话，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当我们报名者的联络人，希望接到我们鲜活室的电话能够来接起来，因为打给你可能就是在你所填写的这些资料有些不完整，需要再询问的。第二个呢，这个联络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也是代表，是报名人，他也是应当最基本的一个缴会的一个代理人哈。所以不管你是帮别人报的，或是自己的报名单，我们都要把这一个联络人这一栏呢，把它写清楚，留下你的正确电话。一旦我们有资讯不完整的，我们会打电话给你，也希望你能够接起电话来跟我们做一个回复哈。这是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水陆法会已经快到了，如果还没报名的，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来为我们的祖先，来我们的冤亲债主或者是我们的义务人等等的，来做报名超度，让家里或是地方能够更平静。是。
0: 在我们的水陆法会当中的讯息呢，大家可以上网 CJSORG.TW，或者是在 Facebook、FB 上面也有我们陈绩山仙佛寺的一个官方的讯息栏来进行查询。那在每年的水陆法会当中呢，其实我们上到我们的总本山，在一进去看到侧边就会有很多同修拿着一支旗子。回到我们的总本山跟服务台来做一个报到，这个内容要请云荣组长跟大家讲解。
1: 是我们每年我们的水陆法会开始的前第一天的话，回来报道的时候，几乎大家都人手一支旗子，可能大家会很好奇那个三角旗小小的旗子它到底是什么呢？那是我们的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旗代表它是我们的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支会长的作用呢，就是为我们的。他的会友来做服务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呢，他必须把我们辖区的这些一样像我们中旗一样的功能哈，把你所服务的这些诸灵呢把它带回来，对，来到我们总本山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支会长的这一个和见平安的一个坛城，它是跟我们的函林所合并在一起的。那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些服务人员呢。我们功德基金会派人在我们的服务台这边帮他们盖印章，然后给他们这些文书，那再将我们的这些支会长旗，把它拿到，请到我们的这一个和见平安坛来供养在上面，把这些带回各位支会长所带回来这些诸灵呢，有缘无缘诸灵呢，把它请到我们的坛城上接受我们的供养，那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事物，就是要我们所有的支会长每一年都要做为我们的辖内来做一个平安的占卜如果有在卦上显示不平安的，我们不管你有没有只要你一占卜，赶快把这个卦传回我们仙佛寺或者是台北大安寺经过判断卦象的判断，如果是不平安的，他会免费的为我们辖内支会长辖内来设一支。辖内平安的一个灵位，这是相当殊胜的欢迎我们各支会长呢都能够来做占卜，然后把卦传回我们的总部或者是仙佛寺，然后当天再把我们支会长旗带回你过往期所服务的这些诸灵呢，一起把它带回我们仙佛寺进入我们坛城来受纳供养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一个法仪式。
0: 师父慈悲，我们师父在我们的功德基金会之下呢，有设立我们的每一个分寺道场。那分寺道场之外，还有我们的支会长，希望借由支会长的力量，来让我们的辖内呢能够平安顺遂。那也在我们每一次的水陆法会当中，由支会长带着境内的无私男女孤魂，或者是有缘的诸灵，一起回到我们总本山来接受供养。

0: 超度，一个家庭的平安，多个家庭的平安，社会就会平安。这是师父一直来给我们的一个观念。那在水陆法会当中，其实它不只有短短的八天，在前置的作业当中呢，不论是我们的法工、法师、讲师，全部都也都动员，还有最忙的就是我们的师父。在以往，师父其实都很早的时间就来盯着我们的所有神职人员，我们的工作进度如何。那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的圆融组长也都一直随侍在侧。那也想要请圆融组长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师父在生前在法会当中，通常他的行程是什么？
1: 是，每一年的话，我们到了水陆法会，快要接近的时候，几乎师父呢每天都会上来哈，或者是他很忙碌的时候，也会打电话进来询问我们目前报名的状况，如何哈，然后。那个，所以我每天都要很认真去查询我们这个水陆法会目前报名的这个数字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回报，对。然后尤其是到我们的一个水陆法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是每天都是在住在我们的这个仙佛寺，不然就是回去了以后处理一下事情，他还是会回来的，对。然后每天就是去巡视各个坛城等等的，包括他。后来这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还是相当的这个，为这个我们的水陆法会呢，为这些灵界呢，为大众的平安呢，都相当辛苦的，还是一样的每个坛城都去巡视哈，都是相当辛苦的，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啊。所以呢，那为了大家的平安呢，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水陆法会还没报名的，我们要赶快来报名，尤其是今年的报名情况哈。有一点落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赶快报名，为了我们的平安，为了我们社会大家的一个平安，对，我们赶快来报名，对，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荐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荐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荐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0: 在一场大法会当中，集结很多的财力、物力，还有人力。在人力里面呢，每次我们的水陆法会，我看到义工同修，哇，大家都是非常欢喜心的，一起参与盛会。那在今年度的部分呢，也要请云荣组长来跟大家来做邀约。
1: 啊，是的，我们每一年的水陆法会所运用的人力相当的多哦，尤其是我们各坛呢，各坛所要运用的人呢，我们。因为他要护坛，要换上供果啦、下供果，或者是服务我们这些出家众等等的，我们所运用的人相当广啊。如果各位我们贤士同修，或者是我们电视机的前面观众朋友呢，你们有愿意来当义工的，欢迎向我们各分寺来做一个报名。事务开示呢，我们有事业的时候认真做我们的事业，我们事业当我们事业不如意的时候。或者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来做如来置业啊！欢迎呢各位，如果目前有空的闲事同修来各位是报名以外，我们仙佛寺呢，我们的这些灵位呢，也需要有相当多的人力来做电脑打印啊等等的校对等等的工作，尤其是我们事务部我们整个市的环境啊，如果你会这一个园艺的或者是等等的。我们有，对园艺这方面有兴趣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报名。我们将会安排你来做，来为我们的，仙佛寺呢的环境来尽一份心力。这是欢迎各位的踊跃来报名。对，由来大家来共同我们的环境，或者是我们仙佛寺这一个水陆法会的一个殊胜的一个任务是。
0: 很多事情是集结众人的力量，众人集结在一起才会有那个力量。我们也敦请我们的高僧戒德一起在水陆法会当中，借由高僧戒德的修行，为老祖师尊的威德力来将水陆法会圆满。那在以前呢，其实也都非常有印象，师父常常在晚上的时间点就传真。师父所写的手稿来到仙佛寺，隔天一早6点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圆融组长追踪进度。
1: 是，那以前在写，一般的话，这种情况都是我们有临界要超度，会先去找到师父。那师父的话，一般都是在半夜。那有时候去找到师父的时候，他就会写好文书，就会传真进来，来到仙佛寺。那因为在半夜，我们也都在休息的情况之下，所以会感觉到奇怪，为什么那一夜都是特别的难睡啊？很多好像感觉整个空间都是。一大堆人在那边你也不知道，大家隔天起来才知道原来是师父昨天已经有传真文书了，他们这些零件呢已经赶到这边来，要等待你文书的一个制作，或者是联位的一个制作等等的。那久而久之，你就知道遇到这种状况，你就知道师父明天一定会上来，因为他又有零件去找他了，要交代一些文书啦、联位的一个制作等等的，都是相当一个。殊胜呢，是我们师傅的一个威德力，那相当的殊胜，对，是。
0: 是，我们在执行师父所指示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以爱心、慈悲心、庄严心、恭敬心来一一完成。那师父也交代我们在水陆法会要举办60坛，那在这60坛当中，师父也留下很多很多法宝给我们，我们做弟子的好好珍惜，然后一如往常。来完成师父所交代我们的任务。在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圆融组长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主持人。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离人天》。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

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

0: 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义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义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维新电视台，义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义经还有佛经，尤其金刚经的内涵。金刚经所阐述的到现在有1000多家来阐述与个人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境界和立场、职业、身份来阐述金刚经。所以没有说哪一部经是对，哪一部经不对的，要看你们所悟的，要看你们大家、你们的职业、当下的立场，来阐解。但是《金刚经》，你不管怎么样，你依照经文一字不漏的一直持诵，一直持诵，一直持诵，你就会很自然的。会增长无限的智慧，会增长的智慧法音宣流普度你的亲人，普度你的祖先，还有加持我们的守护灵、守护神、护法神。所以诵经的重要性和一般你读小说的重要性完全不同。你读小说，你阅读烦恼会越多；你诵经、念经，你所阅读的你的烦恼会一直会越减少。这是一定的道理。我所以才遵照王禅老祖开示，鼓励我们唯心闲事。大家要诵经，因为我们的教义就是易经、风水和宗教。宗教除了我们平时的佛经开示讲座以外呢，自己时时要自我修行，就是要诵经、诵经再诵经。尤其现在开始要我们各位同学们，你们要。

0: 找到你们自己的本性的尊严呐、啊。啊，本性尊严在哪里？王禅老祖所传的稽首啊，七十二天师加持世界和平，共转法轮宝告，这部经啊，就是我们里面可以找到你自己命卦的真言。命卦的真言就有如刚才我们要讲经之前呢，我们要念四句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同样的内涵，同样的功德天哪、啊！啊，听不？命卦真言，你们有没有？没有命卦的请举手。啊，没有命的请举手。没有我们命卦的，那已经成道啊，成为神了啊。所以，凡事有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为人，也有他的命卦；投胎为家畜、六道群生，也是有他的命卦。只是你不了解他是几点、几月几日生的，所以没有办法他了解他的独立命卦。但是，一旦有这一个设身出来的时候，他就有命卦，是集合命卦，六十四卦，啊加上啊物极都天都地，合起来七十二卦，啊这集合命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众生都有他的生命的尊严。啊，那再来呢？没有这个没有办法投胎为人的，投胎为畜生六道群灵的，他也有命卦呢。啊，这个命卦他也不搞不清楚。那只有我们呢，要诵经，依照经宝，你来诵经诵七十二天师，这个经宝的宝告。的时候，这音波你会回向啊，转师加持啊，所有这个动物灵也好，动物的身也好，它也会唤醒它的觉性啊，觉性灵性。所以，那么一旦人死了，众生在灵魂界的，有如现在我们坛城上有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你也搞不清楚15615姓氏的祖灵，任何一个姓氏的祖灵他的命卦在哪里。
1: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那我们只有用来秦诵经七十二天之宝告做命卦来。

将转师，啊，王禅老祖的天威加持回向，一进入心田，啊，进入我们列祖列宗祖灵的心田，啊，能够找到自己的良心在哪里，啊，这都是面卦真言的宝贵，啊，尤其我们现在所供奉的有中华民族啊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他们也死了那么久了，命卦还是存在啊。日本习福以来124位天皇啊，这朱建宁也是一样，韩国啊202位天主帝王总统建宁也是一样，啊，都有他们的命卦在空界中、灵魂界中都有命卦，啊，只是不知道命卦的尊严在哪里，所以要借助我们维新圣教，啊，我们的所有的维新圣教的同学们，大家诵经来回向，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旨，啊，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宗旨，啊，为国修道，啊，为民祈福。

啊，所以各位同兄，你们要记住我们的宗旨和天命，大家都在为国修道。为什么国？为佛国来修道，为自己的灵性之国来修道，啊，为自己南天净土啊来修道，极乐世界的佛国来修道，啊，为民祈福，凡是天下有缘的人，要用你所念的真言，经宝的真言，啊，转达传入虚空，啊，然后来和众生能够相互的回应，印心觉明。所以本唯心圣教和一般的宗教，我们的教文、我们的教义、我们的天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求个人我要往生到哪里去，我们只求大家平安、国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你就有机会自然成道、自然修行，啊，正道了。啊，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你们要进入本唯心圣教啊，宗旨啊，你们要弄清楚啊，你们进来练我们法门才有意义。你家所拜的神，翁牙公、妈祖婆、地牙公、关圣帝君、太祖牙，他们都是天地无我的啊，天地无我，金刚妙心，才会成道、成佛、成神。啊，为什么关圣帝君啊，他会成道，受人家礼敬啊？因为他的心是天地无我，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本着天地无我的金刚妙心，我们来修行，啊，处处为国家、为人民来修行。国家不是当下的国家，而是无量劫来的国家。你过去生投胎在欧洲哪一个国家？你有那时候的国家的国民跟你有缘，现在还在灵魂界的某一个处所，还在那边受苦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来到台湾出生，与这一世来这里投胎转

然后呢，你用这个因缘来念经，来回向，你有守护神，你不知道你过去生在哪里，没有关系，只要依法修行，念经、诵经，然后就可以回向，回向法界、十方法界，也会回向给你多生的父母、多生的兄弟姐妹、多生的有缘的人。所以你要世界和平，一定要名扬两界同关照，名扬两界同关照，这是很重要的。名扬

0: 啊，这个功德最大，啊，这个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明两两界，应该，应该，两个世界，同关照，共同来关心，来普照，关心普照。 啊，这个方法只有一个诵经，所以你们进入维新圣教的法门，你们多了一个诵经的法门。你们平时在家要有时间诵经，回向给你们的多生父母。啊，一般坊间啊，这个江湖。
1: 素素先生们所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诵经。啊，只在那边盖功，我能够怎么样？能够怎么样？事实上没有修心，那是没有办法达到心安与自在。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呢，平时自己要多诵经，多回向好那个的祖先。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而祖先的不安，我们的子子孙孙绝对不会多安宁的啦。曾经一位先生，他是台湾某一个大学的教授，而他呢，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对于宗教方面呢，对易经方面呢，他一概不予置评，但是也不给，也不予相信。但是有一天，他的夫人和他来到仙佛寺，专门要为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呢，来了解他儿子要投资，要投资一个事业，在香港好不好？在珠海啦。我看他的儿子的命卦，是癸丑年

啊，这丰泽中湖，丰。

而且是咬破，碎破。封锁的中午就如履薄冰，默默修。我说你儿子想做大，一直做大，你儿子是要碎破，碎破，卦中无财，卦中无财，命中无财，你儿子是来给你开机会耶，而且十月份生的，他元神又破，父母也要破，父母也要破，这个也破，一无是处。你儿子长得很好看，很帅，他对我很帅，但是呢，很空高，花钱不眨眼，他是就是这样，他一生每做事业都要失败，他要失败几次呢？一、二、三、四、五、六。他一生要失败六次，哎呀，叔父啊，我儿子现在是十二岁，还没结婚，就把他已经了了五次了，和这一次一起了了就六次了，就很准。那叔父啊，那了了之后怎么办？一定要的钱要拿出去，我说你欠他了嘛，你老公不是很有。台湾的很有名的教授，他在旁边，他听了说：“阿奶奶，因为我倒，我的退休金也银帐卯花，因是假冒是旅游先发掉先开掉呀，亲戚朋友的钱都是借光了，弄成他现在几乎学校没有办法进去教了。”接下来怎么办？我跟他笑一笑，这就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道理。宿命论也好，非宿命论也好，我是因果律啦，因果律。父亲、父母爻，父母爻带破，又来相生他，父母爻。名义是很有名的教授，某一方面有名，但是教育儿子是一个最不得体的，问了怎么办，你没有办法让他不要去投资，已经都讲好了，我说问他说你钱借好了没有，急救后来还没啦，正在要借啦，我说你不要借了。

啊，儿子说这是不是钱不给他呢？断绝父子关系，他不理老父老妈了。我这种囝爱结嘛会死哦。哦，所以你欠他的，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你有多少的学问，绝对不要共高。 不要忽略了，啊，中华文化道统留下来的这么多的智慧。啊，他说我去问过很多修行的师傅，都说好，啊，这个孩子会很赚钱。哇，你现在，爹不我家很赚钱，这就是文化道统，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苦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私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大家学易经，啊，国家社会定太平。若是社会像这种人一直下去，有这种父亲，啊，有这种孩子，社会绝对会乱。 绝对没有办法平，所以老祖师尊道家慈航很感慨地说：“人来世间上都忘了自己，啊，时时都忘了，啊，所以老祖要拿着这个掌中八卦，那是一个镜子，给众生照，啊，希望能众生能觉醒，啊，那么大家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呀。” 祝福各位。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八句真言，最后一句最重要的，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是我们的宗旨。大家进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共同都有天命的。你们是来接法，也是一起来印心觉明，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法轮。所以你们进入中文来，你们务必要了解到佛经。佛经是释迦牟尼佛他所开示所说的法，是说出我们每个人心灵的话语。尤其《金刚经》是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释迦牟尼佛陀呢，在天上界就已经谆谆教诲我们，来到世间上会遇到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样来修，怎么样来做。比如这个我们所修的，要明扬两界同关照。你阳界的人看得到，你可以讲；阴界的人看不到，没有办法讲。尤其阳界的身上阴界的，更没有办法讲。有如前几天我们一位弟子的女儿，只有19岁而已，到某一个学校去玩，结果在那边碰上了一位小孩子的灵，就开始跟在他身上。跟在身上是怎么样呢？孩子的灵魂，他在灵魂界也在玩，在跑，他在追，在找他的爸爸，所以啪就依附在他女儿的胸口身上了。在身上了，他就没有办法离开，就开始会打嗝，开始会哭，晚上睡不着，白天也一样没有办法安静的休息，所以找了1年多，没有办法解决。有一天圆寂法师上课了，就去求助于圆寂法师。圆寂法师呢，他你一定要来找师父，请王禅老祖为你来解除这个困扰，就是名扬。

0: 这个劫累劫以来的劫、啊、那么韩国真理会他们的座右铭解冤相生，我们是这个解冤世界，道理都一样。所以这个孩子，我说你等到我们六月六红军老祖的圣诞，在仙佛寺千罗禅堂深谈教子的时候，你再过来，我问这一位身上的小朋友，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来了，啊，跪着哭，哭不是这个，啊，女孩子哭，说是那个小男生在哭，小男生只有六岁。他一直喊爸爸，要找他爸爸在哪里，很可怜的孩子。那我就看一看呢，了解到他的灵魂界的现况。我说你在灵魂界都被欺负，他对都是被大的在欺负，他在找爸爸找不到家，爸爸在家在哪里？你不是有住址吗？然后在世间他都记住，他死了之后他的家，他只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他的家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个问题就造成全家啊亲友的不安和学校的不安了啦。啊，就在这里呢，我看一看，我说好了，你可以下来在这里一起修行。你要找爸爸，我很同情你。啊，爸爸也没有办法超度你。啊，爸爸他也无可奈何。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讲到这里大声的哭，啊，说我要找爸爸了。我说你不要找了啦，你要以佛为父，老祖为母，啊，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你忙，叔公帮你忙，你就下来在这里听经，像今天我们共修，他一定在角落这里听经。我说我容许你下来在这里修行，赶快下来，啊，就下来了，孩子就醒起来了，又恢复正常了。

后第三世界冥界和两界冥阳两界冥界阴界与阳界两界同关照，我们要同时关照他们。你要怎么照？就是要修行。平时你用你修行的功德力啊，你都开示拿出经文的一句来说话给他们听啊，拿出经文的一句两句三句告诉他，你好好听着啊。有时候你们要帮他忙帮不了忙，为什么？他不答应啊，一定要在老祖这里给老祖超度呢。第一是缘，第二是法，第三是道。道、缘和法啊，这都是我们冥阳两界修行所要的条件。而这个孩子他的灵就下来了，就在这里。我说你在这里山上这么宽，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在这里玩，一起拜佛。但是你不要出来吓了这些信徒和注重啊，你听我，你放心啦，不会找你们啦，嘿嘿，你们有修行啦，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慈光来缓照他们，来普照他们，那就同观照啊，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啊。所以你光读易经，你没有宗教的这个妙法的修行，你碰到问题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啦。我看太多了，这三十六年来啊，遇到了太多太多太多的棘手问题，但是都要解决。你不解决，你就是不慈悲。好，所以老祖啊传了很多心法，你们好好学啊。我们维新道藏出版社有华宝大集结的，里面有很多的墨宝华宝，你们下课了回去请啊，你们回去自己读啊，自己当神仙啊。当你遇到烦恼可以为朋友解除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即是功德无量，也是老祖的化身了啦。好，那我们要用诵诸经来回向。平时你没有诵经的话，你就没有这个功德力。你要说这一些啊，你好啊，你亏啊，卖地段行不边啦，没有用啦，没有用。啊，我问刚才那一位小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去？很多公庙都在帮人消灾盖业，你都不去啊？可以在那边修行啊？有都不好啦，我写的不好，因也不发不好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深深来探讨的啊，相互勉励，大家一定要诵经。我们的经，鬼谷先书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普门品、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啊，所有诸经都可以诵，只要啊持诵精进，你就能够啊帮助他人了啦。好啊，再来嘞，我们最重要的学易经和风水的目标，就是要解冤释结，盖棺切盖。
啊，这个弯呢，

0: 啊，你若无改，啊，那么最重要的就防患于未然。爱注意，啊，那要做一件事情，要投资一件事情，你爱先凡事皆沾，啊，你沾到凡事皆沾呢，啊，沾鬼洞，翻鬼洞，大凶，有。官非是非，兄弟摇动，劫财，啊，父母摇动，有文书。这些啊，都是防患未然。哦，这个法门只有唯心圣教有这个法门，啊，其他的教门没有这个法门，大概爱怎样不？啊，所以你们回去，啊，你们会有很多的经书的时候，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供养。啊，尤其你们来读了易经课，风水的经，风水的书，啊，还有。啊，佛经等等，你们上课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供在清净的地方。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好好供起来，每部经都有护法在守护。你家去切读读的，倒来像咱阿孙呢，切到现在等的。有像咱只阿公阿妈，比阿孙的较好等。好、哦，咱就爱怎样补？咱已经入门啊，入法门来修行啊，啊，您受到上天的肯定，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啊和敬仰啊，所以您的任何一部经，您一定爱好好啃的。啊，卖乌兰丹，要读册，要读要复习，才请来。啊，你要请来时，一定要和尚拜一个。啊，念，唔是南无阿弥陀佛，唔是哦，念南无王禅老祖，啊，南无王禅老祖加持智慧、力量和信心，然后再很诚敬。甲请来来读。

读好咧，要扛起你，还是要很诚心的啊，来把它供上去。那么按照佛经所开示的，老子也有做开示，啊，经在诸处所，啊，这个即为佛在。你读易经、风水学，在的地方，老祖和龙天护法也在你家。啊，当应恭敬，啊，来恭敬。啊，那恭敬呢，用香花供养。恭敬供养用香花，不一定爱个插足一花。你啊有咧一蕊柳啊起来，甲放咧，插伫你个经个面头前，一朵花两朵花都可以，没有关系。用个盘底咧，也可以个花甲加起来，里面放水，甲放你，咱个经个头前。啊，表示你恭敬王禅老祖在你家，表示恭敬护法六位祖师，安尼就会大智慧。有祖师来给你保庇，看下鬼要给你保庇哦，鬼无简单。啊，祖师的请会到啊，啊，你鬼咧，当然嘛。清清菜菜就会跟你来多啰嗦啊！但是你很诚信供养经的地方，你也出去咧，遐贵咧，就不敢来。啊，这我们有好多好多信众信徒，啊，伊所经过的，啊，比如啊，咱有师姐，还有师兄。那出去陪伴回来，啊，就艰苦几礼拜，拢会鬼压床，那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他，你可以把经当一个枕头，放在枕头下面，经文用红包包咧。啊！你甲放伊枕头下，你来安尼来困，就不会鬼压床。啊！当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依法安尼来走。所以，各位同修，我爱您时时。爱听经的道理，我才会成立了维新电视台，每个月在赔钱呢。啊，这个呢，社会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大家的平安就是大家的幸福。所以传统很多妙法，希望社会各界呢，爱怎样不遵循这个宝。也给你，经就是宝，《金刚经》开示，啊，经所在之处，即是宝塔。我们应该合掌作礼来礼敬，爱好清净和清气，然后呢，香花啊来供养，里面用了香炉里面。啊，这里水水啊，装置像这个瓶子也可以啊，水水啊，把那也给擦嘞，那也很好啊，很美啊，安尼水无嘞啊，啊，这些老鼠就很欢喜啊，龙天护法嘛就欢喜啊啦，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您当个接法，接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就是回去

啊，普度一切三界万灵，普度一切众生，啊，你们就会得到无上的法喜呀、啊！啊，今天啊，大家回来共修，啊，下午呢，啊，我们一点半啊开始，啊，由圆运法师要来教各位唱圣歌，以乐音来供养您的列祖列宗。祝圣灵，圣歌也是明年2019年1月1日，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13堂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盛会，啊，所以这个音乐呢，我们也必须要啊加强训练，啊，1点半啊到3点呢。我们就请各位同修啊一起来跟着圆印法师啊一起来唱圣歌来供养啊诸佛菩萨啊诸天圣神，还有我们的列祖列宗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炳瑜，欢迎收看健康101，来到我们运动的世界。健康101带给大家生活健康，然后生活的压力可以抒发，还有提升心肺功能。在每一个节目单元里头，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而且最帅、最美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不管是心肺功能，或者是肌力、肌耐力，以及我们的身体的律动，包括我们生活纾解压力，都会在我们的节目上一一呈现。只要你每周四准时收看我们的健康101，那我会为你带来健康，为你带来生活的快乐，甚至带给你生命的长寿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哎，老师好，好久不见，哎，
0: 好久不见了，
1: 真的，哦，非常久了，
0: 好久不见。哎，是你好久没来我们的哈？
1: 哦，对，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刚好没看到你，我好想念你。
0: 真的吗？每次来，好，那是我对不起你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有缘就会见面
0: 嘛。那老师今天要来带给观众朋友是什么样的运动？
1: 今天呢，我告诉你，我们最近的运动越来越多，我们要慢慢的步入年龄会往上资深多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帮忙一些，比如说在家里的啊，比如说你的爸妈，我的爸妈，
0: 是没错，
1: 比如说看个电视，他也可以跟着一起动一动，
0: 对不对？
1: 这很重要，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助人，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是。所以你看，你把你的爸妈请他把自己顾好，你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你也可以牵着你的爸妈一起出去玩，对不对？
0: 所以今天有看我们节目的人真的是有福气，有福德。
1: 对，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乐龄的有氧，
0: 有氧，
1: 所以动作不会很难，也不会也会让你乐起来，所以乐很有很多，很热的热跟开心的热，因为动作不难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好。
1: 那我们要
0: 来，我们先分解动作，
1: 对，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简单的开始哈。比如说，你想一下，那炳老师，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要先把脚拉出来，对不对？
0: 脚就是棉被，从棉被出来，
1: 拉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动作？
0: 老师错了，我告诉你，我早上起来一定是手伸出去找手机。
1: 好吧，我们要先改掉一直用手机的习惯，好不好？
0: 对。
1: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下床之前，你要把脚伸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脚跟着地，所以。记得你要把你的脚踩好，所以我们足跟点地，然后完了之后有一就会有，第二跟出来，好，对，所以我们脚跟点地，
0: 脚跟点地
1: 是不是？然后你脚跟点完之后，你会想要做什么？我要把裤子穿起来，所以要拉起你的手，好，所以会有点地拉起来，所以点拉。哦，这样可以吗？
0: 下床的时候就要做这么嗨吗？啊，
1: 没有啦，我们先从先点开始，然后那个裤子等一下再拉，没关系。
0: 站起来，
1: 对，我们先站起来，
0: 先做脚，先点地就对。
1: 对，先做脚，然后至于裤子什么时候穿，待会再穿。
0: 我们都穿好了。好来，
1: 然后我们点完之后呢，有前面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有前面就会有什么？
0: 后面。
1: 对，然后它会从旁边开始，因为直接到后面有点累，所以我们会把脚跟点旁边。
0: 往外。
1: 对，然后有右边就会有。左边好，所以有头前有边啊，好，安尼也塞不
0: 好。
1: 那有前面旁边，所以就会有
0: 后面。哎，
1: 对啊，后面脚跟好像有一点难，
0: 没办法哎。
1: 好，所以我们用脚尖就好吧，脚尖就好，
0: 用脚尖点，
1: 所以没有问题哦。那我们要戴上你的手，可以吗？
0: 可以。
1: 脚跟在前面，裤子穿起来。
0: 好。
1: 脚跟在旁边，衣服穿起来。
0: 衣服打开来，
1: 衣服打开，
0: 裙子打开
1: 来，然后脚尖在后面，门推开来，
0: 门推开来，
1: 因为那边出门嘛，出门那种是爱上门，
0: 好的，
1: 对，要推门嘛，好，所以就前面、旁边、后面，
0: 好，每一个方向哦，
1: 每一个方向都有，好，就是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我们会走一下，
0: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跟我们熟悉一下动作，
1: 好，所以来第一个来脚跟一，然后收回来，再换边二，然后完了之后要来到旁边，
0: 旁边。
1: 然后再换边，然后旁边完做完了，我们来到后面，好，再换后面，所以再重来，前面右脚，左脚，右脚，左脚，
0: 后面，
1: 然后右脚，左脚，然后在这里我们会先走一下下，让你缓冲一下。
0: 啊，手嘞，
1: 手
0: 那边吗？等一下吗？等一下。
1: 啊，咱也先

0: 那你在先练习姐的好，所以从用你的右脚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走路，四二三四加上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开来，然后推门，手往后，脚往后。然后原地走路，走路，四 n 三 n 二 n 一啊，当然没有那么慢的、啊，可是稍微快一 点。
1: 没有那么慢哦，
0: 因为音乐会推着你走。哦，
1: 好好，没关系。
0: 但是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者们哈，我们那些哥哥姐姐们，你一定要加手嘛，尽量
1: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啊，你可以先把你的
1: 先练脚就好了，
0: 先把脚做好就好
1: 了。那如果你跟不上我们拍子没有关系
0: 哈，对，没有关系，你就做你的啊，拍子也不会很快，你放心。
1: 好，
0: 然后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哎，推开门。出完走出去要干嘛？你要，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的邻居？你要跟他讲说 say hello 有没有？所以你要先踩完，然后跟旁边的 hello，
1: 踩旁边，
0: 然后对，然后再换脚踩，然后跟旁边的 say hello， 你要跟你的邻居 hello，
1: 嗨，
0: 好，有没有简单？
1: 嗨，
0: 第二个动作我简单不？
1: 不
0: 好，好，是不是很好？很简单，所以只要踩。点
1: 踩
0: 点就好。我们要练习什么？因为我们要练习转髋的动作。转髋的动作，我们不能只有直的，还有旁的后面，我们要加上一点点身体的旋转。好，这样对你的髋还有你的脚还有协调都会
1: 很好。灵活，我觉得脑部的刺激，副交感神经的刺激也很重要。
0: 对，这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不止前面、旁边、后面，还有旋转的东西，对不对？
1: 我们是全方位的，四面八方的都会。
0: 我们都是360度，有没有
1: 哈？
0: 现在还会进阶到720度。套件好不好？没有，还有旋转的吗？
1: 那个没办法，老人家没办法。
0: 没有，我们要朝着那个目标走。
1: 好，
0: 有梦最美嘛，哪一天我就会达到，对不对？
1: 好，
0: 那记起来吗？
1: 记起来了。
0: 好，所以啊，第三个动作，刚刚那个是第二个动作，推完
1: 是第二个动作。
0: 对，刚刚那一大组是第一组的动作，
1: 然后
0: 这个是第二组的动作。推完门跟邻居打完招呼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哦，来做你的运动。好，所以踏壁。
1: 踏病，
0: 好，这样可以哈，
1: 可以。
0: 来，平宇老师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1: 好，你说。
0: 几雷打几雷等于
1: 归二呀。
0: 好，所以好，来我们一起练习了哈。来，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一加一，一加一等于二。好，我们加上手哦哈。来，一踏病，一加一等于二，是吗？
1: 可以。
0: 好，可以哈。一加一等于二，不好记吧？
1: 对，很好，
0: 是不是？所以我们
1: 手脚灵活，一起并用。
0: 对，简单的你的脚，然后简单的你的手，然后去把你的心肺带起来，然后动作不难，然后你也可以做你自己。
1: 真的不错，因为手脚四肢都要灵活运用。
0: 对，因为你要提物件嘛，手总要举起嘛，也许你今天对啊，也许你今天可能只能提到这里，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多多的练习之后，它就会越来越上去。
1: 那还有动作吗，老师？
0: 没有了，就这样。
1: 第三个吗？
0: 干单薄哈，这三周
1: 年。我们先复习，
0: 复习一下好不好？好，所以第一大组的动作，脚前
1: 盘
0: 后走路哈，对不对？好，来五五六加手哦，来脚跟。脚跟，然后旁点。
1: 老师，我们前点多一次好了。
0: 好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会
1: 不要太早换了，因为那个观众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0: 可能还没记。
1: 对对对，好，那我们做四次也没关系。
0: 我们多一点，好，那我们做多一点，
1: 好，来，
0: 那我们做四次，五五六七，够，四个，三个，两个，一个，换边，四个，三个，两个，一个，换后面，四个。三个，两个，一个，走路，来放松一下，走路，好，可以哈。啊，第二组你还记得要跟邻居打 say hello 吗？对不对？所以要先踩哦。
1: 我的邻居就是老师。
0: 那我要这样。来，五六右脚踩点，踩点，一样，我们做四个，好不好？
1: 好，
0: 四个，好，这样可以哈。完了之后，还记得下一组要干嘛吗？
1: 下一组要
0: 简单的数学题目
1: 啊，
0: 一加一等于二，
1: 对，打开，对，横着，
0: 一个加一个等于两个，
1: 两个
0: 可以，好，可以哈，好，
1: 可以，
0: 那我们全部串起来，那我们做多一点，对不对？每一个动作都做四个试试看，好不好？
1: 好
0: 不好？包含前面四个，旁边四个，后面。 字的，然后走路。
1: 观众朋友要跟着我们的雅思老师做，因为这个动作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手跟脚的灵活
0: 协调
1: 关节。
0: 对，
1: 这样你关节不动的话，那关节囊里面的关节它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磨损，
0: 而且你的活动度会变小哦。
1: 所以好的肌肉跟运动都是加速我们新陈代谢。
0: 没错。
1: 好，来，
0: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喽，来，
1: 来，观众朋友，
0: 五六七 ，Go， 四个，三个。两个往旁边点，四个，三个，两个，脚往后点，四个，三个，两个，原地走路，四，三，踩后点，四个，三个，两个，然后一加一，一加一等于二，然后换边，一加一等于二，来走路。可以吗？有记起来吗？各位
1: 有记起来，
0: 那我们再练习一次好不好？我们再练习一次，四个四个四个，然后原地走路，来，五六七 go， 右脚左脚右脚，来往外点，来四个三个两个，来往后点，推门推门推门，原地走路，我们走出门走出门，跟邻居打声招呼，踩点踩点，再两个踩后点，然后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两个一加一等于二，可以，
1: 三，
0: 再一次好不好？来，
1: 好，
0: 可以吗？来走路，右脚右脚右脚，来五六右脚，
1: 动一下，很快就
0: 是不是有点热？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在流汗？
1: 真的一直在。循环就是呼吸的次数啊，
0: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李老师你有没有发现，除了我们的脚在动，加了手之后，哇，那整个都起来了，
1: 提升了很多，
0: 是不是？
1: 好，那我们再复习一次，
0: 复习一次就好，我们再复习一次，来五六右脚点，
1: 前点
0: 四个，三个，来前点，来旁点，四个，三个，两个，后点，四个，三个，推完门之后要干嘛？走路，
1: 踏步，走路，
0: 走路，走路。来跟邻居打招呼，四个点，三个点，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踩换边 single single double， 踩走路就好，耶！
1: 各位朋友们，学会了这一段老师的分解，真的简单，而且运用到我们的手跟脚同时并用。那再来呢？接下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再把你左右的邻居一起。招呼一起打电话来看，
0: 我要把我想念的朋友找回来。
1: 对，收看我们健康一零，因为这是一个帮助你健康的节目，所以一定要收看喽。好，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等会见。
2: 檀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特别老师是我们的雅思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乐龄有氧啊，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年龄趋越高的这个现象当中呢，活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但怎么样让我们的老年人的活动是安全有效的呢？就一起来收看我们健康101，由我们雅思老师带给大家的乐龄有氧。
1: 好的，观众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所有的动作吗？
0: 还不行哦，我们还有两个老师耶。
1: 对，是不是？所以你要稍微先想一下，但我还要把我的朋友叫出来。
0: 对，好，来，接下来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眼睛接着呢，是我们全台最帅最帅的有氧老师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这样介绍满意吗？太开心了，对不对？
1: 对，好，非常。
0: 那我们以上呢，台上的老师呢，要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我们今天的乐活有氧，因为要快乐要活，就一定要运动。
1: 对，没有错，而且你要快乐，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强度，你就会想要一直做，想要一直做之后，你就会得到健康的身体。
0: 好，那我们是不是音乐跟着来？老师可以跟着音乐搭配，然后让观众朋友一起跳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0: 那我们准备双手举起来。Music，
1: 还原地走路哦，哦，右脚，右脚，
0: 哎，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1: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0: 觉得？
1: 你知道这首歌很热，有没有？来，注意你的右脚走路，右脚来，右脚，右脚，然后把你的肚子核心收好，身体拉长，手自然的摆起来 ，Yes， 还记得第一个动作吗？各位？好，通常我都会先做嘛，对不对？注意了，脚跟前点来，脚跟，脚跟，脚跟，我们八个好不好？八个，你还有四个、三个、两个，脚跟旁点，八个、七个、六个、五个、四个、三个，回到脚跟前点，八、七 ，yes， 可以哦。去哪里了呢？我们来到旁边喽，八。七，
0: 这一首歌好熟悉啊！
1: 五 ，yes， 来，注意脚跟前点，带你的手起来，好，手可以拉起来，一样八个哦。四、三、二，旁点哦，八个，没有问题。我们再减半好不好？四个往前的，四、三、二，旁边打开，四、三、二，往前点，四、三。二，打开，四，三，待会脚尖往后，脚尖往后，一样八个，四，三，二，走路就好，走路，走路，走路，放松，可以。我们要再做一次好不好？你的脚，脚尖后点，八个，七个 ，yes。观众朋友，你可以吗？来原地走路哦，走路，还记得我们要干嘛吗？
0: 加上手，
1: 要加上手，我们要推门走出去，对不对？来，脚推推，八个哦，你还有四、三、二，走路走路 ，yes， 有问题吗？
0: 没有。
1: 李老师，那我们可以减半吗？
0: 好，减半。
1: 好，减半，四个、三个、两个，走路走路，冷静走路，来往后点。四个，三个，两个，走路，我们全部加在一起，好不好？
0: 好哦。
1: 脚跟前点，四个，三个，往旁边打开，四个，三个，脚尖往后点，四个，三个，原地走路，走路。啊，有热起来吗？我脚跟前点 ，go go go， 四，三，二，打开来，四，三，脚尖往后，四，三。走路走路，观众朋友没有问题了哈，可以，我们先走路一下，让人喘一下。还记得下一个动作吗？
0: 下一个动作，
1: 我们走出门之后要跟
0: 贵跟
1: 你的对你的邻居说什么？打招呼嘛，对不对？来看我，踩点踩点踩点，右脚，四个，三个，两个，走路走路走路，来踩点，加手加手，走路走路。可以哦，来继续踩点，走路有没有觉得走路有点无聊？
0: 不会，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试着往前走，然后再走回来，可以吗？来踩后点，踩点， 踩点，三步一个点往前走，一二三点，一二踩后点，踩点踩点，往前走哦。你也可以把脚抬起来，好，没有问题。踩点四三二，往前哦，一二三，你也可以把脚抬起来哦，四三二，往前。Yes， 走路走路，这是你的第三个动作，有技巧哦，对不对？林老师的技巧吗？
0: 我们再复习一下。
1: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从前面吗？
0: 对。
1: 好，没有问题。来，右脚。我太吵了，脚跟前点，四三，往旁边打开喽，四三，把你的脚尖往后点喽，推门，然后我们要走出门，对不对？走出门。来，踩点往后，招呼，往前走点，抬膝，拍，走路就好，走路走路，没问题，我们全部重来，再一次复习好不好？来，脚跟前点四个，四三二，往旁边打开打开，什么脚尖对不对？是的，然后干嘛？要走路走路走路，走出门，跟邻居说 hello。踩点往前走，然后一个抬膝，原地走路，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君老师有问题吗？那我要加新的动作哦，来，原地踏并，右左右左右左踏并就好。我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好，听老师一加一等于多少？
0: 一二
1: 一二，对对。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尝试一下好不好？四三，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来，最后一个，我们试试可以加手。
0: 好，好，来加上你的手，
1: 手，两个 ，single single double， 所以一一二，一一二，走路原地走路。我们试试要复习一下。
0: 从头到这里，
1: 就是把从头复习，
0: 连贯
1: 在一起，
0: 不断的熟练。
1: Yes， 注意了，各位，脚跟前点四个，三个，我们把脚跟往旁边喽，四个，三个，把脚尖往后喽，四个，三个，原地走路，走路，走出去跟邻居说 ，Hello， 踩点，往前走三步一个点。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single single double， 原地走路走路，我们想一下，观众朋友可以吗？你第一次尝试有跟到吗？我相信你一定有。
0: 我们退后一点，让两位老师在前面喽。耶、
1: 注意哦，来，脚跟前点，四个，三个，脚跟旁点喽，四个，三个，脚尖往后。四三，原地走路，八七六五，邻居打招呼喽，踩点还有两个，三步一个抬膝往前拍手 ，single single stay touch，
0: 太棒了，
1: 你可以再跟着我们做一次吗？脚跟前点哦，四三二，打开了，打开。什么往后？什么往后？后点，对，没有错，把门推开。
0: 踏步，
1: 踏步，踩点，三步，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0: 各位朋友，身体有没有感觉热起来？
1: 有，我好热哦，
0: 热血沸腾。
1: 脚跟，脚跟，打开来，
0: 前点，
1: 脚尖往后
0: 推，
1: 推开来。如果你还可以走路，你还可以走路。来打招呼，三步一个点往前拍手抬膝，呼，踏并 single single double， 再一次哦，来原地走路走路走路，我们转一下，明宇老师你还好吗？
0: 很棒哦，
1: 可以，
0: 对，
1: 有人要跟我交换位置的吗？来，再两次好不好？各位，脚跟跟着我，脚跟前点手啦，四。三二，打开打开，四三，你的脚尖推门推出去， 我要走出去，然后加你的手走路。如果你可以加哦，没有问题哦。来打招呼，踩点。来往前走，一个点，拍手。Let me yes, tapping, single, single, double. Got one more. 再重来一遍，什么跟？脚跟。哪里？旁边。Yes. 哪边？后面。走路。

0: 招呼。
1: 好
0: ，Hello Pinky，Hello 老师。
1: 对，
0: 往前了，拍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斌。One more。林老师，你可以再一遍吗？
1: 可以喽。
0: 可以，可以的。一、二、三、四，来往旁边，飞起来的感觉，把门推开。
1: 身体超热的。
0: 走路，你可以手没有 ？Yes。来打招呼 ，Hello。
1: 各位朋友还好吗？
0: 三步哦，跟他说你好棒 ，Yes。
1: 太棒了。
0: 踏并，
1: 踏并，踏并。
0: 来走路，走路，走路。
1: 来向右走一圈。
0: 我们要各位观众朋友，你不要忘记了，
1: 跟各位朋友打一个招呼。好，
0: 如果你很热的话，你可以稍微的休息，也不可以马上停下来哦。
1: 哇，今天的课程是不是很棒呢？我们的乐龄有氧有没有带给大家生活快乐，然后健康长寿呢？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个节目，健康快乐又长寿。当然也是希望观众朋友看了我们节目，跟着动之后，生命得到快乐，然后可以健康长寿。感谢我们的老师。
0: 雅思
1: 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还有 Jimmy 老师跟我们 Pinky 老师，最最最要感谢是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爱护及收看，希望观众朋友跟着一起动一动咯，要补充水分，我们下个礼拜见。 Woo!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

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为心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为心圣教。为心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所有贤士法师代表啊，以及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大慈大悲啊，因为他的徒弟弟子是王禅老祖鬼谷子啊，既然以二十一世纪当下又倒驾慈航了，所以太上道祖就来开示王禅老祖他的心法妙法在哪里啊，所以才开示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经中的句句字字都有禅，而且每一句的禅的道理都满三千大千世界，若是你悟了你会很高兴的，若是没有悟了啊，经归经字归字我归我，还是没有悟，但是你多诵多念你就会悟。然后将我们在这一次九九法会啊，要正式将王禅老祖妙法啊普扬在世间，所以在三十年的岁月啊，王禅老祖倒驾慈航，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一直在护持着王禅老祖在世间二十一世纪末法时期啊，以另一个境界啊，在世间弘法立圣啊，就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作为基础啊，能够将易经风水学和佛学禅学融合唯一的，只有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才有可能，不然我们都还落在江湖世事的这个行为和思想啊，这个都是不究竟的啦。所以王禅老祖既然倒驾慈航了，他是大罗金仙嘛，啊，就要教大家跟他一样成为大罗金仙，能逍遥自在啊。但是要逍遥自在不简单呐、啊，确实不简单。所以这经中，洞中能静可谓绝顶功夫。王禅老祖他就绝顶功夫的，他是纯良。相对的，所有一切诸天圣神佛菩萨成就者大师们祖师们也都是绝顶功夫才能成就啊，逍遥自在。那么王禅老祖既然又倒驾慈航了，那本来在天上界他不下凡了， 啊，台湾祖师请他下凡，他也不下来。后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啊，请王禅老祖啊，啊，道教慈航一起来共转人间净土，啊，一起啊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啊，也一面来度我们当下地球上有缘的大众们。啊，那成就以后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啊，有人说，哎呀，你是道的，为什么和极乐世界有关系？嘿嘿，真的没有见地，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众生才这么讲，才这么想。行为这么表达，甚至有的啊，我是佛的啊，你到的你不能到佛的家来。绘画佛在哪里？佛在心安的境界是为佛，心不安你怎么谈佛不佛？所以世间很多人很可怜的啊，包括有的众生呢 啊他们去啊去在家里念阿弥陀经啊，有的出家嘞，就说，哎，你们在家人不能念阿弥陀经，哎，这是我们佛教的嘞。绘画佛的教义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叫做佛教，不是摆的姿势才是佛教，哎，哎呦，很可怜，思想那么狭隘，啊，阿弥陀佛，他在极乐世界，实质在开示。啊，欢迎地球上的东西南北无量空间，啊，东西南北上下六方世界诸佛菩萨到极乐世界去，欢迎到那边。那么佛就这么雅量了，我们凡夫俗子只是穿着衣服不同的人，哎呀，真的很可怜。有时候想想笑一笑，也许是众生的魔障吧，啊，所以就来问我说，师父啊，我们在家人能不能念阿弥陀经？谁说了？我哪些什么师父说了？哎呀，他不懂啦，他对佛很忠心呐，百分之百很忠心呐，他不了解佛的心呐，佛的心是包含整个宇宙虚空啊，啊，都希望大家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没有烦恼的世界嘛。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也是这样，他就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让大家有缘的人，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唯心世界、唯心净土，没有烦恼。哦，所以没有烦恼，你就当下就得唯心世界、极乐世界在心中了嘛。哦，所以30年的岁月。啊，王禅老祖，啊，他倒驾慈航以后，我配合王禅老祖他的开示，一步一脚印，我们才能啊被世界和国际所肯定，而且又欢喜信受奉行。这个这样来就是大罗金仙嘛，逍遥逍遥自在。没有烦恼的境界就是逍遥自在，你能做到逍遥大罗金仙、逍遥仙的时候，你一定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务必要做到问心无愧。你做事业不要失败，你做什么工作不要走冤枉路，人与人在一起不要结冤仇，种种我们讲太多了啦。所以王禅老师常常笑一笑，哦，他希望我们所有弟子都像他这样很逍遥，嘿嘿，这心安的境界就是绝顶功夫啦，绝顶功夫。而人在世界上的烦恼多得不得了，太多太多，你们看我现在讲话声音还不错，我的本领啊，若是没有弄好的话，讲的话闹哄闹哄嗡嗡嗡嗡啊，你啊嗡嗡呀，对不对？好像我就好多年前找到我们二界的师兄啊，弟子吴承阳吴医师，在戏子吴医师，哦，他说你的牙齿抱抱，恭维闹哄闹哄，对，爱讲讲话还讲话，爱讲不哄，好。闹哄闹哄嘛，对不对？哦，他就把做的以假乱真，他现在都很漂亮哇！嘿，你们不要以为我原来是做的很漂亮，这都是我没有把牙齿弄好，讲话也讲不清楚，啊，讲不清楚就烦恼嘛，对不对？你有烦恼来了，哎呦，可以绝顶功夫，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呢，这绝顶。绝顶就头上以上，再没有比头更尊贵的，就是智慧。所以智慧就是绝顶功夫。那智慧你就要知一切法，修一切法，学一切法啊！所以我们的法门，各位，若是你悟了，真的绝顶功夫，安心的法门是我们的安心的上圣。心法就是已经，本来啊，我要命名成立我们的教派教法门的名的时候，啊，成了，哎呀，我说安心法门呐，唯心中安心法门呐，老祖开示叫做唯心圣教，唯心是宗，唯心只有心是我们的根源，啊，为国修道立人天。教各位要为国修道，为大众来祈福，为大家来修道，为国家。没有国家，你哪里有机会在这里修道？去当人家的俘虏啊！有人像现在啊，华国啊，他们征兵买兵啦、我们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啊，薪水看到薪水比较好，就那边当他们的兵哦，在那边要当华国爵、华国兵。去外面打仗，反正有钱就好了嘛。哎呦，可怜的这些众生嘛。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出生出来自己所立的立足点的主权，我们来世间上修什么呢？只有多烦恼而已嘛。所以为国修道，大家要为国修道，为国修道的方向很广。我们四农工商百业，大家做到平安，就是为国修道嘛。那现在老祖要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大家一起要共同发愿，
共同发愿，万家工厂万家村，一万家的工厂，我们要服务一万家的工厂，让一万家的工厂都有春，有春天了，有希望，有赚钱，啊，都能赚钱，都能大发利市，啊，赚大钱，养更多的员工。哎，敢讲这句话的只有王产老祖敢讲，啊，其他的，啊，因缘不同，所以就没有讲。所以王禅老祖开始我们的维新博士班、维新硕士班，还有包括各位同修，我们要服务一万家的工厂。那我想一想，很简单吧，我们大家都学好了啦，你们一个人服务一家，有法多吗？啊，那有，我们现在有12000多个同修嘛，那不是一万家嘞。一万家是名词，若是能让一万家的工厂都平安了，哎，社会上。

0: 太多好呢，而该多平安呢，所以就为国修道嘛。圣教尊严，圣人的教义，不管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耶稣教什么教，哦，那圣教的尊严，真正的妙法，为民祈福定太平，为人民来祈福，天下一定太平嘛。所以王禅老祖他倒教慈航以后，他第一个心愿就是天下太平。讲起来是真的是足大胆的呢，好，咱讲我们甲老祖喊口号“天下太平”哎，不是反攻大陆啊。以前古人的话啊，反攻抗日、反攻大陆，现在不是啊，现在的天下太平了，大家天下的人64亿都有多生无量劫来的多生眷属嘛，好朋友啊，恩人啊，有的父母、兄弟姐妹啊。所以要天下太平，不是只有两岸。哎呀，我用飞弹对你，哦，我有飞弹对你，你2000个飞弹对我，我有一个飞弹给你，啊，在某一个地方啊，给你一炸，那下游死了3-4亿人，谁赢？那都不对，都是很错误的魔界心境，都不对。所以天下太平，天下一家春。所以老祖慈悲倒驾慈航，天下太平。哦，那要从大家学易经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世界见太平，就是要从我们平常所学的开始。啊，少一个失败，社会多一个福利；少多一个成功，啊，多一个人成功，啊，社会多也多一个法喜。啊，这就是，都是绝顶功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恭设灵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所以我们现在维新圣教的妙法真的是洞中能静的上圣心法，可谓绝顶功夫啊！你们敢相信吗？你敢肯定自己所学的是绝顶功夫吗？要有信心啦，要有信心，哦，所以我也鼓励社会大众，啊，过年也快到了嘛，新的年度我也希望台湾各地、海内外，啊，大家有缘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啊，我们国际学院网站、云端教室各国现在开始陆续进来学易经了，已经日益增加了，啊，所以国际上、地球上。有一亿的人来学易经，六十四分之一，六十四亿的人口，六十四卦分之一，八卦一卦通，啊，都是有一亿的人来学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我相信世界一定和平。

啊，就不会再有战争。因为我们在练六十四卦，任何一个一卦都是一阴一阳，一体两面。但是，一阴一阳的最上乘功夫、决定功夫是纯阳，纯阳功夫就是安心的法门，到心安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决定功夫这个要讲的还很多啦，嘿。啊，人之出家修道，都护清闲自在，白云孙次啊，人之出家，出家离开不安的心，离开烦恼。所以各位，我们现在虽然在家，我们都是出家，再找到离开颠倒梦想，离开被烦恼束缚的。所以各位，我们大家头发这么长，没有，这个不是哎呦烦恼哎，哦，三千烦恼丝，没有智慧，没有学到好的妙法，就三千烦恼丝。若是呢，啊，你得到妙法，你的头发，就早上我们一位师姐，啊，跟我说，师父，我有话要问你好不好？我没有时间共修到了，我看他满头都金黄色了，那是又是绝顶功夫来了啦。哦，那我看到满脸的欢喜心啊，哎，哦，这个都是我们的从智慧的结晶。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的所有一切思维，我们只有练而已哦，练而已，要进入心田，还要再努力啊，还要再勤修啦。啊，都多念经，啊，多诵经，多念佛，啊，多拜佛，啊，念佛，念自己的心是有智慧的，曾经是佛，啊，拜佛，拜自己的心，曾经也是佛，啊，那这样的话，你不是就很自在吗？啊，所以人之出家修行，离开烦恼。离开烦恼，所以你要离开烦恼。我们有一句真言：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易经就是因果嘛，啊，善因与善果嘛。学易经学善因与善果，就是学易经嘛。若是你要学到恶因，一定恶果会到嘛。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你要拜哪一个为师啊，你要哪里学道，哪里修行，你要用哪一部经让你能够啊祈福保平安啊。这若是有一个有人啊，他有家里有孩子遗失了啊，出走了不回来，那你就送哪一部经才能把他的让他安他的心能回来了。你就可以用一卜卦吗？用易经啊，你来不经，你用易经，看到他的卦中的祖孙鸟旺不旺？祖孙鸟旺的话，这不经，孩子一定会回来，啊，就会加一条心。然后你按照经文里面自己好好去学做人处事嘛，这是学易经的绝顶功夫哎。哦，所以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各位贤士同修们，现在我们又有哈，啊，在积极培养啊这个书信班，希望所有书信班的同修都能成为我们的讲师啊，一起在家里共转自己家亲友的法轮啊。我也这次求老祖慈悲，又开放到第十九届啊，到第十九届的同修啊，你们呢？有心这一生要修成正果，啊，要得到心安，你们可以开始报名，啊，来读，啊，再修，啊，参与师训班、师资培训班，一起来修行嘛，啊，多利用点时间去喝酒，让人翘倒的时间，不如我们都来学到修行不是更好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日，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所有的贤士同修啊，今天啊五一。

是，从这今天开始，每个礼拜的礼拜五，我都会回来这里上课。啊，除非我有身体有什么变化，不然我都一定要上课。啊，由于这一次，啊，你们大师兄放下了闹好。结果很多事情还没做，我想一想，我如果像他这样闹跑的话，接下去怎么办？所以我就好了，我就回来开始与大家啊共同来将本法文啊老祖所传的妙法来传给各位。啊，这段时间来，啊，我有很深的感悟。妙法普传，妙法出世间，啊，不能让它中断。所以大凡事，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放下回去了。回到药师佛旁边，日月光菩萨、日光菩萨的果位，啊，去那边纳凉。事实上，他也没有纳凉，他坐在日光菩萨的果位。日光永远没有停。法轮一直在转，所以最近庚子年的天文煞事啊的天文武汉肺炎，弄成世界人类人心惶惶啊！但是这个瘟神煞神，如何能够消灾化解？所以老祖师尊慈悲要我们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480万部，而且在4月4号将金龙宝珠啊，物归原主，回到三宝寺。啊，这个龙穴、金龙穴，4月4号的早上10点归还。在元月13日，老祖开示了，这个珠归还给三宝寺。啊，这一颗金龙。还给他，这是他的。啊，按下去之后，台湾的瘟神啊就有所依归，就灵确诊。我一直回错了蛋，4月4号那天早上安好了，啊，很高兴，啊就。在对面西天门的对面山上天上现出一颗太阳，太阳本来是在东方啊，怎么跑到西边去了？这个就有禅机，金龙吐珠啊，这一个瘟神需要阳光，需要太阳来啊，化消灾化解，解冤释结，阳光。所以我那天看了，我说你们老大啊，圆统啊，啊，继续法轮继续转，不要停啊。所以啊，老祖开示我们。还有一个口诀

0: 自己保平安，好，就日月同归，天文。啊，这个口诀，今天在这里第一次传出来。啊，日月同辉，天温永息。为什么日月同辉呢？我们的活性永远是光明，我们的灵性永远是光明。啊，我们做人处事修行，要像太阳、月亮，啊，永远永远的放出光明，所以天伦就永息。世间一切灾难，个人、大众都能够叫做消灾化解。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大凡是啊，住持圆通禅师走了，我就将这个棒子交给郭朝庆讲师，啊，请他护着来转法轮，要像太阳这样的不停，永远的放出光明，像月亮也一样永远放出的光明。啊，这样的法轮就能永远的长转，啊，让所有有缘的人都能得到平安。那么今天啊，我跟大家说要回来再上课，啊，我们同修呢很热心，就开始赖说师父要接受问世。我告诉各位，我现在今天还没有，目地没电，眼睛不好，你要看哦，看什么很详细的，看不清楚，所以你们来上课，凡是有什么事情，我会在上课中间跟各位讲给你们去理解，啊，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大凡是。啊，这个法轮，我们就请啊，事务由郭朝庆讲师来负责转法轮，总务仍然由黄振华阿华啦来转法轮，啊，出纳财务呢，仍然由张以真巡视嘞。好，大家一起来转法轮，要像太阳这样，啊，不要停，法轮常转，人事在变，长江的水、黄河的水源源不断，人事

一直在变，但是法不变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凡事啊，我们同修们，大家不要懈怠啊，这样的话才不会辜负了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啊，从无开始一直建设啊，没有电大电啊，只有一个货柜屋在这里怕扁，到现在盖了这么庄严啊，我很感动啊。但是他留下来的精神就是啊，法轮常转呐、啊。好，那么今天呢这一节啊，我要为各位来讲解啊，这个阳宅风水，阳宅三十则啊，三十个原则。阳宅三十则，这个很重要，我们的强项。这阳宅风水学，阳宅和阴宅不同的地方，阳宅是活的人，每天都在这里受他的气的感应，阴宅啊，他的作用力也是很严重，都会影响好坏寥寥分明。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来，我会都跟各位讲阳宅风水学啊，你们阳宅你们在复习，即使你们都修得很好了，我希望也复习啊啊，你们复习好了啊，你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至于阳宅的问题，哦，那个、太多了啊！最近我在大陆啊，这个、每天我们的五分钟啊，这个、已经在大陆凤凰卫视啊，我同意给他们播。啊，在大陆播出的就是什么时候抖音哦啊，抖音的频道，抖音皮皮说话音的频道啊，一天五分钟给他们播，收视率还不错。我在讲风水学问题啊，说大陆他看到我穿了黄色衣服的啊，就很感冒，但是我没有滑对大家有益的，这必须要一段时间啊。现在终于在大陆啊，在每天都有这个短短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啊，在播出啊，这一个也是老祖师尊啊，他的天威啊。阳宅风水不管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啊，都是很需要的啊。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啊，所以我们阳宅啊，这阳人我们人所住的为阳宅啊，阴宅就是往生者的阴宅。而阳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是很迅速的，比如有一次在很久以前的啦啊，我跟邱志堂大师跟他学的时候，我在苗栗哦，我去拜访他啊。有一次他告诉我，丢下去黑金楚今天你会回去啊。
忘记怪那这，安那的很快就要回修。

0: 因为他的储能器渐渐，而且火车年龄会到位，就会退休啊。再过2个月呢，我就过去拜访那个大师。哎呦，就是是黑金属小样呢。哦，我吓了一跳。那这样你做这样的厉害。
1: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伊就甲我讲，周先生，咱的设计处奇形怪状的房子，到尾也拢出问题，奇形怪状的形出问题，那像咱龙潭啊，有栋厝，哦，起甲奇形怪状，结果无咋大，啊，大就暗时像鬼咧鬼来咧日。哦，所以现在年轻人的设计弄个奇怪啊，变形体都会出名啊。又有如在西班牙啊，有一栋房子带斜的，带斜的嘞，半截大的人弄糟了。那在北京啊，有一个中央电视台啊，已经说起耶，啊嘛是斜斜的啊，所以搬出来的大诶，嘛真紧弄倒靠桥。相对的，这个艺术，咱要买厝啊，你不要。不方正的地方房子，你搬进去住，你都会问题较为。啊，你对到，哎，头前的厝，啊，头前厝呢，啊，奇形怪状的，那叫破军。破军呢，啊，看他，你就会出问题。啊，住的有问题，你面向看的你。有的毛有问题啊，做到阳宅风水的问题哎，所以在我们林口啊，有一家那个信徒，他来找我，他说他家里很不平安呐，哦，大细汉都冤家，啊，趁钱趁无够有啊钱，啊，有一天我就到大人室上课时。我就上去去甲看，去甲看呢，啊，头前一间厝废墟，人无大诶废墟，我你都头前甲整理诶，伊讲别人都我管他呢，他不整理，我管他，他不整理他的事没有问题啊，没有人住啊，但是影响着你啊，你无度量。

没有度量，所以你爱白，你爱衰。伊讲师傅，我真正足衰，住一间厝了，我真衰。啊，对面的厝，啊，这拢无人住，已经像废墟啊，废墟就是破军，也就是连征，破军连征。啊，所以你向着你都不傻傻了。啊，若是你住的房子换个瓷砖，啊，环境没有整理，就去吃了，愈大呢，去吃愈笨的愈坏。哦，这个都是风水学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法门啊，我很重视阳宅，因为阳宅每天我们在出入，睡觉也在那里，啊，出入也在那边，活动都在那里，所以你的气场、磁场乱掉了，啊，你一定百病丛生啊。所以阳宅风水有30个法则，损势悬空。虽然是理气啊，这个形体，那先天的先天的屋型及环境，先天后天的就理气，3年9运这哀星。好，这我说我们分先天和后天，先天的有30个原则，啊，有先天的屋型造型，啊，所以啊，各位同修，我们这段时间来，这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差不多要1年，我才能把阳宅讲完，啊，我们在座有法师、讲师，还有同修，啊，你们这一段时间，你静静的听，学好了，啊，拜你们代替我弘法利生，代替我转和平的法轮，啊，所以风水阳宅风水学最直接了当的影响到人的健康，影响到人的平安啊与不平安。啊，曾经我们啊有一位某大医院的院长，啊，他家的孩子，2个孩子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平安。有一天，啊，我刚好路过，啊，那一家。我不知道他是某某医院的院长，我看一看，啊，他的夫人说，啊，先生啊，你在看啥哟？我看这间厝那有在这大哈，啊，那么那夫人呢，先来讲这间厝有在大，我的厝出去

0: 啊，厝伫遮。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

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向出的火星会火来客啊，这个火星啊，这个朱雀，朱雀啊，朱雀来客多可说官司。我讲到官司来，这位夫人站在这里，这气都很，说我莫名其妙，啊，检举他先生，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是先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结果被诬告，孩子，两个孩子。啊，出去都被欺负。哦，那我说你的房子，这栋房子前面的火星，好、哦、来客，啊，搬也搬不走，是公家的宿舍，搬也搬不走，怎么办？啊，总是掏钱来出。人起一栋真水，阿未别人个，哦，那这月太太就进去把伊老公请出来，啊，伊老公呢，这家老公一某某医院的院长，啊，现在这段时间是休息，被告。啊，就无助嘞，啊，干脆不上班了、啊，啊，没有天理。我说，这个啊，风水的病，你要风水大师来医你的病，啊，身体的病要医师来医病，那你这个。你只有一条路，赶快搬走，没有第二条路，你也没有地方可以改，只有搬走。所以啊，两夫妻啊，要。

进去坐一下。啊，我说这没有办法悔改，啊，只有搬走而已，啊，所以他就还不到一个礼拜，就搬到自己原来住家回去了。啊，过一段时间，啊，官司平静下来了，孩子平静下来了，所以这个风水学阳宅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气运非常的重要啊，不要等闲视之啊，有的人。啊，一直在 complain 说你们研究风水学的很迷信呢，啊，迷信是，我说什么叫迷信？你不懂了才叫迷信呢，跟他反驳了，愣住了，我说你家里。啊，前面啊种的啊的很漂亮的葛藤，啊，这个葛藤高高的，啊，这家的本子。啊，这个果藤开花很漂亮。他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种那个？我经过啊，你都到我哪不在？我都很特别去注意。啊，你的住家，啊，这里门种果藤弄枯掉的真水。第一，纠缠。不清。第二，皮肤病。第三，啊，皮肤癌。啊，听我一讲。第一纠缠不清，你问安尼来，种这果藤，花地呢？啊，而且弄趴掉呢，表面很好，很多事情纠缠不清。啊，第二，皮肤病，啊，全家人皮肤都起问题。啊，第三，皮肤癌。老婆已经，医生检查说皮肤癌啊，三下弄丢丢，啊，问了怎么办呢？能不能化腐为腐啊？还骗鬼呀、啊？你化腐令，变成奇鬼，哦，还骗人的，那问我怎么办？赶快撤掉也，啊，把它拆除，连根挖掉，好啦，过了三天，全家人就考虑了，就把这个挖掉，挖掉了全部都开朗起来。再过2个月、3个月，就到巡护室来，啊，提着几袋的水果来拜老祖，啊，感恩老祖救了他全家，啊，所以我们的阳宅，你庭院，你若种有气的，啊，果藤类，啊，你的。皮肤病，
绝对跑不了。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啊，尤其你会开花的果藤，黑果果甜，甜蜜爽，啊，这一点非常的灵验。好、啊，要不呢，有人种仙人掌，庭院，你就种仙人掌，种仙人掌呢，很漂亮。哦，但是呢，皮肤病会很严重。啊，那还有呢，啊，庭院，啊，你一些奇奇怪状的石头，你要特别的注意。啊，最近来，啊，我去荣总。检查身体，扫描出来，我的膀胱有几条息肉，来的，我会马上开刀。好，我没听懂嘞，我知道原因在哪里。啊，我家里，我在6楼，庭院，

好，我再讲石头。好，今天化石，接不接到一下？我在20年前去山上莫大哎，气矿完了，矿井家还出问题不？啊，最近到荣总去检查，我膀胱来的。我觉得吧，意外。那回去了，我就正道了。哇，黄师兄说，你赶快抱去仙佛寺，放在室外，就没有事了。啊，原来还在那里的时候，我的尿尿好像怪怪。暴走的时候，这几天呢都很顺畅。是阿来，一去把尿道他掉的，我印证嘛，正道嘛，风水学嘛，那么相信你门口你个莫脚脚瞪看嘛，好，结果正道了那么多年，好，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你家的。一些摆设啊，一些布置都要小心。好，还有我们一位家庭，他家里有钱，所以房子里面都从大陆去买的，买很多的古董，哦，贵金呢。那么切的了，一缸切不了。啊，那么多的古董哎，有神像、佛像、

动物像什么都有。我的爱领导极限不灵哎，极限不灵啊！哦，那这个老菩萨嘞，哟哈，弯刀哦，你那弄弯机啊，长一件啊，拢要起小果啊，那么长一件要过老母，过老爸啊，那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规家极限不灵啊！我甲讲。你迄、那個、啊，迄、那個、神像、佛像出来的菩萨啥，迄、那个清清条条啊！我老师啊，迄足侪钱的呢。同学，是钱较要紧啦，还是人都要艰苦一寡？所以这都是众生的毛病啊！啊，众生的毛病，命不要紧，干那。执着遐无路用的物件，所以物件愈清气愈好。所以我们大凡事，现在安尼想清幽，啊，足清爽足舒服的。剩的时间，家己好好自修，啊，好好的诵经，好好的啊，来把易经风水学好。啊，把心修好，啊，那么啊，大凡寺的地理是一块宝地，但是没有福的人，大凡寺你住不了，你住不了，会被富啊把你赶走，啊，就会很多制造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是非。哦，这个要很小心。有福的人啊，这样我都来大凡寺等大家修行。没有福的，很容易你就下山了。嗯，为一点小事下山了。啊，曾经我们那么久了啊，好多同修啊，那个大凡寺短。啊，他说住不下去，啊，怎么样？理由一大堆。我说大师兄也没有对不起你呀、啊，啊，你大师姐那么慈悲，啊，老祖更慈悲，啊，也没有对你怎么样，你怎么哪里还不满意啊？他说我都说不出来的。好了，没有关系，你要下山你就下山。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啊，所以就屁股拍拍下山去了。啊，过一段时间想要说我还要再上来，我告诉你，你上不了山了。啊，因为人的假面具啊，拉不下脸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大凡寺的地理一直往下斜，斜到前面小坑谷，又一面的镜子啊，那个镜子做事业镜子，东方美人照镜，他出西征，你是西征美人照镜，啊，大凡寺的地理。叫你睡，等一下休息耶。你们在大殿维新圣殿这里看出去，前面这山子静静的暗山就这么漂亮，像一块大镜子。好，这里一直斜往下去照，美人照镜。所以在大凡寺住了
你要吃食

自我反观呢、啊，反观，啊，向内去反省自己呀、所以这个是风水宝地，啊，在竹山，啊，竹山延平的所在，郑成功庙。国姓爷庙面向西边呢，有一个旧架山啊，旧架山呢，嗯，浊水溪。

0: 国姓也庙遮，化作卯山有相。啊，当时甲庆君又台湾的时，啊，人讲啊，这里是美人赵姓，啊，这甲庆君看了。入洛西装，入洛西装，入洛西装来出言华丽，所以傍晚在那照镜梳妆，和早上起来太阳起来，啊，美人照镜，早上起来梳妆。那出个贵妃，啊，入洛西山，美人照镜，还出莲花丽，啊，所以风水学、地灵人杰，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呢都了解，你会过得很快乐，哈、啊，我们这一节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我是三地山卫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同修，庚子年天运用时，天意降世，给维新圣教一个考题，要大家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恭送很多经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

短短的60天，总共公众鬼谷先生天德经有567800多部，啊，这个成绩是各位同修啊，大家都慈悲，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福，尤其为台湾啊的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做了相当相当的感恩，所以我就写了凡是送600部的同修了，我就以墨宝天恩永续墨宝佛字我自来回向给各位同修，结果我们同修总共所领到的佛字呢，6060部。啊，这我也很感恩老祖师尊给我们大家祈福的平台。接着就水陆法会到了，啊，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恭送维新圣教31经，要1500万部啊，才能够化解天伦永续、天灾永续。所以老祖师尊开示了，天文过了世界的粮食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人类粮食问题就会发生战争，以各种不幸。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大家认真诵经，维新圣教33经，啊，你总计有1000部的。就送一张啊墨宝真迹啊，这一次送的真迹是和平的和，和平的和一边是稻谷，一边有口，就是啊和。和字和平和谐啊，世界和平，两岸和平，家庭和平，社会和平，都能丰衣足食啊，所以我就写了啊，这个和字转法轮啊，法轮常转，世界就能和平。所以我就今天啊，用这个墨宝啊来送给各位，你1000部的。一张2000，两张3000，三张累计啊，来送给各位啊，请各位
大家珍惜这个福报。

0: 诵经念经啊，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祝福各位。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全国的十方善信大德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5月20日，也是中华民国总统连任的就职大典。今年的就职大典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惊动天地、诸天圣神、活菩萨、龙天护法，都已经聚集到台湾来，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全国普降甘霖，这个就是启示着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齐降临来赞叹台湾的平安。庚子年天温危及到整个的地球人类大家都很不安的，唯独台湾这么平安，这和我们所选出的总统的福报，代表全民，有相当相当重要的天意和启示。自从农历的1月春节

0: 大陆武汉肺炎弥漫着整个的地球。那么，这个天灾天瘟在启示我们众生，应该要珍惜生命，也要珍惜大众的生命，要大家要修心，要修口。来养灵，这是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开示给我们的真言。所以在今年1月13日，农历1月13日，开始在仙佛寺天坛，带领。所有唯心贤士，大众，诚心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天公经》这一部经，只有这一部经可以解冤释结，和瘟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唯心圣教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不分你我，不分贫富贵贱，用心用心用心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在短短的36天，480万步，终于，我们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在2月19，观世音菩萨圣诞，总共。恭送了480万部的经宝来回向，疫情渐渐稳下来了，这是台湾的平安，台湾的福气，世界各国对于台湾的防疫措施、政府官员的努力都赞叹。所以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终于平安了。到今天是零确诊，所以我们心宏。520，总统连任就职典礼，我们身为修行者，我们以所祈祷的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这个功德，来作为。祝贺的献礼，也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祝福各位。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 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阿弥陀佛。今是中华民国1809年5月20日，正是咱中华民国新任总统就职大典。咱除了祝福以外呢，咱要带着希望，带着天人诸天圣神的祝福，祝福咱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咱这么久以来，这个天文的灾劫已经在这35天来已经做零确诊了，这也是上天赐予咱的全民的礼物，也是咱全民以这个平安来祝福着总统的就职，希望世界所有的人呢，会当像台湾安尼过着安尼平平安安安。那么咱今日现在在维新圣教南投市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南天门前咱伫这个维新大道33天王玉皇大帝咱天宫。甲王禅老祖大圣像，一只呢，咱以感恩的心，感恩到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天公，会慈悲赐予咱台湾的平安，予咱天恩永续。再三的强调，33天王这部经是王禅老祖所传的这部消灾化解的经，几个先师天地经。所以在这处的天文，咱维新信教的地主，在短短60天以来呢，总共供上到567万铺的经簿，来回向予天恩，解冤释结，会当化解艰苦释战争，人家天恩的战争会当仰仗着天公，仰仗王禅老祖的慈悲，给咱祝福，给咱平安。所以今日现在这时阵10点啊，正是咱这个中华民国新任的总统的交接，这破天动庆，咱一只以这个台湾平安来祝福着咱总统的就职。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袁心。听到易经两个字的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想说，哇，易经不是很难吗？我学得来吗？这个节目就是要来告诉各位，维新圣教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是生活化的实用性的法门，是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能够学习的妙法。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学习易经风水的道场和教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中心道场的住持圆净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欢迎圆净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圆净法师你好。我是中心道场主持，这个圆净法师。中心道场的主持是咱家宽太婆慈，各高丽各高